0: 广电中心门前进入到香炉的桥上，一直是缓行到疏港路上方的位置。另外，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段北行入隧道口的位置也是缓行，出了隧道之后，也是有所缓解。除了东快路、东联路呢，今天早间还有西北路从迎客市广场开始，途经新生桥到达疏港路绿波桥，一直缓行到了香炉礁立交桥下的疏港路，所以整个疏港路东行方向是大流量。东联路另外一段呢是进入到联合路或者是进入到西安路都是有车辆排队，尾端是排队到车家村路段，也包括联合路、鞍山路、联合路南行方向，鞍山路从新长兴市场门前开始去往联合路，那么过了联合路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长兴街目前看到是在连胜街进入到长兴街有车辆缓行的状态。西南路沿线目前看到沙区入市方向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那么石门山隧道之内呢是出了隧道之后入市方向，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那么石门山隧道之内呢是出了隧道之后会有所缓解。另外在红旗西路红南东街去往万家地区，红岭路阳光上城小区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以及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高新园区理工大学北门门前的软件园路去往数码路方向，五一路西行去往数码广场环岛，在双语学校门前路段的五一路也是有车辆滞缓，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路段双向，学子街广贤路学子街目前是去往高新万达方向有车辆缓行，那么主要是在这个十七中门前，过了十七中之后会有一定的缓解。除此之外要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有朋友反映说光明路隧道砸了半个小时不动，其实每天早高峰的时候整个光明路进入到光明路隧道去往大连湾海底隧道方向都是车多，就是单纯车辆比较集中，那么进入到隧道之后大连湾海底隧道再去往光明路和港龙西路方向会有一定的缓解。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今天中午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东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凌晨将会增强到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7度。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七点至九点，
7: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08，加足马力，我们继续前行。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I see you， 我看到你们了
0: 啊！怎么整 ICU 去了呢？
1: 不是 ICU， 我看到你 ，I see you
0: 啊！吓我一跳！
1: 你说背景音乐里面都告诉我们了吗？
0: 那是
1: 看见我们
0: ICO。
1: 啊 ICO 啊，
0: 不是 ICU。 你这下子差点没给我整 ICU 去啊。
1: 太掐人中了。
0: 来看看啊，到了第二时段的时候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路街上的状况，又有一些新的交通事故的发生。
1: 来，
0: 首先呢，像刀鱼就说红旗西路，红旗西路在东行方向的湾家门口地铁站，就这个位置有两车追尾了，占用的是最左侧的一排车道。
1: 还有 Big Fish 说了，这个是光明路隧道哈，也已经是半个小时没动弹了，想知道是什么情况呢？
0: 还有呢，这个蛋总也说了，报一下路况啊。
1: 好，
0: 东快路的南行入市区方向，在靠近广电中心这个位置有两车追尾了。
1: 这不就在咱们这门前这块吗？
0: 马上到这个五一广场，
1: 对，占用的是最内侧的车道哈。
0: 对对对，贴近中央护栏。
1: 是的，
0: 一辆白色的小轿车追尾了一辆出租车啊，现在呢有人下车呢，站在旁边拨打电话。
1: 是，
0: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东快路南行入市区方向桥上最左侧靠近中央护栏的这排车道。
1: 好，然后还有一个左撇子说到的是长春路和长江路的交叉口，有一辆私家车呢和505路公交车也已经是撞上了。
0: 你看啊，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就发生了好几起交通事故。
1: 确实啊。刘佳说这个明世财富中心这个位置呢有车撞人交通事故，在斑马线上，目前呢是仅剩一排车行道，请大家呢及时来避让一下。
0: 哎，另外呢就说到叛逆这个事儿啊。来看这个他说你看88年的龙啊，也是唯一一次叛逆，上大学的时候呢也是焗了一头的黄毛啊。
1: 啊，那是不是第一次远离父母的这个监督视线，所以给自己焗了一头黄毛。
0: 还有这个潘帕斯说，你们俩留没留过那个非主流的头型啊？
1: 哦，
0: 想当年满大街都是那个大长刘海大鬓角大燕尾哈。
1: 什么叫大燕尾呀？
0: 我也不太清楚哈。
1: 但是那个大长刘海我记得，我看过我们同学留过
0: 啊，长刘海
1: 是。

0: 还有这个头发呢往外翻，那叫什么？翻翘。
1: 对对对，是
0: 是吧？
1: 反正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哎呀，他的这个发量好多呀，
0: 嗯，
1: 怎么那么支棱呢？
0: 啊，怎么霍霍怎么行？啊、
1: 对呀。
0: 我记得我在上学那时候呢，当时流行的是郭富城头，
1: 背头大背头、
0: 啊，不是背头，那是周润发。
1: 啊、
0: 哦，郭富城头啊，有点像什么呢？还有一种管他叫啥，叫啃式啊，
1: 偏分、中分那型的、嗯、是吗？反正也
0: 是
1: 留的挺长的，对吗？
0: 四六分啊、
1: 哦，
0: 就是非常经典的那个郭富城的那个手势啊，唱那个 MV 对你爱爱爱
1: 不完，
0: 哎，对，就那个时候那个头型、啊。
1: 明白了啊。
0: 圆圆还说，那当年我的头发是长到什么程度呢？
1: 嗯。哦，
0: 到大腿根儿啊，
1: 那么长啊！
0: 你这都不是属于啊长发及腰了，可能比那还长。
1: 对呀、啊，
0: 但是中间呢出了一个李宇春，
1: 嗯，
0: 当时就是那种女孩子留毛寸头比较流行。
1: 然后呢，
0: 我就把我的一头长发一下子咔嚓就剪成了李宇春的发型了。
1: 我的妈耶！
0: 轰动了整个学校。
1: 天哪！你现在想想，是不是都觉得当年自己还是年轻了，太冲动了呢？
0: 嗯。现在如果你再想留头发，那想想看得多少年呢？
1: 是啊，
0: 对不对？
1: 还能留那么长吗？
0: 摩卡咖啡说了，说到这个电影啊，周星驰的《功夫女足》，
1: 嗯，
0: 说片子呢倒是一部非常干净的片子，
1: 嗯，
0: 没有夹带任何的私货。有些人呢，哎呀，就是吐槽这个吐槽那个，就是带着任务来评价的，是吗？
1: 还有阿敏说，不行啊，你们那个背景音哈，你得有那段鸟叫啊，
0: 嗯，
1: 你就没有鸟叫，我就感觉我的灵魂都没有开机呢。你不行这样呢，就是你们在节目当中给穿插播一咕噜鸟叫呢。
0: 大家的需求还是挺全面的、啊、
1: 确实是啊。
0: 庆堂还说了，周星驰其实就是这种风格，
1: 哎
0: 啊，以前那些电影啊其实也都差不多，
1: 嗯，
0: 就是奔着星爷特色去的啊，会看得很过瘾啊，奔着不切实际的一些幻想去的，看大片的那自然你肯定你表现出来的就是很失望。看电影之前呢，先了解了解，做点功课啊。
1: 你看可爱小朋友说了哈，小的时候呢我就很喜欢周星驰，也喜欢他的演技，
0: 嗯，
1: 但是你看现在周星驰已经64了啊，我看到他的采访，他也表示很无奈，已经演不了什么角色了，
0: 嗯，
1: 现在他做导演，但是呢没有一个演员能超过他之前的风格，
0: 嗯，
1: 演技风格，所以说不要对一个人那么苛刻，他可能也没有想赚大家的情怀，
0: 嗯，
1: 只是有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而已啊。
0: 我拍的就是这么个东西，
1: 是
0: 啊，想看的话呢就来看一看啊。
1: 嗯，您看他还补充说哈，昨天我也是带女儿去看了星爷这个电影，
0: 嗯，
1: 孩子是在电影院里面笑得嘎嘎地呀，
0: 啊、
1: 嗯，小的时候就喜欢他，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大家就到电影院去看一部电影的时候，
0: 嗯，
1: 你不要带着那么批判的这个角色，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就看个乐乐呵得了呗。
0: 毕竟现在呢年纪也大了，是吧，自己呢也演不了什么角色了，
1: 嗯，
0: 我也是有这种感觉，
1: 力不从心，
0: 就是呢他的这种无厘头的风格，如果是周星驰本人表演啊，和其他人去演他导演的这个作品，那还是不一样。
1: 是。然后川少说哈、啊、我呢是从结婚之后啊，电影院呢都是去看一些场面宏大的这些大片儿
0: 啊，
1: 去感受音效和特技，
0: 嗯，
1: 就是类似啊港片一类的影片，我基本都是等网上免费的时候，我搁在家去看行了
0: 啊，
1: 然后用家庭影院看。
0: 对，就是说呢，到电影院里面去看一些宏大的、宏观的、大场面的、史诗级的，
1: 就像《红海行动》那样的大片儿
0: 啊，或者是啊一些这个大的特技，像什么《阿凡达》之类的哈，
1: 嗯，
0: 这种大场面的啊，或者说呢这种枪战片啦、警匪片啦什么。什么007之类的、
1: 哦、
0: 什么速度与激情之类的，
1: 是
0: 你看的是那种啊音效啊动感的和那个场面。
1: 对，
0: 那如果是像港片啊这种的，像搞笑风格的，可能是在家里面用这个小银幕就电视看啊也可以。
1: 那家庭影院那可能也不小啊。
0: 啊
1: 嗯。
0: 然后树文说，我个人感觉周星驰吧，他这个成就也就不过尔尔。
1: 嗯。
0: 他的成功呢，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啊他这个王牌的配音演员。
1: 石斑鱼啊。
0: 石斑鱼、
1: 嗯、
0: 啊。
1: 说粤语如果不被这些配音添加个人情绪理解再加以诠释翻译的话，
0: 嗯，
1: 那你觉得他电影能搞笑吗？
0: 嗯。
1: 这是来自树文的感觉啊。
0: 事实上呢，其实有一种说法，说是欠星爷一张电影票，
1: 嗯，
0: 从来呢都是市场上营销的一种话术而已啊。
1: 就人星爷本人人没这么说过。
0: 对，周星驰本人多次公开否认这种说法，我自己从来不认。

0: 为有这种说法，
1: 是，
0: 并且呢坦言自己平时呢常常呢是觉得亏欠观众。大家要是见过周星驰本人啊，了解过，其实他自己的给人感觉，他绝对是一个社恐这种感觉啊。包括这一次给这个电影去做宣传的时候，在现场和影迷和观众见面的时候，他也自己呢跟这个大众也说，我经常觉着自己做的还不够好。
1: 嗯，
0: 其实从《美人鱼》这个电影，从情怀红利到如今观众对于情怀营销日渐倦怠，这次的风波本质上啊，就是大众对于这个同质化情怀套路的一种审美疲劳。
1: 是的，
0: 就是看这种东西看的也是太多了。
1: 哎，
0: 啊，
1: 但是我就觉得哈，作为观影的观众们哈，愿意为情怀去共情，
0: 嗯，
1: 但是呢，不愿意为敷衍的创作持续买单。
0: 嗯
1: 嗯，情怀呢，终究只能是个加分项，优质的剧本还有真诚的创作，那才是电影长久立足的一个核心呐。
0: 嗯。这边你看看，人车志还说了，光明路隧道啊，现在是下坡一两百米左右，在第二排车道上就有事故啊发生了。
1: 随景生啊说到的是长江路那个505路和201路这个地方都是有事故发生的。
0: 嗯
1: 嗯。
0: 这边圆不隆冬还说张前路松江路啊，张前路松江路这个路口现在排队堵车，已经堵到了这个城市之光了。
1: 嗯，行者也想问问大家伙儿，西南路啊右转中心医院目前已经十多分钟都不动了。
0: 嗯。
1: 朋友们知道是啥情况吗？
0: 啊，
1: 小谢还说了，就记不记得80后以前那种长刘海儿，
0: 嗯，
1: 还配那个鲶鱼须，啊，就女生留两撮头发
0: 啊，
1: 遮住那个脸颊那个地方
0: 啊，说那个长刘海就叫鲶鱼须，
1: 不，长刘海是在上面的，老高，
0: 嗯，嗯，
1: 长刘海是遮住你的大本儿漏的，
0: 嗯，
1: 然后那个鱿鱼须是脸两侧的，
0: 嗯，
1: 能是相当于给这个脸两旁啊打了阴影的感觉，
0: 有点像唱戏的那个啊。然后小飞侠还说，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评论电影啊特别难看的那个是属于媒体人呢，咱说的是东方卫视的那个主持人，
1: 是
0: 他本身就是一个公众人物啊，
1: 嗯，
0: 媒体人或者是公众人物，那你说那样的话带有风向的一种作用，所以公众人物说话一定要小心谨慎的，
1: 确实是哈，
0: 所以必须要谨言慎行呢。
1: 然后还有圆儿说，高尔基路就是刚过了东快路桥下的那个方向，也是看到了有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撞上了，占用了两个车道。
0: 嗯
1: 嗯。哎呀，苏菲说了，我现在最大的叛逆呀，莫过于打了个耳眼儿。
0: 嗯。然后呢，还有这个佟大器说，大燕尾就是在脖子后面留的那个长头发。
1: 哦，我知道了，好多男孩前面看着是小寸头
0: 啊，
1: 后边有一个长长的那个头发，有的人还给编起来，
0: 对，可以扎小辫了，嗯，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从这脖梗的后面之后呢再往下流，
1: 那个，
0: 啊，不像现在来讲我们那个后面的发际线哈，
1: 啊，都剃上去的哈。嗯
0: 嗯。还有小白哥说，西部通道的出事区啊，现在是坏了两台大众车，在西南路桥上和桥下。
1: 嗯。然后王文杰呢，走在了石门山隧道这个地方，说这里边啊堵车也是相当的严重啊啊。
0: 嗯。
1: 石门山隧道这个位置。然后道法自然说，我上学的时候我留的也是你说的郭富城头型，
0: 是吧？
1: 啊，现在你再看看啊。嗯，都赶不上郭德纲了。
0: 不行的话呢，你也在脑瓜门顶上留一个桃心呢。
1: 哎呀，倩倩说哈，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没有办法被超越。
0: 嗯，
1: 我觉得喜剧吧哈，你只要能让我大笑，
0: 嗯，
1: 哎，那就挺好啊。
0: 对，我就觉着哈，一张电影票，大家不要呢期待过高。
1: 嗯
0: 啊，就是觉着就看完之后呢，心情挺开心
1: 就可以了，
0: 挺快乐，
1: 嗯，
0: 啊，觉得这钱就不白花。
1: 潘达还说了，所以啊，我觉得不一定是星爷变了，可能是当年看电影的我们变了。
0: 嗯，那肯定的。
1: 嗯
0: 啊，平常心还说，我长这么大就到电影院看过两次电影，
1: 哦，
0: 都是在红星电影院，一部是《辽沈战役》，一部是《冰河时代》。
1: 嗯，
0: 你这跨度也太大了。
1: 是 啊，
0: 啊。
1: 但是我就记得以前好像是一放暑假和寒假的时候，学校都会卖给咱们那个电影票，几块钱或者几毛钱一张。
0: 嗯，
1: 然后你也可以跟伙伴们一起结伴去看那个电影。
0: 还有 Rex 说，一件事情不可能让全部的人都喜欢。
1: 嗯
0: 啊，这个社会呢就会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对，嗯，允许肯定是允许，啊，
1: 是。还有朋友说哈，像英里说你说的那个。

0: 个郭富城那个头
1: 啊，
0: 是不是叫男模头？
1: 不知道，反正是各地叫法不太一样啊。你找一找当年郭富城的那个海报，你就知道了。
0: 但
1: 那叫什么？
0: 帅的，
1: 那叫不等式啊，也有叫不等式，就一面呢是四分，一面是六分哈。
0: 那得头发相当密实才能梳成那样吧？
1: 对呀、啊，你年轻的时候你发量多才可以啊，而且头发还得厚才行。
0: 对，
1: 摩卡咖啡说，我老婆和女儿昨天去看了，晚上回来又开始复习《大话西游》，结果呢，我已经看过很多遍了，还是看得我眼泪汪汪啊，是吗？
0: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哈、啊，就是也喜欢去追过去咱们那个年代看的一些老的电影片，都很好看，很有回。大可不必说，哎呀，怎么都说八零后叛逆呀？哎，那再怎么叛逆，这也扛不住扫头啊！你叛逆之前，先问问自己，扛揍不？
1: 那现在好像、这一代的父母啊，我觉得对孩子已经下不去那个狠手了哈。
0: 是。
1: 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是不是从小的时候呢，就是男子单打、女子单打，还有男女混合双打的哈，都是属于从小揍到大的，
0: 揍出来的一代啊。
1: 哎，还有这个飞翔也说，非主流的时代还得是配得上一些非主流的歌曲，那家伙才有感觉哈。
0: 然后澎湃说，没错，那个大刘海、大鬓角、大燕尾、大毛寸、你必须还得点缀喷点啫喱水，你根根立就得像刺猬似的，
1: 哎呀，一摸都扎手哈。还有川少说，对比一下我20年前的发型，
0: 哎呀，20年前真年轻啊，川少。
1: 哎呀，这是小伙儿哈，精瘦，这小单眼皮儿啊，
0: 真迷人。哎，他这个头型就是那个46分吗？
1: 不是，他当年20年前这头型像谁呢？像费翔，就唱
0: 卷卷毛，
1: 对，冬天里的一把火，
0: 嗯，
1: 是那种大波浪的那种感觉。
0: 哎，你这是自来卷还是专门去烫的呀？
1: 小明说，你看啊，前两天我也看电影了，我也是就是冲星爷去的，
0: 十九春年华说了，星爷尽力了，这个剧情特效和情感确实是比较简单，适合孩子当动画片看，只能说星爷的时代过去了
1: 啊，
0: 当导演前的片子可以刷很多遍，现在哈，你像那个夏洛特烦恼也能刷很多遍，你刷的可能就是情怀，
1: 对，
0: 没有星爷的喜剧电影我就感觉没有灵魂呢。
1: 龙腾飞也说了，周星驰的电影呢，就是他的这个后劲儿十足，
0: 是
1: 像什么功夫了，大话西游了，反反复复看了不下10遍。我跟你说，看完了这个电影之后，回来之后，周星驰的电影也看了好几个，
0: 是吧？
1: 在家里面之后，把那个功夫啊，然后还有这个其他的哈，新精武门呢，也都拿出来是再看一下。周星驰的电影几乎我全都看过，
0: 你都重温了。
1: 但是现在呢，有很多是属于啊，由于版权的问题，你看不了。啊，
0: 好，然后这个 DI 说，我周末也是带了12岁的孩子去看了《功夫女足》。你说有没有朋友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就把自己的姑娘送去踢足球了呢？
1: 也有可能哈。但是看完之后，我觉着就原本想踢的，是不是也不太敢踢了？你看这家下手也太狠了，一个个的，
0: 确实是啊，一身伤啊，
1: 啊，打着石膏还去踢足球去呢。当然这个影片当中啊，周星驰的这种无厘头的风格就是特别的夸张，
0: 是
1: 啊，但是生活当中啊，有些人确实啊，就办出来这个事儿啊，电影里的角色都不敢演不敢排呀，
0: 剧本都不敢这么写。说近日呢，经贵州省平塘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吴某某就因为了诈骗罪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4个月，并处罚金，该案判决正式生效。
1: 咱们来看看啊，他是怎么骗的。
0: 对，
1: 2024年呢，在外务工的吴某某就结识了他的同乡一位黄女士，得知对方儿子小王长期是单身，母子二人呢都迫切地盼望着小王啊早日成家，所以他就瞄准了对方组建家庭的这种急切心理，着急找对象吗？
0: 是啊，
1: 哎，找人呢，娶媳妇儿结婚呢，所以吴某某就精心策划了一场连环骗局啊。
0: 是的，我们把时间推到2025年的6月份，他呢一边是以热心媒人的名义索要了小王的微信号，
1: 哎
0: 哎，另外一边呢是用自己的另一个微信账号，就伪装成了自己被送养的双胞胎妹妹 潘某和小王。

0: 费、考取驾照等等这些需求为借口，累计骗取了小王母子钱款3万多元。
1: 哎，3个月的时间骗了3万多块钱哈。那么同年的10月份呢，吴某某跟随着小王前往杭州务工，那么陪同走访亲友的时候啊，被当场识破了身份。
0: 嗯，
1: 小王呢结合了酒店开房记录查询，发现朝夕相处的女友正是媒人吴某某本人。
0: 对呀，
1: 对方早就已经成家生子了。
0: 嗯，
1: 醒悟后的小王当即就报警了。
0: 归案之后呢，吴某某也主动坦白罪行，全额退还了全部的赃款，然后呢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检察机关呢综合其认罪认罚、退赃谅解、初犯等等一系列的情节吧，提出了从轻量刑的建议，法院最终呢依法作出缓刑判决。这场呢利用成家焦虑编织的骗局终于是落下了帷幕，也为广大的单身群体敲响警钟。
1: 是的，就是理解啊这个婚恋交友你急迫的这种心情。
0: 对，
1: 但是你也得啊该守住自己的钱包，守住好自己的钱包。
0: 嗯，
1: 该守住自己的底线，守住好自己的底线，一定要防范伪装式的相亲骗局。
0: 就是什么事儿啊都要求是水到渠
1: 成
0: 啊，就是你越是着急，你着急的时候呢就是想着急办这个事儿，这个时候恐怕就容易上当受骗。
1: 嗯，
0: 打乱你自己原有的节奏。
1: 是
0: 啊，你看看这边的雾发来消息啊，说光明路到海底隧道的入口前200米的距离之内有3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
1: 哎呦我天，这不就堵那儿了吗？
0: 在海底隧道是吧？
1: 是，文文也走在这个位置，说光明路隧道出来往海底隧道方向入市区3起交通事故啊。
0: 嗯，然后呢还有这个信仰的翅膀啊，说周星驰的电影啊一般他这里面都有隐喻的，
1: 哦，
0: 埋有很多很多的伏笔啊，都是历史的正片。就像周星驰本人也说，其实我拍的都是证据，为什么大家都是拿来当喜剧看，啊，比如说他的里的情节，电影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啊这个导演的他的设计啊，或者说一个小巧思啊，包括服装啊、造型啊，甚至是一句台词啊，你得多长时间之后啊，你恍然大悟。
1: 你再反过来这个味儿哈。
0: 对。
1: 嗯。好，然后上善若水还发了一张图片，说你看看我当时就是按偶像弄的这个头型啊。
0: 嗯嗯嗯，
1: 这弄的是个啥头型？也是郭富城头吗？对呀，
0: 差不多就是那个蘑菇头吧。
1: 是。
0: 嗯，哎呀，江江说周星驰演的电影台词啊几乎我都会背了，像什么九品芝麻官啊，
1: 嗯，
0: 唐伯虎点秋香啊，
1: 嗯，
0: 武状元苏乞儿啊，赌侠呀，赌圣啊，功夫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经典的，反复看还是好看。
1: 哎呀，你这是铁粉啊。
0: 就是有很多东西啊它是值得推敲的。
1: 对。
0: 然后呢时间越长，哎，这个东西呢好像是价值越高越耐看。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买到的一些金银首饰。
1: 嗯。
0: 对吧，哎，它那个是属于像什么一些玉器。也是这样的，
1: 都可以保值的。
0: 对，就时间越长，它可能这个滋润呢浸润之后呢它会有一些质地的一些变化。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将会给大家再去溯源和田玉。但是大家有可能会不理解，说溯源和田玉你得去哪儿？得去新疆是吧？
1: 对呀。
0: 但这次我们去的目的地呢是把子轩派到了广东。
1: 嗯，去到了广东玉石集散地溯源。
0: 对，
1: 哎，
0: 这次咱们大连交通广播呢也收到了广东玉石商会的正式邀约。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小旋风的当家花旦啊子轩将会呢动身直奔广东玉石集散地进行溯源，为大家呢溯源和田玉。
1: 是的，大家别以为一提起和田玉的这个源头就是在新疆哈。
0: 嗯，
1: 你像全球鹅币、新疆料、青海料，全部都汇集在这个地方。
0: 对，就是和田玉，新疆肯定是产地。
1: 是，
0: 但是广东呢是属于玉石的加工，还有呢
1: 汇集地。
0: 对，汇集地。
1: 嗯，
0: 那么像雕刻大师啊，全产业链一手货源，跳过中间商，那就是在广东。咱们给粉丝炸的是源头的底价的福利。
1: 是的，
0: 想选购高品质和田玉的朋友，
1: 嗯，
0: 现在呢你可以马上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玉啊这一个字儿。
1: 是的，
0: 加入到粉丝社群，还能够领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
1: 嗯，
0: 不管你先买不买，你进群之后呢就能给你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
1: 是的，
0: 还有限量捡漏款，提前就可以抢。群内呢持续来更新原石的实拍， 还有呢稀缺高货专场福利，仅对咱们交通广播的粉丝朋友开放。
1: 是的，赶紧来搜索大连。

0: 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玉”，添加了福利官进群。子轩呢也会在群里边与大家实时的互动，帮大家挑选到心仪您，就是您心仪的高品质的和田玉。
1: 对，一说和田玉，说谁的气质能和这个和田玉最配呢？
0: 我呗，珠圆玉润的。
1: 对，所以这次就派子轩去啊。
0: 是，符合我的气质。
1: 哎，
0: 我一定帮大家好好挑啊。
1: 对，就是大家如果想选这个和田玉的话啊。到时候也可以先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先就回复一个字儿“玉”，
0: 是，
1: 然后呢开始进群，进群之后呢，群里面会有相关的介绍，给大家的优惠券包。到时候呢，子轩到了广东实地之后呢，还会在群里面帮大家亲自去挑选。
0: 是，
1: 另外今天我们的美妆上的是圣罗兰的粉气垫。
0: 对的，大家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儿哈，进行一个公众号下单来抢购。我们今天说到的圣罗兰粉气垫呢，你上脸轻轻一拍，你会发现它的肤感哈特别自然，30秒钟就能够轻松帮你搞定一个精致底妆。平时呢官网是要695块钱，现在呢商城大牌奥莱记破价秒杀，同样是12克的正装，到手的价格贼便宜，199块钱。今天呢有两个经典色号可供您选择，B10号和B20号。B10号呢适合肤色偏白一些的女生，B20号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自由选择，限量只有150组。
1: 好的，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发送啊关键词气垫，然后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同样呢是可以下单的啊。现在商城也是大牌奥莱记，全场的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等啊。交通广播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就可以了啊。今天的关键词一个是玉，一个是气垫。

0: 路况报道。
1: 分了，此时路面还是非常的复杂，路面是在降雨的过程当中比较湿滑，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香炉礁桥上的双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东快路呢是从中华西路进入到东快路匝道，一直是环行到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整个东快路的入市方向是红色饱和的。东点路呢是从华南附近开始去往春柳，一直延续到了联合路下桥的位置，所以呢东点路从华南开始经过春柳去往联合路西安路方向一路都是红色饱和的。此外呢树港路后一后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市方向，另外在红岭路安邦阳光圣城小区门前路段，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一路是红色饱和的，排队在暖山门前，过了暖山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再次进入到石门山隧道之内，通过西部大通道进入到石门山隧道之内，一直缓行到红岭路上方，过了红岭路之后车速会有一定提升。那么西南路呢有两段，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到春柳隧道双向，西南路的和亲街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孙家沟方向，中山路沿线目前看到在中山路的整个大一二院门前路段，主要是在化武所路段的西行方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就是黄埔路陵水路、黄埔路去往七贤岭，以及广贤路博远路进入到学子街去往广贤路方向也是红色饱和。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另外补充一下，光明路进入到光明路隧道去往大连湾海底隧道，在这个中华西路的匝道位置目前有事故，是去往大连湾海底隧道这个方向，所以呢暂时是缓行的。目前整个大连湾海底隧道去往东港地区也是黄色缓慢通行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一编辑播报。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

0: 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今天中午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凌晨将会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7度。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铁路出行提示，
1: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实时紧盯台风八威移动路径，预判风雨天气带来的行车风险，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动态优化列车开行计划。7月12日至15日，大连站、大连北站发往上海、北京、齐齐哈尔、满洲里、包头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铁路部门将持续跟踪台风路径及天气变化，根据沿线风雨实时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及时更新车次变动信息。在此温馨提醒广大旅客，出行途中密切留意车站实时广播公告，也可通过12306官方平台查询列车最新运行动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避免耽误您的行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思雨。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8:40的时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娟，继续问候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啊，哈说到的是东快路钻石湾汇入口左侧的第二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
0: 右侧啊，
1: 这咋左右都不分了呢，
0: 所以得更正一下啊，是在右侧的第二排车道上有事故发生了啊。哎呀，还有这是刚柔并济，他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就是昨天晚上6:30左右啊，从东港威尼斯水城，然后呢有乘客啊打我车到傅家庄公园，有三位俄罗斯的游客坐我的出租车，结果呢手机是落在了我的车上。
1: 哎呀，目前是联系不上对方，说能不能帮忙寻找一下。我姓罗，是三和出租车公司的，关键是乘客当时人家付的是现金
0: 啊，付的是现金，
1: 没办法找到，
0: 也没有建立乘客和司机之间的这种联系。
1: 是的，
0: 是吧？要是你说现在打车一般都是属于扫码啊、电子支付啊，他最起码有个联系。
1: 你手机充上电，他能不能来电话呢？
0: 关键是你这玩意儿又是俄罗斯的三位游客。
1: 哈拉少啊
0: 啊，这是从东港威尼斯水城，
1: 对，
0: 然后打车到傅家庄公园，下车之后他是到这儿来玩呢，还是说居住在这附近，咱都不知道啊。
1: 对呀，
0: 这手机就即便是能够有这个开机哈，他就算是没有这个开机密码，然后是不是进去之后你也看不明白，都是俄罗斯的俄语的。
1: 对呀，都是俄语俄文。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哈，刚柔并济哈，给这位罗师傅拾金不昧，咱必须颁发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啊。咱有没有谁知道的，或者干脆
1: 提供些线索的，或者把这个手机送到公安派出所。
0: 对，我觉得送到咱们出租车客运管理处，不是有一个失物招领的一个失物中心吗？如果是俄罗斯朋友，他要是找这手机，肯定也会想起来是不是落在出租车上了。
1: 是的
0: 啊，通过这样一个渠道，咱们也是变相的能不能主动的找到失主哈。
1: 然后这位啊是小香港说，你看啊，今天这到底什么情况呢？这个光明路隧道的入市区已经是压车压到快到大鲸鱼的位置了，是因为前方有三起两相撞的交通事故。
0: 对，今天这个海底隧道确实哈事故比较多。竹影邀月还说，沙区在雍正街和联合路的交叉口啊，沙区雍正街与联合路的交叉路口呢，这个被乱停乱放的车辆呢堵得死死的，也辛苦咱们的交警了啊。这车呢停在路边，车上也没个人啊，
1: 车窗还开的，
0: 还是开的啊。我们看看吧，是一辆白色的
1: 中华 SUV 小轿车。它是出现事故吗？你看这个车后轮胎这个地方是发瘪的，
0: 那应该是之前造成的一些这个碰撞或者挤压。确实看到啊，驾驶位还有个后方的车窗全都是开的。
1: 对
0: 啊，这到底什么
1: 情况？但是车牌号看不全啊。这一位凡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距离海达下桥口外侧车道呢，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啊。
0: 对，刚柔并济说了，说对呀，我已经与客管处联系了，就等待着客管处的回复。那已经你作为司机做了你该做的。
1: 是，还有小松说，跨海大桥的入市区方向冒烟了呀，右边的第二车道
0: 什么情况？是什么冒烟？
1: 前面没有信息啊。
0: 哎呀，还有这个告诉的说，昨天我捡到了一个捷豹车的钥匙啊啊，我是开网约车的，也不知道谁丢在我车上了啊。捷豹车的，这什么也没拴啊，连钥匙壳都没有，就是一辆捷豹车的钥匙。
1: 有没有可能它这是个备用钥匙呢？
0: 那不也是钥匙吗？现在一把钥匙多贵呀，是不是？
1: 是，
0: 你都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 问就扎心。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0: 还有这边哈，这个很多人就帮着分析了，
1: 是啊，
0: 说俄罗斯来到大连旅游的这些游客一般都是习惯性的住在哪些地方， 你这咱们上哪去判断去啊？现在来到大连旅游的外国人，尤其是俄罗斯人、
1: 嗯、
0: 啊，很多。他们当然有习惯性啊，就是居住比较多的一些酒店，这都是旅行社帮他们安排的，
1: 是
0: 吧？是
1: 的、嗯。
0: 但是咱们现在去找，我估计找不着，还是等待着他们来通过这个路径来找到咱们的有关，比如说出租车客运管理处的失物招领中心等等、
1: 嗯、
0: 啊。
1: 或者他们听不听咱节目，能不能听懂啊？
0: 因为俄语主持咱也不会呀。
1: 是啊。
0: 哎呀，这宝红说，70后一般还不太敢叛逆。
1: 嗯。
0: 80后跟70后相比，那是真叛逆呀、啊！啊，子轩，你是80后，
1: 是
0: 啊，我是70后，
1: 对，
0: 咱俩相比，确实你比我叛逆、啊。
1: 我叛逆吗？
0: 还不叛逆吗？
1: 我觉得我可乖了呢。
0: 啊，然后你看人家宝红是怎么说的？
1: 说90后的孩子幸福多了，这家长开明了
0: 啊。
1: 现在的青春期孩子叛逆还是有的
0: 啊，
1: 但是你这家长也不敢逆他们呀。就感觉受气的那部分怎么还是80后呢？
0: 哎呀，这个张兆宇说，高尔基路现在是刚刚过了万岁街这个路口，在右。

0: 后侧两车也出现事故了，
1: 是的
0: 啊，今天这个刮蹭的事故小刮小蹭的哈，
1: 就是因为现在
0: 不老少
1: 飘小雨吗？
0: 嗯嗯，说到这个叛逆哈、啊，咱就说现在八零后叛逆这个话题，
1: 对呀，
0: 不是说有这个中年人叛逆的三件套吗？
1: 对呀，
0: 染发、穿孔啊，然后骑
1: 摩
0: 托
1: 车驾照，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
1: 那现在呢，八零后扎堆这个漂染彩色头发，
0: 嗯，
1: 不仅仅是黄毛
0: 啊，
1: 还有人染成那个白毛和灰毛，
0: 嗯，
1: 哎，就登上热搜榜了。就是素来啊，给大家稳重顾家印象，被贴上了最听话一代标签的八零后，
0: 哎，
1: 这家伙掀起了一场迟到了数十年的中年叛逆浪潮啊！
0: 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可以说，当下八零后的年龄集中在37到46。啊，大多数呢也是背负着房贷呀、育儿啊，还有赡养老人的多重的生活压力。
1: 上有老下有小。
0: 对啊，
1: 嗯，
0: 半生都在扮演着懂事的子女、尽责的家长、安分的打工人，然后长期压抑个人的喜好。
1: 是的，
0: 对吧？从前呢，中年人穿搭都是低调内敛，如今大批的中年男性走进理发店，开始呢进行染头发了，
1: 漂染头发，
0: 黄的、蓝的、粉的，是吧？哎，啥色都有。
1: 而且不少门店还推出了那种中年专属低价染发福利，
0: 嗯
1: 嗯，
0: 发量稀疏，顾客甚至可以免费造型啊。女性呢也开始热衷于什么打耳洞啊，
1: 哎，
0: 小型的纹身了，
1: 是的，
0: 别整面积太大的啊，
1: 嗯，疼啊。
0: 哎，不少人呢悄悄的开始置办摩托呀，尝试滑雪呀、攀岩呐等等极限运动了。
1: 是的，还有不少亲友哈就误认为说中年人打扮新潮，你是不是有情况啊？另有缘由
0: 啊？
1: 其实不然，是弥补了年少时的遗憾。
0: 嗯，在成长的年代里呢，个性穿搭还有什么机车爱好呢，均不被认可。小的时候啊，就80后的这批人啊，他们在小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喜欢是被家长和大人压抑的。
1: 是
0: 啊，
1: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一种那个牛仔裤，就是破洞裤
0: 啊啊，
1: 我好不容易求我爸哈给买着了。
0: 嗯，
1: 买完以后，我就兴高采烈的假期的时候穿着那条破洞牛仔裤去了我奶家
0: 啊，然后给补上了。
1: 嗯呢。你怎么猜那么对呢，老高？
0: 啊，
1: 里面还用各种各样的布头给我补的，
0: 是吧？
1: 就这个洞是这个色儿的，
0: 啊，
1: 就下个洞是那个色儿的。
0: 你没准那个时候奶奶就引领了巴黎世家的最新的款式呢。
1: 哎，我真是求爷爷告奶奶的，好不容易买了这么一条裤子呀！我以为
0: 自己
1: 追上潮流啊。
0: 一些流行大牌，
1: 嗯，
0: 那个巴黎世家走秀推出的那款服装，
1: 都花里胡哨的，
0: 70000多块钱啊，7-8万块钱。人家说这怎么这么像咱们农村披麻戴孝的那个？
1: 还有他们的水鞋包，两只水鞋互落到一起，
0: 嗯，
1: 那个也是价值30000多。
0: 所以子轩哈，打小我就看你有加入丐帮的潜质。
1: 啥玩意儿啊！我就寻思那风量啊。
0: 所以你看看那个时候是不是就透露出来八零后的叛逆？现在呢，就是步入到中年之后，你说你们现在这个年纪，
1: 嗯，
0: 经济也自主了，
1: 是的，
0: 哎，父母呢管束的也少了，孩子呢尚未进入到成年的时期，终于拥有释放自我的空间了，
1: 嗯，
0: 所以职场人呢白天正装啊来进行上班，下班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骑骑摩托车了，换上机车服，对不对？然后可以
1: 散
0: 散
1: 心
0: 了，
1: 对
0: 啊，然后呢奔赴偶像演唱会了，也可以短暂的脱离家庭和工作的束缚，拥有专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了。
1: 是的，所以说啊，自嘲历经多重时代压力的八零后啊，常年是将家人需求放在了首位，这事儿我爸愿意，那事儿我妈愿意，
0: 嗯，
1: 那事儿我孩子愿意，如今呢终于轮到自己愿意花费小额开支来取悦自己的年代了。
0: 现在就是有钱难买我乐意。
1: 是的
0: 啊，
1: 嗯，也挣脱了中年人必须稳重体面的刻板枷锁了。
0: 嗯，
1: 也就是说呢，目前体制内啊，公关等有着着装限制的从业者，
0: 对，
1: 选择了那些隐蔽方式去追求个性，
0: 嗯，
1: 哎，平衡了职场规则与内心热爱。
0: 有很多人呢，他这一上班的时候呢，穿的都是属于职业的这种啊，制式服装。
1: 对的，
0: 对吧？
1: 穿戴领的
0: 啊，
1: 嗯，
0: 这个都是有规矩的，因为他的这个职业特点 啊，
1: 不允许你穿休闲装，
0: 平时也很少穿自己的服装，
1: 嗯，
0: 是吧？这场看似出格的中年热潮，本质呢，其实是一代人的情绪上的释放。
1: 对的，
0: 所谓中年的这种叛逆，它不是刻意的标新立异，而是与曾经束手束脚的自己来一个精神上的重逢，
1: 嗯，
0: 勇敢的为自己活一次。
1: 是的，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哈，您都做过哪些？

0: 特叛逆的事儿呢？
1: 你看啊，这个丁天也说，我就是80后，周末呢，我也是带了我12岁的孩子去看了一下《功夫女足》，那家孩子笑得勾嘎的，就跟我小的时候看周星驰的电影是一样的。第一次能接触这种无厘头的爆笑的风格，我很喜欢这类的影片。从孩子的笑容和我小的时候的感受来说，周星驰的电影没有改变，改变的其实是我们看片子的人的年龄和我们的人心。
0: 还有陆简一说哈，你就把对方那手机给他开机，
1: 哎，
0: 肯定能有人打电话。
1: 打电话了，俄语你能听懂吗？
0: 你在线翻译呗。
1: 啊。然后滔滔江水说啥？考摩托车驾照这也算叛逆吗？
0: 嗯，
1: 我最近就有这个想法啊，这是要叛逆了吗？
0: 是是是。还有80小哥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目前非常的压车，是因为有事故，大家不要着急，注意安全。小明说哈，我都不用去买，捡我儿的就够着了。
1: 那确实啊，还有诗酒趁年华说，发没发现现在年轻人反而越穿越多，非主流越来越少了呢？
0: 确实是哈、
1: 哦。哎，我80后啊，就是80、90后呢，那都是满街的吊带儿，五颜六色的妖魔鬼怪头型。
0: 哎，你说这个啊，说的是
1: 杀马特，
0: 对，杀马特的那个发型。
1: 嗯，
0: 我当年我就记得我爸跟我说哈，你要是这整成这一撮儿那一扫的，穿一个吊带满街溜达的，腿给你打折了。
1: 结果你就不敢了吗？
0: 不敢了，可听话了，怕挨揍
1: 啊、挨揍倒不怕，只要是给吃的就行。
0: 怕挨饿，
1: 只要别断我饭就行。
0: 才还说了哈，想借助平台告诉刚才那位捡到哈这个电话的好哥们儿、可以把电话直接送到派出所。我曾经也捡到过俄罗斯人的电话，说就找不着人呢，完了就直接给送派出所就完事儿。
1: 对对，也可以呢，到派出所打个电话备个案啊。
0: 对的。
1: 还有这个小王啊，说了，主持人呢，我有个事儿啊想求助一下。我是千山路商业街附近的居民，在我们家附近呢有多个饭店，还有呢一家这个美语学校。然后一到周三下午和周六周日啊，开车我回家都费劲呢，附近来送孩子上课的家长，那家伙那个车给你停的乱七八糟啊，把路都给堵上了。就我们这些老旧小区，消防应急车道也是这条小路，多次都反馈给咱们的公安交警了，但是现在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他那意思就是，一旦要是有点什么着急啊或者火情什么的，消防车都进不来。
0: 是。
1: 好了，今天呢是星期一，别忘了咱们周一呢还有一个小环节，就是揭秘无线电。
2: 从5G提速到卫星导航，
3: 从业余电台到应急通讯，
2: 电波无形，秩序有声，
3: 解锁频谱密语，守护空中通道，
2: 规范设备使用，净化电磁空间，
3: 赋能产业发展，守护无线电安全。揭秘无线电，
2: 本节目由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特约播出。
1: 好嘞，8:55的时候呢，来进入到今天的揭秘无线电的环节啊。在7月12号这天呢，央视曝光了市场的违规售卖信号屏蔽器的这种乱象。
0: 是的，
1: 可以说这类设备呢，现在已经是改换名称了，非常隐蔽，在市场上流通。不仅呢辐射超标，而且还危害人体的健康，私自产销使用均属于违法行为。此前呢，还曾经引发了像机场无线电的故障，
0: 是的，
1: 威胁到了航空安全。
0: 那么此前国内某机场啊，突发了无线电信号中断故障，干扰正常的航班运行，经过了国家安全机关联合多部门排查，事故的源头就是机场周边的养殖场。养殖场呢，这个养殖户啊，是为了阻止同行用无人机来投放病毒，于是呢，他就私自网购安装信号干扰器，大功率设备大范围去扰乱了公共通信频段，直接就影响到了机场的导航通讯，然后埋下了重大安全隐患。

0: 记者呢也走访了各大电商平台，经过调查发现啊，就是商家的这种呢，为了规避监管，将信号屏蔽器，然后呢换一个名称，比如说改为什么防录音屏蔽器了、会议屏蔽器了等等，用这样的名称伪装，然后私下里面进行售卖，普通消费者呢极易被误导购买。那么记者也抽取了在售的设备送往专业机构检测，结果显示这些设备的电磁辐射的数值都超出了国家标准的2倍、甚至还要高。相关专家也提醒，长期如果你近距离的接触超标的这种的电磁辐射啊，就容易引发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下降等等多种的健康问题，持续接触还会损害人体的有关机能。
1: 是的，法律层面呢已经是有明确规定了啊，任何个人和单位是不得私自生产、销售、购买、使用信号屏蔽类的设备。法律专家也解读了，电商商家呢为了赚取利润，违规售卖屏蔽器，触碰了法律红线，而普通民众擅自购置使用，造成干扰后果较轻，将会就是轻重哈，干扰的后果轻重，分别面临着行政不同的处罚，情节严重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
0: 其实这次曝光呢，也给电商平台、还有商户、还有普通的群众呢，再次的敲响了警钟。平台啊，你需要加强商品关键词等等一系列的筛查，
1: 是的，
0: 及时下架违规的设备。那么民众呢，也切勿因为私人需求盲目的去购买一些屏蔽装置，避免危害公共的通信安全，损害自身健康，同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是。
2: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了啊，这个时候来看啊，还有这小仙女说，80后的我呢确实也想去考一下摩托车的驾驶证，但是我有点不太敢开呀、就是原来有一些咱们东港的那个就是共享的
1: 小黄摩托车，
0: 小摩托车，
1: 嗯，
0: 现在怎么没有了呢？以前还可以体验一下，
1: 骑一下感觉还挺好的哈。
0: 甭管您是70后还是80后，甚至90后，甚至60后，只要你想体验的，自己身体条件可以承受的，只要不违反法律的，都是可以去勇敢的尝试一下。
1: 是的，
0: 嗯，
1: 祝你开心。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稍后是由米阳和小刚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明天再会，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上午好，九点整，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一直是东快路沿线入市方向，从交金山隧道路段一直到海达的入市方向。另外东点路从华南附近开始到春柳，以及东点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方向，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方向仍然是大流量的路段。另外呢，在大连湾海底隧道路段，有朋友提到说这一段啊暂时通行起来会相对较缓慢一些。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大屏幕来关注到，大连湾海底隧道依然是缓行的，从中华路开始进入到光明路隧道方向依然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中午前后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晚八点左右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号2点左右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度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区阴，有小雨到中雨转多云，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9度。
9: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10: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9: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10: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9: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3，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和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天气预报显示啊，今天是有雨的。目前看呢，外面小雨，估计下午呢会转成中到大雨，部分路街肯定会有积水啊。上一次的教训，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得，看到前方路况不明啊、积水不了解的，千万不要硬着头皮过，一定要停车或者把车停到高处去。硬过的话，有可能瞬时急雨，让你的车就误在水窝里了。
1: 这次啊有预案，因为上次那场急雨似乎还没来得及反应，
0: 就
1: 下得特别急。对，那么这一次应该说是各个排水的排污网等等都已经打开了。但是也建议大家，一旦遇到大雨的时候，看到前方有积水，不要贸然的前行啊。
0: 高速公路目前好多地方都是有限速的，
1: 对，
0: 因为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没有特殊情况，不建议大家上高速了。上海高速的后沿到里关，土洋高速、皮长高速的长兴岛到金岛立交，疏港高速的20里铺到金港立交，鹤达高速的大连湾到杨树房，疏港高速的20里铺到大窑湾，都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
1: 中国风也提到，目前登沙河到德胜在高速上进市区方向有事故发生啊，各位注意避让一下。
0: 刚才啊，沈阳交通广播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个视频，他们正在进行现场直播。看这个直播啊，这个水已经齐腰深了，
1: 哦呦，
0: 特别吓人，
1: 也是雨急啊。
0: 老茂说，从凌晨1:30开始普降大雨，到现在还一直在下，非必要不出门。他给我发的是沈阳网的一个提示，就截止到目前，全沈阳因为降雨产生的积水点位有73处，已经全部都封闭了，可能比咱们大连还多啊。
1: 大连是风水宝地。张雨没来大连，不然也会唱雨一直下呀。
0: 是，看到积水路段一定要慢行，或者是到其他的路段绕行。
1: 有各位关注一下哈，吉祥小圆圆提到，在西部通道入市区方向西南路的位置，桥上有个女孩在步行，怎么走那儿去了？就这天儿

0: 小天儿，怎么这个女孩走到西部通道的桥上了？
1: 但是入室区方向在西南路的这个位置，请大家一定注意，别向右侧靠得太近，别给人家蹭上了。另外呢，川少说啊，昨天看到沈阳交通局的新闻发布会啊，他们投放了17,300个合规的网约车的营运证。
0: 嗯，但是
1: 呢，申请人没那么多，只有10,584人
0: 出头，
1: 是吧？
0: 嗯，10,000出头、
1: 就是，浪费了好多，浪费了将近7,000个名额。他说到7月9号申请成功的呢，就更少了，只有7,028个。他说说明什么呢？有记者就去暗访了。真正投放市场，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合规的，主要原因呢是车辆性质发生变化了，车辆会贬值，还有报废的制度，最重要的就是合规以后自身的绑定。你不像不合规的时候啊，可以根据市场和个人变化进出自由，合规之后反而不自由了。
0: 你看，
1: 所以他就说嘛，很多人不愿意去办合规手续。
0: 对，当你的车辆变成营运的性质，那么你的报废的时间就有了变化，按照你营运车辆的日期来报废了。
1: 花同样的钱买车，这个有手续的和没手续的，它的这个损失不一样。
0: 你看，这市场是这样的，如果平台一直不接入没有证的网约车，他干不了，他也就势必他再怎么着报废年限再怎么调整，他也要进入，因为他没办法，不然接不到单。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用进入你也可以拿到单，所以很多人就一衡量，我不进了，
1: 我为啥非得拿这个证呢？拿了证之后呢，这个价格车价又下来了，然后呢还受很多制约。但是你不拿证呢，你是非法营运，
0: 对，
1: 就是俗称的黑车，
0: 是
1: 它也是有非常大的风险的。这个东西就看未来吧，在政策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调整。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已经开通8811836，8811896，微信公众号留言，请你先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0: 徐说，两位看一下这个照片，这辆车就这么停啊，给其他人造成了拥堵，看一下，这是在一个饭店的门前，这辆车是停在了机动车道上，
1: 它停在最外侧车道，所以它这一排道上就走不了车了，
0: 走不了了，变窄了，
1: 走到它后面就得向左侧并线，没有办法。其实你看它的右手边有停车的空间，但是为什么不去停呢？非要占着机动车道，
0: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么早，这个小渔村肯定还没有开业，
1: 饭店肯定没营业。
0: 对呀，
1: 他完全可以把车停到他饭店门口的停车位上。
0: 那他停在这个位置，我们就百思不得其解了。这是非要给这条道添点堵吗？所以经常有人会说：“哎呀，我违停，谁也不耽误我，我就那么一会儿我就走了。”可能这几分钟你就影响了很多人的通行。
1: 所以停车之前啊，得想一想，我这么停完了之后，会不会给其他人带来麻烦？我们刚刚收到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决定，从今天8:30开始发布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7月13号8:30，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根据大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气象预报，经会商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13日，也就是今天8:30起发布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市防局各成员单位呢，要按照职责分工和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落实响应行动，各地区防止要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根据本地区雨情汛情的发展，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尤其呢，要重点的做好相应的巡查值守和预警发布工作，及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各地区各部门要及时滚动播报防汛工作开展情况。
1: 刚刚徐发了这个照片啊，特别熟悉，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他就是联合路准备上东联路那个口，因为我有时候领孩子上那去上那个拳击课，对，就停在他门口。他那个上拳击课那个教室门口是有停车位的，但如果你停在那个停车位上，你就不影响最右侧车道的车辆。
0: 对呀，所以你
1: 这个车没停在停车位上，他就堵吗？
0: 关键停车位上有位置，有空档。
1: 徐说本来东联路上桥口就堵，
0: 你看看
1: 最外侧车道让他这么一站，得了，谁也走不了了。
0: 李妮目前在指挥中心看到疏港路东行侯乙小区这个路段在外侧车道出现事故了，工程机械车和私家车追尾，提醒后车注意交警。

0: 目前正在赶往现场。
1: 嗯，峰哥也说今天明天两天啊，大连火车站的部分这个班次可能会有调整啊，甚至有取消的，就是因为天气影响。他说刚刚啊，一个去庄河的，
0: 嗯，
1: 说平常日子你跟出租车讲讲价，就这个天儿火车都没有了，说给你打表去你还嫌贵，他说那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现在关键高速上还限速呢，所以你开的还不能太快，要不然的话就改一下行程呗，不非得赶上这两天天气不好的时候出行嘛。
0: 搞不好是有重要的事啊，如果确实有重要的事必须要跑一趟的话，出租车还真就是首选呢。
1: 对，好，打开车窗热线88118366，88118967，问候韩先生。
0: 你好，韩先生。
2: 你好。
1: 您说，
2: 二位主持人，我想反映一下，我想问一下哈，
1: 嗯，
2: 就这个中山路从东行去往武惠路这个匝道口啊，以前是两排道往里入，
1: 嗯，
2: 现在呢，那个地方整个护栏给它拦了一路，
0: 嗯，
2: 就剩一排道辅路，往那个武惠路入。
1: 哎，那个护栏没拆吗？我前两天问那个中山交管大队，他们科规部门的人说，达沃斯会议结束之后就拆了，因为那个哪儿那个就拆了，就沿河街那个，
0: 对对对，
1: 往青海广场走那个，
0: 韩先生，你
1: 是通道下来那个就已经拆掉了。
0: 你是哪天走的？发现这个围栏还在的？
2: 周六，
0: 周六啊。
1: 嗯、
0: 那大家伙此刻从中山路进入到武惠路，帮忙看一下这个护栏是不是还在，因为今天已经是周一了，不知道。昨天有没有把这个护栏拆掉？我们也问一下。
2: 啊，好，
0: 好吧。
2: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哈，咱上周那个在这个那个直播间呢都说过这个外卖员这个事。外卖员这个事，其实我用四个字来评价了啊，我的内心感受就是对他们就是痛恨至极。
0: 嗯。
2: 啊，逆行闯红灯，这都不算什么，再不是什么那个家常便饭了，这都很那个很平常了。那么呢，我对他们就是就可以说是忍无可忍的。如果放在20年前、30年前，我直接给他向着我的车前头。
1: 别，那咱还不没必要。
0: 那你就不能在这儿跟咱
1: 自己
0: 跟我们聊天了，是吧？
1: 他错了是他错了，咱别
2: 用他的错惩罚自己。对，我这个可能是我这句话说的可能是有点气话，反正，
0: 嗯，
2: 但是我对这些外卖的简直就是忍无可忍了。明明是他们的错，啊，说他几句，然后呢，他小电瓶车还速度还挺快，
0: 更梗，
2: 追到你，然后跑到你的旁边，那时候直问你还口吐芬芳，你说这你来不来气吧？对于他们，
1: 就是毕竟这样的人还是少数。要是整个外卖行业都这样的话，那估计也干不下去了。那人早就投诉老鼻子了，是不是？还是个别人，
2: 那个、
1: 他就是
2: 我
1: 心态没放好。嗯，
2: 我呢，上个礼拜我不说过吗？给他们办个证嘛。
1: 嗯嗯，
2: 就是咱们这不每个人
1: 驾驶员
2: 都有身份证嘛，对不对？
1: 对，也可以和驾驶员记分一样。嗯，
2: 对呀，都有身份证，对不对？就用你的身份证作为这个证的号。
1: 但是您这个建议哈，我们和主管部门反映过了，韩先生得有法可依，就目前还没有一部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能够拿出来作为参考，给这些外卖小哥或者快递员用他的身份证来绑定一个什么他的营运的这个服务的积分分值，
0: 嗯，
1: 没有这样的一个法条来支撑，所以你看谁也不愿意去开这个先河，就是不光大连，其他城市也没有，顶多我们看其他城市有一些就是统一着装，
0: 嗯，
1: 然后那个外卖小盒子上统一编号，这个可能就是稍微能起到一些管理约束的作用，但是效果到底有多大呢？也不知道。
2: 嗯，
1: 就是您的建议其实非常好，但是没有法条支撑，我们现在也只能是建议而已。你不像驾驶证这个积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包括驾驶证积分管理规定，它公安部的部令，它这个是有法可依的。但是外卖小哥这个积分现在没有法可依，真就比较麻烦。
2: 啊，那个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我想说什么东西是真？说什么啊？对，那个现在咱们这个交管部门啊，我看到晚上高峰期啊，有不少路面那个道口啊，都是咱们这个辅警。
0: 嗯
2: 啊，我辅警呢，我感觉他们的业务也不是那么太熟吧？
1: 那什么意思呢？
2: 有的
1: 咱业务不是太熟，是
0: 感觉
1: 哪方面？
2: 其实有的路段，我曾经走过哈，有这个比较压车的路段。我就看见了有辅警在那儿，他也不作为啊，他就在那站着，有他和没他都无所谓了。 他也没有正儿八经的一个交警同志在呢，就一个辅警。

0: 发挥啥作用，是不？
1: 那对呀，它没有发挥的作用啊。我就我不说，比如把这个辅警都弄到街上去，等那个去那个拦这些那个外卖员啊，把他们这个违章什么的得了。真的。
0: 嗯，在路面上执勤，不管你是辅警还是正规的警察，对于交通你肯定要起点作用，是吧？
2: 他是有岗位，
1: 是
2: 有
1: 你起的作用。你摆在那个地方，你不起到这个指挥交通，你搁那站着有啥用啊？我要你在这站着吗？
0: 警示一下。
2: 那光站着不行，肯定是不行哈。
0: 成了稻草人，这个不行，
2: 得上手，
0: 是不是？
2: 嗯，好，您这个建议我们转达，具体哪个路段能不能再明确一下？哪个辖区的哪个路口？
1: 哎呀，这个我还真就想不起来了。反正我天天在道上跑，反正我只要是看见，我心里就不舒服。反正我就跟他们说一声，再注意点吧。
2: 您在开车在路上留心一下，
0: 你关注一下
2: 哪个路段、哪个路口，您觉得这个有问题，我们好有的放矢的和属地交管大队沟通，
1: 好
2: 不好？
1: 嗯，好嘞，
2: 韩先生，哎，再见。
0: 好嘞，大方子提到是两位啊，我也看到了在西部通道入市区行走的那个女孩，手里拿着伞。穿的是睡衣，脚上是拖鞋，脸上还有红色印子。你这无形当中给我们这整剧情来了。
2: 那这是发生什么情况了？要不然不能穿睡衣和拖鞋出来走路。
0: 啊、吵架了。
2: 脸上的红色印子是受伤了吗？还是红嘴唇印？不知道哈、啊。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人现在在西部通道的入市区方向，刚才反映是在西南路的那个位置。
0: 女孩撑着伞，
2: 嗯，在路上行走。西部通道桥上是禁止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的，这个行人在通行当中，大家要注意慢行避让一下，
0: 关注一下。
2: 小军说啊，你看这个运管部门发的这个车证哈，没有证呢可以干，但如果出现事故呢就不好整了。他说不能存在侥幸心理，现在无证派单呢都明目张胆。啊，某平台呢，各个博主还都拿自己无证，完了发视频来炫耀，一天干多少钱，挣多少钱。
0: 就这种视频，他怎么能流出来？
2: 关键审核也太怂了。
0: 对呀、啊，他都已经是违法了，他把自己的违法的这个情况，在这种视频当中大肆宣扬，
2: 当广告宣传
0: 应该吗？不应该，是不是？
2: 平台肯定应该有所动作才对，是不是？
0: 周先生说，这个外卖员啊，现在真的是太猖狂了。你不靠边走吧也不要紧，说哎，他骑着线走，我能开车超过他了，提醒他一下吧，他还来跟我比划比划，
2: 就觉得你多管闲事了。嗯，丁平阳说，很多外卖员其实都是机动车驾驶员，而这些驾驶员骑上外卖车又不遵守交规。嗯，
0: 这是真心不应该的，这种情况确实是该教育，就半班学习，让他也别接单。
2: 嗯嗯。老朋友岳成旭就说咱哥们儿啊，心态得好一点，心态好说的容易，做的其实挺不容易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
0: 维尼提到在旅顺南路旅顺方向刚刚出黄泥川隧道，有一辆车单独出了事故啊，独立事故撞山上了，现在车贴着山边停靠，打着双闪，出隧道的车辆注意减速慢行。
2: 这就是啊，隧道内太湿滑了、
0: 哦、
2: 如果车速太快的话容易刹不住，发生了侧滑，
0: 前车之鉴，各位注意一下、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啊。
2: 旅顺南路去往旅顺的方向刚出黄泥山隧道就有一起独立事故，这个车目前是出了隧道之后呢贴着山边停靠着的、打了双闪。小二迷糊啊给我们发了一个小视频，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我就想问一问，这样的烧烤摊儿占据了人行步道，让行人无路可走，合不合法？那肯定不合法呀。
0: 看一下这是在什么地方，
2: 没有路牌看不出来是哪儿，但是烧烤摊儿呢倒是生意挺兴隆的，好多个摊儿啊把这全给占满了，
0: 这
2: 好像是东港，我感觉
0: 是东港还是高新，
2: 把人行道全占上了，行人没有办法正常通行了。
0: 我们通过周边建筑也看不出是哪儿，怎么罩上大拖鞋了，
2: 最好和属地的城管执法局联系一下啊，像这种占用人行步道方砖摆摊儿是归他们管啊，找一下属地的城管执法局。
0: 仗剑走天涯说，下大雨或者是急雨，遇到积水很深的地方，不管行人和车辆，除了躲避低洼地区的积水，还要躲避大公交大货车。他说我有一年在低洼处积水小腿深，一个大公交下坡从我身边开过，推着积水就像那种大浪似的，我是身高1.80米啊，体重190斤，哗一下给我打水里了。说那会儿我还年轻，我一个猛子我出来了，再回头一看停的车都变小船了。如果是女士或者孩子，那估计就干倒了。

0: 他都已经倒了，180，体重190，大公交你想推着一波大浪，大家看到过海中啊、那种一浪高过一浪的，哗一个大浪就跟着大公交过来了，推浪前行，是不是？吓人。
1: 自由啊，特别针对刚才的那个热线电话，给我们发来了一段文字啊，说也用这个文字呢送给韩先生啊，共勉吧。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啊，因为位置不同嘛，所以有的时候管好自己。
0: 我们来关注大连市气象台7月13号8点30分发布的暴雨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7月13号20点至14号20点，全市有大雨到暴雨，30到80毫米，其中庄河市和长海县等地局部大暴雨，降雨量预计100到200毫米，降雨期间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最大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部可达60到80毫米，雷暴大风，最大风力8到9级，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在此呢请大家注意防范。
1: 防范建议：一、相关部门要做好防暴雨强对流工作准备；二、降雨期间应当在强降雨路段、积水路段采取相应措施，需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三、做好城市暴雨积涝隐患地带、农田、鱼塘等地方的排涝准备，相关地区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四、防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安全、农业生产、海上作业、危化企业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0: 峰哥说，淼，你说的太对了，有关那个外卖小哥确实是该教育，但是你说对于大班的教育好像没啥意义，你可以动手，谁说的？他说，说你两句听听也行，怎么就口吐芬芳呢？还嘴不浪叽的。说如果是真下车揍他，他可能就老实了，不揍啊不长记性。
1: 可不能随便动手啊。
0: 那真不行。
1: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这方面有非常明确和更严格的约定。
0: 你都别说是人家陌生的外卖小哥，就是你儿子上幼儿园的大班，你真就动手，你儿子是不是都可以报警？
1: 可以。悠悠悠悠说啊，两位看一下视频，这个是保税区的通港路和盛港街。通港路是单排车道啊，目前看停满了车，只能走反道。而盛港街更夸张，双向两排道停了3排车，两排道停3排车，请问其他车怎么走？他说这个区域呢属于大窑湾港啊，大挂车又特别多，严重违停造成打车经常转弯半径不足，导致刮蹭，或者是反道行驶，对面有车容易相撞啊，非常危险。请保税区交警部门能够主动作为起来，将可停车的区域呢划上车位，其他的地方禁止停车，严格管理。
0: 哦，
1: 可不就是呗？视频当中啊，很明显的看到右侧停了一排车，所以他就得压着中间的单黄线走。
0: 真的是。
1: 然后左边呢还有
0: 大体型车辆过去，
1: 他还得往右再靠一下，靠不好的话，要么刮上违停车，要么撞上大货车。
0: 真是挺乱的啊。
1: 这小段视频我们能看到，就是停的是五花八门的，
0: 我感觉跟着他这个视频走都惊心动魄的。这是26年7月13号8点44分，这不就今天早上吗？
1: 刚刚拍的。可以打一下大连公安交管的热线哈，悠悠8811，多少来8211123。
0: 你一下把我整不会了。8211123。
1: 悠悠可以先自己哈拨打一下大连公安交管的市民热线8211123。
0: 大家如果有相应的交通方面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可以拨打8811866 8811866来沟通。少年已不是少年说，熟食品现在开始下大雨了，就是西南路这边呗，
1: 下的挺大。
0: 嗯。
1: 峰哥说，就我这个暴脾气哈，我儿子小的时候没少挨揍。啊，现在成家了，他说不自个儿打了，
0: 你管不了了。他意思不自个儿打了，交给别人，交给媳妇儿了。
1: 打总归不是个办法，
0: 对，要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
1: 不掏的掏说，高速公路去往机场方向，在道北侧限速80的牌子被风刮倒了。
0: 哎呦，
1: 看看能不能影响车辆的正常通行和行人的通行。
0: 嗯，
1: 我们一会儿反映给交管部门吧。

0: 反倒是对方根本看不清你的车，
1: 就很容易和你撞上，
0: 对，
1: 更不安全了。其实
0: 就不理解这个事情。
1: 麦稻田说啊，最近看新闻报，沈阳的用管部门已经开始行动了，咱们大连的用管部门什么时候能够跟上呢？他指的是无证网约车的专项惩治。
0: 哎，四叶草说刚才看了中山路进入到武辉路这个地方的栏杆还在，
1: 我马上就问属地大队哈。
0: 嗯，
1: 因为在此之前呢，大家反应比较集中的一个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就是星河街那个
0: 拆了呀。
1: 星河街那个沙口交管大队跟我说已经拆了，就达沃斯会议一结束，他们这个临时管理措施就取消了。但是武辉路这个是不是给忘了呢？还说未来就一直这么干了呢？
0: 川少就说武辉路现在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挺好。这个地方如果没有护栏，就会有很多违章，还有外卖横穿中山路，机动车呢会从儿童医院停车，然后小广场违章右转进入到中山路东行，所以中山路东行从最左侧车道一个斜插去武辉路的就很多违章，发生了很多事故。只要大家提前进入辅路通行，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1: 所以川少是支持这个东西就放在那儿，挺好。
0: 也可能是交警最初的初衷是想临时的做一下这个阻拦，但是发现这样一上手段，反而是很多外卖小哥和其他车辆
1: 减少事故了。
0: 对，
1: 有可能稍微堵一点点，但是和事故相比的话，那肯定还是减少事故更好呗。远远的 Love 说，网约车啊，是不是保值还是有市场需求的？比如说你车况好，服务好，不像巡游出租车啊，有个别还挑客的。以前呢，机场那些巡游出租车路近的上车就开始说脏话了，所以他说我还是愿意选择网约车，接单的服务的能更好一点。大山啊，给我们发了几个照片，他说两位看，这就是晚上我拍的。正前方就是外卖小哥的大灯。
0: 哎呀，这灯
1: 什么也看不见，是不是？
0: 这灯也太亮了。这外卖小哥啊，哇塞，
1: 你都看不清楚开车的人是男是女。
0: 就是、我们在照片当中都感觉晃眼睛。
1: 是，就这个开的哈，
0: 就改装这个车灯。
1: 这样的车上路，他自己他心里没点数吗？万一撞了怎么办呢？
0: 肯定是没有数，不然不至于改。
1: 别人看不着你的话，肯定是有可能撞上你的呀。被看见才安全嘛，你这被看不见，那肯定不安全，是不是？
0: 就你改了这个车灯，对你而言实际上是有安全隐患的，所以那为什么你要改呢？
1: 对于外卖小哥啊，Bandit 他说我也想说几句话，就是我们小区本身呢是封闭小区啊，不允许外卖电动车呢进园区内，但是现在有一些外卖小哥不听，骑着车进园区，然后说慢点也好啊，他们骑的还飞快，特别危险。他说夏天了，孩子们放暑假了，也特别多在外面玩的，你跟他们说稍微慢一点骑，别碰了孩子吧，他们嘴里还振振有词，骂骂唧唧的，真的是无语了。你说单子就是着急，你可以骑车进，但你稍微慢一点，躲着点孩子，非得骑个飞快，尤其是晚上，他们前面装了一个大灯，特别亮，很刺眼的，在骑的飞快，真要把孩子碰着了怎么办？
0: 这个行业的教育问题确实是应该引起重视了。如果他们时常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应该是阶段性的来进行教育，比如说一周七天，有一天不允许接单，就是来参加教育培训。
1: 对，
0: 啥时候你培训 OK 可以了，素质提高了，那么你再进行外卖，是吧？
1: 他应该设置一个门槛，
0: 考试
1: 有一个长效机制啊。小魏就说，晚上八九点左右，你看路上车啊相对少了一些，很多外卖骑手就在路上随便骑了，这个时候更危险，视线不太好。有些车速又特别快，加上他们的大灯晃眼，横穿马路的时候，电瓶的尾灯和前面的灯都看不太清楚，特别容易事故。
0: 好嘞，关注半点路情，稍后回来。
2: 路况报道。
3: 上午的9:31，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的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路段，依然是在香鲁交桥上的入市方向。目前在香鲁交桥上的入市区方向，通行起来还是非常缓慢的。从彭辉，甚至是通过交金山隧道路段的入市方向，一直呢是缓行到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整个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另外，东联路呢，主要是在金三角到春柳下桥的位置车多。另外，通过东联路进入的西安路和鞍山路交汇处，西安路南行去往新宫街方向，这里有事故，所以呢，目前是缓行到了沙河口桥洞附近。这是东联路和东快路的通行状态。

0: 外西北路锦绣小区的新生路的入室方向，迎客市广场进入的大林门广场就往华北路方向，中山路医院附近的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等待进入的医院停车场的车辆还是非常多的。除此之外，在大林湾海底隧道的光明路进入的光明路隧道去往大林湾海底隧道仍然是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高速，目前大林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都有限速，因为有路面降雨的情况。沈海高速公路后延到李官土洋高速，皮长高速公路的长兴岛到金岛立交，疏港高速的二十里铺到金港立交因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另外贺达高速公路的大林湾到庄河，皮长高速公路的皮口西到金岛立交，疏港高速的二十里铺到大窑湾疏港高速这一段因降雨也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但没有限行，都是有限速。新好湾跨海大桥、大林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11点前后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晚8点左右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度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区阴，有小雨到中雨转多云，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9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好了，9:36，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梦想成真提到说，刚刚啊听交广一哥们打电话反映，外卖骑手骑电动车闯红灯，说这个能不能学一学南京？南京是真罚呀，你就不戴那个安全帽都罚你50，然后逆行闯红灯还有相应的处罚标准，短信马上收到提醒，只要你买这个电动车了马上得去上牌，不上牌你就别上道。他说就看你相关部门管不管，
0: 因为你买车之后呢就绑定手机号了，所以绑定了手机号之后呢，他就会提醒你，你这台车还没上牌，没上牌就不能允许你上路行驶啊，这个非常好，咱们完全可以好好学习学习。Big Fish 说，遇到逆行开远光灯这个外卖车啊，直接开远光灯对照他一下，他说就好办了。后面这句话我确实不太好意思说啊，我觉得以暴制暴吧，还是不可取。能够通过文明的合法的方式解决问题当然是首选，如果就是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你也没必要和他纠缠，自然有人能治得了他。永远的爱说，大连出租车是不是可以多和哈尔滨学习一下，车少但是服务特别好。川少说，天天说我们出租汽车挑客，他说我就不爱听，怎么网约车就不挑客吗？半天不来接的啊，原地不动定位的，也就是不想接你的啊，只不过呢出租汽车是当着面挑客，网约车呢是利用平台在后面挑客啊，确实不要把个别人的个别事儿说成了整个行业的群体的事儿，选择什么方式是个人的选择。我们继续关注气象灾害预警。大连市气象台7月13号8:30发布暴雨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7月13号20时到14号20时，全市有大雨到暴雨30到80毫米，其中庄河市和长海县等地局地大暴雨，降雨量100到200毫米。降雨期间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部可达60到80毫米。雷暴大风最大风力为8到9级，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防范建议：一、相关部门需做好防暴雨强对流准备工作；二、降雨期间应当在强降雨路段、积水路段采取相应措施，需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三、做好城市暴雨积涝隐患地带、农田和鱼塘等地方的排涝准备，相关地区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四、防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安全、农业生产、海上作业和危化企业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0: 好，打开车窗热线，我们继续开通8811838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啊哈哈留言说啊，疏港路过了香炉礁那个高架桥，大概1公里多一点的地方，最右侧车道有一辆黑色 SUV 发生故障了，目前呢是打着双闪停在路侧，请大家一定减速，注意避让。
1: 这两天的特殊天气，大家啊出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加小心，特别是如果没有急事的话，就在单位或在家里，别动。
0: 刚才你看他们沈阳台那哥们儿不发了吗？沈阳网发布至全市市民的这个一个通告吗？非必要不出门。这个话熟悉不？
1: 太熟悉了，口罩期间吗？
0: 非必要不出门啊！恶劣天气也是一样的。那什么留言？希望广场那个栏杆上了之后啊，确实穿行路口的外卖小哥没有了。
1: 就是中山路进入到五辉路那个地方的围栏，
0: 那个河流那个地方。
1: 对。
0: 但是因为右转去儿童医院的车拐不过去，就在那个地方卡住了。
1: 哦。
0: 啊，如果不撤栏杆的话，他说可不可以建议把那个卡口往儿童医院的路口拦住，那让这些车啊到了前面的大路口右转，再过去就好多了，就不至于在这堵住。
1: Peter 2012说起外卖小哥，这个车灯太亮，就是干什么呢？你老远一看像，哎呦，坦克过来了，挺着个大探照灯，
0: 就是私自改装的啊。好，问候在线的王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2: 哎，小高美阳，上午好啊。
1: 哎，
2: 这个我想说点什么事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旅游旺季来了，咱们这个网约车呀，这个等待乘客时间呢太长。你像咱们大连。你像这个中山区啊 CBD 啊还有这些老小区啊都是单行道，有的甚至就能过一台车，因为两边停车的原因。你说这个早晚高峰这个五分钟的等待时长，这是遭人骂呀，这是。
0: 是占道等客确实是影响。
2: 就是咱们不能说老靠这个打车的人自觉这件事，有些事情啊我感觉必须要有规则进行约束。你们说是不是？
1: 有道理。
0: 他应该是对于所有人都是一致的平等的，你不能单方面约束一方。你比如说乘客如果限定几分钟不出来的话，那司机其实就可以取消这个订单。
2: 就是我干上网约车以后啊，这个主持人我说句不好听的，这一天就挨老骂了就。
0: 真是有一些可能不是你的原因。
2: 你怎么不走？哎，怎么事儿？哎呀，我说等乘客，你往前点不会啊？我说往前点，乘客找不着，可能就投诉不在上车点啊，等等。
0: 对。
2: 我说很麻烦。再一个就是，我看有很多城市啊，已经这个执行了，就是找这个网约车公司约谈，完了后呢，把这个时间点已经改了。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借鉴这种成功的？毕竟就是说改这个时长，对双方和交通都有好处，也没什么坏处。
0: 对，
2: 是的。而且我们自己说吧，人单力薄，可能起不到什么效果。就是希望借助咱们这种大平台啊，可不可以促进这些事情？完了后呢，让这个城市交通啊更好。
0: 好，您这个建议。

0: 我们也转达给主管部门，您放心。
1: 哎，好嘞，感谢，
0: 好嘞，
1: 感谢，
0: 再见
1: 啊，
0: 嗯，
1: 再见。
0: 好，提示一个情况啊，维尼刚刚发来了文字提醒，旅顺中部通道的进入市区方向，棠梨湖隧道内的上方的灯坏了啊，他刚刚走过这儿，一闪一闪的，跟这个恐怖片似的，有点吓人，请路桥人员啊赶紧修缮一下。大连到旅顺中部通道的进入市区方向，棠梨湖隧道内上方的灯坏了，一闪一闪的。
2: 卢洪峰提到西南路黄河桥这个潮汐可变的信号灯。入市区早高峰期间始终是一排道，然后呢早高峰期间出市区两排车道就一直没变化，他感觉这个灯不合理，早高峰往市内去往软件园方向去车辆太多了、
0: 嗯、
2: 为什么就放行一排呢？
0: 他应该试试调整一下，
2: 因为进市区
0: 哪个方向堵了哪个方向都多一排呗，
2: 可变车道一定是看动态的情况、
0: 嗯、对，这个他有的时候啊是人力来操控的，可能未必实时能监控到现场的车流情况，我们也和指挥中心啊打个招呼。大头儿子和小头儿子和大头爸爸说，刚才还有一个听友啊让大连出租车跟哈尔滨学习的，他说他是可能是没坐过哈尔滨出租车吧，他说我去坐过，那拼个和拒载几乎是公开化了的。
2: 那我确实没有发言权，我没坐过、也不知道别人咋样，但是咱别说学这个然后那个怎样，咱就把自己做好是不是、
0: 嗯、
2: 让咱其他城市学大连不好吗？
0: 那当然行了。 Meet Again 说，对于外卖加装射灯的事儿，应该学习抖音白警官那样哈，在早上他们开会的时候去集中整治，不改就不让上路，直接对接给站点负责人，屡教不改的就直接罚款。
2: 这是哪个城市的白警官？
0: 方块说，两位主持人看一下我刚刚发的视频，说这个电瓶车对自己的生命啊一点儿都不想负责吗？我们打开
2: 看
0: 一
2: 下，14秒。哦哟，这不是
0: 电瓶
2: 车，
0: 那个像那个什么呢，就是商场里边来回送个货那种小的那个，
2: 这不就
0: 平衡车似的。
2: 这我女儿小时候还玩过，这不就小孩的玩具吗？
0: 嗯，也
2: 这
0: 她
2: 确实是个小女生，
0: 也是放了个小电瓶，电力驱动的，
2: 对，
0: 然后站在上面了，
2: 这小两轮吗？
0: 像小时候玩滑板车似的，只不过它通电，小时候玩那是得脚后面倒子倒子呵呵溜出去一块，是不是？
2: 就是滑板给安上了一个前面的那个柱子，然后它可以把握方向，
0: 再一个它通电嘛，
2: 不允许上路。
0: 嗯，他说对于电瓶车这个事儿啊，不单单只是外卖，其实所有的电瓶车我觉得都得培训，但是培训又没用，考驾照还有科目一和四呢，一样有故意违章的，必须要和经济挂钩啊，恶意违法一次扣钱，然后限制他们接一天的单，你看他还敢不敢了。
2: 嗯，
0: 他说太多次啊我都看见电瓶车的驾驶员就在交警眼前逆行闯红灯，交警都没管他们，他说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吧还是有点问题，该罚得罚吧。
2: 热线8811866688811967，迎进来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3: 哎你好，
0: 你说
3: 我有个问题啊、
0: 嗯、
3: 啊，我这是香洲路干段这俩溜有违章停车的，但是这俩溜是人行道，人行步道啊，完事这俩还有禁止停车标志，完事这给警察就是打电话，一个干警的大队打电话呢，就是不执法，那这个不这怎么办呢？请求你
0: 打电话他们不来吗？还是说来了之后不贴罚单，还是什么情况？
3: 过来来了看一眼就走了，他罚单也不贴，这也不管我，和他打照面和他说了、
0: 面对面说，面对面说的时候他
3: 就说的，他就说的这股节说是那个队长不让过来这贴单的。就这么说的，
0: 这个解释我倒头一次听说。假设这块路段不是市政道路的话，就他贴完单子之后无法上传到12123系统里去，那这个倒有情可原。这个
3: 我那天那个有他这个支队里来一个人，就是姓关的，那个关警官来了说，他说这俩是市政道路
0: 啊，是市政道路，有路牌名称的，录入违法系统里去。
3: 啊，对，他说的这个事儿呢，就归是那个干警的大队管，他就不管，但他们开会都研究了，说这个事儿呢就归干警大队管，他们就不管。
0: 那就明确了归谁管，那就找他们就完了呗。
3: 我找他了，怎么报怎么干啥，他就不管了。那警就我报警了，是那个关警官刚刚说的，你往那个 他那个资讯或者是那个811什么12123，我都投诉
0: 了。打了
3: 啊，对，都报了，报了他们来了，来了瞅一眼，完就走了，就不走啊，完也不撵，这车撵走也行，他也不撵，就这种情况。
0: 那这些你提到的违停的车是把整个襄州路沿线全都占，就人行步道方砖上全占满了，行人不得不上机动车道上走了呗？
3: 啊，对，都来那个人行步道，那车都停了，人都没法走。
0: 嗯嗯。行吧，我们来和市局大队反映。襄州路的，能不能再明确一些哪一段？因为襄州路比较长，你说的这个比较明显。
3: 襄州路干段就是五号楼，
0: 嗯，
3: 五号楼那前面呢，那个路。
0: 就你这个楼号叫襄州路五号楼，对不对？
3: 啊，对，襄州路干段五号楼。
0: 啊，襄州路干段五号楼门前的这段啊，好。
3: 啊，对，嗯。
0: 行，我们一会儿和市局大队再说一说。
3: 啊，行啊，
0: 因为襄州路分干段和沙段，你说的是干井子那个干段，
2: 对
0: 不对？
3: 这是干段，
0: 我知道了，因为我到那儿去拍过视频，我有印象，嗯，好，好，行，你交给我们吴先生，我们来和属地大队说
3: 啊，麻烦你了啊，
0: 不客气，再见，
3: 帮帮忙啊，
0: 好，
3: 再见啊。
0: 道法自然就说啊，说这个外卖确实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有些不爱做饭的就点呗，是吧？但是呢，你不觉得他们越来越引起民愤了吗？
2: 嗯，
0: 当一个事儿利。这个弊大于利的时候，可能就会自然被淘汰掉了，就看最后自然怎么选择呗。嗯，峰哥说啊，说也别说不能打，他说有一次哈，夏天中午我们小区老头老太太在那看孩子，把孩子都推到楼下去了嘛，晒太阳，然后就来了一个送外卖的，说他呢爱按喇叭，然后老太太就说了他两句，批评他两句嘛，结果他嘴还不老实，还骂人，说有孩子你就了不起啊，然后呢等一下，说今儿啊这工资衣服也拽扯了，脸也被抓花了，青一块紫一块的，后来110都来了，他说你这不是就是欠揍吗，就是可能和看孩子的老人家发生了争执了呗，最后被人家给蛐蛐了。
2: 叶凯啊，这是他说外卖车是应该限速的，我是在东快路上跑，发现跑不过他们。
0: 你东快路
2: 这得啥速度？
0: 私家车是限速100，如果他们能超过100的话，那就有点太夸张了。
2: 那哪还是电瓶车、电动车呀？时速都超过100了，
0: 那基本上要飞起来了
2: 啊！
0: 飞鱼说啊，咱们大连的外卖啊，多数都是有违法行为的，就是因为啊执法不严。说他们的猖狂是不是藐视执法部门的这个不利呢？他认为交警部门啊应该管。否则的话要被打脸，还是像我之前说过的，上海交通局为了科学的管理外卖，单独为他们研发了一套软件，联合平台齐抓共管，说我们的交通执法部门怎么就不能学一学呢？咱们不是一直对标上海吗？对呀，确实是和上海是对标城市哈。他说为什么上海的先进技术咱们一点都不学呢？
2: 我估计大连可能觉得对于上海而言，他们那个小车那比咱们多多少倍，
0: 嗯，
2: 不计其数的倍数，因为他们很多是骑那种车辆上下班的，大连几乎没有，
0: 上下班的很少，
2: 大连基本上都是送外卖，
0: 对，
2: 是吧？
0: 雨神说前天啊去乐和园送乘客，前面有一个外卖员也在往小区里面进，车上的音响啊放的声特别大，
2: 嗯，
0: 然后保安就喊他一下，说
2: 把音响
0: 关
2: 了，
0: 回头他还给保安大叔一顿臭骂，你说
2: 你这不让他进去，
0: 对，
2: 是不，保安大哥在门口这点权利还没有吗？
0: 给他教育教育就好了。行者半自在，他说不管是外卖还是网约车啊，造成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你想一想是不是都是平台呢？如果不能好好治理平台的话，他说这个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2: 小富说外卖小哥很好管理，你头盔上给他安上个摄像头，后台有人随时看，发现违章就扣钱，你不戴帽子就直接扣钱。
0: 好了，这个办法非常简单，就在头盔上按个摄像头就行了。
2: 摄像头有多少钱？
0: 摄像头这个钱谁掏？
2: 对，
0: 头盔的钱谁拿？他不带的话怎么办？不带是不是可以让他的车就无法启动？前一阵子那个共享电动车，
2: 嗯，
0: 早就提出来了，说为了安全，头盔如果不戴到头上的话，车是启动不走的。
2: 嗯，
0: 但实际运作的时候，你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戴不上头盔，你坐仨人也一样走，所以还是有问题的。外卖小哥呢都有攀比心。小车神仙说你的灯亮吧，我就要挨一个比你还亮的，
2: 嗯，
0: 哎，包括车速你快吧，我比你还快，音响你大吧，我比你更大。哎，这为了追求这个你说图点啥呢？如果你先没命的话，我比你

0: 先没命吗？难道
1: 这可怕了？
0: 这能追求这个吗？你说不是这个道理的是吧？
1: 旅游说机场的出租车发现近道的不爱拉呀，拉上也骂骂唧唧的，说这个得管管啊。
0: 我昨天晚上12点下的飞机。
1: 嗯，你那道远。
0: 我打车40块钱。
1: 那可不远的，他爱拉。
0: 算远的了。
1: 你可能你要说从机场到咱广电的话呢，
0: 也挺远的吧。
1: 那你要说从机场打车就10块钱的那个道、
0: 啊就是、
1: 我估计就不爱拉了。
0: 对，那有可能他就觉得你看我排了这么长时间队、哦、我才是个起步价。
1: 是。
0: 他心里多少是有点委屈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像川少说的、
1: 嗯、
0: 他是有一个平衡的就是大的这个
1: 循环。
0: 对，你不可能每次都是短途的，也不可能每次都是长途的。好，问候下一位在线的白先生，您好。
1: 您好白先生。
2: 你好。
0: 您说。
2: 你好两位主持人。那个前两天打过电话啊、
1: 嗯、
2: 就说这个外卖小哥的事儿啊，我就听了挺长时间了。我就说啊，现在就引起公愤了，就是如果咱们这个交警支队这个头啊，如果再不去把这个事儿去重点去抓的话，你让这帮老百姓联名去直接投诉，然后再投诉大连不行，再投诉省里，投诉省里再不行投诉北京，你觉得这样有意义没意义啊？那抓上紧就把这个事给处理了就完了呗，对不对？其实很多办法，他们这些外卖小哥，他们有箱子，箱子后面可以贴东西扎干，
0: 嗯，
2: 对不对？哪个就是说每个那个外卖啊，他们都有那什么呢？平台他们都有代理，每个区域都有代理，一个区域可能有10个代理，还是5个代理，还是20个代理。
0: 对，
2: 他们一统一管理，把他们这些代理平台管理好了，告诉他们啊，你们就是在大路马路上去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话，你们是借道行驶，你们在大马路上你要靠边骑，不要在大马路中间骑，对不对、
1: 嗯、
2: 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去解决呢？这个事儿对不对？
1: 其实办法吧，你要说真正想
2: 去给他们上课去培训，对不对？
1: 肯定有
2: 每个区域、嗯、每个区域都有什么呢？平台规划每个区都有很多代理，代理他们每个代理可能是养40-50个辆那个这个电动车还怎么也好，每个小外卖小哥，
0: 嗯，
2: 你能不能给他们培训啊？是不是啊？
0: 嗯，
2: 培训给他们上课啊。没有非机动车的话，要靠你要是说前面有车挡着，你可以借主路，行驶完之后再靠边骑，对不对？
0: 嗯。
2: 有非机动车道的话，你要在机动车道里边骑。如果给你机动车非机动车道给挡死了，有停车的话，你可以借道，对不对？借主路再回你的那个非机动车道，就很简单的问题。
0: 嗯、
1: 被投诉就赶紧给他培训，是不是？
2: 对呀、啊，赶紧培训，你省着现在都公愤了。我说哪天我操，有人心情不好了就跟他干起来了。
1: 真出了问题呢，
0: 就怕出大问题。出了大问题之后，
2: 对呀、
0: 啊，
2: 出大问题
0: 再引起重视，
1: 就晚了。
2: 对呀、啊，为什么预知的事儿不去办呢、
0: 嗯？
2: 我发现咱们这个国度就是这样，很多事儿预知预判的事儿，你不去给去管，然后出事了再去管，什么毛病、啊？
0: 这后悔是来不及的，时间没有卖后悔药。
1: 东居先生刚才也发了一个15秒的视频、
0: 啊，
1: 这就是一个外卖小哥，就公然的在一个机动车前面直接开过去了。他说：“你看、
2: 哎，
1: 自己对自己的生命根本不负责任，
2: 你
1: 指望别人吗？”
0: 然后你帮他好心提醒吧，他还骂人，你说怎么整？
2: 就骂你啊！啊，我就是说白了，
0: 这不就是发生事故那个吗？在那个博威年门口、
1: 哦
0: 嗯
1: 哦哦哦，
0: 嗯，
1: 对，
2: 太多了，现在引起公愤了，还不去解决吗？你既然大队长，你想拿政绩，你把这个政绩。你把这个事解决了，政绩上来了。
0: 嗯，你都说到根儿上了。好，白先生，时间关系，我们就和你节目章说到这儿。好好
1: 说到这儿，哎呀，说到外卖小哥，国安里也说，刚才我就被一个外卖员给骂了。
0: 嗯，
1: 我是正常执行，外卖员从个小道窜出来的，我也没注意到呀。结果他撵上我，嗷，这顿给我骂呀。
0: 他还能撵上你，说明他开挺快。
1: 不是这个小哥，这单送的不着急，还有时间骂人呢？你看
0: ，YHW 说汽车。可能才是社会危害比较大的一个方面。他说你看看最近这种事故死了多少人。对标上海，阿轩有他的看法。他说上海出租车啊，在机场排队拉的乘客近了啊，一定时间内可以再回到笼子里，就不用再排队了。
1: 哦，
0: 说咱们也可不可以学习效仿一下。
1: 哦，明白。他
0: 哪有那么多远道的，本来咱们大连市内啊，这个道也不会太远，还是管理的问题。永远的爱就说，就是你到上海能看见电动车上机动车道吗？根本没有。
1: 嗯，
0: 外地的小

0: 电动车都是有牌照的，但咱大连没有。
1: 松树的松说，有一次我在机场坐过出租，刚上车，司机一听我去的地方太近，说你上网呗，你打个网约车呗，他也跟他商量了。那后来我想知道结果，你打没打呀？你约没约呀？这还得听他挡的。
0: 我就不下车，我不相信他能给撵下去。
1: 你不吱声，你就以不变应万变，他不敢，他绝对不敢给你撵下去。
0: 对，屁颠屁颠的留言说，就那个独轮平衡车，就之前给咱们晚间的欢乐同城节目发过，一个小姑娘在红绫路那跑，速度最少有三四十。另外说到外卖员，在阮家园九号楼到理工北门的人行步道上，经常有外卖员按着喇叭骑在上面开啊，行人挡他路了，说他两句，他马上回头骂人家，太可恨了。伊森说啊，香洲路五号楼那个地方就是楼下的方砖步道，楼上呢都在这个楼下停车，方砖上也画了线了，停的还比较规律。他如果不让停的话，那附近居民就没法停车了。如果是停在了停车位框内，这个没有问题。确实老楼它没有地下停车场，也没有停车场，它就只能在路侧画个停车位停车嘛。
1: 执念说，我在东联路每小时是跑70公里，那外卖小哥嗖嗖的，根本没跑过他。
0: 已经超过70了。昨天我看了个视频，东联路那个事故确实教训太惨痛了。
1: 是吧，
0: 就是掉头的。
1: 好
0: 了，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1: 我是敏娘，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连云客户端。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见。
2: 孩子呀，什么戏演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5: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们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8: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9: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10: 路况报道。
11: 各位上午好，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来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主要是在东汉路的交金山隧道路的入室方向，途经彭辉去往海达。我们再说一下，是东汉路的交金山隧道路段途经彭辉到达海达，此时此刻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并没有事故和故障，车辆单纯车辆比较多。另外就是东联路金三角地区到春柳下桥的位置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车辆比较多的还有受到施工影响，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兴街方向，西安路从鞍山路去往新宫街，长江路新宫街路段东行方向，黄鹤桥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暂时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另外在中山路的大一二月门前路段，目前是去往黑石礁方向等待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是非常多的。那么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还是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的通行状态，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有限速的，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并没有这个限行，只是限速。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我们再强调一下，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没有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的。另外通过交警大屏幕观察到，沿海地区，我市的沿海地区，尤其是通过南海一号这个高点镜头看到，高新园区的跨海大桥沿岸以及到小平岛地区，整个海浪还是非常大的，提醒市民朋友不要在海边逗留。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力士降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今天中午转阴有小雨或中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雾。东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凌晨增强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大力士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区24到27度。
1: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2: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3: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4: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5: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6: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7: 这事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5: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8: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一说87克金项链送去维修了，回家之后呢却发现少了11克，男子和金店都报了警，而金店的老板呢说维修前没有称重是他们的一个疏忽，品牌方究竟违不违法呢？今天这个事儿我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市盈科大林律师事务所的我们的优秀的律师朱梦瑜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的胜诉案例。交广有说法助推大林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5: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9: 我是鸿飞，
10: 我是小薇，
5: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好，法律身边事，我们来关注一下发生在宁波的一件事儿。宁波的胡先生呢说，他有一条87克的大金项链啊，在2019年买来戴到了现在，价值已经是翻了几番了。可这就在6月19号他送去维修之后呢，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儿。这金克的克量啊，直接是少了11克多。胡先生介绍说，这条项链呢是2019年2月17号他在宁波的某上海老庙黄金店买的，加工工费呢价格是29,590元，抵扣掉了 47.81克的旧首饰之后呢，他自己是支付了14,291元。那么今年的6月19号，他就把项链送到了店里进行维修，回家之后发现这个金项链啊只有 75.6克了。胡先生他提供了照片，两张照片拍摄的角度差不多，项链的长度却不一样。现场呢称了称，项链的重量是 75.676克，比小票上轻了 11.354克。金店的老板演示了6月19号接待胡先生的一个过程，他强调说呀，他转身在操作台上修复项链只用了一两分钟的时间，这跟胡先生他说的五六分钟不一样。但是记者呢就要求说希望看一下监控确认一下，但是他们的老板并没有同意。那当时老板为什么没有在维修之前先称一下项链呢？他说啊，这是自己的一个疏忽。而金店方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认可这条项链是胡先生在门店购买的，当初的重量呢确实是87.03克，而6月19号当天维修的时候呢

0: 他们没有负称过重量。23号，胡先生再次来到店内，项链是75.676克。至于怎么少了这11.354克，双方呢都报了警。那黄金店的媒体对接待的记者就说，说门店提供的是免费的帮忙维修服务，流程确实是有问题，但是品牌对于没有称重这件事呢是深表歉意的，监控已经进行了整改，确实流程上是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只愿意道歉不愿意补偿，因为我们的员工绝对没有偷盗的行为，目前各方也都在等待调查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案子呢，我想大家已经听到了哈，也大概明白了整个事情的过程。那么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们的孟瑜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这个案子。首先我们要明晰一个合同，就法律上的合同叫做承揽合同。那么究竟什么叫做承揽合同呢？我们问一下孟瑜，先问候一下孟瑜，你好。
1: 你好，小薇。
0: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是承揽合同？
1: 好，什么是承揽合同？在本案当中呢，就是有一位男同志，然后把自己的项链交给了金店老板进行维修。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两个主角出现了，消费者男子，然后还有一个是金店维修店，那么他就是一个承揽人。在法律关系当中，消费者将金项链交给金店维修，双方成立承揽合同法律关系，这就是承揽合同。作为承揽人的金店维修店，它是负有妥善保管原材料完好返还标的物的法定义务的。
0: 那么在咱们民法典当中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法律依据呢？
1: 在民法典第770条、第784条，作为承揽人金店是如果保管不善，造成男子定做人提供的材料灭失、重量短缺，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
0: 也就是说，我们的民法典当中就规定，承揽人要有保管的义务，如果保管不上，造成了定做人提供的材料灭失、重量短缺，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赔偿的责任，对吧？
1: 是的。
0: 所以通过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以及承揽合同的一个定义，我们通过这件事也有一个重要的总结给大家哈，就是今天一般都在说我们是免费维修的，但是根据这两条规定，就是你免费维修你是不能够免责的，因为你要有保管的义务，保管不当就要赔偿。
1: 对，
0: 所以呢金店方面以我是无偿帮忙维修的为由拒绝赔偿，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你只要接收了首饰，保管义务就是及时生效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整个案件当中，我们都知道既然他已经走到了想走到法律程序报警了，那么双方就是不是都应该有这个举证的责任？
1: 是的。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如果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如果未来在我们的身上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第一步，我们要把证据固定好，即出示购买凭证，证明在我送修之前，我的项链、我的手链净重量是多少克？在本案当中呢，是，87.03克。在取回项链、手链之后，必须要当场称重，并且要拍照。在本案当中，这个项链只剩下75.676克，差额11.354克，相当于完成交付前我们要称重，取回后我们也要称重的损失初步证明。
0: 也就是消费者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一个举证责任。
1: 对。
0: 那么他完成了举证责任之后，剩下这个举证责任就应该是金店的了。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由金店然后来证明自己之前没有当面称重，没有在维修单据标注克重，是属于重大流程过错。但是如果金店能够举证证明在之前我每一步流程都有称重且克重都是正确的，那他就完成了他的举证责任。但显然在本案当中，金店没有完成他的举证责任，那么就属于他重大流程过错，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而且商家也拒绝了提供店内的监控。
1: 是，商家拒绝提供店内监控，没有办法还原整个维修的全过程，所以根据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的要求，那么金店就应该承担一个不利的裁判后果，就应当对男子承担赔偿责任。
0: 那么这里呢，也要给大家

0: 说一个常识啊，因为很多人他都有这个金银首饰嘛。如果说你把这个金子，我们的金项链也好，还是我们的金戒指也好，像这种黄金饰品，你要到店内，比如说你去清洗，你要去维修或者断了，你去焊接或进行一个抛光。那我们知道，像这个焊接和抛光，它正常它是一定会有损耗的。
1: 对。
0: 但这个损耗呢，它是一定要在一个值内，一定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当中。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啊。
1: 好，然后通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要去一个金店去打一个镯子，或者是抛光焊接这种，在行业之内，我们正常合理损耗是0.1%到0.5%，也就是在本案当中，87克的金项链合理损耗不应当超过0.43克，但是本案缺失了11克，远远超出了它正常的损耗。然而金店也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所以那么就是金店是不可以以正常损耗作为抗辩的理由来拒绝赔偿男子的损失的。
0: 那既然说到这儿，肯定就案件继续向前推进，
1: 是
0: 下一步应该就是到了一个赔偿的一个责任了。
1: 对，那么赔偿责任呢，总共应该是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先说民事赔偿的部分。那么按照一般财产损害责任呢，根据民法典第1184条，如果仅认定是作为承揽人的金店保管过失，金店应当补足11.354克同等纯度的黄金，或者按照事发当日足金市场价格赔偿对应的价款。然后第二种在民事赔偿责任应当承担的是消费欺诈的，如果公安调查或者法院查实门店存在刻意截取黄金、偷取金料等主观故意克扣行为，应当属于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中修理服务故意侵占原材料，构成消费欺诈，即我们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这个男子有权主张3倍价款的赔偿。
0: 这里我们要给大家理清一个概念啊，就是这个金子的损失赔偿的价格，就关于民事赔偿，它应该是以什么价格来赔偿呢？
1: 应当是以当日足金市场价格赔偿对应的价款。
0: 也就是你财产损失是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的这个价格。
1: 对，是一定是事发当日。
0: 对，事发当日的啊，就发生当时市场的价格来计算的。另外刚才也说了，如果是店方构成了一个欺诈，那我们消费者是可以主张3倍价款的一个赔偿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品牌方他能免责吗？
1: 好，作为品牌方的话，它是对于自己的加盟店铺有一个监管服务监管流程义务的。那么如果门店流程违规，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失，品牌方是要对门下对于线下门店的经营过错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的。
0: 也就是说呢，即便是分店啊，你的线下的门店如果经营有过错了，你要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那这个你想，这个少了11克是吧？这11克的金价，它的价格其实也比较高了。它涉不涉及到刑事方面？我们有刑事方面的风险呢？
1: 那么就是我们来到第二部分，是否涉及刑事风险？11克足金价值，那现在一克黄金价格，今天的价格应该是1250多元。如果查实确实是金店的员工秘密窃取黄金，金额达到立案标准的，那么如果按照今天的金价价格的话，可能涉嫌盗窃刑事犯罪，盗窃罪入刑标准是1000元以上，那警方可以依法立案侦查。目前双方可以共同持有报警记录、笔录、称重记录、购买票据等作为重要的刑事案件侦查的重要书证。
0: 我觉得黄金维修行业它一定是有他们行业内的一个规范的。那么它没有当面称重，没有写克重，也没有双方的确认签字，这一定是属于一个重大的管理的过错。
1: 对，而且事后呢，也没有办法店铺回复原整个维修全程的这个监控视频，也属于重大的一个漏洞疏忽。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个案子给我们的所有的消费者一个提醒，就是当你要把你的黄金饰品去送去维修也好，送去再加工也好，我们在维修之前必须要做哪些准备，避免以后会存在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1: 好，那么我们的黄金属于一个算是非常名贵的重大的财产。

0: 产，那么我们送修之前首先一定是要当面称重拍照，白纸黑字留下来凭据。那我这个送修之前那个打手镯打金项链之前，我送给你的金子到底有多少克重，一定是白纸黑字留下来凭证。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对于全程进行留存影像证据，比如说拍摄一下视频的全貌，称重读数，维修的单据。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维修的全程或者打金子的全程录下视频。那么作为店家的我们的话，为了规避日后产生麻烦，我们也可以主动的把维修全程打镯子的全程录下视频，重点要记录有无破损、有无镂空、配件数量，防止被调换部件等问题。然后另外呢，我们就是要拒绝单独留店维修，就是我们尽量当场快修，而人不要离开柜台，以防止调换。如果需要确实留在店内维修的话，我们一定要在单据上写清楚，未经本人到场，不得熔金、打磨、拆解，以防止我们的金子克重发生变化。
1: 还有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双方一定要有一个约定，而这个约定呢，一定要是书面上，不能是口头来约定。
0: 对对。
1: 最后呢，你口头约定其实举证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
0: 非常困难的，基本上后期如果走到诉讼程度的话，是没有人真的会承认自己当初口头承诺了什么。
1: 是，还有就是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尽量让商家或者维修的店员在你的面前来维修，
0: 对，
1: 不要说哎，我到我们的后面的房间里面或者维修室里面去维修，因为整个加工过程你没有看到，你不知道他有没有截取你的金粉，
0: 对，
1: 有没有截取你的这个金料。
0: 对，
1: 维修完毕之后，像我们的这个当事人，他是回到家之后才发现克重少了。
0: 对，
1: 那么其实在维修之后一定要当场再重新核对一下重量，
0: 对，复称，一定要复称一下这个黄金的克重是否发生了变化，
1: 没有问题了，双方都确认。
0: 对，
1: 你只要签了字之后证明你也认可我也认可，
0: 对，
1: 最后就不会有没必要的麻烦了。
0: 对，是。
1: 那如果真的就出现了克重短缺，我们要维权呢，维权我们应该怎么维权呢？应该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
0: 好，如果真的发生了问题，我们如何维权呢？首先第一步，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定是固定证据，我们要保留称重的视频，就是在我送给你金店之前我的首饰克重，那维修之后我复称之后我的克重是多少，还有维修单据、购买发票、聊天记录、门店调取的监控等等。如果上述证据都稍微有点瑕疵，那么我们当下立刻报警，制作的报案笔录也是可以作为证据来使用的。对，然后那么我们另外呢还可以拨打12315，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商家的服务违规、侵占财物的行为，可以要求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解并核查称重是否合格。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向品牌总部投诉施压，就像先前节目我们说的，品牌方对于自己的门下店铺的加盟店铺是有一个监管的义务的。如果门下店铺确实存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侵占我们黄金克重的一个行为的话，品牌是要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的。
1: 如果最终调解不成的话，我们只能够去起诉了。
0: 对，那我们就只能够去起诉了。那么就是凭借重量的差额、商家拒不提供监控的事实，主张财产损害赔偿。如果查实确实存在故意偷金的行为，那么我们还可以另行主张三倍赔偿。如果够得上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话，那么警察叔叔也会帮我们解决问题。
1: 好，最后再给大家几个提示啊，就是我们当进行这个首饰的维修还是重新打造的时候，一定要去老店啊，信誉好的老店，有品牌的信誉老店。当然了，我们去了之后也不要轻信老店的信誉，就是正规的流程才是我们唯一的保障。
0: 对对对，
1: 而且呢要全面的全套的书面的一个单据。如果说黄金的纯度被调换了，我们还可以向质检机构出具含金量的检测报告，一并主张我们这些查价。
0: 对对，
2: 不惧风霜雨雪，直面危难险棘。 FM 100.8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间的八点钟到十四号的八点钟，全是多云，在十一点前后会转阴有小雨到中雨，二十点前后转中雨到大雨，局部呢也会有暴雨的出现，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那么在十四号的两点的前后，会转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同时呢也会增强到阵风八到九级。咱们大连市各县市区的偏南风是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另外，为了防止台风带来的行车安全的隐患，铁路部门也是启动了防汛的应急预案，动态调整了令车的运行计划。七月十二号到十五号，大连站、大连北站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是临时停运的。铁路方呢也将会实时的研判气象的路况，同步更新车次的信息。铁路部门也是提示旅客要及时的通过12306的平台来查看列车的动态，合理的安排行程。列车停运也可以按照对应的规则免费的来办理退票的手续。
2: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1: 好，今天呢，我们的优秀律师在线为大家邀请了我们盈科律师大连事务所的优秀的律师朱梦瑜啊，梦瑜来做客直播间，那么带来他的一些这个胜诉的案例。大家有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刚刚呢，我们是给大家说了这个发生在宁波的一件事儿哈，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听友说这个道路简直太深了。
0: 是，我今天来的时候雨下的就已经很大了。
1: 不，他说这个说不是道路，套路，
0: 套路
1: 太
0: 深
1: 了啊，套路太深。
0: 就像今天的雨水
1: 啊，对，也一样，也能
0: 是
1: 是没错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坚持啊，坚持每天学一点法律，坚持每天上午的十点准时锁定 FM100.8， 我们每天学一点法。那么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一旦遇到的话，就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维权了。
0: 对，我们就有法可依，然后我们的行为的话也是规范的，我们固定自己的证据也是非常完整的、全面的。那么在最终法院对簿公堂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依据可以来维权的。
1: 好，那孟瑜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案例，我们又从这个案子当中能够学到些什么呢？
0: 好，这是我之前很早年之前代理的一个离婚后财产分割的一个案件，就是在2023年，这些时间点都非常重要，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时间点。2023年六月的时候，小红和小明领证。2025年一月，男女方小红、小明沟通买了一套房子，购买时房屋总价款50万元，其中首付款15万元是由女方父母出资，剩余贷款。2025年12月，女方父母与女方个人订立协议，约定首付款由其父母赠与其个人，房屋登记于女方个人名下，房屋贷款由女方个人偿还。离婚时，男方同意按设房屋归女方所有，但女方需将共同还贷以及共同还贷对应的增值部分折价支付给男方，首付款被认定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赠与给自己孩子的。
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这个案子呢是婚后购买的房子。
0: 对，
1: 婚后购买的房子呢，女方的父母是给他们出资了15万元
0: 首付款，
1: 作为一个首付款。
0: 对，
1: 那剩余的贷款是由夫妻双方共同还，还是女方自己来还？
0: 女方自己来还。
1: 女方自己来还。
0: 对，
1: 那么离婚的时候为什么男方还是要说将共同还贷以及共同还贷对应的增值部分折价支付给男方呢？
0: 好，这个时候就涉及到我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然后那么女方个人的收入是否能够被定性为共同财产呢？是必然的。那么根据民法典当中的规定，女方婚后的个人收入也是可以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用夫妻共同财产的收入来偿还的房贷，那么对应的增值部分 还房贷的本金部分以及对应的增值部分自然也是共同财产，所以男方是有权进行分割的。那么在这件事儿当中，可能简短的几句话只涉及到首付款以及共同还贷的部分，其实它背后深藏的法律规定是有很多的。比如说首付款的15万元，也虽然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是
1: 女方父母
0: 出资的，

0: 包括我们的这个公积金，
1: 对
0: 啊，
1: 那都是共同财产。
0: 哎，社保是不是也是共同财产呢？
1: 其实也算是，因为民法典第1062条当中对于共同财产进行了列举，啊，比如说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投资收益，这些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对，
0: 那其实最开始订立协议的时候还不如说双方共同来偿还了， 是不是？因为你就算女方偿还，她不也是有共同财产，那跟男方和女方一起来还贷有区别吗？
1: 是有区别的。
0: 区别是什么？
1: 那么这个所占的比例和份额是不同的。这个我们先说一下，如果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我们对于自己的工资、对于自己的公积金有自己的想法，想要保障自己的权益的话，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订立一个婚内财产协议，那么男女双方共同签字确认的这个，对于自己财产、个人财产的安排，或者夫妻共同财产的安排约定，夫妻共同财产由个人所有也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时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离婚时需，如果是双方去民政局离婚，必须要提交离婚协议。那么离婚协议和婚内财产协议有什么区别呢？
0: 嗯，
1: 最大啊、
0: 嗯。那离婚协议和婚内财产协议有什么区别呢？那么区别在哪儿？我们在半点路径之后呢，再给大家一一的梳理。那么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啊，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哎，还有说婚前财产算吗？这什么意思？平常心，你最好把你的想问的问题啊，整个的比较全面的来写一下啊，因为就这么几个字，我有点没太明白。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 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5: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能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7: 够够够！
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有一个突发的情况，如果您选择华北路沿线入市方向，在过了南关岭，也就是过了原啤酒厂的位置啊，原啤酒厂的位置，在这个 4S 店集群的位置，是有一台大挂车是发生交通事故，它刚从 4S 店出来，所以呢，发生事故之后，把华北路的整个目前的出市区方向全部被占用，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我们再说一下华北路沿线啊，目前看到在华北路沿线刚过啤酒厂的这个位置上有一个事故发生了，所以导致双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华北路啊，在南关岭车站附近，也就是原啤酒厂附近，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因此导致双向压力非常大，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机动车道全部占用，借用反道来进行通行，所以对双线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关注一下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罗家桥上，目前过了刚过广电，在五一广场上方的位置外侧车道有一台货车发生故障，后方摆放的三角警示标志，交警在现场，所以呢，目前会占用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如果您途经广电中心门前路段的北行方向，在这里经过，请大家耐心等待。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

0: 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1点前后转阴有小雨到中雨，20点前后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号的2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24到27度。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夏天气温高，皮肤爱出油也爱出汗，精心化好的底妆呢，出门没多久就会发现容易脱妆啊，而且呢还毛孔立现，真的是有点烦人。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圣罗兰的粉气垫，上脸呢轻轻一拍，特别的贴肤自然，30秒就能够搞定一个精致的底妆了。如果你的底妆现在还只追求变白，那你就是有点不太专业了，因为最好呢是在我们改善肤色的基础之上，还能够和我们的皮肤更好的融合，这才是王道。而圣罗兰粉气垫的粉质呢，是那种非常细腻的，上脸之后它超级的轻薄，就好像给咱们的脸蛋罩上了一层薄纱一样，是那种自然的粉光感。但你别看啊，人家很轻薄，但是它的遮瑕力却一点都没有打折。如果说你皮肤暗沉，你的肤色不均，像这种小问题只要轻轻的一拍就能够搞定，薄薄的一层我们的毛孔、我们的痘印、我们的斑点傻傻的都能够遮得明明白白的。而且你就算你反复的去叠加，也完全不会有那种厚重感，也不会觉得非常的假白，它就是那种很透透的奶油肌的妆感，就像从我们的肌肤底层透出来那种好气色，水润润的，真的是超级好看啊。官方旗舰店12克的正装气垫平时就要卖到是695块钱，今天呢咱们商城美妆狂欢购同样是正装，我们是超底的价格给到大家，只要199元哈。正装气垫你可以带回家，想想一下子就给你省了400-500块钱吧。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有 B10 和 B20 两个色号，这个 B10 呢就比较适合肤色偏白一些的女生， B20 是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那么大家可以按照你的肤色来选择，我们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气垫，大家可以发送气垫两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抢购。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10: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7: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3: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盈科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我们的优秀律师朱明做客直播间啊，带着一些优秀的案例走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同时我们在案例当中可以学到很多的相关的一个法律。来关注李妮在指挥中心来发布的一条消息。

0: 就是华北路长城汽车 4S 店门前的事故已经是撤到路边了，华北路双向拥堵正在缓解，而且呢，交警也是在现场疏导，请行经到此路段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要耐心等待。华北路长城汽车 4S 店门前的事故已经撤到路边，华北路双向拥堵正在缓解。同时呢，我们交警也已经在现场疏导交通了。今天呢，孟瑜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关于婚后房屋的分割的问题。因为这个案子呢，它不是简单的分割，而是男女双方在婚后共同买了一套房子，
1: 对，
0: 但房子的首付款是女方父母来支付的15万，同时呢后来的房贷也是由女方个人来偿还的。
1: 对， 对，
0: 那刚才要讲的一个是哪一个点来着？
1: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夫妻共同财产当中为什么女方个人还贷，男方却能在离婚的时候能来分割共同还贷的部分以及房屋的
0: 增
1: 值
0: 部分？
1: 因为呢，在民法典第1062条已经明确罗列了，那么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女方个人的工资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即便是女方用自己的工资，那么属于共同财产，然后来偿还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的房贷，那么男方也是可以分得一半的。
0: 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人说呢，说这个离婚了还要钱，真的是有点缺德呀。
1: 是
0: 你是从你的那个角度来考虑，但是从法律上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方面来考虑的话，其实要这部分钱他也没毛病。
1: 对，没毛病。那如果我们说未来我想要规避一下我个人的工资公积金成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我们可以和男女方可以共同订立一个婚内财产协议，来约定一下，那是这些我自己的工资就属于我自己的钱，我的公积金属于我自己的钱，未来一旦说感情破裂了，那么有这个婚内财产协议的约定，共同财产也依然是我自己的个人财产。那么还有一个协议就是离婚协议。那么我们男女方如果约定说我们一起去民政局去离婚，民政局要求必须提供一份离婚协议。那么离婚协议和婚内财产协议有什么样的区别，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呢？这是我们刚才先前一个单元所提到的。那么离婚协议和婚内共同财产协议，他们都是对于财产进行
0: 分割
1: 进行约定吧，约定和分配。然后但是呢，如果要是说离婚协议，它一定是有一个生效前提的，它的生效前提一定是确实离婚了，那么离婚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各项生效。如果是婚内财产协议的话，它是不以离婚作为前提的，生效前提的，它生效只要男女双方共同签字确认即可生效。这就是他们的区别。
0: 对，这我们刚才只是针对两个人之间啊，两个人离婚，比如说你的婚内财产协议，那么在离婚也好还是没有离婚也好，这个是生效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说它不能对抗第三方。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也是在日常代理案件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当事人他可能说本来这个月我们俩约好了我们一起去民政局离婚吧，那两个人就写了一份离婚协议，对于共同财产进行了分配，但是这个月我们没有去民政局，我们又和好了，可是过了半年又吵得不可开交，感情确实破裂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作为女方，我们要起诉到法院去，这个时候那我们半年之前订立的这个离婚协议是否可以作为证据证明当初我们对于婚内共同财产已经进行了约定和分配呢？其实是不可以了，因为离婚协议生效的前提是离婚。如果当下去民政局了，那可以的，可是当下我们和好了，那这份离婚协议书就是无效的约定。所以说如果起诉到法院的话，是重新按照这个财产的性质重新来进行分割的。所以说如果日常大家对于这个财产，自己尤其是共同财产的部分，自己的工资，自己的
0: 比如公积金啊，自己的奖金
1: 啊，都是可以通过婚内财产协议来进行约定分配，然后由我自己 个人所有，而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嗯，其实刚才我还提到了，他不能是对抗第三人。比方说，你们另一半他有债务，那么这个债务呢，当时是用于了你们夫妻共同生活。即便是你们已经有婚内的财产的约定，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但是呢，对方是有权要求你们夫妻共同偿还。之后，那又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了。
1: 这个呢，就是也是之前在代理那个离婚后财产纠纷，在分割债务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即便是我们男女方内部的约定了说债务由男方个人承担，但是对外男女方是不能对抗债权人的，债权人依然有权利来起诉两个人。
0: 嗯嗯嗯，好，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问题啊。这平常心说，比如说房子、车、存款，这些呢都是男方的婚前的财产啊。房子、车、存款都是男方的婚前财产，这些算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吗？离婚了还要分吗？假如说房产是男方买的，后来又改成了媳妇儿的名字，离婚后男方可以收回房产吗？我们一个一个回答啊。首先说，结婚之前这个男士有房子、有车、有存款，那么结婚之后这些算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吗？
1: 那不是，个人财产就是个人财产，即便进入到婚姻关系当中，也不改变个人财产的性质。
0: 嗯，也就离婚之后，这些还是男方自己的。
1: 对，
0: 除非是你当时呢，你确实买了房子，但是你婚后还还了一部分贷款。
1: 对、
0: 啊、
1: 嗯，对，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房子的话，我们就要明确一下房子和车是否存在贷款的问题。
0: 嗯
1: 嗯，然后如果要是说有还贷的部分带入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在共同还贷以及对应的增值部分是可以来进行分割的。那么如果想要规避这个共同还贷以及对应的增值部分的话，那我们可以在婚前或者婚内写一个婚内婚前的财产协议约定。
0: 嗯，
1: 即便进入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我这一部分的房屋还依然是我个人的，是可以通过协议来约定成个人的。
0: 嗯、那他说，假如这个房产结婚之后，哎，男方给改成他媳妇儿的名字了，他没说是双方两个人名字，是改成了他媳妇儿的名字了、
1: 嗯。
0: 那么离婚之后，男方还可以把这个房子给要回来吗？
1: 那么好，那如果假设说这套房子，那这个时候争议是很大的。
0: 嗯，
1: 那么改名字的行为是否属于赠与呢？那对于不动产赠与行为的结束，一定是变更名字结束。那赠与行为结束，那是不能撤销的。但是如果我们来严格要求说是，我们看对于购买房屋，它这个贡献价值、贡献因素，那我们就要看，首先婚姻存续期间的婚龄能有多久，也就是女方对于购买这套房屋的贡献价值能有多少的几个评断，一个是婚龄，那个是女方是否出钱钱数能有多少，这些都会是考量因素在其中。但是你说一分钱不给女方吗？那名字不是白白改的、
0: 嗯、
1: 所以说行为要谨慎，赠与要谨慎，
0: 赠与要谨慎。
1: 嗯，对。
0: 嗯，还有这位听友说，律师你好，我们婚后买的房子只写了对方一个人的名字，离婚的时候算不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我能不能够分到一半？
1: 好，这个时候我们分割房产不只单纯的看不动产登记上登记了谁的名字，登记了几个人的名字，甚至是不动产登记书上是有写，那如果共同持有的话，各自所占比例份额是多少，你都可以去不动产中心来明确要求，写在不动产登记证书上。那么分割房产的时候，我们要重点看几个时间点。第一，就是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是发生在领证之前还是领证之后，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们是否贷款。如果贷款的话，这个贷款还款期间一定是横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那么这个时候共同还贷以及还贷的对应增值部分一定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那么其次呢，我们还要看款项的来源是谁。
0: 嗯、
1: 就像本案当中，如果首付款款项的来源来自于女方自己的父母，且女方自己的父母给女方出具了赠与书，那就证明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我父母只赠与给我孩子自己的钱。
0: 嗯、
1: 那么对，那这一部分首付款以及首付款对应的房屋增值部分就是我孩子自己的。
0: 嗯、
1: 女方个人财产和男方是无关的，那么离婚的时候是不可以进行分割的。
0: 嗯，除非有一点，比 比如说婚后买的房子，这个房子是对方父母全额出资，而且呢也登记了对方
1: 两个人的名字。
0: 如果是只登记了一个人名下、
1: 嗯、
0: 啊，人家对方父母全额出资、
1: 嗯、
0: 就登记了人家孩子的名下、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他的全额的呢？
1: 这个时候是

0: 么看呢？就是现在是有争议的。今年开始，最高法出了一个判例，就是说，如果想要认定赠与行为结束的话，一定是要有赠与书，否则应当认定为是借款。所以现在今年就是对于这个父母出资给孩子买房子这笔款项的钱是借款呢还是赠与呢，现在又发生了一个歧义。所以说为了规避歧义，我们作为父母努力赚钱给自己孩子攒钱买房子，给自己儿子买房子，首先就是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上一定是保证自己孩子的名字，其次就是一定要写一个赠与书。然后赠与书明确我们这个款项不是借款，不是借给尤其是如果是婚后自己父母出全款给自己孩子买了一套房子写在我自己孩子名下，作为女方的律师分割这套房产的时候，我一定主张这笔钱是借款。是借给男女方的共同借款，那么对应的房屋的增值部分和借款相比而言，那是大屋借小屋，那钱数相差是很大的。
1: 就是说如果说全额出款的那一方一定要写一个赠与合同，
0: 对，一定要写一个赠与书，明确我父母给我孩子所购买房子的钱不是借款是赠与。
1: 我身边有个这样一个案例哈，就是两个人是结婚之后买了一套房子，这个房子呢当时是只登记在了女方名下，房子是全额也是他们夫妻双方自己出的这个钱，然后呢但是这个男方啊就得癌症离世了，那个时候产权证还没有下来，离世之后下来这个产权证，而这个男方呢是先于父母去世的，就是男方的爸爸和妈妈还都在，那么这种情况在分割的时候，其实这个房子有一半应该是他的父母来继承的吧。
0: 好，那这套房子的话就涉及到两个部分，
1: 一
0: 个是那个对于共同财产的界定，首先我们要界定他这套房子是不是共同财产呢，然后第二步才产生了继承的问题。那第一部分就是两个人共同出资，那首先就像我刚才说的，界定这套房屋我们能不能分割是不是共同财产，第一点我们要看购买房屋的时间，购买房屋的时间它是在领证之后，好，时间没有问题。第二，出钱，那两个人的钱，好，这个钱是婚前个人财产还是婚后工资劳报酬，这个就很重要。如果是
1: 他们也是结婚很多年了，改善性住房又怎么了，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假设两个人用的是婚前个人的存款，并不改变财产的性质，依然是两个人一起，我用我个人的财产买了这套房子，那么两个人是共同持有的，是有一个出资比例，那么就占据这套房屋的分割比例，个人的存款我买了这套婚后的房子，那个人的财产依然是个人的财产，并不发生变化，两个人共同持有就可以。好，如果是两个人结婚很多年呢，一定是劳务报酬或者是工资，那两个人的财产已经混淆在一起了，那收入依然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之下，婚后购买了这套房子，那这套房子一定是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好，这个时候我们按照夫妻共同财产界定这套房屋进入到继承，这个时候共同财产的房屋要分割出一半，也就是女方的二分之一，不可以作为男方的遗产进行法定继承分配，那剩下的房屋的二分之一，男方所占有的二分之一作为遗产进行分配，分配人是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配偶、父母和子女，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子女的话，那就是妻子和父母共同来进行分配，那应该是各占三分之一，那相当于女方加上之前的自己所占有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二分之一，她对于这套房屋是占有六分之五的。
1: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还有一些麻烦哈，因为都不懂这个房子，女方也照样这个居住着，然后人家那个男方父母也不跟你就是争这个要这个房子，那么过了有一些年之后呢，父母双方又都去世了，但是父母下面还有孩子。
0: 对，他就设计一个转继承、代继承、代
1: 对，
0: 有一个这样的问题，那没有办法。那他的
1: 就继续
0: 继
1: 承下去，
0: 对，
1: 所以一旦有这个家庭人员的变动，
0: 对
1: 啊，一定要及时把该处理的处理掉，该继承的一定要继承。
0: 对，然后这边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吧，如果要是放弃

0: 法定继承权，只能通过公证的方式来放弃继承。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刚才就是女方和她的公公婆婆没有任何矛盾的前提之下的话，应该是女方应该积极主动的去公证处，让她的公公婆婆来放弃做一份放弃继承权的公证书，那就不会存在下一辈儿，然后因为这个爷爷奶奶的去，就是因为父公公婆婆的去世而继续产生继承的问题。
1: 所以我们要学会法律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0: 对
1: 哈！
0: 对。
1: 继续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的问题。这位听友说，离婚协议房子是给女方的，可不可以再让女方出一份遗嘱？这个房子孩子是唯一的继承人啊，他爸以后万一女方再婚怎么办呢？这可以吗？
0: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其实，在离婚协议当中就可以直接约定，这套房子直接可以约定男女方共同赠予给孩子，而不是需要非得他说写遗嘱的方式。其实写遗嘱的方式是可以的，但是，一旦婚姻关系就是这个关系结束之后，那女方可以任意订立任何方式的遗嘱。所以说，他用遗嘱的这种方式其实不太保障孩子，应该在离婚协议当中明确约定这套房子。男女方共同赠予给自己的孩子，然后及时变更这个房屋的产权登记证书，那就是为这个孩子保住了这套房子。
1: 对，我们要知道的就是遗嘱，我们随时都可以更改，只要他法律的要件都具备，他一定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作为最终的遗嘱
0: 对，
1: 来执
0: 是，
1: 行的哈。
0: 对。
1: 那他像你看，既然他问到了这个问题，是不是现在已经离婚了？离婚协议都已经写完了，那么
0: 对，
1: 可以补充这个离婚协议吗？
0: 那就需要男女方来共同再做一个约定，而不是单纯的看女方这个自己的遗嘱，因为遗嘱很有可能就是再发生变化，所以应该积极的再联系一下女方，然后那个让女方写一个赠与书，比遗嘱有效，因为这套房屋现在已经因为离婚，然后离婚协议的约定，这套房屋已经是归于女方个人所有了。那女方写一份赠与书，赠与给我的孩子，然后那么及时变更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为孩子的名字，赠与行为结束，且不可撤销，那你这套房子就保住了。
1: 这个赠与需不需要公证？
0: 不需要。
1: 不需要
0: 对，
1: 哈。
0: 赠与书不需要公证，签字就生效了。
1: 所以你可以积极的行动起来。
0: 对，
1: 好，再来看我们的另外一听友郭大鹏啊，郭大鹏，我梦鱼，你应该是
0: 非常非常
1: 非
0: 熟
1: 常有
0: 悉，
1: 印象
0: 你
1: 是吧？
0: 好，
1: 而且是当时的
0: 对，对方队友，
1: 对方队友，对方的队 长
0: 对。
1: 啊。他说，如果离婚要抚养费，而且男方的工资也。什么叫也别高，还是也特高啊？或者是大老板特别有钱，那就是工资应该是非常高哈，而且是大老板特别有钱，一定别起诉啊！他是说一定别起诉，要抚养费，要打感情牌来协商。如果一起诉，法院一判，那可能就跟当地的一个生活水平来有关系了哈。
0: 好，那在这块儿的话，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离婚抚养费的这个标准。大连地区、市内地区的话，就是目前法院判决的抚养费标准就是1500块钱一个月，大概上下不差200-300块钱。那么决定抚养费标准的因素总共是三个，第一个是爸爸的收入，通常判决是在爸爸收入的20%到30%。另一个因素就是孩子的实际开销情况，然后这个时候那我们是要有发票作为证据的。第三个就是大鹏刚才说的。是要根据大连地区的生活标准，也就是大连地区法院标准，就是1500块钱左右一个月。
1: 他说三四线城市也就800-1000，一二线城市1500-2000，基本上就这样了。那像他说，如果男方工资特别高，我是可以几选一吧，我就根据
0: 是，
1: 他20%。
0: 它不是几选一，这三个因素是法官共同考量的因素。
1: 哦，
0: 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1: 孩子的
0: 其
1: 消
0: 实
1: 费吗？
0: 对，是孩子的消费。这个时候，代理过很多的，就是妈妈跟爸爸变更抚养费和离婚的时候要抚养费这样的案件，然后最难的问题就是妈妈的搜集证据的意识不是很强，就是孩子实际开销的发票是没有准备的很全的。比如说，每个月的兴趣班很少有妈妈会主动要发票，然后培训班，然后或者是学习辅导班。你不要说基础的教育，基础教育学费的话是很少的，主要的大项的开销应该主要在于培训班这种兴趣班。
1: 哎，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给一位听友回答啊。他说呢，我已经把我的房子办理直系亲属过户给了我儿子，儿子现在是未婚的状态，说将来结婚房子是属于他的婚前财产吗？ 这个是肯定是的，
0: 肯定是、
1: 啊、肯定是的。
0: 对，
1: 他说不用我再写什么赠与了，
0: 不用了，因为现在他不是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1: 嗯，
0: 然后您是在他领证之前赠与结束的，
1: 嗯，
0: 房子也变更名字了，所以赠与行为只是赠与给我儿子自己，不用写任何的赠与书。
1: 对，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要知道，在婚后的时候，你儿子别把对方名字加上去。
0: 对 对，这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把随意的增加女方的名字，加了这个名字其实就是要有一定的代价的。
1: 对，而且呢我觉得他非常聪明的一点是在哪儿呢，他把这个房子已经是过户给了儿子嘛，但是他要保证自己未来他有居住权，说他说呢我已经给自己办理了一个永久的居住权，
0: 是可以的，是可以在房屋上设立一个居住权的。
1: 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简直真的是太聪明了啊、
0: 哦、太有法律意识了。
1: 对，这里还有一些听友的问题，但是由于今天的时间的关系不能够一一的给大家作答了，所以今天我们孟雨给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就是因为它比较接地气，然后生活当中可能大家都能够遇到的哈。
0: 对，那插一句，然后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目前就是这个折价款的计算公式，
1: 现在没有时间了，
0: 时间
1: 等
0: 下
1: 次孟瑜在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公式再给大家好好的计算一下哈。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2: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中午好，中午的11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路段，主要是在东快路彭辉路段的北行方向，另外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段的双向，市中西医院门前路段双向。上个点位当中提到关于华北路沿线在长城汽车 4S 店门前这个事故呢已经撤离到路边了，那么在此经过大型货车还是非常多的，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你编辑播报。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中午转阴有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情况24到27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4: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2: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5: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6: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街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这是刚进咱们大连不久啊，也就不到刚半年的这样一个新的网络新的品牌，归于长欧尚，但是呢它是一个单独的只做充换电一体的车型的这么一个网络，只有一台车型，长欧尚520，纯电续航515，然后满电的话大概夏天打折430公里左右，算空调啊。卖点就是充换电一体，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参考像蔚来那种形式，整车就一款啊，价格是123800。如果说您都买断，你每次补能的时候，你或者充电或者换电，你就拿电费和服务费就行。如果说您车电分离购买，不管你是自用、商用（括弧网约车）或者出租车啊，这三个方向都行，你可以车电分离购买，车呢是88800，电池钱不算。然后呢，每个月你的换电的这个费用是营运是599，自用、私人用、非商用是399。之后呢，你每次换电的时候呢，你自己单独掏这个电费和服务费就行。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1到2年之后你以租电的方式购买的车型，你想买断电池也可以。这样的话，你前1年或2年期间每个月的399或599自动抵扣你电池款。剩下就是车的情况了啊。然后呢，如果是商用的话呢，是不限里程的，但是出租车是强制8年包费，网约车没有。同时呢，整车是不限里程质保，然后电池呢是8年80万，三电是6年60万。如果是自用的话，就一点，每个月限5000公里的里程，一年限6万。所以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可以期待一下或者了解一下。然后在这周三吧，差不多我会去拿车，到时候呢去感受一下它的换电啊等等，我会以视频的形式和节目上和大家回馈啊。今天周一啊，我们有请到的是本节目专家的成员啊，当然也是喊他好久了啊，不是他忙就是他忙就是他忙，今天终于没那么忙了。我们有请到的是上通领克我们的总经理庞佳明，庞总，欢迎庞总。
1: 好，各位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啊，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苏迪的节目中和大家见面。
0: 庞总确实之前呢不是厂家培训就是领导来，要么就是赶上上半年啊，这是一个大考期间。进入到7月份，各家给我的回馈都是莫名其妙的冷啊，就是可能是6月底这个量释放的差不多了，需要一个重新的蓄力周期，加上现在离1年1度的8月中下旬的国际车展会比较近，对吧？这样的话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更多的观望或者说了解的一个区间。现在其实附加的原因有很多，那车型太多了呀，同一价格卷啊，对吧，等等。从庞总这块啊，您给大家能不能先梳理一下，首先现在对于这个车型这块吧，就是我觉得消费者是有点疲劳了，我个人判断啊。为什么呢？反复现在宣传的不是说续航能多多少，或者说比如说满电或满箱油跑1000多公里啊，要不就是终身质保或者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大家听时间长之后，他现在没感觉了啊，真没感觉了。现在就你们领克新能源系列，咱单说这块儿，其实现在应该就直接说领克了。对吧？因为你燃油也能卖了，
1: 对，都能卖。
0: 你现在是骑的，那我问一下，现在你的这个网络体系当中，现在卖的最好的车型是谁？
1: 其实近期啊，就从这个可能去年900大热之后啊，它刚上市很抢的一个库存之后啊，现在所有车型销量都很平均啊，所有车型的销量都上来了。其实我们现在从领克0306，这是燃油版的啊，包括09的燃油版啊，包括新能源的0708、09 EMP，包括10 EMP 和最新上的10 EV，以及领克900啊，大家这个所有车型的销量都比较不错啊，都比较平均。那刚才苏迪说到到底要怎么选，大家审美疲劳了，原来比如说我们有个三电终身质保啊，或者我们油车的终身质保啊等等，这种一听起来很新奇啊，就是很有竞争力。但是现在呢，市场的产品同质化，其实用户权益也非常同质化。我个人观点该怎么选呢？如果从我的角度啊，首先还是要选第一有品牌背书的啊，品牌背书比较不错的啊，有背后有这个大的汽车集团在运营研发和售后服务的，
0: 或者大品牌这种，
1: 对，
0: 它有背书，它一定得有背书啊。
1: 对，这是一个大的原则。第二呢，还是回归原本，去选一个自己看得舒服啊，坐得舒服，试驾起来也舒服，甚至家人一起跟着去坐呢，也感觉非常不错的车。还是要瞄准自己的这个需求去选择车辆。
0: 对，这个庞总说这个我是同意的，就是按需求把需求放在第一位，你甭管市场怎么变，你甭管车型怎么出，甭管厂家给你的那些宣导的或者引诱你掏钱的这些话术怎么写啊，你就按你的需求来，把预算把住，把需求把住，然后呢在最稳定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最合理的时候出手就行了。反正就是说的稍微矫情点哈，就是我引用在《非诚勿扰》那个电影啊，第一部啊，孙红雷他那个人生告别会上，他说那句话，就是说他说的是婚姻，当然那个有点戏谑的成分。我说车是一样的，怎么买都是错，就看谁能将错就错。
1: 嗯，确实，
0: 对吧？你买完之后，你后面出的车一定比你还好，后面出的同一款车有可能比你还要便宜，但不重要了啊。你那个出售时间节点，他给你的呈现的状态能满足你当下的需要，这个就是适合你的好车。
1: 嗯，
0: 啊，
1: 对。
0: 还有就是预算这个事儿，庞总能不能给一个合理建议？现在很多朋友这个预算，就是把不住。我这么说可能你就明白，就是因为现在车给的东西太多。我说有些其实你看是很炫的，或者一些附加的东西，包括一些功能性的东西，都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就是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合理的规划这个合适的预算？按照每个人不同的所处的经济环境啊，线下的需求啊。你觉得怎么样控制住这个预算，这事很重要。因为现在说实话这预算要超的话特别简单，除了以往我们认知上啊车的比如说高低配置动力总成配置之外，你像新能源现在多几个雷达对吧，多几个芯片，就是标准版本还是顶配版本的辅助驾驶啊，还有其他一些功能，拔着拔着拔着这两三万就出去了。
1: 嗯
0: 啊，您会怎么建议？
1: 其实刚才苏迪说的很对啊，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几点，这个预算也很重要。那其实给大家建议呢，还是买车之前就像我自己也一样，先锁定好不管是全款还是分期啊，我全款要拿多少钱一次性，我分期呢一次性要拿多少对吧，每个月要拿多少，
0: 对，
1: 严格的按照这个区间去选择，要不然这个车真是啊越看越好，越看越好，永远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这个极端案例，这十几年前的案例啊，我的一个同事买车啊，一个女孩从一个大众 Polo 啊就七八万的，一路看到了宝马五系。
0: 哇，那家里条件相当好啊，这是。
1: 真的提了五系啊，真的提了五系，就越看越好，越看越好，就是感觉都非常好。就我自己哥哥买车也出现过这个事情，啊，本来也想买个 Polo 上班代步，在软件园啊，最后就是也提了一台啊，提了一台这个宝马，就越看越好。所以说还是严格的守住自己的预算区间。
0: 对，加上现在我说很多附加性的东西，就是它一些附加功能性的东西容易迷惑大家。我没说这些功能不好啊，我先说一遍啊，我再说一遍，我不是说它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严格按照您所处的经济区间来定的。比方说佳明，你要说他有这个能耐，比如说任何人，我上来我就买个30万往上，在现在这个价格体系下的新能源，它是可以冲高的。他是可以按自己需要我去拔高，然后买个高配置，或者说目前选满的辅助驾驶啊，或者怎么样的，他可以。但如果说您是10万或15万以内预算，就纯家用的低端的亲民区间，我是不建议这么买的。这个价格我是觉得10到15万，你就把什么呢？整车的基本素质、厂家的恒定的售后政策，以及全域化全国国内的市场口碑，你都综合参考，而不能把功能放前面。要不然的话，你的容错和你接受的那个冲击的那个力和高端消费的那个群体的不一样。
1: 是的，
0: 啊，咱不说谁钱都是大风刮来的，肯定不是，都是自己挣的。但是能买得起高端价值车型，它的承受能力会比一般的亲民区间或低端区间要强很多。啊，而且呢，车这个东西，各位啊，它价格啊，有些时候也骗人。但如果单纯以价格去区分的话，它达到或超过某些基准价格之后，它的相对的保底性其实会稍微强一些，但是也是对这个群体来讲的。我说的可能有点虚，但是大家细想一下能明白这意思啊。徐宇啊说，既然领克领导来了啊，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他也好车，但他说明白，吉利、领克、领克新能源、极客之间到底啥关系？
1: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0: 帮大家区分一下，这其实是必要的。
1: 对对对，首先呢，现在同属于吉利汽车集团啊。这个现在呢，吉利汽车集团其实也很理解消费者这种困惑啊，就是在去年也提出了一个大的战略，叫一个吉利的战略啊，像今年年初公布的吧，一个吉利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不管在原来像我们领克吧，领克都是在海外成立的这个公司，包括极客也一样，海外的这个资本啊，海外注册的资本，包括海外的团队等等，现在全部都归到吉利集团旗下了，吉利汽车集团旗下，就不让大家搞的太混乱，
0: 东一头西一头。
1: 对对对，其实现在对于吉利汽车集团呢，下面呢，可能说有这种亲民的品牌，包括吉利的，对吧？吉利品牌，中国星也好啊，银河的这个星网 A 网也好啊，就是比较亲民的品牌啊。然后可能说专注于新能源的啊，比如说这个领克啊、极客，就是一些新的产品啊、新的品牌。但不管怎么卖，现在都属于吉利汽车集团，所以说不用区分的这个。太复杂啊。那当然很多人还是比较困惑，领克和极客又有什么区别。
0: 哎，
1: 首先 logo 就一样哈，看起来一样。
0: 这俩 logo 一个是属于就是压印版的，一个是属于立体浮雕版的，
1: 是的，
0: 它不一样。但是其实你要看那个型，离远看基本是
1: 一样
0: 的，对，
1: 分不出来，前面几乎一样，分不出来啊。
0: 对，
1: 就是造型，刚才苏迪说的非常完整啊，就是说它这个造型是一致的，啊，但是它表现形式有区别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现在对于吉利汽车集团来区分领克和极客的这个品牌定位呢，就是说叫极客向上啊，领克向宽这样一个定位。当然现在对于产品区分来讲呢，极客主要做的是这个电动车比较多，
0: 它全是纯电。
1: 对，基本都是纯电啊。领克呢，像我们现在大连上头领克卖的就比较综合一些啊，没有纯电的，可能有 101V， 有这个马上要改款的，比如说领克20啊，要上市的20，还有油车的领克03、06、09，包括新能源的789、10、900等等啊，都是比较综合一些啊。所以说领克的车系要更宽广一些，覆盖要更广一些。
0: 我用嘉明刚才话给大家翻译一下。首先啊，你怎么记啊？按车标记，就那个标，你看现在是六个方块拼一起，就是一看就吉利那个，那就是低端亲民的。就是它的，那是它属于筑底的车型，对吧？就是它的燃油的 GL 网的油车，包括它的这个目前吉利银河的 A 网和星网的目前亲民的，中低端的家用的新能源。现在还有一个吉利 V 网，但那个就是现在那个车型，我说实话就不是老百姓的车了。30万的挂吉利标的 MPV， 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选，不是说它不好，而这个价格确实有点高。然后呢，就是极客、领克这俩，你怎么讲呢？用嘉明的话讲，一个是往上拉高，一个是横向拉宽。就是领克，其实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领克被寄予的期望就是相当于它得大面积的去覆盖整个的横向市场。
1: 是的，
0: 你们要和各个区间的燃油和新能源发生直接的这种短兵相接。极客现在就是在干嘛呢？拔高，我把价格和整体体系和我的品牌价值往上打，包括它的900的私定版本能达到80万，包括它新出的这个 9X， 现在都办完的话都选满也得50万了啊，顶配裸车得45万啊，你看价值往上抬了。然后如果你要这么算哈，还有雷达、皮卡和青年莲花呢，对吧？
1: 对，
0: 莲花那更贵啊！但是现在新出的蜂蜜是很亲民的哈，入门仅需508000，顶配也100，那就不是老百姓的车了。然后呢，雷达皮卡的话，现在相对便宜一些，但是也是从12万到20多这个区间。关键这一个品牌50多个车型，反正我是记不住，我肯定是记不住。就是吉利现在盘子很大，但是这几个是相对容易区分的。说谁迷糊啊？说奇瑞，我是最迷糊的。为什么？各位，奇瑞那个英文怎么写它就有多少个网，这就分出5、6个。而且别忘了，这5、6个网当中还有部分车型是交叉的，就谁都能卖。那个我是真晕，每回谈奇瑞我都晕，真的就没有一回我不晕的啊。还有朋友说，个人见解，刚才谈到的附加功能就是很多车企现在的利润区间啊，有些车企32000-64000，你买什么带有钱就解锁，而另一些车企呢，车子想要有好的功能，你只能等新款或者等最新款。所以我说消费这个东西就是将错就错，你现在买的东西理论上它不可能比未来更新一两代或者十代以后的东西要好，它不现实。你要那样的话整个行业是倒退的，那无非就是看你怎么选呗，对吧？就大家看你当时或线下的这个经济能力和你真实的需求。 啊，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两天吧，两个在我抖音私信我，还有一个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平台来问的，就是咱们的一个是08 EMP， 一个09 EMP， 有没有退役试驾车？最快啥时候能蹲着？然后括弧有个大前提，能不能蹲着？这话
1: 其实像09 EMP 啊，这个刚才进来之前啊，苏迪也跟我讲啊，好多问的，我这边也好接到好几个群单，都是行业内的。
0: 说明什么呢？现在啊，大家确实是务实了，而且真的是能省则省。
1: 对
0: 啊，好车肯定是好车了，好能不能等着？
1: 主要是好车啊，等能等到啊，能等到。但是像我们店是去年八月份嘛，正好国际车展那个月成立的，估计要是快的话，可能八九月份，
0: 八九月份
1: 啊，八九月份，看看车展有没有可能啊。车展期间，
0: 快的话八九月份，慢的话那就可能年底或者明年初了呗。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基本上你们的恒定的试驾车退役基本就一年左右呗。
1: 一年左右。
0: 但假定啊，比方说，某一台，我就以这个09 EMP 为例。他就突然集中的这两三个月啊，在他服役期间，就每天都有人试，他里程迅速拉升，然后里程先到了，他能不能提前退？
1: 这我们可以申请，
0: 可以申请，
1: 可以申请，
0: 反正就是都是合理、合规、合法，这个是不会暗箱操作，大家放心啊。就是如果您想蹲的话，这还真我说过最难听的词儿，排队。
1: 对，
0: 谁先排？然后呢，说再说一个实在点的，就是谁和总经理关系好，对吧？
1: 现在速敌这排，
0: 这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排。哎，你们现在店内的试驾车是都是全的，是吗？全部都有是吗？
1: 全系都有，
0: 全系都有。那现在有我这么问吧，就是你们现在就是近期或者说在三季度末之前，就九月份之前，有可能能研究的特价车，你回忆回忆都有哪些？
1: 这是试驾车吗？
0: 对，试驾车
1: 那差不多就是
0: 试驾和特驾都算，
1: 特价啊，
0: 都算，
1: 差不多就是领克 Z20，因为 Z20 可能会在《
0: 飞驰人生三》当中那个
1: 天梯
0: 里边，对，那个中速天梯那个车就是 Z20 改的，
1: 对，
0: 它原型车就是 Z20。
1: 对，
0: 这个车正常价格是多少？
1: 13.59万，我们那台试驾车的指导价是13.59万，如果到时候销售的话，我们尽量。再核算一下成本啊。
0: 正常的话，那个试驾车退役的话，它基本就是按原价打几折。
1: 其实还是我感觉8折到85折左右吧，8到85折。其实这个车的现在市场的终端优惠是8000块钱。如果说省掉，比如说最大限度20%的话，对吧？20000多块。
0: 因为它是属于已经上完牌了，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免税的二手车。
1: 对，而且我们去年上的时候没税，今年再买新车就有税
0: 了啊。对，
1: 这又省了个税。
0: 是，当然它价值没那么高，省这个税没多少钱，但是能省则省呗。加上就是试驾车的整体的一切，它是网上可查的，对吧？你们也能出具报告，包括可以按照大家的需要，比如说我要买这个车，能不能帮我把油液都换一遍？没问题，
1: 那没有问题、啊，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啊。具体可以谈啊，具体可以谈。
1: 对对对，
0: 大概大家现在怎么记哈？燃油车的试驾车退役大概。你就照着7到75折打，新能源大概就8到85折，大概是这样的啊。如果有一些里程异常的，你就要小心。主持人怎么看新出的50宏光 L？ 50宏光全系最大的意义就是便宜，都是上汽的。他们集团主要代理的是上汽，嘉明这块的领克应该是你们集团唯一一个不在上汽体系下的。对吧？你们在大连就是别克，
1: 在大连
0: 就是智己，
1: 对，别克，
0: 然后你们
1: 凯迪拉克、啊，
0: 对，
1: 还有我们，对，丹东还有个银河啊，就我们两个吉利系
0: 啊、对，
1: 那个上汽系，
0: 对，这主上通集团是靠上汽系起家的啊，星光 L 就是它的优势是什么？各位听这个价格就明白了，11万多到13万多，入门11.78万，顶配13.78万，而且是个插电混动版本的 SUV。我还挺佩服他能直接用50星光或者50的牌子来直接命名这个车型，他并没有走那些浮夸的路线。我和谁和？我没有指桑骂槐啊，没有别的意思。我加了个光环，然后我贵好几万，没有。50系现在如果纯家用版本，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便宜和大，这对于亲民区间低端消费群体是非常友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各位去查哈，这个车我真看过什么呢？它虽然。给你一个 1.5 自吸仅有106匹马力的发动机，那肯定是肉了啊！但是它有电啊，而且呢它并没有给你那种非常偷懒的不需要技术结合的单档的 DHT， 它给的是一个 ECVT 的无级变速，这样的话能保证即便说它相对原始发动机基准的功率和马力会稍微弱一点或者肉一点，但是呢它的保底的油耗不会太难看，这点很重要。这个事儿呢，有点像什么呢？之前在上一代的领克08的 EMP， 当时嘉明刚到领克新能源，我试驾第一台就是领克08， 我当时就说，当时那一套给的是 20T，

0: 然后呢，这个 ECVT 的这个总成，就是哪怕它没有电，因为它 2.0T 发动机结合 ECVT， 它整体燃油的持续性和驾驶感觉并没有太多的牺牲，差距也没那么大啊。纯电续航呢，官标是给了个185，但是 CLTC 更虚啊，260，然后 WLTC 185还得打折，大概大连应该是130左右呗，差不多
1: 、嗯。
0: 由于它有电，它可以很大程度的覆盖 1.5 自吸106匹的低端发动机的劣势，只要它有电问题不大。然后这个车型啊，各位，它呢有一个小问题，大家你看能不能听出来哈，它的入门版本的最大整备质量是2.085 吨，然后最大满载质量是2.7吨，然后它的全系都是2.7吨，但是越往上尤其顶配的是它的整备质量是2.15吨，也就是说顶配版本的满车的载重反倒没有中低端的大，说明什么？它的电池它的某些功能占它的整体的区间了啊，就占它整个的负载份额了，但这事儿大家不用管，你满载用这车没有问题。轴距给了个2950，那作为一个六座的插电的中低端亲民的 MPV， 你不要指望它有性能，我可以告诉你它有能力，它有电，它有能力啊，它有空间，然后呢它有相对低的价格，这就是它最大的卖点，你就照着六年左右用，因为它就是个低端的新能源，我都不用说八年，你就照六年用，六年之后或者卖了或者是怎么着，反正就你看这几年你能不能回本。另外就是它的年型里程怎么限制，这个事儿我现在没和品牌接洽上，我没了解，我不敢多说。插电混动加92的油就行，然后呢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它那个搭载的东西你们可能没听过，因为它太便宜了，它前电机我没记错应该是柳州赛克，你们都根本没听过这牌子，肯定不会听过，这很正常。而且呢它的这个电芯是瑞普赛克的，说白了就是低端，但是不代表不能用，它能上就证明符合了国家相关的要求。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就是它家用肯定行，但如果说你想买个牌子，你就等别的，你就等或者说看现款的，稍微把预算再多拿15000到20000，你看那个传奇的 M6 啊，或者怎么样？但现在是这样啊，150000区间插电的绿牌的 MPV 目前是空白，目前是空白。能选的能打的整体质量没太大问题的几乎是没有啊。好，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好，再来看一下领克08和09现在是多少伏的平台。
1: 领克08和09啊，其实09现在主要我卖的还是这个油车要多一些啊，因为批的可能现在比较少一些。08、09其实说实话现在平台还是比较传统一些啊，高压平台。我们现在可能说领克车系主要现在开始改变这个充电平台的，一个是最新出的领克10的 EV， 这个最高是达到900伏的平台。
0: 目前肯定是先从纯电开始改平台。
1: 对，先从
0: 纯电好改，而且它效果更强一些。
1: 然后现在听到的内部消息是马上要上市的领克20，它命名方式也改变了嘛，从Z10、Z20变成了领克10和领克20，领克20呢据说也是800到900伏的平台，先从纯电开始改。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领克01现在还有吗？现在多少钱？
1: 领克01现在还是有啊，但是现在卖的说实话不是很多了啊，不是很多了，因为这个车型的价格尺寸其实和领克08交叉的比较严重一些啊，现在基本上139800起。
0: 那还真是和领克08交叉了，但是这个咱有啥说啥，08现在确实它的总成方面有点牺牲。20T 变成 1.5T 对吧，啊，
1: 对，
0: 但是价格下来了，下来很多。哎，现在08都落地多少钱，比上一代能便宜多少？
1: 如果是这个领克08啊，咱说领克08 100MAX 的话啊，现在全款落地啊，全款落地啊，不算省补国补，也就16就能落。
0: 如果有个补贴的话基本就是150000以内了。
1: 150000，对
0: 啊，肯定打住了。
1: 对对对
0: 啊，
1: 价格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那你要是这么看的话，说实话你要01和08比，这么比08优势还真大，因为他俩完全持平。
1: 对，
0: 你要说08比01能贵20000，那01的优势就出来，但是他如果持平的话，说实话现在蓝牌和绿牌打不好打，真不好打。
1: 对
0: 啊，现在有卖长安七座的吗？长安系列非常大， 你要说纯家用啊，长安的375 Pro 的那个七座有，顶配也就10万块钱。

0: 对吧？你性能大了，马力大了，你肯定你油耗得高，这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佳明如果说他没提预算，
1: 嗯，
0: 这个就麻烦了，他没提预算。
1: 如果没提预算的话啊，就是说我们再给一个预算选择，
0: 嗯，
1: 啊、你可能零三加，现在我们官方指导价是238,800，
0: 嗯
1: 啊，或者说零三加的最贵的 TCR 啊，420,300。如果说我还是想拥有这种赛道基因啊，想体会一下这个领克的这个 WTCR 的七年九冠的这种冠军的风采，
0: 嗯，
1: 那就买一个这个领克零三的大尾翼版本，它的碳纤维尾翼呢和零三加几乎是一致的。
0: 这个我说一下，这个尾翼啊，各位啊，它不涉及违法和改装，它是原车带的。
1: 嗯，
0: 网上不有段子吗？警察一查说你这车是不是改了？没改，一看驾驶证啊，领克零三没问题了，就是原始版本带你就不违法不违规。如果说不带，你自己但凡你是额外后装的，基本个顶个违法。
1: 是的
0: 啊，因为国内不允许。
1: 159,800的指导价啊、
0: 嗯，
1: 全款落地也是150,000多啊。如果拿个补贴
0: 啊，那优惠很大。
1: 对对对，优惠很大啊。
0: 嗯、
1: 如果拿个这个国补的话，差不多是140,000。
0: 嗯。这样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帮大家去对接，包括佳明这块能安排全大连范围内的送车上门试驾都能安排，一点问题没有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留心明天话。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我们过渡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来看。同时呢提醒各位啊，这个我们之前预告过，就是全新新时代平台的宝马 X3 展车这一周会陆续进大连，然后在这一周末的18-19号两天，在华北路，就是佳明他们店斜对面啊，德宝加宝马两天的展出，需要提前预约实名制，然后呢这个现场参观，现场的宝马厂家工程师也会到场，就是厂家对这个事儿极其重视，同时现场会有一些相对严苛的要求，比方说你可以拍照但不能拍视频啊，这个我是直接被通知的，说宋老师你要来我们热情欢迎，但是你不能拍视频，我说行然后如果说大家想去感兴趣的话，那甭管你是看热闹还是说真的对这车有想法，但都需要报名。我们能给大家提供的就是和厂家和品牌打通的直接的 VIP 预约，大家可以直接插队排到前面，但是也得约，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我帮您去沟通，然后这边会有专门的德宝家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确认，然后您当天来告你找谁就行了。反正那两天我找一天我肯定会去，但上下午现在定不下来，然后呢咱们一起来现场聊一聊，同时我也会仔细的听一听他每一组去参观的了解的，应该在现场的工程师都会极其耐心的详细的给你讲解这车的技术啊等等一些相关特点，大家去摸摸它的外观和内饰，你去看一看。动态的还得等啊，这个预计上市时间是在今年年底前，但是三季度末还是四季度这个不确定啊，这个不确定。好，稍后呢是半点流行天气啊，我们请佳明稍事休息，大家任何问题不管是想买车的想试驾的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包括车型姓名电话发过来啊，马上回来。
2: 路况报道，

0: 好，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的，因为路面车辆相对较少一些，但是海面的浪比较大，提醒市民尽量远离岸边。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没有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

0: 柳园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中午转阴有小到中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情况24到27度。
1: 空中110，空中110。

0: 空中10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王佩文，王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里是空中110节目。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刷单诈骗、网络兼职类的反诈安全播报。近年来，网络刷单返利诈骗持续居高不下，长期位列电信网络诈骗高发类型前列，受害人群覆盖学生、宝妈、上班族等多个群体，受骗范围广，发生频率高，危害性强，是公安机关重点预警打击的网络诈骗类型。刷单诈骗套路固定，迷惑性强，骗子长期在社交平台、兼职群发布低门槛、高收益、足不出户轻松赚钱的虚假兼职信息，以点赞、关注、刷销量为诱饵，吸引想要增加收入的市民参与。诈骗初期会小额返利，博取市民信任，诱导受害者不断加大投入。受害者加大投入资金后，骗子便会编造任务未完成、连单锁定、系统冻结、需要解冻保证金等虚假理由，拒绝返还本金和返利，持续诱导垫资，直至受害者察觉被骗，最后直接拉黑失联，造成严重财产损失。很多市民误以为刷单是正规兼职，存在侥幸心理，殊不知所有网络刷单均为违法违规行为，只要涉及垫付资金的刷单任务皆是陷阱。公安机关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坚决摒弃轻松赚钱、低风险、高回报的侥幸心理，遇到陌生兼职交请垫付资金返现任务，直接拒绝，果断远离，不随意添加陌生客服，不参与刷流水，不向陌生账户垫资转账，日常主动学习反诈知识，提高网络辨别能力，妥善保护个人信息。一旦遭遇疑似刷单诈骗或不慎被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转账证据，及时拨打110或96110反诈专线报警止损，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我是110停止中心接警员，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Unlimited, 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就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好，请回我们今天嘉宾啊，来自于大连上通领克的总经理庞家明庞总啊，来回答一下大家问题。好多朋友问这个领克新能源的售后质保政策以及年行里程限制，庞总说一下。
3: 嗯，好的。这个领克新能源的售后的这个质保政策啊是这样的，首先是整车质保啊，整车质保是5年或10万公里，以先到为准。然后大家关注的三电系统电。

0: 是电机电控，是首任车主的终身之宝。如果在过程中有这个过户，比如说我们出售了，那对于下一任车主呢，三电是8年或20万公里，那整车的5年10万公里这是不变的。当然现在领克的新能源，比如说0708呀，包括所有的车型都可以在我们店里选购一个这个官方的终身质保，价格是非常实惠的啊。比如说领克083000多块钱，就能把整车的终身质保都升级了，包括这个对，这个价格还是非常亲民的啊，一般都是8000到1万，这个1万多。
1: 最近一直在说这个所谓的终身这个事儿啊。哎呀，好多低端价格车型的一些车主呢，想的会比较简单，但是这个不是大，绝对不是大家的错，就是很多品牌这个包装啊，或者有一些含混的描述。毛总，在这个区间有没有人和你抬过杠或者较真的问过，就是说你这个终身质保为什么不是所有的零件都保？
0: 肯定问过这个问题，经常问啊。甚至这个可能之前从业这些年呢，也有用户可能会纠结过。雨刮片呢、轮胎啊、灯泡啊，这个都会纠结，
1: 甚至包括一些什么胶条、胶套啊等等一些。对
0: 对，其实这些在这个汽车的使用的寿命周期来讲，生命周期来讲，这些都属于易损件。厂家肯定易损件也会给一定周期的质保，但这个质保呢，比如说像这种橡胶的零件啊，会维持在橡胶的寿命这个区间，我们去给它进行质保，那超过了，其实它是一种消耗品，是需要进行正常更换的。
1: 对，就正常啊，就是终身质保，哪怕是整车终身质保，它也不可能含那个易损件。你要是较真儿的话，真的，你每次买车或者说相关的，你就让他们拿电话举着在那录，你让他们照那个表给你念都行。反正能查着。
0: 对，这使用说明书写的都很清楚。
1: 这个玩意儿吧，它不是在小字儿里，但是它会有一长溜，你可能都不会去看。但是按照行业内的我们的认知上，就是所谓的终身质保，它一定是只保核心件。
0: 是的。
1: 说白了，你如果是厂家，你也只能保那种什么呢？听起来特别重要，单独更换成本极高，但是它不太容易换的地方你会保。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啊，但所有品牌都是这么干的，所以大家需要了解一下，它这个终身质保并不一定说你这车从生到老病死它啥都管，它不现实。那你们的电池，假定不管是你们的纯电还是插电啊，万一有一天续航不达标了，那我们这个维修和更换的标准是什么？大前提肯定是非人为，对吧？
0: 对，肯定一是非人为，没有过这种比如说撞击啊、
1: 明显的刮蹭
0: 或
1: 等等，
0: 或者说这个涉水啊等等问题啊。当然这个肯定是要，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进行一个检测啊，这个包括刚才苏迪说到的这种像易损件的这个质保政策啊，包括详细的整车质保政策，包括电池的更换，比如说买了领克，在领克的这个维修质保手册里，都是写的非常清楚的。对于电池的使用呢，正好这两天讲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小故事啊。这个前些天呢，也有用户这个发生了这个电池的这个脱底的现象啊，脱底的事故。其实现在不管对于保险公司来讲，还是我们这个 4S 店来讲，对于这种电池的损伤呢，都是非常重视的。像前一段这个用户呢，他由于这个连接件啊是无法修复的。如果再修复啊，我们只能采用焊接的模式。其实包括
1: 那就某个地方松动，或者说已经脱透了。
0: 对，它确实是刮蹭了，
1: 就
0: 是脱底了。比较严重，因为它脱底非常严重。
1: 这个
0: 绝对是个意外啊！这个冲到了不该冲的路段上，
1: 嗯，
0: 然后导致了这个脱底严重。当然这个我们经过多方协商啊，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感体现的也非常的到位。最后决定也是帮这个用户呢更换掉了。用户也非常开心。使用了
1: 省了一大笔钱啊，我的天啊，
0: 省了一大笔，而且换了一块全新的啊，这个还省去了未来的风险。
1: 你们这个比如说电池一般续航低于多少是可以进行检测然后维修和更换的？
0: 基本上如果用户感觉低于80%啊，这个比如使用一段年限之后啊，低于80%，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检测。但是一年内如果用户也认为我的续航异常，
1: 就是你有争议你可以来检测。
0: 对，随时都可以
1: 检测，如果说符合的话就报给厂家。厂家之后这个车比如说你们或者说返厂的话，是先修后换还是直接换？
0: 这个具体还是要看情况，
1: 实际情况，
0: 还是要看实际情况。但是目前呢，我们可能运营了一年，包括大连市场也有很多这个存量的领克新能源的车辆，目前还没有发生过一起争议，可能会有过啊，有用户感觉，哎呀，确实，
1: 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0: 对，还
1: 包括
0: 那么多，
1: 包括有些最直观，现在少了，但也有什么，就比如说那车它关标跑600公里，实际按咱们认知的话，它的续航能接近480， 就是合格的，
0: 对，就不错了。
1: 市场行情就是80%以上就行，
0: 对，因为那种属于工况的
1: 对
0: 续航嘛。
1: 然后佳明刚才说那个就是不到80%，是480%还是说600%？应该是
0: 480%，
1: 对，就是这个各位只能说你们自己劝自己。我说了啊，所有的电车给的都是理论极值，这些品牌最起码我们说完之后他们还认着还不错的呢，有好多人跟你较真，或者有欢乐表的，真是他官标跑750，你看那表真跟你写的，或者他电子他显示的是你充满电电量100%，他给你个750，然后你看油车的时候是1公里1公里往下掉，他是5公里8公里10公里往下掉，一样，它表给你做成什么样无所谓，它能调，但实际它续航到达和你真跑里程大概就是真实的80%。这还得算理想机制，还不算你什么呢，高负荷的用其他的电能的相关的功能以及空调啊等等，它都会有影响啊。这个就是正确的合理认知。但我说了，现在由于这个行业发展太快，它某些东西确实是缺失的，到现在为止也是缺失的，所以只能劝大家干嘛呢，就是又回到我们今天问嘉宾第一个问题，买大厂有品牌背书的这些相对可靠的，它的风险是均摊的，然后呢它的隐患相对小啊。车这个东西你要说按新能源车来讲没有不带隐患的，对吧，没有不带隐患的，
0: 对对对，
1: 那就是看谁小呗，对吧。好，继续再来看一下，领克900定位和08有什么区别，座椅数量不一样。
0: 对，座椅数量不一样。08其实还是定位是属于这种中型的啊，城市家用 SUV 啊。领克900的定位呢，就是领克品牌的旗舰大六座 SUV。当然现在又出了一个大五座版本啊，多了一个选择。比如说日常用户有家庭人员少了，想出去多一些露营装备。
1: 其实08这个五座版本是非常必要的。它就按照五座定位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你按多座椅的话，其实和09重合的话，说实话可能都会选09。因为按你们这个品牌级别啊，国产豪华对吧，第一代国产豪华，你要说他能看09，他不会看08，
0: 几乎不交叉，
1: 对吧，他几乎是不交叉，自动区分就按这个座椅，按消费能力。嘉明，如果按价格来区分，就是多少万以内你会建议以08为主，比如说5座我就够，你要说我适当的有那个多一个座呢，用不用再说，然后价格还能往上拔，他俩中间差多少？
0: 这个其实又回到了刚才咱们和苏黎最开始讨论的问题
1: 啊，对，
0: 到底你的预算多少？
1: 对，
0: 其实20万以内的都可以考虑一下08。因为08的可能最后落地价的区间呢，我们说全款落地从16到21万啊，这个最顶配的可能四驱的啊，续航长一些的都有，其实您都可以考虑。如果说你感觉160 MAX 就符合我的需求，我还能够置换，其实14万就到手了。如果你就感觉我想买个四驱，性能还要更好，续航还要更长的啊，基本上带这个国补的也就不到20万，十几万多一些。
1: 那也就是说20万以内，精准一点，就是你顶天20万，你就研究08为主。你要说5座6座对你没有影响，你要说预算能再浮动往上扩大到22以上，那你就看09。
0: 对
1: 啊，
0: 因为09可能它有油车版本和这个 EMP 版本。如果说选这个油车版本，我们这个
1: 油车版本卖的多吗？
0: 油车版本卖的其实现在比新能源的要多一点
1: 啊，
0: 价格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油车价格
1: 主要是性价比高。
0: 对对对，如果是常卖的 Ultra 版本，这个国补落地的话，差不多也就不到21万。
1: 啊，那性价比确实高。
0: 这个 EMP 的价格还是差别要大一些。
1: 那多了一套系统，那价格也高啊。
0: 对对对，价格要高一些。
1: 九门提督这个问题能代表好多人哈。养路费咋算？现在油车都在油里怎么着？电车不上路吗？养路费油车出公平吗？不公平，但是又能怎么着？这政策不是我定的，也不是老庞定的，我俩能定这玩意儿，我俩就不在这儿混了，真的，开玩笑了。
0: 对，
1: 这个事儿，你从电车出来之后给他的一系列政策，他就是不公平的。那这么多年不也过来了吗？啊，那对这部分我们有争议的一些问题，从反方向来讲，有一些所谓的好消息是明年，啊，这个除了纯电以外，但凡带油的车，车船税都得补缴，都得交全啊，都得交全。但车船税其实影响没那么大，影响没那么大。但是这个养路费或者说油电平权是早晚的事儿。它一定是早晚的事儿，那国家也不可能一味的我无止境的补，然后我就给你优待，然后不给你其他的一些回收政策，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各位，新能源发展，你可以站在投资的角度哈，假定你现在是某个省的省政府的，就是你相关的部门，就你们有直接的权利决定引进谁，不要谁。现在就吃这个红利吃的最好的是哪儿？安徽， 安徽吃这红利吃爆了。你在网上看好多特别火的品牌，他们的注册地或者说大本营都在安徽。
0: 嗯，对，
1: 给了非常好的。

0: 3年免税，但3年之后呢？如果你是当地政府的话，你得先出政策把它稳住，你别给我跑了，对吧？我红利给你了，你得让我征税收啊，对吧？然后再怎么怎么样，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完全合理合规合法的一个合作模式。那至于这个养路费或等等其他这些，我们不用在这儿探讨，探讨不了，我们俩没这么大能力，大伙意见也不可能统一。我是占邮电平权的，但是也只能等，或者我换句话说，不管你和你旁边那个人，你俩关系多好，你俩是都占油车占理，还是说都占电车，还是都占邮电平权，咱们都没用。为什么？他不以我们个人或集体意志为转移啊，你得经过研讨，上会公示，发红头文件，才能告诉你有一天邮电平权了。对，咱们在这探讨没有意义，
1: 嗯，
0: 对吧？那这无非就是，你如果下一个目标车型是新能源，你趁着它红利和其他那些都在，你可以提前享受啊。如果说好多朋友说，我就等什么时候一切政策都明朗，打明牌了，就是油车电车都是真正意义上，现在的油车电车依然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电车至少能领先3个身位吧，政策呀包括其他一些，但之后假定他们都在一个身位，然后一起往前跑的话，那那时候再看呗，你要不着急的话啊。这个东西我们在这探讨不是说没有意义，而是说没有结果，没有结果
1: 还是放轻松一些。
0: 对、
1: 啊、
0: 你说的对，它不公平，它绝对不公平，但是没有用，就是咱们这个质疑它没有任何意义，探讨不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领克的换件成本比同价位合资是贵还是便宜还是基本差不多？
1: 哎，好问题啊！
0: 哎，这个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领克它是国产豪华，
1: 对，
0: 大家对于这个定位它是模糊的，就是大家现在你消费者和老百姓对于这个所谓的豪华或者什么级别的豪华，下面、我觉得是两个参考因素：一，整车的价格；二，换件的成本。
1: 嗯，
0: 就直接会说明你是在一个什么区间。
1: 行。这是两分钟时间啊，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看了一下表，不能耽误时间，给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昨天呢，有个领克900的客户到底也聊保养，正好我在车间这边碰到了，跟他聊了一会儿啊。这个我感觉他这个故事可以解答两个问题。
0: 好，
1: 第一就是刚才这个上一个用户纠结的问题，到底我是这个车买完之后我要怎么纠结它？其实不用纠结。这领克900的用户呢，他昨天来做电保养，然后顺道换了一个这个空调滤芯啊，这个一会儿能解决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领着老人，家里老人孩子5个人啊，6座车5个人满员，
0: 集体出行的，
1: 集体出行去了呼伦贝尔。回来跟我讲什么呢？你看他就没有纠结这个事儿。我们开了一个混动的车去了呼伦贝尔，可能很多人回来会抱怨的问题是没有95号油，加不上电。
0: 哎，
1: 但是他跟我说的是，我都接受。因为我开起来很开心，这个车呢有满足它的这个可调的高低可调的悬挂，我去开了和这个越野车一样，我可高可低，能稳能过，能过这个。
0: 但括弧
1: 对，
0: 应该基本都是铺装路面，
1: 对，
0: 它很难去拿它去越野，这个只能说明
1: 白。就是说遇到一些极端路面，它也能过，
0: 升高一点就过去了。
1: 然后我说，那你遇没遇到没有油和电的情况？他说一路都没充上电，到这个服务区都没有，然后还甚至遇到了服务区他想加95，没加上，也加92也跑得挺好，我说那你这个综合油耗是多少呢？纯油跑的话不到10个油，满箱油跑600公里。这个用户给我反馈就是，其实我也不纠结，我买了它我就喜欢它，我只是喜欢它给我带来那个欢乐的点，开心就好
0: 就行了。
1: 对，
0: 试车都有缺点。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说的问题啊，配件多少钱？
0: 哎，
1: 他换了这个空调滤芯啊，一般人30多万的车啊，将近40万的车，空调滤芯的价格可想而知大概多少钱。但这用户昨天跟我讲太吃惊了，他跟我讲太吃惊了，他在领克商城 APP 下了个单，68块钱买了个空调滤芯，
0: 这不就是网上自己进个价的这个价格吗？
1: 和这个对吧？这个某虎啊，某某都一样。
0: 不，这个正常的话，如果换到同等价位的合资或豪华区间，肯定得好几百了。
1: 对、
0: 啊、
1: 对，和市面上一些修是知名的修配厂的价格差不多。一些知名的
0: 正常的话，你要换品牌件至少大几百了啊。但这个东西就是你看你认不认啊。但各位，我捕捉到点是什么？嘉明是我首先私交上非常好的兄弟，再一个就是他整体的为人和他这么多年从业，我是极其认可的。他非常实在。刚才说了啊，就完全没有电的情况下，亏电跑10个油，
1: 10个油
0: （括弧一家老小啊，5个人满载）。我这个、话呢，就是曾经有朋友跟我杠过，我在节目上也确实有好多人就是对我个人进行了攻击和谩骂，但无所谓。我说什么呢？目前国内带电的油车。能听明白什么意思啊？或者带油电车都行，你要真一点电都没有，官方标注那个所谓的亏电油耗，你根本开不出来， 你根本开不出来，不现实，根本不现实，就不用拿它去做一个卡。因为很多人买完之后对油车是失望的，不是对电，他买完这个电车，他对这个电车是失望的。为什么呢？官方宣传的，比如说百公里续航多少，然后呢满打满算满电满油跑多少，然后极致的亏电油耗多少，他一个都跑不出来。我说这不是你的错，这其实就是一种认知不对等。你也不一定能说官方错，因为他这些东西实验室他能刷出来啊，他能跑出来啊。就是现在的很多的200公里以内的国内的数据是怎么测出来的，就是吹出来的。不是这个不是用嘴吹啊，机器风洞包括其他轮子是悬空的，你包括很多品牌，包括小米，有一些包括其他的各种都是他要的一个极值。但这些东西是属于他符合国内检测标准，你总不能说这个标准错吧。所以一切它实践和理论它一定是有一个恒定差距值的。你摆正心态，你合理认知，你会发现你和其他人比可能你这个数据比人还能好一点。
1: 嗯，
0: 啊，无非就是你怎么认识。那如果你是为了让这个车的一切表现，就像你买了一头特别好的牛，它又耕地又不吃草，然后还特别能干，那除非这个牛疯了，那一般是不可能的。车也是一样的，你要买性能，你要接受什么呢？花更多的钱给它更好的燃料和更多的燃料供给，你肯定是要费能源的，你甭管是电还是油肯定费。你要舒适，那就是说它整车的车身自重大小、功能匹配以及所谓的价格，它不可能太低，要不然它拉不开档次。你要想省钱，那就是谁性价比高买谁。所以各位还是那句话，按自己需求，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一件事，按需购买这个事儿很重要。你如果你把这四个字吃透了，可能你之后就不会有那些太多的像以前一样的一些纠结呀，然后不确定了，就不会了，就不会了啊。好，再来看一下，领克有插电或纯电的轿车吗？
1: 有啊，插电、纯电、轿车都有啊。
0: 问到点儿了。
1: 对，包括这个插电纯电呢，现在最完整的一款就领克10的车系啊，有10 EMP 混动版本，还有10 EV 的纯电版本啊，包括领克07的 EMP 版本，这个是混动版本啊，还有马上这个月23号要上市的领克07的 GT 啊，这种列装版本旅行休旅车。
0: 哎，今年反正大量的品牌都出这种列装版本的车型。
1: 嗯
0: 啊，这个我也怎么理解呢？它是属于跟风，还是说你们嗅到了一些商机，还是说是为了车型和产品的个性化？
1: 其实我感觉苏迪说的都有，啊，
0: 都有
1: 说的都有。在更关键一点呢，还是说现在就是大家用车的需求，也结合到了这一点。其实过往很多车，包括20几年前啊，这种桑塔纳的这个旅行车，在国内都卖过，那都卖的不好，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没有这种审美。
0: 国内啊，纯家用使用休旅车几乎没有什么量。或者有量的话它也不会太大。
1: 对。
0: 但现在呢随着个性化，尤其是什么呢，它我总结就是，如果说有的品牌出这个车型了，你看啊各位啊，但凡你们现在叫的响的而且比较知名的腾势的 Z9 GT, 对吧，华为和这个上汽合作的那个启境，啊，包括像是它的其他一些车型。然后如果把条件放宽，理论上小米预期也能硬归到列装的版本。它那个长相就是个两厢的，两厢轿车，
1: 包括海豹06。
0: 哎，对，海豹06，包括后面可能比亚迪还会出新的车型，然后你们的，也会算到这个区间。我说实话，就是什么呢？产品价值、个性定位以及精准的客户需求，就是相当于它产品线丰富了啊。有的朋友是喜欢不雷同的，就大街上最好这车我是独一份啊，我接受我买车小众，但是我也不希望别人跟我一样。有的朋友正好相反。告诉你就问，一直问我能买什么样的车，我说你就开门出去上大街，你就站着站了俩钟头或者一个小时，哪车过得多你买哪个，这是最土也是最有用的一个办法。按照需求啊，那我多问一嘴，你们这个 GT 的话大概定价是在多少？
1: 现在的预售价格是165,800起。
0: 哎，不贵不贵
1: 不贵
0: 不贵不贵不贵，
1: 99元就能小定啊。上市应该按我们的经验应该还能再低一些。
0: 搞不好可能15万9,800。
1: 对
0: 啊，或者16左右
1: 都有
0: 可
1: 能
0: 啊，都有可能啊。哎，下一次咱俩再约，你看哪试驾车方便？
1: 嗯，都行，看你。
0: 你想推哪一个吧？
1: 其实啊，我们感觉现在 GT 也不错啊，我感觉 GT 也不错。
0: 那就到时候咱俩约吧。
1: 对，07或07 GT 都行。
0: 行，
1: 啊，接来的新车来一波。
0: 行，OK, 没问题。 这周我先去拿那个节目冠名的这个长安欧尚520，然后呢这周我给大家试一下，然后下周之后呢，近期有不少朋友问我沃尔沃的情况，因为沃尔沃离他们那儿也近，我走去都来得及。沃尔沃一个是 X60， 再一个是 X70 那个插电的，这俩完了之后看看，要行的话到时候我直接上哪儿去。
1: 嗯
0: 啊，咱到时候提前约。好，各位啊，再提示一下，节目之外如果说你想买车或者想通过节目帮大家找人，没有问题，都是公益的啊。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所有信息提交就行。如果在大连市区内看领克，庞总这边我们上通领克，我们直接官方合作，所有服务都给你拉满。另外呢就是有需要的话可以送车上门，您也是跟节目联系或者到店都行啊。感谢各位，感谢庞总，明天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路况报道。
5: 这个年尾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两条路段车辆比较多，一条是中华西路进入的华南广场环岛车辆是比较多的，另外是华北路南关岭路段入市方向，平均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具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没有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7: 抗日山歌为党兵。
6: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今天中午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的气温24到27度。
10: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10: 古人云，读万卷书
12: 也要行万里路。
10: 古人又云，360行，
12: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0: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2: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0: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2: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3: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子好。

0: 好了，北京时间12:08，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派是3.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哎呀，今天呢，这个由于台风巴威的影响啊，我们呢一直都是在准备着、预警着。那么也是提示大家，现在外边呢就是零星的降雨，很多人呢就掉以轻心了。大家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呢今天的主降雨时段还没有到啊。今天呢应该是从晚上的8点开始，一直到14号的中午，这个雨量呢一直都是在下。有。

0: 是中雨到大雨，甚至是局部是暴雨的状态。
1: 没错，
0: 大家走在路上或者什么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行的话今天就早点冒回家了。
1: 嗯，现在好多人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就是我们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吧，水平不行的咱也别往外走了，是不是？另外在家里面吃点火锅啊，看点综艺呀、啊、哎呀整点小酒啊，是吧？挺幸福的人生啊，
0: 也挺美
1: 也挺美。另外我们也汇总一下我们大连市的低洼路段啊，像中山区有一些路段，比如说港湾广场、中南路的迎客路、中南路的山峦街、中山路的大商电器门前，以及疏港路港通街桥下，这个是中山区的低洼路段。
0: 西港区呢是菜市街、兴业街、大菜市那，然后菜市街、云阳街、东关街的这个桥洞啊，需要大家格外关注。另外就是八一路八一转盘、长春路的连桥巷等等。
1: 像沙河口区呢，就是中山路的会展路路口、高尔基路的太原街以及高尔基路平西街路口，还有五一路的富静街、黄河路有两个地方啊，黄河路的西山街路段、黄河路的西南路路段，另外就是西南路香洲路的路段，以及红岭路暖山门前和华北路的香宫街路段，都属于低洼险阻路段啦。
0: 再来看甘井子区，华南的乌尔玛，然后中华路华东路的桥下、迎客路过东街、华北路香洲路、西北路锦绣路、西北路川岭路啊、大化桥洞，还有南关岭的桥洞、松江路玉湖街、红旗西路湾家地铁站、201国道马家桥洞，还有机场宾馆门前、南林路与迎客路的交叉路口。
1: 我们说到的这些路段呢都是比较低洼的，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些街道名字都是我们平常经常会路过的地方，
0: 住的人也多。
1: 是的，那走过路过的时候要注意，另外你有什么样的特殊的事情的时候请提前预留好时间，因为大连基本上要是下上小雨的话它行车会非常的困难
0: 啊。中西沙干都说了，还有一个高新、高新这边呢大家要格外关注的就是黄浦路，上一次呢就是下那一场大急雨大暴雨的时候，黄浦路在锦绣的门前那个路段会发现有一大片的低洼地区的水排不下去了。
1: 黄浦路在万达门前那个地方也算是一个低洼的路段，
0: 咱俩说的是一个
1: 地方哈。
0: 对，我看那个车就已经都积水很深，然后那个驾驶员又下车又什么的，
1: 是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还有软件园路和红岭路的交叉路口，
1: 哎，
0: 这儿也容易出现积水的问题。
1: 那么各位朋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也可以随时跟我们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我们第一时间发布出去，也希望你们能成为我们的眼。
0: 那么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周新的开始了，大家可能呢在这种放假季节的时候会觉得周一的这个
1: 概念不是特别重啊，
0: 哎，就会觉得哎今天礼拜一还行吧，因为孩子也没上学，早上也没忙忙活活的。
1: 然后我发现早晨起来的时候尤其出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比以前好很多。
0: 是，
1: 可能早晨如果正常上学的时候吧，大概得半个多小时，40多分钟，现在20分钟就能到，哎，觉得欣欣然，开心极了。
0: 那么这种时间段呢更容易啊，我们应该向内走，往这个内心深处走啊，
1: 内求吗？
0: 去和自己来一场对话。
1: 哎呦，开始向内求，那我是不是应该弄出一个专业词汇？向内求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心流？
0: 那么今天有我们的固定单元和固定的嘉宾，让我们有请的是心理咨询师思雨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思雨老师，是不是我们交流更多之后，我们两个也可以成为你的辅助助手了？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一听说你们两个向内求的时候，我已经把大拇指送过来1000。叫10086了，
1: 1008就可以了，不用10000多那么多。
0: 而且下雨天的时候也很容易向内求，就是人呢可能会在这个天气，就是思维会变得更加的敏感一些。
1: 我现在突然发现啊，在下雨天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两个极端，有很多人在下雨天的时候特别容易 emo， 因为他不出去，他自己在家里面就会想东想西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在下雨天的时候，反倒会觉得豁然开朗了，
2: 是
1: 因为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外界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人际的勾连，哎，这心也就敞亮了。
2: 是的，
0: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1: 这是歌吗？你想我不要唱出来。
0: 那么大家呢今天有任何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心里不痛快的，一直在纠结自己的，或者是亟待解决，跟家里人跟身边人都无法沟通和交流的，您都可以呢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这个在线我们请思雨老师帮您解答，前提是我们帮大家完全匿名啊，
1: 没错，
0: 不会暴露您的个人信息和 和隐私。
1: 像今天呢，我们

0: 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跟孩子相关的，也是跟青春期的孩子有关的一些话题啊。怎么说向内求，怎么说我们把自己的位置做得很好，就是当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有一些显著的态度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样来看待？
1: 是的，
0: 家长应该如何来处理？那么思雨老师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好的总结，就是我们可以得体的退出、让孩子成为孩子，让你成为你。
2: 对，是，就是你知道我们其实培养孩子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把他培养成一个独立的人，对吧？那我们在这个目标下面，孩子一定是从小到大和我们的距离是渐行渐远的。
0: 哎，我们总说就是生孩子养孩子的这件事情是你要慢慢看到他背影的那个过程。
2: 是的，
0: 你要把他慢慢的养大，然后也要接受他慢慢的离你越来越远。
2: 你看其实很多青春期的父母他们会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失落，你看原来那个小孩牵着我的手，什么一天妈妈长妈妈短的围着你转的不见了。
0: 可是你忘记了前几年吗？说哎呀赶紧离开我吧，赶紧上大学吧。
2: 是的，人其实情感就是这么复杂的，
0: 很矛盾。 对
2: 他黏着你的时候你想着巴不得离我远一点，
0: 对，
2: 但是离你远一点的时候你又有一些失落。
0: 他分几个阶段吧，比如说他特别小的时候，还是婴儿的时候，你特别喜欢抱着他，
2: 对，
0: 那个时候是你的需求。等他幼儿园的时候你觉得他可爱，觉得他能够上清华北大，能够成为国家首富。这个时候呢你又觉得哎，我应该好好的宠溺他，我教育培养他，
2: 是
0: 慢慢的走入一点点青春期，还不是真正青春期来临的时候，你开始烦他，就狗都嫌弃的一个时间段了。
2: 对，
0: 然后再最后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离他远了，你开始舍不得他。
2: 是的，所以其实这恰恰是一个生命成长的非常自然的正常的节奏。当他很小的时候，他还没有独立的自我管理的能力以及自我意识的时候，你怎么抱着他呀，你带他去哪里，他没有更多的反对意见，然后你倒是觉得是一个很容易陪伴的过程，对吧？他甚至很听话，然后你管理起来很容易。
0: 他的这种听话应该是他对外面的世界无所知，
2: 对，他还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说我要干什么，我要去哪里，
0: 他需要你去引导他。
2: 对对对，然后随着像3岁6岁他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不我要这样，我这样，他的自我意识就开始建立。
0: 三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吗？
2: 对，3岁就开始，小孩比如说他是一个敏感期 say no 的那个关键期。
1: 3岁定80，
0: 那也太早了。
2: 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喜欢什么，他感觉是怎么样了，他已经清楚了。虽然他没有道理上那么清晰，但是他会知道这个东西他喜不喜欢吃啊，这个衣服他喜不喜欢呢？
0: 哦，也是，可能在孩子幼儿园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反应，就是你跟他说，哎呀，快去洗手啊，就不洗手，他会跟你有一个本能的反抗，然后你就要反着说，家长的情商在这里体现了，说，哎呀，咱们可不能洗手啊，这要是洗手全洗干净了，可没有意思了。
2: 对，他就去洗了，
0: 他就颠颠去洗手
1: 了。说一个3岁的孩子就能反馈出来一个他自己的喜好，然后呢会选择和你进行对抗。
2: 对，
1: 就是说你，我也有我自己的方式，我想。
2: 他最初的那个自我意识就从 say no 里建立，他就跟爸妈试探这个边界嘛。你说是我就说不是，他觉得哎，他开始练习我说不是的时候好用了，那我又继续说不是。
0: 但是他这种是心理上的一个对抗吗？是
2: 不是
0: 他就想有自己的存在感？
2: 对，他只是证明我和爸爸妈妈不是同一个人，我是我，他是他，他是在建立这个边界。
0: 对，
2: 所以他用 say no 来试探。
0: 比如孩子要是说你是谁的女儿，他很不开心，他会觉得我是我自己。
2: 对对对，
0: 你为什么会说我是谁？比如说我是欢欢，人家要是叫他小欢欢，他会不高兴。
2: 是的，
0: 小欢欢，我不叫欢欢。
2: 对，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生命发展特别精彩的阶段，他终于在成为他自己的路上。
0: 慢慢的长大了，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开始关闭他自己的那扇门了。我们说的这个门不是真正的打开的大门，而是心门哈。
2: 是的，
0: 哎，大海，我问你啊，你在15、6岁的时候，那应该是初中的阶段吧。你如果有一些小秘密的话，你第一时间会跟谁说？
1: 好朋友呗。
0: 哥们儿是不是？
1: 对呀，
0: 不会跟爸爸妈妈说是吗？
1: 不会。
0: 男生女生是不是不一样？我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回来还叭叭什么都跟我妈妈说。
2: 有一些不一样，但大海老师你看他是一个心理发展非常标准的那个符合教科书那个进程的。
0: 就是在正常的教育范围之内长大的。
2: 对对对，就是他的那个边界感呢，然后内在的自我意识成长的，就是到那个年龄他就需要跟朋友去讲了。
0: 哎，你说男生在那个阶段他是觉得爸爸妈妈不理解他不懂他，还是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说，就愿意跟着哥们儿在篮球场旁边吃着冰棍儿，
2: 他就愿意
0: 喝着饮料，
2: 他就愿意，他不是跟爸爸妈妈关系不好。
1: 就是懒得说，因为一说了之后呢，可能他就会得到一些我不想要的反馈。
2: 对对对，
1: 就是家长会跟你讲，就是说，哎，这个事儿怎么，我不想听的是你跟我讲道理。
2: 男孩子已经很有策略了，他知道爸爸妈妈讲话，他不想听，
0: 会教育你。
2: 对，但女孩子呢，她有更多的倾诉的意愿。
0: 嗯，
2: 她不仅跟同龄人讲，回家还要跟爸爸妈妈讲。
0: 对，
2: 这里就有性别的差别。
0: 我现在要是回忆起来，曾经撒谎的时候，就是妈妈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现在我也是这个角色，太容易看出来了。但那个时候呢，因为跟家里面说的实在太多了，最小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会问呢，哎，在学校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有趣儿的事儿，你已经习惯性的把你学校的这些人物啊发生的事情啊讲出来，然后一直一如既往的都会讲，到最后有的时候你这个礼物说完了是谁送的，后来都忘记了，家长还会记得。
2: 对对对，
0: 因为他已经认识你周边的所有的人和事儿。
2: 嗯，但其实另一个方面说明什么，如果到初中高中孩子还跟爸爸妈妈讲太多自己的隐私，而不去跟同龄人讲的话，恰恰是告诉我们他的心理上还没有做好跟父母的分离的准备，
0: 还没有剥离，是不是？对。
2: 而大海老师他那个阶段，他已经做好分离的准备了。
0: 对，这就是有一些人说他们的早熟和晚熟的问题。
2: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小女生啊，不应该叫小女生，青春期的女生了。他们如果要是没有跟爸爸妈妈有更多的这种链接的时候，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依赖性还在。
2: 对。
0: 他的内心还是一个小女生的存在。
2: 是，他还很依赖父母的情感的支持，而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他能寻求跟同伴之间的情感支持，就说明他那个社会化呀发展的也很好，他的心理边界正在建立，准备好跟父母分离切割。
1: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如果他说的太多还是没长大，
2: 是的是的是的，对。
1: 更有可能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是啥，他还没有真正的到青春期。
2: 对，
1: 因为有的孩
2: 子是小女孩，
1: 一定到青春期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一样。
2: 是的，
0: 他会觉得爸爸妈妈不懂，或者是觉得哎，我跟你是有
1: 距离感的，就是莫名的心烦。可能你到这个年纪你理解了更年期哈，就是有。
0: 我还没有。
1: 就我举个例子，就是说
2: 我快乐
1: 啊，就是莫名其妙的会心烦，然后呢就觉得自己的各种身体里的元素就有点紊乱的那个感觉。
2: 对，
1: 其实呢青春期也是如此。那么他这种很心烦的感觉，可能爸妈什么都没说，但是他就是很心烦。
0: 我还好，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没有这个阶段，但是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叛逆期就来了。
2: 是的，对，你说到了正好是另外一个版本。
0: 就
2: 是
0: 你在这个时间没发生，你一定会有一个时间段会发生，
2: 人体会有一个补偿机制，你在青春期没有充分的叛逆，
0: 对，
2: 那么你在成年期中年少女你也要叛逆一次，要补足那个前面的亏欠。
0: 对对对，这是后来朋友们聊天的时候会发现，哦，原来上学的时候特别听话的孩子在中年的时候都会有叛逆的时候。
2: 对，
0: 但是反倒是上学的时候用什么打耳洞啊，弄这个弄那个，染发呀，什么那个非主流啊，这样的孩子他们在结婚之后
2: 他就一本正经了，
0: 淑女的不行。
1: 也就是说人家都已经经历过了。
2: 对，
1: 我体会过了。
2: 对对对，
0: 带孩子温柔的不行。我去北京上我们同学那儿啊，那孩子就磨磨唧唧，妈妈这个怎么回事，妈妈那怎么样，问10遍。
1: 那怎么了呢？
0: 我的好朋友每一遍都认真用耐心回答。
1: 我告诉你啊，就是90后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叫什么时期？非主流时期。大家还记得吗？就那个时候我们那个非主流就是在90后，也不是说所有的90后吧，就是95前影响非常深。那么这一阶段玩的越夸张的那些就是男生和女生，你会发现他到后来了之后他越反差。
0: 是的，
1: 就完全让你不认识了。
0: 我就发现我们，
2: 因为你知道吗，生命是你在该绽放的时候充分的绽放了，那他就没有遗憾了。
0: 是是是，
2: 所以他后面就可以回归到就是正道上来
1: 了。那如果按照这种理论的话，思雨老师，那你觉得一个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那就让他肆意的，比如说就是
0: 那也不能太肆意。
1: 对呀，
0: 还是得监管。
2: 这个肆意是这样的，你感觉上是肆意的，行为上是可以有边界的，就是说我这个肆意我不能触碰道德底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我不能伤害我自己，不能伤害他人，在这之内范围之内我是可以有尽情肆意的感觉的，比如说那我就打个耳洞，我也不伤害别人怎样的，或者说我就想穿一些奇装异服，我就想弄
0: 挑染个头发，
2: 对对对，这是可以的呀。
1: 但是有的家长在这一方面就做不了，就是说你要是想染头发，我就什么回家把你腿打折，然后就这样。 就是非常严厉的那一种。
0: 家长是这样的，他们会觉得很在意世俗的眼光，比如说家长会觉得，哎，你染头发让别人看着你不是一个好孩子，但是其实孩子会觉得，我染头发我就不学习了吗？
2: 对，所以你去看根本，他这个染头发是不是给带来更多的负面的影响？
0: 嗯，
2: 他真的去说走向堕落了，嗯，那你家长要及时给他拉回来。
0: 对，
2: 但他只是想表达一下他的个性，
0: 嗯，
2: 表达一下他个人的审美。
0: 他其实就是表达审美。
2: 对，嗯，就是说我的审美和你们是不同的，
0: 你看
2: 因为我和你们差二三十年呢，
0: 对
2: 吧？对，
0: 他会觉得你完全不懂，你是有代沟的，
2: 嗯，
0: 一到假期的时候各个理发店美甲店你就看吧，
2: 是
0: 全是中学生高中生，但是他们特别好，就是假期的时候可以肆意绽放，
2: 对，
0: 开学的时候我
2: 就
0: 给他再染回来。
2: 是的，
1: 因为学校不让你要是学校让你看看他们弄不弄
0: 就说明他们还是听话的孩子，因为总有一些有个性的孩子，即使学校不让我戴着帽子我也要去，
2: 是，
0: 但学校上课也是不让戴帽子的。
2: 所以这个社会嘛，就是很奇妙的帮助孩子们在不同的场合学会了用不同的身份来表达自己
0: 啊，对，我又可以表达自己的内心，拥有自我，我又可以按照社会的规矩和伦理去做。
2: 他知道到学校他要符合学校的标准，
0: 嗯，
2: 去做学校眼光下面的合适的人，
0: 是，
2: 他又知道假期他是自由的，他可以做他自己。
0: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会觉得啊，那爸爸妈妈管束的多了的话，就可能有一些代沟，会有没有那么亲密的链接感，
2: 嗯，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青春期的孩子，比如说15到18岁，
2: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年龄范围是短还是长，
2: 15到18说明是初中和高中的分界，
0: 差不多是不是
2: 12到14就算初中，15到18就主要是讲高中生，
0: 嗯，就正好是在一个完美交替的时候。
2: 对，
0: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孩子们他们内心倾诉的对象到底是怎么个排序，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到能够有序的退出，
2: 嗯，
0: 礼貌的退出，这个也算是我们在今天想要探讨的一个课题，啊，
2: 对对对，嗯，你看家长还我们家长其实首先就要清楚，
0: 嗯，
2: 孩子不是说不理你了，是因为他们现在的阶段他的第一位，就大海老师给了答案就是这样的，他的第一个倾诉对象一定是同龄人，
0: 朋
2: 是朋友，
0: 嗯，
2: 啊，然后他才是他家里的亲戚兄弟姐妹和他年龄差不多的，
0: 嗯，
2: 最后才是父母
0: 啊，还包括自己的亲的兄弟姐妹，
1: 或者是呢他的心里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杆秤，就是这个事儿呢不用父母帮我解决，但
2: 是
1: 真要是发生了父母他自己解决不了需要爸妈的时候，他肯定会说。
2: 没错，其实他们倾诉更主要的是情感上的倾诉会跟同龄人讲。
0: 哎，我突然 get 到了一个点，就是他这些事情在跟朋友这儿都能解决，因为身边会有很多的中学生，
2: 嗯，
0: 他们在跟一些父母没有解决的问题，
2: 嗯，
0: 啊，比如说父母给了强烈的建议或者教育的时候他不爱听，他就开始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当他失败了，当他吃亏了，他又开始寻求父母的帮助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吧？
2: 对，因为他是在一个练习的过程，你知道他找同龄人倾诉的时候有一个心理是大海老师那样的心理，就是父母他嫌父母烦会教育他，
0: 嗯，
2: 他就跟同龄人讲，同龄人都懂他，
0: 嗯，
2: 就是他们也许共同都没有解决方案，
0: 又懂又支持，
2: 但是彼此是理解的。
0: 对对对，
2: 就是我懂你的困惑你也懂我的困惑，
0: 我们虽然解决不了但是是共情的，
2: 就是你共情那一瞬间其实很多东西就消化了
0: 啊，
2: 嗯，就是有很多的那种情绪不需要被教育，
0: 嗯，
2: 他只需要被理解被接纳就 OK 的。
0: 但是这件事情可能会在最后的时候还是按照家长的预料而发生了，
2: 那当然了，
0: 他们就处理不了了。
2: 我们是过来人嘛，
0: 嗯，
2: 那孩子就说明跟家长关系很好，就是我在同龄人范围内我共情以后我还没有得到解决和消化，
0: 嗯，
2: 那我就求助家长，就说明他知道家长一直是他坚实的后盾，
1: 能帮他解决问题，
2: 嗯，但是一定是说我自己努力了我自己试了不行了我才找家长，而不是你代替我成长。
0: 其实家长的心里面都会觉得，哎，在这个刹那之间哈，啊，我们应该做到啊，那你既然求助于我了我就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2: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的家长还会咚咚咚的说，你看我说什么你也不听，是不是？
2: 对，这时候家长其实我就要给到一些专业的，你想为孩子好你真正为孩子好就把这句话收回来，
0: 嗯，
2: 因为我专业的分析一下啊，说你看还是我说的对吧，
0: 嗯，
2: 你的焦点不在孩子身上，你的焦点在自己对的这个身上，
0: 对
2: 对吗？你作用力不同，你想彰显的是你无比的正确，
0: 对，
2: 那么孩子呢是无比的错误吗？
0: 不是，
2: 对吗？所以就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违背了我们为孩子好的真正的初衷。
0: 这个就是我看张扬果儿的一个 访谈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到了，他说你看你听妈妈就对了吧，结果孩子突然之间就会有一种逆反心理，
2: 对，
0: 他就觉得我明明已经按照你的做了，但是你非得灌输一个你很正确的强制性压制我的这么一个理论，
2: 是因为
0: 他
2: 把焦点转移错了嘛？
0: 对，
2: 你不是陪着我成长，你是为了打压我证明你对，
0: 对，证明你对，你说的太对了。然后呢有一些孩子

0: 你站在他这一侧，他能做到自我反思，那么这种孩子你这种教育方法是对的。但是如果要是说你站在他这一块，他不知道反思，也没有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
1: 啊，反而是更肆无忌惮了，
0: 对，他就只能是一点一点的越走越深，越走越深了。
2: 但通常哈，大海老师，通常这种的后面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0: 为什么呢？
2: 因为你一旦共情他，理解他的感受，你和他在一伙的时候，他这个情绪被接纳了，对吗？他就安全了。安全以后他不再起防御了，就是那但凡小孩不想反思自己，不想承认自己错的，是我怕我说我错了以后我被批评，我被否定，
0: 明白。
2: 但是如果说我反思以后，说我这应该下一次可以这么做，我得来的不是批评，是认可和支持，那他肯定就敢说了，
0: 效果就不一样了。
2: 是的，所以你说家长为什么总教育孩子不愿意听，因为你一教育的孩子觉得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对，对吗？但是如果你和我是一伙的，我们一起看我的情绪，我的感受，然后我安全了以后，我自动的就会复盘这件事情的，对吗？我就知道这件事情里他做的哪儿好，我做的哪儿好，然后他做的哪儿不好，我做的哪儿不好，他自动就会出来的。你把他安全感激出来了，然后他放下防御了，人都会去奔向更好的。
0: 你看，所以说嘛，就是教育这个问题简直是太有学问的一门艺术了，
2: 对
0: 啊。所以说你教育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用什么方式方法，你跟他说什么样的话，可能你养出来的孩子就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
2: 是的，
0: 就像这个人说嘛，小树不修不直溜，但是这个怎么修，它能长成什么样，可能是需要我们家长来多多关注。
2: 是的，
0: 所以说嘛，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啊，大家如果现在呢比较静心，像清涛一样说喜欢在小雨中漫步，说听完节目出去走走，心情愉悦，
2: 好浪漫。
0: 那么大家呢也都可以呢来向内走，来问一问最近有没有心里不愉快或者不舒服的。您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思雨老师呢将会现场的为您解答。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马上回来。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要关注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平稳的。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不限行，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今天中午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东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凌晨增强到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市区的气温24到27度。再来关注7月13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2.5至3米，渤海海峡浪高1.5至2米，渤海浪高1.5至2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1.6米，表层水温20.4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20.7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5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5.1度， 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0。

0: 四度。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3: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铁路出行提示。
7: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实施紧盯台风巴威移动路径，预判风雨天气带来的行车风险，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动态优化列车开行计划。7月12日至15日，大连站、大连北站发往上海、北京、齐齐哈尔、满洲里、包头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铁路部门将持续跟踪台风路径及天气变化，根据沿线风雨实时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及时更新车次变动信息。在此温馨提醒广大旅客，出行途中密切留意车站实时广播公告，也可通过12306官方平台查询列车最新运行动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避免耽误您的行程。好的，主持人。
9: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0: 太难了。
11: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2: 800标兵奔北。
9: 你是否渴望一场
13: 说走就走的旅行？
11: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4: 快看大船！
13: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1: 学习中成长，
13: 眼界里发光。
11: 每天中午12点，有。

0: 伴随着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开启了我们下半段的鱿鱼派节目。大家好，我是胖大海。
1: 大家好，我是欢欢。
0: 今天我们有请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思雨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就有点对那个
1: 口条不行了。
0: 对，因为今天呢我们讲述的这件事情好像每一个朋友呢都非常有话说，因为我们都经历过。
1: 是因为我们刚才啊在半年的气象的时候有所交流，我们曾经的各自在青春期的那些时光，
2: 对，
1: 而这些就不方便在节目当中来播出。
0: 主要是你在讲。
1: 但是很快乐。其实我们也想说啊，有的人呢他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0: 虽然说我们今天说是从15岁到18岁是吧，但是你没发现吗，现在还是越来越提早了。
1: 是
2: 是的，
1: 小学五年级可能就开始慢慢
0: 的进入，好像从12岁开始或者13岁，这个孩子你会发现明显在家里的状态不一样，他会提很多自己的要求。
1: 对，
0: 比方说男生提很多要求吧，他可能被打压没骂两句这个家长都觉得没什么关系，但是你要是对小女生呢他就不能这样做了。
1: 哎，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会发现小女生哈，他们这种早熟期会很早，也就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心理断乳期，是不是？
2: 对对，
1: 跟父母的那种剥离。
2: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男孩他即使在初中高中还是傻玩傻乐，他可能有一些人有青春的萌动哈，但是绝大多数都是踢足球啊，你追我跑啊，都是那种肆意玩耍的感觉。
2: 对对对，所以其实发育的时候女孩子有很多的情感方面的心理方面的
1: 小秘密
2: 男孩早1到2年，
1: 我现在
0: 甚至更长。
1: 对，我都觉得不止。
2: 是，
0: 所以说嘛，这个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面对青春期的男生和女生还是不一样的。
2: 是的是的，
0: 要讲究方式方法，我们总说这句话，那么正确的方式方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说，哎呀，这个每一天我都挺忙的，是不是啊？我还得挣钱，我还得顾这顾那，我也顾不过来。这孩子你愿意怎么办怎么办嘛？如果要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的话，往往这个你会收获到的东西会更加的让你觉得疲惫，因为你要解决的问题就会更多。
1: 对，说得好，
0: 还不如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是，其实也没累多少，只不过就多跟他讲讲话，多关注关注。

0: 他多分享一下他的心情、嗯、
1: 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没会觉得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2: 对，
1: 所以才没有及早的插手，或者自己觉得哎，如果我插手早了孩子可能会跟我有一种芥蒂感，
0: 那么等你要插手的时候、嗯、其实这事儿就已经晚了，
1: 就来不及了，搬不过来了。
2: 所以其实父母跟孩子，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他们学的道理其实已经懂很多了，
1: 嗯，
2: 他们已经通过了学校呀，然后互联网啊各种的媒介，他已经对世界有很多的认识了，
1: 嗯，
2: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家长讲道理是重复的了，对他们来说从小到大听你们讲道理已经听够了，
1: 嗯、
2: 哦、所以对他对孩子更有效的支持是什么，
1: 嗯，
2: 你先去解决他的情绪的问题。其实很多初中生高中生跟父母讲话，最开始他表达的情绪的时候，他不是想让你帮他解决问题，他想让你接住他的情绪，
1: 嗯，
2: 他想要的是我就想吐个槽，
1: 嗯，
2: 我就想有人是我的同党，附和一下。
1: 哎，我理解了。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我们现在总判定他是不是有青春的萌动、
2: 嗯、
1: 是不是有男女的早恋的问题、
2: 嗯、
1: 但其实不是，因为他在让你接住情绪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他们同性之间的一种关系，
2: 对，
1: 或者是他解决不了，或者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等等这样的一些情绪，
2: 是
1: 他在跟你吐槽八卦的时候、
2: 嗯、
1: 你要稳稳的接住，而不是说你看你哪个地方做得不好。
2: 没错，对，就是他这个情绪，人还得说到人的大脑是怎么运作的哈？
1: 怎么运作的？
2: 人是有情绪脑和前额叶的理性中心的。
1: 嗯，
2: 情绪脑在后脑勺，就是那个叫杏仁核的那个位置。
1: 嗯，
2: 那个位置是情绪脑，就是我们人在发展进演化的过程中，是先有情绪脑，然后后发展出来我们前额叶理性中心，叫我们人类有思维了。
1: 嗯，
2: 这个叫说和其他的动物区分的高级动物的区别。
1: 那我们嘴比脑袋快的，就是属于没有前面这个呗？
2: 对，也不能说没有，是那时候。这暂时断联了，
0: 就是没工作。
2: 对，所以
1: 只有后面。
2: 对，其实人还是你要遵循这个生物演化的规律。
1: 嗯，
2: 当我有情绪的时候，前额叶是关闭的，就是我情绪非常大的时候，我前额叶理性中心不工作了。
1: 嗯，
2: 所以你要想孩子说认识到他的问题，一定是先把他的杏仁核这个情绪脑给搞定了，就是你给他搞定了、
1: 嗯、
2: 就是他的情绪值下降了、
1: 嗯、
2: 他的情绪被接住了，然后啊这个前额叶才开始工作。
1: 好了，大海，以后我要是情商不高说不好听的话的时候，你
0: 拍一下你后脑勺来工作，
1: 拍前面，
0: 哎啊，
1: 拍前面，后面是情绪
0: 啊，
1: 前额叶
0: 后面是需要安抚的是吧？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0: 就是顺毛驴。
2: 对对 对, 对, 对，
0: 哎，欢哥，
2: 哎，抚摸一下，然后拥抱一下，这个好用。
1: 然后我的前额叶那个时候可能是懒惰了，没有工作，
0: 就是拍脑门醒醒，醒醒！
2: 对对 对, 对, 对，其实你看，有的孩子、
1: 一拍脑门，
2: 对，
1: 恍
2: 然
1: 大
2: 悟，就是因为你理性回来了
0: 啊！我的天，
1: 怎么比国学还有趣儿呢？
0: 就是有些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的身体当中的奥秘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0: 说有一些地方你能精准的识别了啊、识别之后你才能想办法去解决。
2: 对、
0: 就是当你想不明白一个事儿的时候，你就猛拍你的脑门，
2: 是
0: 可能会起着一点促进作用。自己钻牛角尖的时候，你说：“哎呀，这是干啥呢？”哎呀，哎，一下就好了，想通了，
1: 给他激活了。但是我们平常的做法都是一拍脑门的时候，是已经激活想好了之后，已经有一个成果答案了，我们才拍脑门。哦，原来是这样。
0: 你是想通之后再做这个动作，那么下一次可以把这个动作提前。
1: 嗯，
0: 会不会是先拍脑门，一下想通了？
2: 你可以试一试。
1: 他都没工作呢，
0: 不，那你可以同时进行，先安抚自己，摸后脑勺，然后再拍前脑门。
1: 啊，你看，我们摸摸毛下不着，不也是这样
2: 的
1: 吗？
2: 啊、是的，
1: 是
2: 的，
1: 摸后脑勺。
2: 对对对，摸摸毛下不着，就是摸的后脑勺，你的情绪被安抚了。
1: 你是认真的吗，思雨老师？
2: 是的，是的，这个是认真的。就是你可以，
0: 你好像终于找到了一个。这个稳定自己情绪的方法，或者是这个东西一定要对着镜子练，你会发现你特别生气或者想不开的时候，对着镜子做摸后脑勺和打前脑门的动作，你一点你都不带生气的。
1: 哎，那你肯定不能生气。大海看到镜子摸后脑勺，哇，我真是帅呆了，哦，我真是酷毙了。
0: 不会，那是你。
1: 我就会对镜子磕头，又是漂亮的一天。
0: 哎、这是一种方式和方法。嗯、
1: 好解压呀。
0: 啊、对，
1: 嗯，
0: 你看我们，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储藏。藏记忆力的是在我们的右脑，然后呢解决问题是在我们的左脑，
2: 对，
0: 储存事儿是在右脑，
2: 是、
0: 比如说你想不起来事儿的时候，你可以敲敲你的右边，想一想，想一想，哎，可能这个东西就想起来了。
2: 对，或者你可以拍拍你的胸口，就是那个潜意识所在的地方。
1: 嗯，
2: 就是右脑它也归潜意识，潜意识是储存你所有的记忆的。
0: 嗯，
2: 然后 当他不需要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想起他，但你需要调取的时候。

0: 你就可以跟潜意识说，哎，哥们儿，哥们儿，来来来，调取一下数据，调取一下数据。
1: 哦，
2: 啊，醒醒醒醒，就这个意思。
0: 对对对，他就会帮你调取这个数据了。
1: 哇，
0: 潜意识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2: 嗯，
0: 帮我们储存情感、记忆，所有的都在里面。
2: 哎，虽然我们没有这么专业，但是我们平常也会做到。你会不会有身体两个小人在打架的时候？
1: 就是很纠结的时候吗？
0: 对对对，
2: 我在很纠结的时候，我不会想这件事情的纠结，我会左手右手的。左手一伸，哎，他是这样的，右手一伸是这样的，这两个小人在打架，但是我这两个小人已经走出来了，
0: 嗯，
2: 已经在我的外放的行动里面了。
0: 对，然后你内在就不纠结了，
2: 也会思考，
0: 是因为你把它显化出来了，就是你把它明确化了。量化了
2: 啊，就是你不会生气，不会走心了，
0: 对，
2: 但是你会拿出来之后就变得稍微的理性一点。大海现在呢，在用他的左手啊摸他的前脑门，用他的右手在爱抚他的后脑门、后脑勺。
1: 哎，就是有很多的听众现在听了我们的节目，好像也在做同样的东西。
2: 可别双手离开把呀！
1: 啊，不是，开车的时候别这样啊！
2: 可别离开方向盘呢。
1: 你是休息或者在家的时候，你可以真的可以试试，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0: 对
2: 啊，你看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有那些老人，
0: 嗯，
2: 他们用手这样的梳理他们的头发那样的，
0: 嗯，
2: 那也有关系吗？
1: 他可能是岁数大了，他觉得这么做他舒服。
2: 啊，不不不，这个好像是应该有一定的道理。
0: 他那也疏通经络呢，
2: 疏通经络，
1: 啊，
0: 对，疏通经络。嗯，
1: 好，你这个心理学整成医学了。
0: 其实那个大脑科学是心理学的一部分。
2: 应该很主要的一部分吧，
0: 嗯，对对对，
2: 因为支配我们整个人生。
0: 就是你看大脑科学它是医学、生物学，也是心理学，
2: 哦，
0: 因为心理学应用是基于脑科学的基础上来开发来应用的。
2: 嗯
0: 啊，因为心理学真正的目标是让我们人活得更好嘛。
2: 嗯，
0: 它不是说理论，让我们活出来。
2: 那我们现在分析的都是青少年的孩子，他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前额叶啊还是后脑勺啊还是哪个地方，
0: 嗯，
2: 是他们自己解决。如果我们要是家长来帮助解决的话，我们怎么真正的退居二线呢？这个二线当然是引号的哈，
0: 嗯，
2: 我们怎么才能非常礼貌得体的退出，而不是说像大海刚才也提到了啊，我们不能够完全撒手不管，
0: 对，
2: 不能做甩手掌柜，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哎，这个我给大家一个比喻啊，一个比喻会更方便理解和记忆。就比如说我们理解孩子他是一艘航空母舰，
2: 嗯，
0: 他出生的时候他还不会驾驶他这艘船，对吗？然后爸爸妈妈是坐在他的正驾驶的位置上抱着他，教他去驾驶，
2: 嗯，
0: 去掌握，去操控他的这艘航空母舰如何前进，
2: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爸爸妈妈因为看他会摁哪个按钮了，
2: 让他摁，
0: 对，让他自己摁，
2: 给他
0: 慢慢慢慢从他开始越来越大了，你从正驾驶的位置你撤下来，然后你坐到副驾驶，
2: 嗯
0: 啊，这个副驾驶大概相当于他小学的阶段，
2: 其实是陪伴他，呵护他，并且能够撑住他。
0: 对，就是你让他这个掌控他这自己这艘船的能力越来越强。
2: 嗯，
0: 你从副驾驶等到像15到18岁的时候，你爸爸妈妈已经退到哪儿了？
2: 嗯，
0: 你退到这个航空母舰之外了。
2: 嗯，
0: 你成了一个护航舰。
2: 嗯，
0: 你在他周围可以帮他放哨，可以看他航线偏没偏移。
2: 好，思雨老师，你的比喻太大了。这样，我们就把他比作一个学驾照的人。
0: 嗯。
2: 他在刚开始还没有摸车的时候，
0: 嗯，
2: 他的慌张程度，
0: 嗯，
2: 是你在线下给他做理论指导，
0: 对，
2: 然后等他上了这个车之后，
0: 嗯，
2: 你是在旁边辅助他，
0: 是，
2: 并且保护他，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驾驶副驾驶这个位置是有那么一个刹车的，
1: 嗯
2: 啊，
0: 对，
2: 你能够为他保驾护航的，
0: 是，
2: 然后慢慢等他考完试，这个教练他是在后面远远的目送他的，
0: 嗯，对对对，
2: 让他自己独立前行，
0: 没错没错。嗯，
2: 可能你的身边还有一些人是帮助他的陪练，那么是另外一些社会的人在陪伴他，
0: 是的，
2: 我们应该远远的目送他，
0: 对，所以你就是慢慢的你就让他独立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大。
2: 嗯，
0: 所以现在高中是一个什么阶段，他必须经历一个独立的有你不在场的这个阶段，
2: 嗯，
0: 然后他才能走上社会。
2: 家长一般呢到这个最后退居远远望他这一步可能也不会结束，
0: 对，
2: 就像一个监视器一样会一直偷偷的看他，
0: 对，或者说你就像一盏灯，他需要的时候，
2: 嗯，
0: 他感觉到恐慌，他感觉到无助的时候
2: 有这灯亮
0: 着，他旁边一看你在，
2: 嗯，
0: 他要的是你在场，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我不需要你的时候我一路向前冲。
2: 嗯
0: 嗯，
2: 哎呦，好感动，我有点要哭了。什么感觉？就是我们特别希望 你在说任何话语的时候，有人能接住你，会说我在两个字。
0: 是的，是的，对，就是你知道这个陪伴最高质量。
2: 你别哭啊！
0: 我没有吧，就是最高质量的陪伴，就是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在，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也在，但是你感觉不到。
2: 还真是老一辈
1: 的，这好像就是我的一个育儿方式。
2: 嗯，
1: 就是今天我还聊这个话题和我的家人，我说等我孩子要是长大了的话，他除非是就是说，哎，我确实是需要你帮助，你过来帮帮我爸爸。
0: 对，
1: 哎，这个时候我奋不顾身的去。如果他是没提，我绝对不会主动去。
0: 对，
1: 就是我也不会去，就是比如说我像你，哎，我去看看你，我想你了或怎么，我不会这样。
2: 哎，
1: 因为他有自己的生活。
2: 你明明知道是这么做，等到孩子长大的时候，你还
1: 你控制不住呗？
2: 对，
1: 我一定能控制住。
0: 所以这个就是父母
2: 的不一样，
0: 父母也跟孩子同步成长。
2: 对，
0: 就是你们俩都在同步练习如何离对方越来越远的这种能力。
2: 你看。看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男生女生在跟家里面打电话，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爸我妈呢，
0: 嗯，
2: 这个时候爸爸永远都是退下的，
1: 嗯，
2: 就是爸爸他能够非常理性的退出、
0: 嗯、
2: 但是他可能会偷偷问妈，哎怎么样啊，哎他在那边怎样啊、
0: 嗯、
2: 他是关心的，
0: 对，
2: 但是他能做到我完全可以不交流，
0: 嗯，
2: 但是妈妈就做不到。
0: 是啊，因为妈妈是生他的人嘛。
2: 啊，真的，就明明你看到他的时候，你知道你退出，当他有问题、有委屈的时候，还是会回来找你。那个时候，你再能够撑住他就可以了。但是你在看他非常委屈，或者是经历这个坎坷的时候，你非常心疼的想要帮助他，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不失时宜的出现。明明你知道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需要你，你需要的时候，就是你出现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多了一倍反感。但是你还是会出
0: 现，所以做妈妈的也要成长自己嘛。
2: 对，
0: 成长自己在哪儿？就是我去区分是孩子需要我，还是我离不开孩子。就是如果我们离不开孩子，其实我们在阻碍孩子的成长，
2: 对，
0: 是吧？
2: 是你在心疼孩子，但是你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到他。
0: 对，那什么是智慧的爱，什么是盲目的爱，我们就要区分了，对吧？如果你因为你离不开你的孩子，你去老去找他牵绊他，
2: 嗯，
0: 那你真的不是为他好，
2: 他永远也长不大，
0: 对，
2: 他永远在你的这种依附之下成长，他就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0: 是的，
2: 哎，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叫做门要虚掩，耳朵要灵。
0: 嗯，
2: 我们是看到他，然后我们没有去阻止他，或者给他的门完全关上，
0: 没错，
2: 也没有去敲开他的门。
0: 嗯，
2: 我们就用那一点点虚掩的声音、虚掩的亮光去观测他。
0: 对，
2: 而这种监视是不留痕迹的，
0: 是的，
2: 不要表现出来，就像我从来都不看孩子的手机一样。
0: 没错，
2: 嗯，
0: 我们不去强行去看他的日记，
2: 嗯，
0: 不去打开他房门，都是经过他的允许嘛、嗯、那是他的心理边界和物理边界。
2: 就平常是隐形人，到关键时刻你就是超人。
1: 我能做到，
2: 嗯，
1: 我绝对能做到。
2: 我能想到，
0: 我们一起见证，我们一起见证彼此的成长。
1: 也希望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也能做到像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父母。这样的话呢，你们呢会更加的和谐，矛盾会少，要解决的问题也少。因为毕竟呢，家这个地方，如果要天天鸡飞狗跳的，或者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疲惫，
2: 对，
1: 啊，让你会觉得非常的糟心，在家里每一天待着。
2: 是的，
1: 啊，今天感谢思雨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分享精彩的内容。我们
0: 感谢主持人，
1: 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一点整，此时路面已经干燥，大部分主干路接车辆相对较少一些，所以呢，各条主干路接基本上是比较畅通。有一条路段有事故的是在锦绣小区之内，锦绣路和景洪街的交汇处，目前去往西北路方向受到影响，因为这里有事故，在锦绣路的景洪街路口处目前有事故发生，也就是在劳模公园附近，去往西北路方向暂时是缓慢通行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但都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今天中午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市区24到27度。
6: 早上好。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7: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7: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5: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钟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1: 不惧风霜雨雪，直面危难险棘。FM 100.8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5: 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受到了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的影响，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咱们大连都有大雨到暴雨，而庄河市和长海县的局部会有大暴雨，降雨同时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和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城乡的积涝，还有地质灾害、山洪等次生的灾害，防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对于交通安全以及农业生产、海上作业、危化企业等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降雨的预报是这样的，13号的20点钟到14号的20点钟，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在30到80毫米，其中的庄河市和长海县的局部会有大暴雨，降雨量可能会在100到20毫米。主要的降雨时段会集中在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中午。降雨期间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的，以及雷暴、大风和雷电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那么最大小时的降雨量会在30到50毫米，局部可能会达到60到80毫米，而最大的风力呢会在8到9级。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 大风的预报，预报是13号的20点钟到14号的20点钟，偏南风转偏北风的风力都会比较大，大连的东部近海以及沿岸地区的东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而明天上午会转偏北风6级，阵风呢最大可以达到7到8级。大连的西部、南部、近海以及沿岸地区的东南风会5到6级，阵风最大可达7到8级。明天早晨转偏北风6级，阵风最大达到7到8级。而内陆地区的东南风5到6级，阵风最大7级，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最大7级。因为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可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以及雷雨大风和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需要防范的是短时的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城市暴雨的积涝、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需要加强对于中小河流、水库等的监测与不利影响的防范，注意防范强对流对于农业、渔业设施等的不利影响，防范雷电对于危化企业等的不利影响。另外，降雨期间也极易造成的就是道路湿滑，请各位行经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方面的安全，特别是明天的早高峰时段，需要防范对道路和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前呢，也正值是暑期的旅游旺季，需要加强涉山涉海景区的安全管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风力比较大，也请相关部门做好户外搭建物加固、高空作业安全的防护、海上交通及作业等各项的防护工作。需要防范大风对于农业、海洋牧场、海上旅游和海洋渔业不利的一些安全的影响，防范向岸风，尤其是于14号天文大潮叠加所引起的增水涌浪及海水的倒灌。在7月12号的时候呢，大连市文旅局也是发布了通知，要求相关单位紧盯预警响应，从严关停涉险的业态，多渠道推送灾害的预警信息，完善人员疏散的预案，落实5个清清楚楚的要求，做好特殊人群转移帮扶的工作。同时受到了暴雨预警或属地管控指令之后，高风险文旅业态一律要关停停运，包括海滨浴场要暂停开放，封堵下海通道，劝阻群众下海，岸边观浪，山地景区、沿河景点、登山线路和海上游乐项目要全部停运，同时要疏散清空滞留的旅客，包括露营、海边烧烤、海上垂钓等户外项目要关停，索道、观光车等大型的设施停止运行，旅行社暂停进山、临水、临海的高危旅游线路，妥善的做好游客退改的安抚。台风影响期间，严禁无关人员私自进入到未开发的山体、滩涂区域，各类经营项目需要经过隐患排查、审核合格之后才可以恢复运行。而就在今天呢，陆续有大连的景区和景点也是发布了闭园的通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黑山景区发布了通知，为了确保广大游客朋友的游览安全，经过研判，大黑山景区决定于7月13号闭园，具体的恢复开放时间将会是天气的情况另行通知。而闭园期间呢，景区是暂不接待游客的，也请各位游客不要擅自前往，请广大的游客及时调整出行安排。大连的横山公园同样也发布了通知当中说，根据上级的部门通知要求，受到了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大连横山公园于7月13号、7月14号临时闭园2天，而星海广场的音乐喷泉也是暂停开放的，因为为了确保游客的人身安全和设备的运行正常，原定于今天19:30的星海广场音乐喷泉的表演暂停开放。原定于今天19:30的星海广场的音乐喷泉的表演是暂停开放的。同时，为了防范台风所带来的行车安全隐患，铁路部门也是启动了防汛的应急预案，动态调整了列车的运行计划。7月12号到15号这期间，大连站、大连北站、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 多个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是临时停运的，铁路方将会实时的研判气象的路况，同步更新车次的信息。铁路部门也是提示旅客要及时通过12306的平台来查看列车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列车停运可以按照对应的规则来免。

免费的办理退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啊，看一下辽宁高速部分的收费站也是进行了一个交通管制。截止到今天的早上，辽宁交投管辖的路网内受到了降雨天气的影响，沈阳、鞍山、盘锦和亭里铁岭地区呢部分的收费站是交通管制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入口双向关闭的收费站呢共计四个，包括了北里关站、三台子东至三台子西站，还有沈阳东站。而出口双向关闭的收费站是两个，一个是沈阳站，一个是沈阳西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摩托车、大件车、危化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包括了台海线的三林站以及京哈的台安站。而禁止七座以上客车、摩托车、商品运输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包括了苏家屯南站至十里河站以及沈北新区站至彩洛站，还有呢就是造化站至老边站、陶屯站至三面船站，还包括了红旗台站至王家沟站、摩家铺站至张氏西站。禁止七座及以上客车、摩托车、大件车、危化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包括了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新民北站至余家站。而禁止摩托车、商品运输车、大件车和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是包括了沈陶的全线以及世博园站、东联站至和平湾站。禁止大件车、九座以上的客车、危险品车辆通行的收费站包括了京哈的盘锦北站至高升站。而禁止大件、七座以上客车还有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是包括了京哈的铁岭南站至开元站。那么这两天呢，大家如果是通过高速公路通行的话，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以及各个收费站是否关闭的情况。雨水天行车，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啊。首先就是过水前，我们一定要判断一下积水的深浅，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有一个参考物，这个参考物是什么呢？你可以观察一下前车它通行的高度、路边的路沿或人行道的台阶，积水没过轮胎一半以上，那么你就不要通过了啊，咱尽量不通过。因为家用轿车的积水超过20厘米的话，是极易进水熄火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要避开未知的深水，包括桥架，包括低洼路段、隧道、施工坑洼积水最深，还有就是无车辆通过的情况下，也不要贸然驶入。有参照物的情况下，咱们也要低速的试探。没有车辆通过的时候，可以低速轻踩刹车来试探一下水深。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在水中涉水行车，有哪些操作的要点需要我们格外注意呢？首先就是我们要提前降速，入水之前要切换低速档，手动一档、自动 L 档，手动模式啊是一档。全程要匀速，车辆呢控制在每小时5到10公里之间，禁止你快速冲过去啊，不要快速冲水，一定要提前降速，同时要稳住油门不松油，我们要保持稳定的动力，为的就是防止排气管啊进水倒灌而导致了汽车熄火。不要中途停车，不要中途换挡，也不要中途急加速或急刹车。同时要跟车的时候也要单向跟车，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并排，前车完全通过积水区，你再跟进，两车并行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两车并行的时候会推高水位，漫过引擎盖，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的是对向会车，因为水波一定会抬高水位的。同时要沿着前车的轨迹走，前车压出的路线水位更低，避开路面坑洼、井盖缺失的一些区域。如果车辆一旦熄火了怎么办？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再次打火，积水。

0: 进入到了气缸，二次启动它就会顶弯连杆，然后呢打裂发动机的缸体，维修的费用是很高的，而且保险大概率它是拒赔的。所以当车辆吸水积水已经熄火的时候，千万不要你再次尝试着打火，这是非常错误的。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是我们要立刻关闭电源，然后挂上空挡，联系拖车拖至干燥处再进行检修。当我们的车辆驶出了积水之后，我们该怎么操作呢？当你的车辆驶出了积水之后，我们一定要轻踩刹车，反复的磨刹，就是我们低速轻踩刹车数次，为的就是排空刹车片的积水，恢复它的制动效果。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防止刹车失灵。同时我们一定要检查车辆，就是你要观察底盘有没有漏水的情况，有没有异响，低速行驶确保方向盘刹车是正常的。那么如果说长时间浸泡之后怎么处理呢？如果车辆长时间泡在水里不要启动了，直接拖车检修电路和进气系统，这些是非常关键的。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提醒啊，一共有五个特殊的提醒。第一个就是不高速冲积水，水花会淹没进气口来干扰我们的视线，还容易侧滑失控。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要跟随着大型的货车或者是 SUV 猛过水，因为大车推起的大浪会淹没小车的引擎进气口，所以不要跟随大型的货车走。然后第三个就是暴雨的天气能见度比较差嘛，我们要同时开启近光灯啊和示廓灯，别开远光灯，因为水面反光会导致我们的视线更差。还有就是关闭自动启停，涉水及一熄火，重新开启的话会毁掉我们的发动机啊！就是我们知道有些车它是有这个功能的，所以一定要关闭这个功能。那么第四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积水漫过路沿或者人行道的时候，我们就要直接绕行了，因为大概率这个深度已经超标了，我们不要涉险。第五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道路积水伴随着漂浮的杂物怎么办，我们要避开，为的就是防止缠绕底盘或者是刺破轮胎，这些都是我们行车的时候要格外注意的。突发了险情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如果说你的车辆在水中打滑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松开油门，双手稳住方向盘，不要猛踩刹车，一定要等到这个抓地力恢复之后你再平稳的减速，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就是如果水位快速上涨没有办法驶出怎么办，我们要立刻解锁门窗啊。为什么要立刻？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车内的电路还是好用的，所以这种情况就是立刻解锁门窗，断电汽车转移到高处，不要留在车内等待。那么其实每辆车我们都应该有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呢其实它非常的小巧啊，而且也不是特别的贵，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破窗的工具，它放在我们能够随手够得到的一个地方。它基本上现在可能会有两面啊，一面是避免我们的安全带打不开，它也可以割断安全带的，另外一面呢就是可以破窗，在窗户上，那么一按一使劲，这个窗户就会自动碎裂了。这个我觉得大家车上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啊，叫安全锤的一个装置。好，接下来我们再普及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啊。如果说水特别的大，那么一楼的居民应该如何进行防汛呢？怎么来处置呢？就是我们一楼的住户啊，要封堵入户的进水口，用沙袋、防水的挡板或者废旧的棉被装满着沙土的编织袋，可以给它堆在单元门口、自家的入户门槛或者阳台落地窗的底部。如果说家里没有沙袋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塑料袋装上泥土或者黄沙堆砌，来简单的做一个挡水坝，这样呢就可以优先挡住雨水的倒灌了。
1: 不惧风霜雨雪，直面危难险急。 FM 100.8 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雨天或者是暴雨天汛期。

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啊。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室内的物资应该如何的转移，像这个一楼的家具、家电、纸箱、米面、粮油、证件要全部垫高，特别是这个米粮啊，桌椅、置物架抬高离地30厘米以上，而插排、冰箱、洗衣机一定要及时的断电，插座呢要用防水的塑料袋给包裹起来，防止进水、短路、触电啊。这个呢是我们在上周万众救援队来做客直播间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小丹来做个直播间吗，他就说当有这个下着大雨暴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家里呢一定要给断电，那个电表箱我们现在不有总电闸吗，一定要把总电闸 关掉。还有呢就是暴雨天呢，我们尽量要不要看电视了啊，不要看电视，也不要靠着窗户，比如说我们站在阳台上一边观察着外面的雨情啊，下雨的大不大的，然后这边一边打着电话，尽管说现在打电话我们是比较安全的，只要你不是把这个一边充电一边打电话，其实我们在房间里面打电话是安全的，但是我们是尽量不要靠着窗户在窗边打电话啊。再一个就是要检查排水的管道了，要是要快速的清理阳台的地漏啊，如果你家的阳台不是封闭的情况下，要快速的清理阳台的地漏，包括像这个卫生间的地漏、窗外雨水井、楼下的排水沟的落叶、淤泥、杂物，避免排水堵塞、积水倒灌。如果地漏反水了，要用橡胶栓给堵住这个下水口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雨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关闭好门窗了，关闭门窗，窗户的缝隙也要贴上防水的胶带，像阳台呀、飘窗的外侧缝隙呢，最好用这个毛巾给堵住，防止雨水渗进室内。所以呢，我们有一款这个好的窗户，密封的窗户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记得上周还有听友问说，如果积水上涨之后，没过了脚踝，我们是不是立即要断电呢？其实刚才已经说过了哈，我们就是下雨的天气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暴雨的时候就尽量给断电了哈。如果是积水没过脚踝，那就一定要是立即全屋关掉总闸，严禁触碰任何的电器开关和电线。如果积水超过了小腿，要迅速的携带手机、证件、饮用水转移至二楼及以上的高层的邻居家，不要在地下室储物间停留，而老旧的一楼墙体浸泡，它也是容易渗水和坍塌的。如果屋内积水比较严重，一定要联系物业、社区应急人员求助，不要自行的涉水来抢修电路。还有我记得有听友问到的，就是如果要求这个紧急撤离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社区啊要求大家紧急撤离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些什么呢？一定要带好的就是身份证，带好咱们的手机充电器，然后饮用水、干粮，包括常备的一些药品呐、雨具啊、手电筒啊，少带一些大件的行李，这个时候一定要快速的撤离了。那暴雨呢，其实它是有几个不同的预警的，包括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我们应该怎么区分这几个预警呢？蓝色的预警就是提示我们要减少外出了，要检查家中的排水情况。如果是黄色的预警，就要停止户外散步、接送、关好阳台的物品。如果是橙色的预警，第一层的住户就要做好转移的准备工作了，这个时候是非必要不外出。红色的预警呢，低洼的一楼、临山的楼栋要立即撤离至高层或者是社区的安置点。我们再重复给大家说一遍，因为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经常会听到天气预报说暴雨的黄色预警、暴雨的蓝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一定要区分啊。我们再来说一遍，
当你听到蓝色的预警的时候，我们要减少外出，检查家中的排水。黄色预警发出之后，就要停止户外散步和接送了，要关好家里的阳台物品。橙色的预警，那么低层的住户要做好转移的准备，非必要不外出。红色的预警，像低洼的一楼以及临山的楼栋，要立即撤离至高层或者是社区的一个安置点。如果被洪水围困了，楼房无法下楼的话，要立即的拨打119、110或者是物业电话。同时这个时候彩色的衣物物品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可以恢复彩色的衣物，包括手电可以反复的闪光。那么以前不是家里有这个应急包吗？应急包里面一定要有的就是防水的口哨，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吹口哨，或者站在比较显眼的窗边等待救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人可能说，哎，在暴雨的天气里面，我给新能源汽车在室外充电可以吗？这个是不建议的，而且也不建议使用户外的快递柜，因为这些设施洪水浸泡也可能会导致短路啊，漏电会产生一些触电的危险，也不要在雷电暴雨的天气在户外接打手机，这是我们注意的一件事儿哈。有人说这个地下车库积水倒灌了，车主应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呢，就是如果收到了暴雨的预警，一定要提前把车辆转移至地面的高处，车库已经进水也不要下去挪车，免得触电呢，或者一些发生被困的危险。那么打雷在外行走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正在打雷，那么你此时正在外面行走，你可以躲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像树下、公交站牌、广告牌下避雨，这些都是不对的。严禁在树下，严禁在公交站牌的地方，严禁在广告牌的地方避雨，因为高大的树木和金属的广告牌它是极引雷的，像这个空旷的路段那是最好的。那么我们在空旷路段的时候应该怎么避雨？我们也不能站在那儿啊，是在空旷路段一定要双脚并拢之后下蹲，为的就是减少胯部电压啊。我们的双脚是一定要避拢的，要减少胯部的电压，也不要躺在地上，因为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到人的身体上，最好就是进入到建筑物内进行躲避。如果是出现了触电后应该怎么进行急救呢？首先要确认自己的环境是否安全，如果安全的话，求助路人，拨打120进行施救，如果没有意识了，没有呼吸的话，一定要及时进行心肺复苏。那明天的下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请来万众救援队的阿伯队长做客直播间，那么明天我们可以给他让他给咱们具体来讲一讲，如果说是雷雨天呢，发生了个触电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或者是如何去帮助他人。哎，有人说地面有积水，能不能赤脚踩水呀？或者是碰这个电器啊，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绝对不可以。因为积水特别容易发生这个触电的风险，只要室内积水没有排干，所有的电器是一律不要触碰的。地面的积水没有排干的情况之下，是所有的电器一律不要触碰的。那么即便是积水退去之后，咱们也不能够马上把电闸合上，马上用电，马上开火做饭，这些都是不行的，要等待的全屋都完全了干燥之后，联系电工来检测线路，电器没有受潮，没有短路，我们才可以使用。同时如果说燃气管道浸泡了，这个时候也不能直接打火，一定要联系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首先要进行检修，检修确认了没有泄漏之后再继续使用啊。另外我们听友
说这个维修这个装修的事儿哈，因为正常今天阿丽老师来做节目，那如果维修装修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话，也可以联系一下阿丽老师。阿丽老师的电话是1556663113，1556663113，微信同步哈。好的，稍后呢我们进入到半点路情，半点路情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

0: 一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1:31，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线整体运行平稳，因为路面上车辆相对较少一些。再来关注一下，通过大屏幕来看到沿海海面的浪风大浪急，所以呢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远离海岸。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11点前后转阴有小雨到中雨，20点前后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号的2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24到27度。
0: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3: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在上周二的时候呢，我们请到了小丹做客直播间。那么当时我们还在说，在下雨天的时候，或者是雾气比较重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穿的就是白色的雨衣在户外，因为这个时候很容易救援人员看不到你，别人也看不到你。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期的这个节目。
4: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3: 好，我问鸿飞一个问题，问
5: 答
3: 答，哎，你有没有雨衣？
5: 现在没有。
3: 小的时候有没有？
5: 小的时候有。
3: 有。你小的时候还记得雨衣什么颜色的吗？
5: 嗯，应该是什么蓝色、粉色、黄色之类的吧。
3: 咱们小的时候，你以前打那个伞，其中有那么一年，我记得好像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哈，那个伞突然变成那种透明的那个伞，然后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小丹？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吗？
6: 我记得，我也有那样的伞。
3: 是吧？
6: 对。
3: 谁打那个伞就觉得，哎呀，好时尚，好漂亮啊。
6: 对。
3: 那后来呢，就雨衣最开始好像都是那种黑色的，是不是？然后小孩的雨衣有那种五颜六色的，再到后来你看有那种白色的雨衣，是不是？白色的雨衣然后又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了。
6: 对，
5: 那也会有透明的雨衣，透明的雨伞。
3: 是，小丹你有雨衣吗？
6: 有。
3: 救援队的人员我觉得都会有雨衣。
6: 都有。
3: 你们的雨衣是什么颜色的？
6: 我们的雨衣一般都是红色的，跟我们那个救援队服是差不多的，
3: 就比较醒目。
6: 对，但是我建议就是如果要是选择雨衣的话，最好是选择黄色的，就是安全色嘛。
3: 是，所以最近有这样的一个这新闻嘛，不是说登山也好，徒步也好，都不建议大家去用这个白色的雨衣，说为什么不用这个白色的雨衣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那么大家也可以发送雨衣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雨衣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看图说话。那么大家发送了这两个字之后呢，会收到的应该是四张图片。那么其中有一张图片，我最开始看的时候我真是吓了一跳哈。那么大家猜猜看在哪一个我是吓了一跳的，咱们就说为什么不愿意用这个白色的雨衣，也不建议用白色的雨衣，因为白色的雨衣很可能会变成隐形衣。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哎， 因为你穿上这个白色的雨衣啊，很容易和环境融为一体，就等于呢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危险的环境。大家发送雨衣两个字之后呢，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就会看到我们提供出来的几张照片。
6: 嗯。

0: 中呢就有两张，就是一个人他穿着是透明的这个雨衣的照片，和一个人穿着红色雨衣在同一个背景之下的雨中的情形，您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白色的雨衣是尽量不要穿的雨衣了。
1: 对，你看的图片有个明显的对比，就是白色的雨衣它容易和云雾啊还有天空融为一体，你要是远距离去看的话几乎看不到人体这个轮廓。而从救援的角度来考虑，如果在队伍当中你掉队了或者不慎滑坠偏离了主路，白色的雨衣在自然的背景之下很难被队友或者是救援人员甚至是无人机发现，
2: 是
1: 这个很危险
2: 是
1: 吧。
2: 对对对。
0: 另外呀，这个白色雨衣的塑料的材质对光线的反射率非常的高，特别容易被误判为岩石的反光，所以一旦遇险不利于救援人员去定位，很有可能就错过了黄金救援的时间。
1: 嗯，
0: 那想问问小丹，你们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关于被救助者他穿着的这个服装，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案例？
1: 上次是谁讲那个裤衩，红裤衩黄裤衩？
2: 我讲的，上次是我讲的，对，黄色的。嗯，其实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无论是这个城市的搜救这个老人也好，比如走丢了也好，
1: 嗯嗯，
2: 还是说这个海上的人员的一个救助也好，如果是他穿的颜色比较鲜亮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更容易找，
1: 嗯，
2: 但如果说像您讲的这个白色的，可能就会跟周围的这个环境就是比较相似，那就很难辨认，
1: 嗯，
2: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颜色来说就很普遍，尤其在海上的话你更看不清。
0: 对，因为海上还有反光。
2: 对对，
0: 你这个白色的衣服特别容易就和光融在一起。
2: 是
1: 而且呢现在市面上常见的那种白色雨衣基本上都是那种一次性的塑料材质
2: 的。是
1: 的。它的材质很单薄，然后就，
2: 嗯，
1: 容易被山间的树枝啊碎石啊给刮破。
2: 对。
1: 同时它还不透气。
2: 对对对。
1: 所以你登山也好徒步也好，人不是散发着那个热气吗？你这个身上的热气有没有办法排出？
2: 对，嗯。
1: 在里面可能就会凝结成水珠，然后浸湿你的贴身衣物。这样的话也会增加一个湿温的风险。
2: 是。
1: 好，
0: 我记得阿伯就讲过说，如果我们去登山野游，建议大家不要穿纯棉的棉T。一旦遇到雨天，这个纯棉的这个棉T在身上就会把我们身上的大量的这个热量给吸收走。
2: 是。
0: 那我们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更利于我们在户外活动呢？
2: 建议穿这种速干衣。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去健身房锻炼的时候，我们穿的那种衣服都是那种排汗排湿比较好的那种材质的速干衣，穿那种材质的相对来说能好一些。因为它就出了汗以后也不会憋在身上，它就排出去了。对。
1: 好，大家发送雨衣两个字会出现四张图片哈。第一张图片呢就是一前一后，一个是穿着白色的雨衣，另外一个是穿着那种橘红色雨衣的两个人前后站在一起。第二个呢是这两个人又进入到了同一个位置，但是两个人分开拍摄的一个照片，非常的明显。看到的第三张图片就是咱们中国消防队员他们穿的，后面有荧光橙、荧光黄还有樱桃红，就是这种颜色。那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户外登山和徒步的时候就建议穿这种荧光橙、荧光黄还有樱桃红这种鲜艳的雨衣或者是外套。
0: 我不知道小丹能不能给我们讲清楚为什么就说黄色要比红色更好。
2: 其实没有说更好，其实这个颜色都可以。你包括你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在海上的一些救生马甲，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橙黄色为主，会比较多。但你啊，我们救援队也有红色的，也就是说，只要你这个颜色够鲜亮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明显。你没有看到说在谁去买一个白色的马甲。就政府是没有白色的，也不建议用这个黑色的啊。对对对。
1: 哎，那想问一下两位，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白色的雨衣它会模糊人体轮廓的效果之外，两位还知不知道什么颜色其实不适合在山林当中你爬山的时候穿？
0: 比如说藏蓝色、深蓝色、黑色。
2: 对，
0: 透明，
2: 我觉得还有就是绿色。
1: 对，绿色迷彩。

0: 对，
1: 还有迷彩是吧？
0: 对，
1: 大家发送雨衣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看看第四张照片。小丹有没有看过那个第四张照片是什么样的？可以打开一下，你也看一下哈。第四张照片，我就开始猛一看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以为
0: 没有腿，
1: 没有腿。
0: 但实际上他是穿了迷彩服的裤子。
1: 对，他迷彩服的裤子和后面那种岩石的白色就混在一块儿了，而且他上面又是那种深蓝色，就是明显的看到了上面衣服特别凸显，但是下面你就根本看不到这双腿，就是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效果。此外呢，除了衣服颜色，还有帽子、背包等装备，我们大家也建议就是选那种高辨识度的颜色，避免全身隐身。至少我们看这个第四张图片的时候，它不是全身隐身，它是下半部隐身。
0: 迷彩服使用最早使用的不就是在军事方面吗？那么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在野战的过程当中，你穿着迷彩服就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了，所以它确实是有隐身的效果。那如果我们是到户外玩的话，你再穿着这个迷彩服，自然而然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你要走丢了，或者是你受伤了，你躺在草地上或者是这样的地方，别人是很难发现你
2: 的。
1: 是吧？刚才是不是特别有那种？
2: 对对对，我一
1: 看到了，
2: 看我就觉得这个人确实像没有腿似的，
1: 是吧？所以除了我们在身上穿这种比较醒目的颜色，比如说在肩部啊、背部啊贴上那种高亮度的反光条，
2: 对，
1: 这个是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像夜晚行车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看其他人背部穿了一个那种反光条的，你就看得特别的清晰。
2: 对对对，你像这个外卖骑手的衣服，他们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因为他晚上有些人开车他看不太清你那个骑手的衣服，这样他一反光你就能看到了。
0: 对，我们在交通安全这个宣传角度上，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被看见才安全。
2: 对
1: 对对，是的。另外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在选择衣服的材质的时候，特别是廉价的一次性的雨衣，它材质都非常的轻薄，耐磨性和防风性都有限，所以登山徒步的时候建议选择那种比较厚实的牛津布等材质的雨衣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么登山徒步前要备齐防护的装备，更要熟练的掌握一些避险的技巧。现在全国正值汛期，而且雨水频发，如果你在山中突然遇到了暴雨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避险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想请小丹给大家普及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在暴雨的天气一定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我们在出发之前是不是也要考虑这个天气的情况？
2: 对，首先呢，我觉得大家每个人可能都有看天气预报的一个习惯。如果你发现就是说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降雨量比较大，那么你就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了。我们先不说出行的问题，我们先说家里边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那比如说我家是住在这个地势比较低的地方，或者我不是那种高层的楼房，那么如果是这种降雨量，像这个有目前有些地区啊，降雨量比较大的话，那么你如果提前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天气状况，你就要提前准备好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沙袋，尤其是一楼的啊，沙袋、挡水板，这样的，然后要检查一下家里的这个地漏啊，包括这个排水系统啊，是否是正常的，因为有一些什么落叶之类的，它可能会堵塞这个地方。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我老家是黑龙江的，然后我住平房，应该是九几年的时候，我们家那边发了一次很大的水，当时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家的这个门口全部被我爸爸用沙袋给落起来了，导致那个水就没有进到屋里边。但是一看到院子里边，因为那时候有大院，院子里边那个水应该有这个到成人的这个腰的这个地方，有大概有一米的这个水，
0: 这么
2: 深，特别特别的大的水。但是我们家里边就没有进水，所以我觉得我爸还是挺有这个智慧的。后来我看到我同学家里边 什么情况？他们跟我描述的哈，就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都在这个屋里边
0: 飘着，
2: 飘着，跟炕差不多高了，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因为那段时间持续。

0: 这个大雨，后来我爸就把我和我哥那时候还小，就把我们转到就是我姑姑家是住楼房的，
1: 嗯，
0: 然后给我们送到姑姑家啊，嗯，然后也是很长时间用那个水泵啊去抽那个院子里面的水，好几天才抽干，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是低层的话，你一定要检查一下家里的这个排水系统啊，包括要准备一些这样的一些沙袋啊，
1: 嗯。
0: 那么如果是高层的话呢，就是主要是我们家里面有一些都有阳台啊，如果是有露天阳台的，你就要看一下你的露天阳台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它有这个地漏，我们讲叫地漏，有没有堵塞的一个情况，你这个都要排查。因为它如果持续的降雨，你是露天的阳台，它也可能从阳台的这个部分这个水进到屋里边来，也是有可能的。
1: 嗯，
0: 这是这一方面。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家里面我之前讲过，还是要备这个我们叫应急包。那应急的物品，我问问你们两位，你觉得应该准备？
2: 提问，
0: 哎，对，
2: 回答，
0: 应该准备什么东西？
2: 应急包里边啊，应该有这个，比如说急救的这些药物的，
0: 哎，对，
2: 药包，
0: 急救的药品啊，包括一些这个，比如说我受伤了、擦伤了这种急救的一些这个处理的一些东西哈，那种药品。那么还应该有什么呢？
2: 还要有口哨啊，
0: 哎，
2: 有那个就是有应急收音机啊，
1: 手摇的那个手电筒啊，
0: 对，手电筒要有。然后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应急包很重要。然后呢，家里面要备水，至少是3天左右的一个水
1: 呀，啊，干粮啊，还有我们平时老人吃的应急的药，比如降血压的，
0: 对对对，这个考虑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压缩饼干，有些人就是我在社区讲课的时候说，那我准备方便面行不行？
1: 方便面，
0: 就是，
1: 还可以干吃方便面吗？
0: 对，因为是你可以干吃，它就挺噎得慌哈，但是。如果你要是把它煮熟的情况下，你又得有火，又得有电，或者是你还得烧水，就很麻烦，所以还是建议有这个压缩饼干。
2: 哎，压缩饼干能发挥它压缩的作用，是不是必须要配合上水呀？
1: 不是不是，
0: 啊，不是，
1: 以前那个就是部队嘛，都有那种压缩饼干，
0: 对
1: 啊，那个压缩饼干其实不好吃，不好吃，就这么一小块，
0: 对，
1: 一吃还挺硬的。
0: 对对对，是啊，但是现在这个有一些压缩饼干口感还行了，改良了啊，它就是让你有很强的一个饱腹感。对，就是你
2: 不用配合水也会有饱腹感，
0: 也会有，对，也会有，它本身热量就比较高嘛。
1: 对，
0: 对对对，
2: 那它一定不是减肥产品，
0: 那绝对不是。对，然后呢，再就是充电宝啊，这个也要有，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伴随着这个停电，停水，这都有可能。然后再一个准备一个防水袋啊，防水袋你放你的手机呀。你的这个一些家里的一些贵重的一些这个这个证件呢，之类的东西，你
2: 金银细软之类的。
0: 对，然后你像咱们大连是一个福地哈，好像这些年也没有出现过什么样的很大很大的汛情，但是有一些地区，你就包括我们在我那是2023年还是24年，就吉林舒兰的时候那次的大水，我们就去了到当地，你会看到。原来是一个村庄，然后整个这个被大水冲完以后，我看到当地就非常震惊，大树拔地而起，然后呢电线杆全部倒，全部都倒了，就整个一个村庄你看到最后就是河道，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连房子存在的痕迹都没有，
2: 都被大水给冲了，
0: 对。然后呢，你看到就是你什么时候能知道，哦，这应该是有人住过，就是我们往这个河道宽的河道两边再走的时候有树林，那个树林里边你就能看到谁家的冰箱还在那儿，谁家就钟还在那儿挂着，但实际上这个房子已经是没有了，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像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河道，比如说大家在东山的过程当中，如果突然遇到这种暴雨，那么第一时间一定要迅速远离的就是河道。
0: 对，
1: 越远离河道，远离低洼的地带，远离悬崖这些地方。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呢，就是你首先最好是先看一看这个天气预报，然后呢，避免到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低洼的这个地区，因为如果是雨量特别大的话，你有可能会产生 这个雨水会带泥下来，
1: 嗯嗯，
0: 就有可能就是我们讲严重点叫泥石流，但是在北方地区还好，那种基本上在云南的就是那种高山地区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2: 就像沼泽一样。
0: 对对对，就尽量远离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尽量到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啊，会好一点。嗯，对，这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平常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再一个是什么呢？你要有各种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是独居老人，那么独居老人的话呢，你最起码你要有周围邻居的一个电话或者是社区的电话。
1: 嗯，
0: 那万一要有什么事儿的话，那他可以通知你，你也可以问社区，我现在这个情况啊，然后我需要帮助啊，都可以，然后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个电话。
1: 嗯，
0: 我们之前在舒兰的时候，基本上居民全撤离了，但是有我们遇到零星的那么一两家人没有撤离，就是他们还是觉得这个雨这个水应该不会很有问题，然后我不想离开我的房子。
1: 嗯
0: 啊，最后是什么样情况呢？我们走到那个最里边的时候，是发现了这个老人还在家里边，但是还好他没有产生危险，就是这个雨这个大水冲的时候就掠过，就是在他家房子一过，哎，就往下游走了，就他那个房子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嗯，
0: 但是人一直被困在家里，后来我们拿着担架是给他抬出来的。
1: 哦，
0: 啊，给他抬出来，就是让你撤离你就一定要听话。
1: 嗯，
0: 啊，这个老人就是我就觉得没什么事，故土难离。
1: 哦，
0: 嗯嗯，
1: 那后来顺利的把他带出来了呗。
0: 对对对，
1: 你也做了很多思想工作。
0: 也没有，就是告诉他你必须得撤离。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是救援队的，现在这个情况还不是很乐观，你就跟我们走吧，给你安置到别的地方。但是他还挺劝的。这种情况很多，包括河南新乡的同应该是第二年还是同一年我忘记了哈，河南新乡的那个大水也是，我们也是把当地的这个老人从家里边给抬出来，就是不走。
1: 嗯，
0: 啊，就是不走，然后你都能看到那个有些房子已经淹的差不多了，然后家里人都跑到他们有那是二层楼，
1: 嗯，
0: 跑到二层楼那个屋顶，然后就摇着旗帜告诉我这儿有人，
1: 嗯，
0: 我需要帮助。
1: 嗯，
0: 我们一船一船的往外运他们。
1: 嗯，
0: 哎，是这样的。
2: 哎，说到这里啊，小丹，嗯，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哈。
0: 哎，
2: 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寓言故事哈。就说有这么一个人呢，他因为发大水被水淹死了。
0: 嗯，
2: 然后呢就升到天堂了，然后他就看到了上帝，就跟上帝说，主啊，你看我信了你这么多年，你是会来救我的不是吗？你为什么没来救我啊？让我都就是
1: 失去了生命啊！
2: 对，来到了你现在的面前，然后上帝说：“哎呀，我都派四条船去救你了，关键是你不上船呢。”
0: 对，哎，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些人就觉得没有大事儿，我就守着我这个地儿。
2: 嗯，
0: 但是真的是要听劝。
2: 其实人家都派了四条船来救你了。
0: 是，
1: 嗯。这平常心还说呢，他说在98年的时候也是他参与过一次抗洪。
0: 嗯，
1: 然后呢是在嫩江和松花江那一带，跟小丹说的差不多，甚至比小丹说的当时情景还更严重一些。
0: 是，
1: 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说，如果像遇到了这种山洪，那你在躲避山洪和泥石流的时候，要向与洪流方向垂直的两边的山坡上爬，绝不能顺着它的方向走。
0: 是，
1: 嗯，
0: 确实是这样。
1: 嗯，是吧？
2: 就是要逆向走吗？
0: 不是逆向走，是平行着走。
2: 啊，平行着走。
0: 对对对。
2: 嗯，
0: 就是比如说它是垂直往下的。
2: 嗯，
0: 你要往两边走。
2: 嗯，
0: 而不是说你顺着它往下走。
2: 你不能顺着它往下走，
1: 不能顺流而下，也不能逆流而上。
0: 对对对，
2: 要平行它到它的侧边走。
0: 对，这个就我想到一个什么呢，想到一个就我们讲海边的离岸流。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道理。
2: 嗯，
0: 就是你当你遇到离岸流的时候，你发现你怎么也游不回岸边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不要企图往岸边游了，你就要平行着海岸线，平行海岸线游，就是游开这个区域就好了。
1: 嗯，
0: 啊，它就不在离岸流的区域了，平行于岸边去游。 或者是你滑桨板，哎，就往这个方向滑，这样的话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1: 嗯嗯，刚才小丹也讲了他小时候那个经历哈，就是因为家里下大雨，但是爸爸他提前有这方面的知识，
0: 对，

0: 挡住了、
1: 嗯、
0: 那如果真的雨水是从咱们的门缝啊或者地漏倒灌进了屋里、
1: 嗯、
0: 咱们第一步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1: 第一步就是要关闭你家里的总电源。
0: 嗯，
1: 就是咱们家里边有那个总电闸嘛、
0: 嗯、对，
1: 第一要关闭总电闸，第二要关闭燃气阀、
0: 嗯、
1: 啊，就是断这个断电断气儿、
0: 嗯、
1: 哎对这个。然后呢，如果是你还有这个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迅速的再往高层给他们转移一下。啊、嗯、
0: 那现在
2: 如果不断电的话真的会发生
1: 会有触电的风险。
0: 嗯，现在像比如楼啊、嗯、都是咱们就往楼上跑呗。
1: 对，往楼上跑、
0: 哦、
1: 啊、
0: 嗯、
1: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记得家里都进水了，你第一想法一定要断电。哎，这是必须的。
0: 嗯，
1: 对，因为你这个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触电的风险。
2: 嗯，
1: 对，
2: 可能没有这个意识的人呢，就是也不知道这个安全知识的人、
1: 嗯、
2: 他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哎呀，我要把我的那个金银细软啊收拾一下然后绑在腰上绑在哪里他不是第一时间想到我要把电给断了，把那个燃气给关掉啊。
1: 先把这个电断了，燃气断了之后呢、
0: 嗯、
1: 用这个比如说沙袋也好还是这个毛巾好，你把这个门缝给它堵上、
2: 嗯、
1: 看能不能堵上。如果是小的话，水流小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但如果是水很大的情况下，你可能堵也堵不了，这个时候你不要去开门，
0: 撤离。
1: 对，不要去开
0: 门，不开门，
1: 对，
0: 不
1: 要去开门。因为你开门有可能你这个水一下就涌进来，
0: 那就往上跑呗。
1: 对，就是不要开门往上跑，这个概念。
0: 不是，那如果是像那种一家他必须开个门、
1: 啊、我说的是二楼的，
0: 二楼家
1: 里
0: 有
1: 两
0: 层
1: 的
0: 啊，
1: 对对对。
0: 但如果说你家里就这么一层、嗯、平时的话你就要不你就看能不能堵住，堵不住的时候开门就往上跑。
1: 哎对、
0: 嗯、
1: 如果是你是一楼的情况下，那你肯定得
2: 往外跑。
1: 对，往外跑了。嗯
2: 嗯，是不是也不建议大家，比如说你住在楼房，你发现这个比如说住在二楼，
1: 嗯，
2: 发现水已经漫过一楼了，
1: 嗯
2: 嗯，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不建议他们通过楼梯外侧的楼梯往上爬？
1: 对，是不建议的，
2: 因为这很容易就是你坠楼。
1: 对对对，是。嗯
2: 嗯, 嗯，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那个经历啊，就是当时他家住在是三楼，就是好像是就是口罩期间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说那好像不让出门还是怎么地的，然后他就想那我干脆不是走那楼梯有人守着吗，那我就从楼上跳下来吧，反正三楼也不太高。
1: 哎呦，
2: 然后他就从三楼砰一下就跳下去了。结果呢，跳下去的时候他就讲，他说我感觉我当时的双腿瞬间有一种特别麻木的感觉，就是掉落下来的时候有一种麻木的感觉。然后他还站起来跑了几步，然后开上了车。哎，开上车之后呢，他说行走了不到5公里，他就觉得他就是下肢没有办法动弹了。然后他就打电话说糟糕了，我可能有什么问题了。实际上就是他当时把腰椎伤到了，
1: 对，
2: 就从三楼跳下来了。
1: 可千万别
2: 太勇敢了。
1: 对，你无论
2: 多大的事儿啊，你玩跳楼又不是说咋地了。
1: 你要一楼你跳一跳还行，你二楼的以上都不建议跳了
2: 三楼跳。
0: 哎，好了，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两点整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车辆相对较少一些，所以呢，各条主干路线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个别路段像华北路沿线有一桥下出市区方向，这里有事故发生，所以呢，导致这一段是缓行的。华北路有一桥附近出市区方向，这里有事故，所以呢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其他路段还是比较顺畅。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是开通，但高速公路上有限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中午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4到27度。
2: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2: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2: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1008车友会，好听有用的汽车节目，欢迎大家来到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时间，继续伴随大家在路上，我是主持人梁山。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周一的时间啊，不过呢，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报，那今天傍晚到明天呢，大连市内会有降雨的，有局部有强降雨的情况，所以提示大家呢，车友朋友在晚间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相应的有些物业部门，在晚间也应该呢是严阵以待啊。今天我们节目呢继续为大家来进行服务，我们也讲到了汽车售后服务的这个节目，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和保养。那么到了其实七月份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话题呢就是不同的用车场景，它的就是用车的强度啊，包括呢有些故障的情况还有风险的情况都是比较集中了，比如说涉水行驶啊，还有像大雨啊，再有呢就是我们介绍的有些高温的这个情况，还有呢一些场景呢就是年头比较长的车啊，所以开到这八年以上嘛，或者是面临着一年一检的这个车，那他们的这个状况，油水的这个状况，说难听的话，有些确实是也扛不过去了啊。但是有些呢是这样的，如果整理好的时候呢，油水换新，车如新生，就这就是我们汽车后市场不断倡导的一理念。那么我们线下的服务呢，也在这方面呢，应该来说是相辅相成啊，紧紧伴随，紧紧跟随，然后呢为车友朋友来提供服务啊。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于我们维修的专家，西北路凯捷汽修的小崔，就是我们讲开车啊，你像今天天气情况叫防御式的应对啊，天气的一些极端变化。还有呢，我们开车的时候就防御性的驾驶，另外呢我们修车养车叫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和保养。那催大家修车养车啊，欢迎一下小崔。
1: 梁老师好，听众大家下午好。
0: 节目开始的时候先点个名嘛啊，我们修的一些这个车型。另外最近呢，也可能车友朋友也刷到了，有些特斯拉的车啊，包括二手车，大家想要换车买车，那我们在维修专业性上省钱方面，这个还是比较擅长的。另外呢，就是帮大家做好这个特斯拉的车的一些售后，就主要是出保的车啊，因为这个省钱呢，这个是我刚才讲很可观，它不是一点省啊，所以说呢，大家知道这车用的真的是挺好，但是出保之后的维修，比如说这特斯拉的有的时候维修，这个价格是不是让车友朋友还是觉得就是那钱好像白省了啊？其实不能这么说吧，是不是啊？
1: 啊，是这样。
0: 就是费用挺高吧，对吧？就看在什么渠道，这个油车是一样的啊。
1: 这个就是说在维修中心修的话，它的费用都比较高，严重超出我们预期。
0: 对对，那你要是就是开的多还行哈，就是感觉还赚了一些哈。但是我们过去讲油车，有时候你要跑赢你的贬值。或者是你这个在跑赢什么，但是有些车像特斯拉车，你好像你要有专业的售后，因为确实它这个故障比较少，就这一点比油车相应来说什么油水啊这些故障要少，对吧？
1: 以现在的维修这个经验来看，电车的维修费用确实低，低到
0: 故障低，故障率低，是吧？这但是费用啊，
1: 这费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养电车的成本可能就是电费，在车主的意识里现在就达到这种状态。
0: 对，就是你就怎么说呢，就是你别出故障的那个情况之下嘛，对吧？叫用车成本。
1: 但万一是出保了出现故障，这也是挺头疼的，因为他这个预算确实不可控，而且还没有很抽象的一个零件它就会坏掉了，因为你没有概念的。
0: 对。其实我看就是有些最近的视频哈，就是它这个车上我们讲车都带监控，就是诊断啊。你说它哪有故障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小红色的这个提醒。然后呢你一点进去，它整个把这个故障的这个叫原因和那个部位，是不是它都给你能够显示出来。
1: 像特斯拉吧，它这个比较友好，就是说你在进到它这个服务模式的话，就是你在车上的主机大屏上，就相当于一个诊断电脑，
0: 对，
1: 全车的电器元件、控制系统出故障，它都会以这个图标的形式给你显现出来，而且还有具体的内容。
0: 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这款车的这个对这个我们维修，还包括对车主来讲都非常的友好。
0: 对，这就是说了，一般油车需要维修的时候，必须有电脑诊断，说我要拿个电脑。你要像修特斯拉不用了，它原车这个电脑就行，是不是这意思？
1: 因为有很多市面上设备都可以进它这个服务系统进行这故障诊断和故障的检修。
0: 对，就是人家这个车辆本身状态与否啊，它就是实时进行监控的啊。另外呢，后台是吧？后台的这个，你包括你行驶当中的数据啊什么的，这些实际上都有的。有的是可公开，但车辆的故障它可以公开，但是有些呢，它也没有公开，这个是数据啊。所以这个用车方向和理念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对于有些追求这方面，或者是用完之后，哎，感觉特别好的这个车友朋友，当然了，咱们现在说了啊，你电脑也能显示，我通过问啊，我通过问这个 AI 软件，我也能问出来，但是得有人帮你去修啊，帮你去提前或者是避免这样故障的发生。你比如说你换一个总成件，它确实是比较贵啊。还有呢，你比如说底盘胶套异响啊，还有像偏磨呀导致的轮胎的损失，这句话给你降低一点。是不是啊？车越养越好，这个理念是对的嘛，对吧？
1: 确实这样，越养越好，越修，这车况也是越好的。
0: 说白了，
1: 车坏了，我个人感觉就是修坏的。如果都用好的油水、好的零件，这车修完了和新车的性能不相上下。
0: 就是用好件儿啊。现在这个，包括我们说的这个 BBA 的高端一点的这个车。但实际上就是供应链啊，各行各业啊，竞争啊什么的，都是供应链的发展。那你像咱们这个 BBA 维修的时候，它也是配件供应链，还有呢专业渠道，像这种专业店，它这个选择的专业性，就是你帮助车主朋友来选择什么样的件儿更价格更合理，车主更容易接。

0: 就这个对咱们工作要求确实也越来越多一点啊，越丰富一点吧，是不是啊？
1: 对，像我们专修店尽量给客户提供最具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
0: 刚才说了，哎呀，最近好像说这个轮胎，按道理哈，雨季来临，对吧？包括我们说的那个冬天，现在很简单，冬天有条件的他直接换这个冬季胎了，所以这个确实是比生过去那个条件，养车啊，包括产品，养车产品丰富了，车主的用车理念啊，投入这方面都有新的变化啊。但是这个雨季有的时候容易忽视啊，我这正常的胎或者花纹啊磨损的情况啊，那你说今天跟轮胎供应商交流，如何把这个轮胎的安全的理念和场景给车主朋友来进行沟通，这个特别重要，是不是啊？
1: 现在雨季到了，是对轮胎的性能是特别考验，因为雨天特别考验轮胎的抓地性能，但是这也是被大家所忽略的。不管是油车是电车，真正体现性能的，它需要经过轮胎传导到地面上，这个是重中之重的事情。但是大家现在很多胎啊，磨损程度啦，还有使用的这个品质啊，都不是很高。这样的话，就降低了整体的车的安全性能和操控性能。
0: 所以车友朋友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雨季了啊，这两天，所以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啊，避免一些就刚才讲了一个地面湿滑，然后那个制动距离过长，说引发一些事故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早上有熬夜是吧？看球啊，看世界杯啊，所以你的作息呢有变化。这样的话呢，第二天开车可能会容易犯困啊。这样的话，大家要调整好。在夏季的时候是吧？过去来讲，夏季都叫苦夏，说这个饮食也不太好，食欲不太好，完了还感觉比较疲惫啊。所以说那个度过这个夏季啊。还真得哈，从养生的角度来调整调整啊！哎，我昨天哈刷到一个视频，反正人家是做视频啊，那现在这个内容就是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但是他这个故障情况，就我想问一下，就刚才我们说了，有些 BBA 的车哈，我们以前是讲进气门，这就叫气门哈，或者听众朋友那天说叫进气阀，啊，就是那个小伞盖那个啊，小伞盖那个进气嘛。进气门密封，他说有烧气门的情况，其实烧的主要是进气门，按道理说排气那个温度更高，但是排气门好像没什么事，进气门呢就是积碳堆积以后导致的。就是我想问问小崔啊，就是咱们这高端一点的车 BBA 的车啊，抖动啊或者是缺缸，咱们有没有遇到说气门烧的那个，就我主要指的是进气门吧，是吧？啊，气门烧的故障，
1: 像气门这它的故障现象就是因为车开起来突然缺缸了，缺缸经过仔细检查就会打缸压检查，会确认说压缩比不够，但实际在分解当中它会出现，大部分都是排气门容易出现烧湿现象。
0: 排气，对啊，我们理解应该是这样，
1: 都是排气比较多，进气情况比较少，但这烧湿现象呢，它有的车在保修期内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保护期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它这个烧湿的原因有几点哈，一个是使用的汽油的标号不够，就是抗爆性差，还有使用的火塞的热值不对，就是火塞的燃烧造成早燃现象，还有的就是发动机的水温高，极特殊情况就是这种粗暴驾驶，都会导致这种情况。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积碳，进气门的积碳或排气门积碳过多的生成，导致这个气门散热困难，就在气门口接触的那环状的面上出现一个类似像就是被气焊打过的有个缺口，就是很明显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来讲，就是这种原因，从这个故障现象来讲，车本身设计是没问题的，这都是后续维护保养或人为导致这种问题产生的。
0: 你刚才说的很清楚啊，这么多原因呢，所以说大家不要简单的以为就是烧气门，就是某个车的那个，就是这个车就是这个故障情况，就是这个典型。就我讲啊，因为你从修车的这个角度，刚才说这么多综合原因， 就不要说人家车啊，这车就是这种典型故障，这就有点不太负责任嘛，是不是？
1: 哎，但是一个车，一个发动机出现故障，它有这些设计，它有一方面，
0: 嗯、
1: 但是驾驶还有日常维护保养，都会这个故障产生一个综合的这个影响。
0: 嗯，
1: 所以说，一个故障点它是多方面引起的。
0: 你这个说有些车设计啊，我还真见，就是前段时间也有，就是看那网上的报道嘛，一些车友投诉，就是他这个 SUV 嘛，德系的大型 SUV。它这个进气口的设计那个形状还是什么那个位置，他说嘞，如果你比如说你下雨之后啊，这个雨就可能在前机关盖的就是这个前沿，正好它这个进气口这个设计的哈，说是有问题，然后呢容易进水，就是不是涉水哈、啊、就是正常下雨那些水流下来正好流进去了，你见到这种情况吗？
1: 哦，这个好像说的是之前的那个大众途锐，
0: 嗯，对呀、啊，
1: 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跟现在应该说都改进了，
0: 改进了哈。
1: 但是不管这个进气这个风口在什么位置，在我们涉水的时候或刷车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
0: 嗯，
1: 不要产生这个事故，
0: 嗯，就是大家发动机是不能够进水的哈，而且是二次。引发故障的情况，熄火再启动的话，发动机的损失基本上就可以报废了，是不是啊？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些啊。我最近在看到有一些，因为刚才说到这个轮胎呀、啊、轮胎开裂呀、啊，这个也有一些网上的这个投诉。那咱们在车间里去跟车友朋友检查的时候，有遇到这种情况吗？这轮胎啊、有裂纹的这种情况？
1: 嗯，现在轮胎裂纹应该是个普遍的现象、
0: 嗯、
1: 啊，尤其现在一些，应该说国际一线前几的大品牌都出现这种严重开裂的问题。
0: 嗯，
1: 现在客户现在也很麻木，有的是见怪不怪，以为这轮胎就是这样。
0: 嗯，
1: 但是按正常来讲，出现几年之内出现老化的，排除你存放环境，就车停放环境的影响，剩下应该都是质量问题引起的。
0: 嗯，
1: 为什么有的牌子它轮胎非常好，绝对耐老化，它这个相比之下肯定是有问题的。
0: 嗯，对，我们当说到市场又不太好的时候，实际上解决它的办法是在我们自身，因为你说市场不好大家都在面对，而且大家就是这个原因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啊，比如说内卷呢、啊、或者行业性，这个都是一样的，但是唯一的就是外因是一样的，但是内因可不一样，它随着每个人的认知渠道包括你的主动性主观能动性，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哎，
1: 是这样
0: 说，市场不好你得找自己原因，对不对，小崔？嗯，
1: 确实得反省一下自己啊。
0: 不要反省，这个就很正常，这是一种思考方法，这跟反省跟那个态度其实没关系，你只能是刚才我们讲了，你只能从内在找原因，这个是捷径啊，你更了解你自己，你更了解你自己的行业，你更了解你的这个水平，是吧？你的短板你都知道，对吧？你把你这个补齐了，你可能就很好了，是吧？所以你看 那个特斯拉的车修得这么好，这还没有车友上门，这什么原因？你找自己的原因呗，对吧？啊，是不是、啊、该投广告投广告，完了该营销营销呗，那种。
1: 在做好的前提下，确实应该投流、现在就是缺少宣传。
0: 你这说的对，要做好的情况啊。永远的春天，你看我们每次节目当中的听友啊，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沟通的渠道啊，非常重要。就甭管大家开什么车，那故障诊断呢，咱们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它是这个荣威的纯电车，是吧？这两天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出现电瓶故障灯。显示低压电瓶系统故障。他说我去了汽车电器维修测量了一下，说充电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对，我们讲现在纯电车它这个车机系统自诊断系统，哎，它这个其实是挺先进的那种啊。我问一下看看小崔分析一下。
1: 它这个纯电车呀，你故障出现电瓶灯亮，这个正常来讲都是小的那个12伏蓄电池啊，
0: 嗯，
1: 出现问题，因为它这个电车啊都是两套系统在工作，一套是高压电，就是驱动或者空调在使用，低压电就是。

0: 车机用的，日常就是车附属功能的控制。
1: 嗯，
0: 它已经报这个电瓶故障，正常来说就是那小电瓶啊，蓄电能力不行。说它这个测试是就是电瓶的内阻太大。
1: 嗯。
0: 所以说它内部的这个车机系统能监测到它，发电正常，证明是车上的 PCS 就是充电机给这个小电瓶充电的是没毛病，但小电瓶可能是存不住电，这样单独要把那个电池拿下之后啊进行测试，现在有那个电瓶测试仪可以确认它的状态是好还是不好，进行更换就可以了。
1: 嗯。就检查一下这个小电瓶哈，哎，我们一般油车的那个电瓶啊，它主要是为了，比如说启动是吧？哎，然后启动着了之后呢，它就开始往里进行这个充电，叫蓄电池嘛。那咱们这个电车这个低压的，就是也是这个小电瓶系统，它是什么功能？
0: 它也是一直需要存电，虽然它没有发电机，但是它的电从哪儿给它充呢？它是从高压电池，再经过这个充电机，我标准名称叫 PCS， 给它源源不断的供十二伏电。
1: 嗯，
0: 供电没毛病，那剩下就是小电瓶蓄电能力太差，所以出现问题。这个小电瓶更换就可以了。但是你这从表面量，它供电的电压肯定是14伏、15伏，肯定是正常的。但是电瓶蓄电能力不行，就需要更换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应该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1: 它这个对它有一些，比如说车辆的灯光啊，还有什么小低压的电器是吧？它用来供电嘛，对吧？它如果就刚才你说了，我明白了，就是电瓶好像你这个电瓶有故障，你换个这个新电瓶，是不是啊？
0: 哎，对，是这样，换之前就测量一下，应该是100%准确的。
1: 嗯，它这个对，它如果是勉强还能用嘛，现在就扛。我们刚才讲纯电车，它自身它是个监控系统。哪儿出问题了，哪儿故障了，它自身就能显示出来了。
0: 对，是这样。你看它这个低压电，就十二伏电吧，它车门开锁了、解锁了，玻璃升降了，车机系统了，还有娱乐系统了，也包括座椅加热之类的，所有的这个低压电呢，都需要它来维持。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工作压力也很大。
1: 对，它关键是我们车上有些这个用电的负荷哈，有的时候哈，就是包括这个电池的质量，这个电池到寿命它是有寿命的，时间长了它就充不进去了那种，或者存电量比较低了。
0: 嗯，它这我们叫小电池啊，它有两种，一种是铅酸的，一种是锂电池。
1: 嗯，
0: 就是以特斯拉为例，可以，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两种铅酸电池啊，寿命能短一点，所以说隔几年要换都很正常。
1: 嗯。另外咱们现在有些新电车的这个功能，它有些是属于什么呢？我们举例子哈，昨天我也看一视频，就是在油车哈，最后那叫那个叫玻璃防夹功能，就是说你这手放在这儿，然后呢上来之后呢，玻璃呢碰到这个阻碍物之后它就下去了，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前方，就是我站着一个人，它自动那个刹停。就是这两个功能呢，在油车后来呢就不测试了，就是因为老出事故，要么把他的总经理给他撞了啊，要么呢就是把这个人家模特的那手给夹了，就是油车那时代，就是这套系统特别不可靠当时。但是现在这个电车呢，当然了，现在智能化哈，前面这个它更丰富了。就是比如说遇到行人主动的刹停啊，这个它更丰富了。这个玻璃的升降遇到阻碍之后往下降，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视频，用小拇指，哎，小拇指，他用手用小拇指，最后测到用小拇指，有那个特斯拉那个车还能够，我说这挺胆大，看来没吃过亏啊，那种视频，他还敢这个，我们那从油车过来的时候都更不敢这么实验了啊。
0: 其实讲到防夹呢，其实最开始都是从油车来的。
1: 对啊，
0: 防夹像那个玻璃升降防夹，
1: 对，
0: 还有尾门防夹。
1: 对，
0: 你像尾门在落下的时候啊，它必须防夹。
1: 对，
0: 万一胳膊和脑袋在里面，那就夹坏了。
1: 对，
0: 还有中门防夹。
1: 对，
0: 这些安全要考虑，油车是先开始的。
1: 嗯，
0: 电车是后来渐进的。但现在，在这个安全方面。油车电车现在是同步的，所有的中门尾门包括玻璃升降全都是防夹的。
1: 嗯，
0: 就像那个特斯拉 Model X 呢，就那个 OE 门，
1: 对，
0: 它上面也带防夹。
1: 对，
0: 甚至现在电车就自动开门的这个，像前门或正门自动开门，它也会检测周边有没有障碍物，也会根据障碍物确定这个门开度是多大，所以越来越智能化了。
1: 对，当然油车后期发展的就是本来是想给你多加点钱呢，结果这车还更便宜了，干脆哈，这家伙这套系统也比较复杂，而且可靠性更重要。就加你，因为我刚才说了，人家车主都有心理阴影了，你再说我也不去尝试这个，后来干脆有可能就取消了呗，对不对？费那个劲干什么啊？但是正常的应该带这个啊。
0: 正常一个配置差不多车都带这个功能，因为
1: 对，
0: 但是这个像门上带这个防夹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成本，它那个防夹是单独一个零件，
1: 对，
0: 是一个像橡胶状的一个那个电感应零件，它就可能从成本考量，它会有个增减吧。
1: 对，好嘞，这个这题外话了啊，咱们就现在说到咱们车辆的有些这个功能，我刚才其实想说的意思就是说，有些车辆的功能。需要我们哈，去不断的去开发，或不是开发，就是说你要去熟练的了解它，就是你这个车辆的功能、性能、特点，你得了解，越了解呢，你可能越好，是吧？
0: 对，像有些车型上面那些功能啊，
1: 对，
0: 有的车都卖掉了，都不知道怎么用。这也可能是当时在卖车的时候啊，销售人员也没给功能按键怎么用，有什么特别点都没给讲明白，结果把这车高配车开成一个低配。
1: 对，你就现在来讲，因为他们新能源纯电车，它有在线升级，它在线升级之后呢，就把你的有些功能给你释放出来，给你打开。你比如说，你自动泊车啊，自动泊车，自动回位的，这就它逐渐给你打开。你打开之后呢，你感觉哎，这个自己的车好像又换了一个新的这个功能啊，给车主朋友带来惊喜啊。另外本就是说了，你这车本来就带啊，你自己不太了解就是了啊。一二三的收藏夹啊，我们车友丰田雷凌啊，4年跑了21万了，这就是网约车吧？时速40到60之间，加油有顿挫，上坡啊尤其严重，什么毛病？是不是他那个CVT 变速箱啊？还是说他那
0: 它
1: 个？
0: 这个我们常见的就是有的是离合器片啊，就缓冲不行，出现这种情况，建议他检查一下。
1: 你就说那个 ECVT 是吧？
0: 对，是这样。
1: 离合器片哈，
0: 对，
1: 哎，你那时候在丰田干的时候，双擎上市了吗？
0: 那会儿没有，那会儿只有那个纯电的，哎呀，普锐斯，哎，不是纯电，也是混动的
1: 混动的哦，那这个是一样的，他们的变速箱都是一样的。
0: 有变化，
1: 有
0: 还
1: 变
0: 是
1: 化
0: 有一定变化的。
1: 哎，你还真说那普锐斯现在见不着了吗？
0: 绝版了。
1: 绝版了哈，确实是哈，因为现在当然了，它这种双擎的现在是很普及了啊，都很普及了。但是那种车型，那个车型叫现在叫什么车？叫 SUV，就我们叫 SUV 哈。就又新起了个词儿，叫 FUV，FUV 就是多功能，类似于旅行啊那种样子了。好像被电车给捡回来了。电车说："我这个叫 FUV。"说车友朋友不要上他们当啊，这实际上就是过去那种车的功能换一个词儿而已啊。好嘞，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啊。这个咱们一二三啊，就刚才按照小崔说的，有时间去，确实是，自动变速箱。这个自动变速箱 ECVT 还要说换油呢，还要让换油呢。另外你这个21万也可能磨损了，里边有啊。

0: 江路在桥上北行方向的车辆再稍微耐心等待。另外呢，就是目前看到的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中山路和连山街的交汇处，连山街的双向中山路沿线也是车多环行。另外呢，今天部分的小学和中学有家长会啊，部分的学校会开家长会，像联合路79中附小门前路段，整体的万岁街上压力比较大，受到这个家长们开家长会的影响，所以呢车多环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是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是限速开通，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目前呢没有限行，只有限速，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今天中午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晚上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4到27度。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1008车友会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下午两点到三点，陪伴大家在路上，千万不要忘记了安全两个字啊！我们现在都是，你是你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还有呢，你是你爱车健康状态的第一责任人，你是安全啊驾驶第一责任人啊，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边，情绪，现在夏天了，有的时候呢，开车这个空调一定要好。如果是车辆就是开的这个特别热呀，燥热呀，那对自己的这心情啊也是不太好啊。还有呢，我们是有的时候呢，避免一些分心驾驶，再有就是情绪过低沉或者是过兴奋，其实都不好啊。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的一个心态啊。今天我们继续是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和保养。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小崔啊，凯捷汽修，专门是特斯拉的售后专修，而且是省钱专修啊。就用小崔的话说，像热泵的维修手拿把掐啊，其实这就是咱们大连经常说的一句话哈、啊，手拿把掐就是，这你是几级工人应该是啊，能变成手拿把掐那种啊。

0: 这个没偏激，但
1: 啊，
0: 相对而
1: 对，
0: 言，我们维修特斯拉吧，还是
1: 嗯，
0: 很有心得呢。
1: 对，关键是这样的哈，我们就怕担心，本来这个泵人家不让你拆的，你拆完之后呢，你也用不住，结果呢，你都给拆开了，拆开之后呢，又三个拆成了一个件儿，不能是这种维修吧？
0: 那叫拼装，我们是彻底的维修，保证这个寿命。
1: 是
0: 啊，
1: 哈，
0: 给客户也是做长时间的质保，
1: 对，
0: 目前为止大家用的都很好。
1: 对，哎呀，那是拼装了，那是过去的个过，这得有这样一个过程啊，有可能，但是现在就是用不着了，这产品是极大丰富啊，我们看看啊，咱们这个车友朋友反映啊，他说这个宝马七系啊，低频共振，导致头晕，这怎么解决？头晕，嗯。低频油车哈，
0: 哎，宝马他说的低频共振，这得形容一下。我们从
1: 对，
0: 这低频，我们没法推测，但是他要说类似一个，对比一下和什么声音比较类近，我们
1: 嗯，
0: 可以给你出一个思路。但是能震到就头都晕了，这种应该是挺严重的。
1: 对呀、啊，就我们一般是说坐车的人，有可能坐谁的车就晕。你要是说你作为车友自己。把你自己的开晕了，那你这个不太可能，这多吓人呢、啊！这是属于、
0: 这个反正从维修上我还理解不了这个问题，
1: 啊，对呀、啊，对呀、
0: 建
1: 啊，
0: 议更详细的说明一下，
1: 对。
0: 给你排除一下。
1: 但是我们过去来讲，有那种就是说我没晕，但是很难受，就是有一种风噪，或者说有一种那个异响，那个我感觉车里不能有吧那种。
0: 他这个
1: 有
0: 响应。
1: 风噪那种，你说我难以忍受这种声音，这个是有的，对吧？
0: 这个声音啊不好解释，还
1: 嗯，
0: 是看试车或者听他具体描述
1: 对，
0: 能给他一个结论。因为这声音来自无非是发动机、变速箱传动，或者是排气，
1: 嗯，
0: 或者行驶中的这个风噪类的声音，这个是很好排除的。
1: 对，这个我们倒是。倒是好像还可以理解哈，就是因为有些车啊年头稍微比较长了以后，我们本身就有一种用车场景嘛，就是年头时间长，比如说8年、10年以上的啊，要么呢就是说，实在是扛不了了啊。你比如说有些泵，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个，比如说漏油，这漏油漏到那个泵里边，外面本身就很脏，那实在是扛不了了。还有一种呢，那车友朋友开起来这车也。嗯，不安全或者是不放心啊，那这样的话，他就把这个全车油水，他就进行一个检查和更换。现在是有这样的场景，就总体实际上维修的需求啊，就应该是更多了呗，对不对
0: 哎，是的。
1: 呀？哎，再加上我们有一些这个检车的想法，车友朋友啊，去检车，因为你像10年就是1年上线要检车了啊，那么尾气像这种担心，这个你必须得去做的啊。锅的问题啊，它是标准续航的 Model Y 啊，过了8万公里了，它是这个4年8万公里嘛，是不是啊？
0: 对，质保是4年8万。
1: 对，没保续保，你这个问题说的真好，我们还真研究这个续保呢，我最后一看，哇，这续保这4S店卖的根本不便宜
0: 他那叫延保
1: 啊，延
0: 啊，
1: 保
0: 延
1: 对。
0: 保卖的挺贵，2万多好像是。
1: 对呀，对呀，23000好像那种
0: 但
1: 啊，
0: 不要紧，这既然过保了，
1: 嗯，
0: 由我们给你兜底。你要是日常维修也很便宜。如果做延保项目，我们也有特色的延保项目，
1: 嗯，
0: 既便宜还实惠。
1: 他说这个问一下电机油啊，到底用不用更换？然后还有怎么能够延长热泵涡旋的寿命？你这都是这哎，你这问题还真是小崔手拿把掐的。刚才讲修热泵。这样没少修哈，今年夏天这样啊，
0: 是的，这个电机油啊，如果按照这个厂家特斯拉的标准呢，它是不需要免维护，不需要更换，是这样的。但是按照实际维修当中，我们在检查一些车的特斯拉的这个油品的时候，发现它这电机油特别脏。按照这个应该说最好的这个维修方案吧，这个是应该更换的。这样的话，更能延长电机的寿命。虽然说特斯拉这个厂家质保电机是8年16万的质保，但是 整个保修期内确实你可能不需要换油，但是因为油品的性能在下降，过保之后电机再出问题，和厂家也没关系了。所以自己稍微投点资把这个换一下，这样的话能延长这电车的寿命。
1: 对，像我们节目一般就主持人就会问，那这个换个电机油多少钱呢？
0: 480，2桶油一个机油格。刚才也讲到热泵哈，如何延长热泵的寿命？从我们日常能做的有几点啊？第一，要定期清洗前散热器，因为前散热器脏的话会影响这个热交换。第二，空调滤芯要定期更换，如果脏了就别将就了，该换换，因为它出风量小，会增大这个热泵的负荷，从而加剧它的这个磨损，减少它的寿命。第三呢，就是热泵的那个上里面的那个干燥剂，还有冷冻油。特斯拉官方建议是4年更换一次干燥剂，所以说我们在更换干燥剂的时候，就把里面的冷冻油、氟利昂都全部就换掉了。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发动机重新换机油是一样的。我们有这个设备，也有这个技术，也有和原厂相同的产品，所以主要这三点做好了，这个热泵寿命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保护。在个人家使用习惯方面，应该如何注意啊？尽量不要把这个温度设定太低，最好是少用点这个自动模式，因为这个自动空调模式下，哪怕你开门开窗，它也这热泵马上就在不停的制冷或制热，会加大它这个负荷，就这几点做好了，这个热泵就会得到一个最大的寿命。
1: 就是科学保养，还加上省着点用啊，这做不到啊！科学保养倒还行，省着点用谁能做到啊？
0: 这养成习惯，毕竟热泵修起来也都不便宜。
1: 对，但是我们要想刚才说这个事儿哈，那个电机油啊，因为咱们换过修过电机，对吧？它是20万以上坏了，是不是？你看压家是保十几万，
0: 8年16万，
1: 16万，对吧？
0: 哎。
1: 对，也就是说，他可能你16万以上，哎，有可能，因为你不换这个电机油嘛，对吧？然后呢，你这个电机损坏了，这个跟油车是一样的，那个配件的都是这样。
0: 这个就是就像宝马的故事在重演一样，宝马原来变速箱终身免维护，结果有些在使用当中，它确实因为油品会导致一些换挡方面的故障，换完油就好了。但是宝马说终身免维护，如果出问题怎么办呢？他也不修，直接告诉你换总成。你这样的成本对已经出保的客户来讲，这成本压力太大。
1: 对，这个大家容易理解啊。所以刚才车友，我才跑8万了，我是不是得换个电机油？实际上就是可能是不是稍微早点啊？反正你记住得换一下啊。
0: 正常，反正是得换，因为放出油，
1: 对，
0: 放出油就和酱油色是一样的
1: 对，那
0: 啊。严重一点，就像那个老抽颜色是一样的，
1: 对，
0: 添进去的油啊，就和机油颜色是一样的，
1: 对，
0: 它俩反差是很大的。
1: 对，我们保养都是说为了延长它的寿命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就我讲是在质保期内啊，就像你说我是终身啊。终身，那么你是什么叫你终身？终身有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质保期，就这个意思啊。你出了这个质保，你再去管它。另外，你这终身你花没花钱买呀？我们终身是要花钱买的，对吧？你没花钱买，那就相当于所谓的终身就是质保期内。质保期内他保你没事。我刚才讲电机20万维修了啊，该修了，那修了6、7千块钱。你要换个电机呢？
0: 换电机就贵了。
1: 对呀，是吧？就是电机这个寿命实际上挺长的啊，你看看，但是这个热泵，你像小崔，咱们夏天维修的热泵，就是真正的坏了哈，维修了，它是跑了多少公里，还是用了多少时间？
0: 以我们现在来看，它和跑了多少公里还不是绝对关系。有的里程很少，它也坏掉了
1: 也坏了
0: 啊。有的跑20多万，它也没事儿。所以说，产品可能也有问题，但是日常的养护，更是问题，多方面的。
1: 相应有的时候可能南方它的热泵，因为它，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啊？它那个负荷比较大，
0: 其实相对而言呢，这热泵啊，它冬天制热。

0: 热的时候，它是负荷是最大的。
1: 哦，
0: 制
1: 冬
0: 冷
1: 天
0: 啊，它制冷啊，它热泵效率推测有一半就够了。
1: 嗯，
0: 它都，但是冬天制热，它可能要100%了，甚至还不够，还需要辅助加热。
1: 那你没跟那个你们维修连锁的厂家沟通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说东北的这个特斯拉的热泵，就是这个叫应该叫空气泵吧，是吧？它这个故障率是不是或者损耗更大一点？
0: 啊，东北这个热泵这个故障率确实是高的，
1: 是哈，
0: 啊，是高的。
1: 哦，这还真是啊，今天交流了一下，还提高了一些认识啊。
0: 这一个车辆在地域方面对它这个性能的影响或者故障率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哎，另外我想那个问一下，因为咱们知道纯电车它这个轮胎呀、啊，包括最近也有一些网上的反应啊，就比如说新的这个纯电车，它的后轮胎加宽了啊，那么原来的有些买这个车的车主就说，那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还后边加宽了？这个作为我们平时其他的车友朋友来说，你说我们有必要把后边的所谓轮胎稍微加宽点没？还是按照后驱什么四驱这调整一下？
0: 正常来讲，一个车出厂的时候前后轮的规格它已经是固定了。
1: 对呀、啊、
0: 你在后续加宽、嗯、有的确实能给你这个稳定性啊提供一定帮助、
1: 嗯、
0: 但它带也带来这个负面的说增加你的油耗或电耗，
1: 嗯
0: 啊，甚至你在起速的时候加速的时候它也会变慢，
1: 嗯，
0: 迟缓，
1: 嗯，
0: 它有利也有弊，但还有的改的超大的可能在检车的时候，
1: 嗯，
0: 它也是麻烦事儿，
1: 嗯，
0: 所以说谨慎对待。
1: 对，这个当然我们说它肯定是检车的时候都在那个范围之内嘛啊，但是有一种我那天不是见到有一个车就是它那个扁平比啊特别小，对吧？就是胎壁啊特别低，那你就等于轮毂跟这个地面就结合了。完了，正好那天还看到那个胎还就是漏气了。我其实我就想，这车友朋友可能当时改这个轮胎的时候，好像没考虑全面嘛，是不是？
0: 像这种改啊，也会增加什么轮胎这个经常会出现受伤的情况，
1: 对，
0: 三个道牙过一个坑啊，就容易蹲坏。还有这种乘坐舒适性就特别差了，本身电车呀它就比减震反应都比较硬、
1: 嗯、
0: 你轮胎换的这种扁平底比较低的这种，
1: 嗯，
0: 会造成你舒适性根本就没有。
1: 对，另外刚才说了它还毁这个胎呀，是不是啊、嗯、
0: 废胎
1: 对，而且不少钱啊、嗯、所以这里有一定的改变的专业性啊，嗯，其实还是大家还是以实用性安全性是不是这个为主哈，
0: 够用就行，
1: 还经济性哈，够用。但是我怎么感觉最近有些那个轮圈锻造轮圈，这个好像有点按耐不住了。那确实啊，漂亮，动感。
0: 其实这个锻造钢圈，从油车时代到电车时代，它一直是一些玩家比较推崇的，
1: 嗯、
0: 因为它这个能提高你的操控性。
1: 嗯、
0: 说白就是。锻造轮毂啊，它这个变形量很小。
1: 嗯，
0: 其实我们车在正常行驶当中，普通的轮毂啊，它都存在一定变形量。锻造的它强度高，
1: 嗯，
0: 重量轻，会带来非常好的这个操控性，会让你驾驶变得非常有乐趣。
1: 对，它有的时候散热也好啊，是吧？对，刹车什么的这个。
0: 相对而言，这个铝合金钢圈啊，散热都够用。
1: 嗯，再有关键是它那个。就是轮胎，就是轮圈的花纹，它有的时候是比较透明嘛，就是那个可以看到里边的卡钳。你要是蓝色的、红色的，是不是？这也成为了一个侧面看一个美观的一个项目。
0: 嗯，它因为锻造轮毂啊、
1: 嗯，
0: 可以根据你个人喜欢的风格啊、
1: 嗯、
0: 花纹单纯定制。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就是会让一部分这个车主特别喜欢。
1: 嗯，
0: 这。再加上显现出里边这个卡钳就高大上，
1: 对，
0: 确实挺拉风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轮毂，但是也稍微贵一点。
1: 那肯定啊，那是这样的啊。正好就是网上不是也说嘛，说这车好像都是毛坯啊，这毛坯房啊，其实这 人家车主如果想改，要提升，想要装修，他那个点很多。我今天发给你一个那个3W 的，你那个有那个，就是应该是全景顶棚的遮阳帘是吧？
0: 都有，
1: 都有，
0: 都有的。
1: 那你也没推啊？有没有给车主推荐让他们安装一下遮阳吗？
0: 这个还没腾出时间给大家推，现在脚垫都大部分到货了。
1: 那么那是不是比那个什么贴那个膜它要可靠性高很多了？遮阳帘吗？
0: 其实贴膜它叫冰甲类的，这个在它那个就是隔热效果不是很好，晒透的时候它也没办法，但是唯独这个贴这个也叫贴幕哈，就是这个它这个类似有天窗的那种功能，因为
1: 遮阳的效果很好嘛，是不是？
0: 单玻璃不隔热，加上它中间有一个隔开一层吧，它能隔热，有一非常有效果。
1: 可以尝试一下哈。
0: 也有些车主已经开始使用了。
1: 是哈。
0: 还有的改电动的。
1: 也可以改哈。
0: 都可以改。
1: 对呀、所以说网上有些说那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机会，人家早准备好了。我估计是他们故意提问题的。其实车主朋友是这样的啊，那有没有办法呢？有没有产品找第二个视频就给你推了，说这有，这可以精装修，是吧？太聪明了哈，这些现在这个营销啊，都是先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三个基本原则嘛。
0: 他们都自己干了。
1: 对对对，发现问题啊。就是然后当然是引导嘛，有的时候车主朋友看到这视频，确实也是这么考虑的，那就挺好了啊。那么我们最近因为这个下雨啊，再加上高温，还有像有的时候防冻液水温过高，好像今年夏天，因为咱们这主修的很多是电动车啊，这就是特斯拉的电动车，那么它主要就是热泵悬挂，相应来说油车那些问题烧机油什么除积碳，包括我刚才说了，有些车比如说我十年了才跑7万公里，那这个时候我要全车油水更换，就这个好像车主还没上门，是不是还不知道吗？
0: 这个就看客车主的意识了。
1: 嗯，
0: 但现在最近下雨有什么现象建议大家做一下。
1: 嗯，
0: 就是有的涉水车呀，前面的冷凝器散热器，还包括油车和电车都一样，如果脏了赶紧清洗一下，因为最近到店几台特斯拉了，前面那个出风就是前杠下面的都堵得死死了，这个散热器上面也是脏的不像样，就是你明显会感觉打空调的时候啊它噪音比较大，油车也是如此，只要涉水的建议大家都检查一下。
1: 对，这个就是前面的冷凝器，但油车呢它是立在那儿啊，它主要是防止像那个叫柳絮吧，是不是有毛毛树毛毛这杨树毛的那种啊，呼死它，就像给那前面织了个地毯似的，给它呼住了。有些尤其是高端一点的车，因为它不好拆也不好看，那密封性比较强，你也观察不了它，所以那个这么呼的比较严啊。我刚才讲10年8年，这些车友朋友，这个要因为它好在它是立在那儿，再有跑高速的时候它那个昆虫的尸体。是吧，他在前面挡着。
0: 对，反正上面杂物特别多，清洗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就是因为我刚才讲油车它是立在那儿啊，可是这个特斯拉它是在那儿斜面躺着，是不是啊，就像个撮子似的，那你要是有其他的它都给你兜住了。
0: 它在涉水的时候这个斜面的
1: 对。
0: 它经过之处所有就像一个过滤的塞子一样，
1: 对啊，
0: 把所有东西都过滤在上面。
1: 对啊。就给你呼在你的这前面了啊，这个提醒真是特别重要。所以车友朋友如果去检修，就是特斯拉的车友啊，去检修和检查的时候，这个千万别忘了。确实是我刚才跟小崔说了，谦虚这是咱们更有的一个态度啊。但是呢，还得有办法。那咱们什么办法？就是得做好咱们自己。你就刚才说的这几点，你都帮车友检查到位了。那车友朋友说，我大老远去一趟我都值啊。是我又学习了，我又看到了，我又提高了认识，我还解决了一些隐患，是不是啊？
0: 是这样，我们就是力求每个车把所有问题啊，尽量都给解决掉，让客户来一趟值得。
1: 对，有没有车友说我那个，比如说特斯拉，我这个空调不良的， 这个不能有吧，因为它是热泵，它原理不一样了嘛，空调。

0: 空气泵，是不是没有说不良的？
1: 有的。
0: 还有说不良的？
1: 有说不良的，它确实有些是维护保养不到位的，像有的那个空调滤芯儿换完了是换了，但是过一段时间脏了，那就得还得再换，因为空调滤芯堵塞引起的不良也是常见的。
0: 对，其实我们今年最实际的一句话题是一打开空调车内就凉快了，就是一定要是这种效果啊，一打开空调车内就凉快了，是不是啊？
1: 标准空调这种效果确实能达到这样
0: 啊。大鹏啊，大鹏有意思，说节目快完事儿了啊，我来一句啊，人车家都平安啊，人车，这大鹏啊，你怎么都没记住呢？我们叫人车家都健康平安，记住了，这样，这个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因为大鹏啊，在路上遇到的事情也是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啊，提醒广大的这个车友朋友，有那天开车确实也挺惊险的啊。哎，有一车在他的车前面，这个刀锋式的并线啊，就贴得很近。幸亏他说我换了个好轮胎，然后呢能够刹住了啊。哎呀，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真是这样啊。这句话送给我们所有的车友朋友，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夏季的时候哈，身心的调整，睡眠是吧都不太好。哎，有的时候说这个能够改善睡眠都能挣老钱了啊，就睡眠经济啊，所以我们这个刻不容缓吧，大家互相保重，是不是啊？嗯，好吧，小崔，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
1: 好，再见，
0: 好吧，感谢大鹏啊，稍后是小蝶为大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其实通过大屏来关注啊，目前我们看到室外呢并没有降雨，而且部分路段的路面已经干燥，但是呢我们仍然对于整个路段对于天气的影响还是非常关注的。首先是通过沿海地区的高点镜头看到浪大风急，所以提醒广大市民要远离海岸，注意防范。另外今天呢是各小学开家长会的时间段，所以目前我们看到联合路79中附小门前路段包括腾新街上，那么停满了前来开家长会的车辆，所以联合路上长兴街上目前就处于饱和的状态。我们再说一下，受到今天下午部分学校开家长会的影响，所以呢像联合路79中附小门前路段的南行方向道路两侧都停满了车辆，所以通行的效率会受到影响，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路面车辆还是相对较少一些的，基本上还是比较顺畅。但是要提醒各位，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那么今天晚间会有降雨，也希望大家能够今天晚上提早回家。

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是限速开通，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是不限行。另外我们看到格致中学今天下午也是有家长会，所以呢在沿河街上也停满了家长的车辆啊。今天下午很多学校有家长会，包括明天下午仍然会有家长会召开，所以请大家在学校门前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缓慢通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了，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今天中午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有雾。西北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是7到8级。明天凌晨转偏北风六级，阵风是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是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到7级，阵风是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是24到27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坐坐，这里是交通广播，天天好听。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影响，十三号夜间到十四号白天，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庄横市和长海县局部大暴雨，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等次生灾害，防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安全、农业生产、海上作业、危化企业等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这个时间段开始，我们从天天好听哈开始启动大连交通广播的汛期特别节目，特殊天气的特别节目《风雨同路》。
1: 无惧风霜雨雪，直面危难险急。 FM 100.8 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0: 这是徐小凤的一首歌曲，叫做《风雨同路》，跟我们的特别节目哈，是用了一个名字。当然，它的寓意呢也是非常符合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天气之下和大家在一起的这个心啊、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时时的关注交通广播，给大家提供出行方面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引导。受台风八威影响，大连多趟始发列车临时做了一个调整。7月12号到15号，大连站、大连北站发往上海、北京、广州、齐齐哈尔、满洲里、包头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做了调整。那么从12号到15号哈，大连站、大连北站发往上海啊、北京、广州、齐齐哈尔，一定要记住哈，这些城市还有满洲里、包头等方向，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啊，临时停运。根据沿线风雨的实时情况，会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及时更新车次变动的信息。那么提醒大家呢，出行期间请密切关注车站的广播公告，也可以通过12306官方平台来查询列车最新的运行动态啊，合理的规划出行的时间，避免耽误你的行程。那么大家购票退票呢，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只购买一程车票，没有连程车票。当发生列车停运的时候呢，系统将在这个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之内自动为您办理车票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如果你购买的是多程车票，有连程车票，需要在连程车票票面发生时间之前啊，于停运的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啊！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
1: 这个季节多风多雨，
2: 这个季节多风又多雨，这座城市有我也有你，
3: 有你有我，
2: 无论风霜雪雨，亲情守护朝夕。我们交广人始终与您在一起。

在刚才啊，视频号大连交通广播，视频号大连交通广播给大家发布了我市低洼路段汇总，一定要去查看一下，而且呢，力所能及的进行转发，好吧？

光良的《风雨同路》，跟徐小凤的《风雨同路》同名，但不同曲、不同词、不同的演唱。从时间上来看，算是一老一新，相对新。但这首歌也有年头了，是第一首《风雨同路》是徐小凤的啊，这首是光良的《风雨同路》，都特别适合在我们《风雨同路》特别报道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听。嗯，继续跟大家讲哈，大连81处城市低洼易涝点已经是公布了，而我们交通广播的那个视频号，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各位啊，一定要去加我们视频号的关注，而且呢。

0: 对于像特殊天气我们所做的信息汇总一定要多多转发给你的好朋友哈。视频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刚刚我们就把我市低洼路段汇总呢是透过这个视频号哈给大家发布出去了，一目了然。因为我们的这个信息发布呢是以区为单位的，比方说中山区啊哪些点位是城市排水防涝道路低洼易涝点，包括那个西岗区、还有沙河口区、甘井的区、高新区、旅顺口区、普兰店区啊等等等等，还有包括庄河市都有哈，长兴岛经济开发区、长海县等等等等。赶紧啊，赶紧去视频号大连交通广播关注啊这个账号，然后呢把今天我们汇总给大家的信息及时的点看然后转发。我们在节目当中强调一下，就是为了能够精准的防范城市内涝风险，保障大家安全出行，公布了81处城市低洼易涝点明细表。那么降雨期间呢会是情况对积水严重区域实施封闭。而我们在指导中心大屏幕端，我们今天的值班记者是李妮，也会实时的透过大屏幕来看各个路街的通行状况。像这个封闭期间，降雨期间会出现一些情况，会是情况呢对积水严重区域实施封闭。那么封闭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行人进入到封闭区域，请勿擅自拆除翻越封闭设施，不要在封闭区域周边停留观望拍照安全永远是第一位。那么出行之前呢要提前规划，主动的避开易涝风险区。所以我们做了一个81处的一个地点的汇集，然后制作成小视频已经是发布了。那么暴雨大雨预警期间呢，非必要不驾车出行，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如果可以哈早点回家，好吧。需要确实就是要着急出行的，提前查看气象预警，实时路况，通过导航绕行低洼易涝路段包括一些桥洞地下通道出行之前要检查你的车辆，确认刹车灯光雨刮是不是正常工作，提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那么涉水熄火之后再次自动点火是非常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报废的所以都是有一些相关的提醒给大家。车内要常备安全锤、破窗工具，以备紧急逃生使用。那么停车呢，远离低洼地带，切勿将车辆停放在桥下、低洼路口、排水不畅的路段，避免车辆被暴雨涨水给淹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此时在直播的天天好听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开启的是在特殊天气之下的风雨同路特别报道。我们再看一下还是有提醒给大家看一下在暴雨期间就是非必要不驾车出行，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另外呢，途经低洼易涝点位绝不侥幸硬闯。那如果你遇到了这个积水，首先停车，细观察，慎判断，水深超标坚决要绕行。那么抵达积水路段提前减速靠边停车，下车观察这个积水深度、水流的速度，同时呢观察前车通行的状态，不盲目凭着你的这个视觉来判断水深与否。这个安全红线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积水高度超过轮胎一半，积水高度超过你轮胎一半，大约30厘米吧，或水面没过排气管、保险杠，立刻掉头绕行，严禁强行的通过。水面浑浊有漩涡，井盖缺失，包括水流湍急的区域，无论水深深浅就是一律是绕行为妙。路面设有积水危险禁止通行的警示标志的低洼点位，严格的遵守警示要求，禁止驶入这些都是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一些提醒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实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其实已经启动了特殊天气的风雨同路特别节目，会有相关的一些出行方面的提醒及时给大家更新。
1: 这个季节多风多雨，
2: 这个季节多风又多雨，这座城市有我也有你，无论风霜。

如果你想去看一下我们所盘点的81处低洼地带，赶紧去视频号，视频号找大连交通广播，视频号找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给大家发布了最新的这个信息。

对呀，像徐小凤的《风雨同路》，你会说，哎，我听粤语歌就听不太懂里面所唱的意思。你可以呢尝试来啊、收听珍妮的《风雨同行》，它俩是一首歌，只不过是不同的版本，同一个曲子啊。粤语版是徐小凤的《风雨同路》，那么普通话版呢就是刚刚你听到的珍妮的《风雨同行》。对，我觉得这些歌曲特别适合在我们特别节目当中，比方说今天来听，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应时应景啊、所以看到有个小伙伴呢说，低洼存水的位置啊、跟导航公司会有一个对接的话呢，这样下雨的时候导航会推荐安全路线的。所以刚刚在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怎么样去相对来讲保证我们的安全，里面就有一条，就是如果你今天就必须要出行，就可以不出行，尽量不出行，这是一个原则。你说我确实需要出行，提前查看气象预警，实时路况，对吧？通过导航绕行低洼易涝路段，还有下穿桥洞地下通道，对，所以这个导航呢，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会有作用的啊。但是我说我们呢，是给大家搜集到了本市81处啊，81处。就是城市低洼易涝点明细表，那这个呢是相关部门啊给大家盘点出来、梳理出来的，也非常的实用。

0: 那么大家呢一定要这个时候哈多多去视频号大连交通广播去看我们刚刚发布的这个视频，上面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和总结，根据不同区域之内啊哪些路段需要注意，一目了然。大家不要互动，可以轻互动，但是多转发。我刚刚看了一下哈，就在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就是小伙伴给我发信息说，哎，听到广播了，听到广播了，特别及时啊，已经把这个视频呢转给家人了。希望哈，你看，我看看这是谁啊？这是爱猫的兔子，说小蝶好，我已经转发给在上班的家人了，谢谢，谢谢交通广播。对，我们交通广播在特殊天气，为了保障大家在路上通行的相对顺畅和安全，从现在开始启动了风雨同路特别报道啊，方方面面的信息给大家做汇总，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传达出去，不仅通过线上声音传播的模式，像我们视频端都会有一些信息的梳理和发送哈，大家同时关注，多多关注哈。
1: 无惧风霜雨雪，直面危难险急， FM 100.8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0: 对，天天好听是我们这次特别节目的一个前奏，从现在开始到晚上7点钟，我们都会推出大时段的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0: 雨无阻，请相信风雨无阻，交通广播和大家一路同行。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对，这白车它不应该往护栏上撞，你撞那个车就对了。
3: 好了，那我们此时在大屏幕当中呢，看到了刚刚提到的事故在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我们正在看回放的镜头。所以呢，整个胜利路沿线东行方向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护栏是撞到了这个西行方向，目前这个事故呢是自东向西行驶啊，对于这个东行的车辆是非常影响非常明显的。它是通过护栏又撞到了自西向东行驶的车辆，所以对于整个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双向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现场有几辆车都停在了现场，那么这个路口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如果您选择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如果是被滞缓在胜利路东行方向，前方在东北路的路口处有事故，交警很快会到现场来进行处理。对于我们听到了对讲当中，交警已经到现场了，这个车损还是非常严重的，把中间的护栏已经撞到了反向上，而且车损比较严重，是暂时没有办法自行离开，只能是等待救援车辆通行。而且这个护栏已经撞到了整个胜利路沿线的东行方向，三排机动车道全部被占用，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么也殃及到了一个无辜的正在直行的出租车，所以呢，这个事故处理起来会相对较复杂，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交警会提前在前一个路口和下一个路口来进行调流，会在民运机来进行调流。目前整个东行方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我们再说一下，整个东行方向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东行机动车道全部被占用，那么西行方向还剩下两排车道，最右侧两排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对于胜利路沿线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请大家提前绕行分流一下。目前呢要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来进行分流，所以呢交警正在了解现场的情况，跟当事人来进行沟通。被滞缓在胜利路西行方向朋友耐心等待吧，因为目前都没有办法通行整个东行。大家如果在星海广场原本计划想选择胜利路，改到选择中山路或者是高尔基路，提前来进行分流一下。还没有进入到胜利路的车辆，通过星海还没有进入到胜利路的车辆，可以提前通过高尔基路或者是中山路来进行分流一下。我们也会实时关注这个事故处理的进展情况，但目前整个胜利路东行和东北路交汇处胜利路东行方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我们看到交警已经指挥车辆在联合路的路口来进行分流了，在联合路的路口来进行分流。所以呢交警部门也会抓紧时间来处理这起事故，请大家配合提前避开胜利路东行。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非常平稳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目前都是开通的，但都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最新的情况啊，目前有两名交警在这个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东行方向是没有办法通行，那么西行方向交警也希望能够在前一个路口啊东北路来进行分流，所以有条件的朋友可以直接在胜利路的西行东北路路口右转，选择东北路，再通过五四路的西行方向来避开这个路口事故的点位啊。整个目前的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胜利路东行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请提前通过联合路来进行分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好，我们再强调一下，胜利路东北路交汇处胜利路东行方向是有事故的，胜利路东行方向影响是比较大的，通行秩序啊。那么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及时避开这个地方。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在中午前后呢转阴有小雨到中雨，晚上8点前后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

7到8级，在今天凌晨啊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是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是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凌晨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气温是24到27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阴有小雨到中雨转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转偏西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转西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5到6级，转偏西风是4到5级，气温24到29度。

0: 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到四点钟，你可以来交通广播 FM 100.8收听我们的天天好听，分享你爱的歌，跟更多人一起来听。小蝶也会精挑细选好听的和大家一起来听，我是小蝶。空中110，了解警情和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杨警官，你好，请讲。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里是空中110节目。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网络贷款征信类诈骗的反诈安全播报。现如今网络贷款线上征信查询普及度高，伴随而来的贷款销注销、征信修复、虚假借贷类诈骗持续多发，针对性强，迷惑性大，严重危害市民个人金融安全，是需要重点防范的电信诈骗类型。此类诈骗中，不法分子冒充金融平台客服、征信中心工作人员，谎称市民校园贷、网贷未注销、征信存在异常，以会影响贷款、出行、子女征信为由，制造心理恐慌。随后，骗子会指导受害者关闭账户、刷流水验证、清空借款记录，要求向市民所谓的安全账户转账核验资金，承诺操作完成即可恢复征信、消除异常记录。很多市民担心个人征信受损，影响生活工作，慌乱中听从骗子指令转账，最终造成大额财产损失。需要明确的是，个人征信由国家征信系统统一管理，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修改征信记录。所谓征信修复、洗白、记录注销，全部都是虚假骗局。正规机构不会通过私人电话远程指导转账、刷流水、核验资金。公安机关郑重提醒广大市民，理性看待个人征信和网络借款，不听信陌生来电的征信异常说辞，不恐慌，不盲从，凡是声称可以修复征信、注销网贷记录、远程资金核验、刷流水保征信的，一律是诈骗。遇到金融、征信、贷款相关问题，通过银行、官方金融平台线下网点、官方热线咨询核实，绝不私下转账，不透露验证码，不下载陌生 APP， 理性看管金融观念，提高风险识别能力，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求助，坚决守护自己的金融安全底线。我是110停止中心接警员，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Go Go Go Go， Let's Go。
3: 天天好听，听歌 Go， 一起来团团天气单水乳七件套老款好吗？关键词是滋润啊，关键词是滋润两个字啊，你可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这两个字滋润，就会有下单链接。为什么要跟我们一起来团这个厚天气单水乳呢？而且是七件套呢，虽然是老款，因为它的价钱太合适啦。夏日大牌美妆放福利啊，不管女孩子宠爱自己还是男孩子给另外一半表达心意啊，一份有质感又贴心的礼物总能够送到对方的心坎里。那么说到礼物呢，送大牌美妆绝对不会出错，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火了十几年的经典韩妆大牌好物，也是咱们节目当中回购榜啊口碑榜双双是稳居前三的爆款美妆套盒，厚天气丹水乳七件套，就不用费心搭配水乳精华，一套就可以搞定，基础补水修护滋养，全年龄段女性都适配它，不管什么样年纪都能够用它来养出比较细腻的好肤质。那这个礼盒里面就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还有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呢，还要送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儿，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是七件套嘛。这一套呢搞定全脸护肤，不会再让你花费太多的心思去搭配。那么这个厚呢，作为初代韩妆的代表，它就一直坚持用天然成分养肤吗，研发出了非常适合咱们亚洲肌肤的产品。今天这套天气丹礼盒的产品里面添加了人参根、鹿茸还有珍珠粉等等很多天然名贵的药材提取物，所以这些成分呢是为亚洲肌肤量身定制的，所以你打开淡淡的就可以呢感受到哈那种药味儿，那一瞬间啊，就你打开包装一瞬间就会被那种淡淡的中药味儿所包围着，光是这种味道就会让人闻着很安心。嗯，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滋润说价格，说价格哈啊，回复滋润到手这七件套，一整套349哈，效期到明年的十月份，价格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啊，一整套下来七件套349，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滋润，回复滋润就下单链接。
0: 不惧风霜雨雪，直面危难险棘。FM 100.8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几番风雨，罗文。啊，几许风雨，因为身后有一首歌叫几番风雨，他俩差一个字啊，这是罗文老师的几许风雨。

我太喜欢胖胖熊的这个评价了。说罗文老师这个声线的辨识度简直太强大了，一出来就是他，就好像费玉清、罗大佑一样，对吗？辨识度非常的高。而且你发现没，他的声音啊超级细腻丝滑。在风雨天出行在外，听到这样的声音会帮我们滤去抚平一些那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好，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刚刚在官方微信上大家发来留言，联合路长江路差死了，继续交警。我估计啊，这肯定是因为今天这个时间段是小学开家长会的时间，对，下午3点到4点钟，就这个时间段。刚刚我们大屏幕前的李妮呢，透过镜头呢，看到79附近停满了车子，所以现在联合路长江路哈，现在我估计跟这个事儿是有关系的。我再看看前面啊，对，我们提到了说胜利路有事故嘛，胜利路东北路交汇处胜利路东行方向在半点的时候是有事故发生的。我看看李妮啊最新更新的消息，胜利路东北路事故拖车已经是到达现场两台，已经打通了胜利路东行方向的外侧车道。看啊，长江路和联合路啊，来吧，长江路和联合路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跟这个啊是相关联的，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请途经车辆礼让通行。另外呢要提及呢，这个时间段各小学周边是在开家长会，肯定啊小学周边的车子停的会比较多，人也比较多，那如果说你不是给家里小孩开家长会的话，尽量的避开小学周边，尽量的避开小学周边。你像广电附近东北路小学，对吧？79附小啊，等等等等。我们屏幕刚刚锁定的是79中附小，已经看到了这个地方的车子停了好多好多。那么就算是家长会开完之后散开，也需要点时间。好吧，长江路联合路信号灯出现临时的故障，交警正赶往现场，要亲自疏导一下哈。途经车辆一定要注意，不要强行，否则呢积压就会越来越严重。再看一看我们广播事业部的记者啊，刚刚李静呢是发来消息，大连港客运方面受大风天气影响，中原海运客运有限公司取消了13号，也就今天下午，大连到烟台、大连到威海所有的班期，后续班期恢复时间待定。那我们交通广播的特别节目风雨同路特别报道也会实时更新的哈。那么现在机场飞机起降是否正常呢？刚刚啊我们事业部的记者渊博发来消息说，目前机场飞机起降啊出行都是正常的，目前是正常的。谢谢各位小伙伴。

几番风雨才正向。长江路和联合路信号灯因为无法正常使用，交警已经在现场了。很快很快啊，交警叔叔已经赶到现场，正在疏导，大家一定要配合，一定要配合啊，不要抢行抢行啊。

999朵玫瑰的粤语版叫《几番风雨》，来自于邰正宵。对，我们今天其实大时段的风雨同路特别报道呢，是从16点到19点钟，但是15点到16点作为前期的前奏部分序章已经是结束，我马上把接力棒交给下一档节目主持人哈。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提醒大家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位外围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是有大雨到暴雨像庄河社长野县局部有大暴雨，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

0: 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等次生灾害。防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安全、农业生产、海上作业、危化企业等等造成的不利的影响。你像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八点啊，全市是有大雨到暴雨。他说的是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晚上八点，全市有大雨到暴雨，30到80毫米。其中的庄河是个长海县局部大暴雨，降雨量是100到200毫米，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中午。那这个降雨期间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部可达60到80毫米，雷暴大风，最大风力是8到9级，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告诉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大家尽量就非必要不外出。另外，我刚刚在孩子那个学校群里面收到消息，本来呢是高中啊，高中是明天后天是期末考试，但这个考试也是延期了。那明天孩子们全要在家复习。啊，提醒家人们，提醒各自家人们，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不外出哈。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请大家呢关注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我们会连同交通广播路情编辑李妮啊，以及交警部门，还有广播事业部的各路记者实时连线，给大家做出行方面的信息梳理。
1: 这个季节多风多雨。
2: 这个季节多风又多雨，这座城市有我也有你，无论风霜雪雨，亲情守护朝夕，我们交广人始终

0: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不惧风霜雨雪，直面危难险棘。FM 100.8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下午好，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这起事故。那么这起事故相对较严重，但是在交警的处理之下很快已经撤离了，目前已经撤离，包括后续的环卫的清理工作以及维修护栏的工作都已经结束，所以呢，整个胜利路沿线的东行方向和东北路交汇处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请大家耐心等待。我们再说一下上个点位当中提到的关于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东行方向这起事故已经撤离，所以呢，后续的包括清理现场的工作和维修工作、维修护栏的工作都已经结束，所以呢，请大家选择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胜利路东行方向经过的时候，请耐心等待，因为后方积压的车辆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有条件的朋友可以选择向高尔基路和中山路东行方向分流一下，避开胜利路。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刚刚还有很多朋友提到关于长江路联合路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呢已经疏导开了，整个联合路和长江路交汇处通行秩序可以得到保证。如果你选择长江路联合路交汇处，要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通行，这里的信号灯暂时无法正常使用。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辖之内的高速公路暂时都是开通，目前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没有限行。青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还有一位朋友啊，大程程说在湘州路加油站附近右侧车道一台私家轿车和一位老人发生相撞的事故了。湘州路在加油站附近有车撞人的事故啊，通过他发来文字，我们已经收。

0: 收到。那么我旁边的观景官正在通过镜头来进行搜索，但如果您选择香洲路加油站附近，我们正在通过这个香洲路春海街路口处来观察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目前在香洲路春光街的交汇处，车辆并不是很多，可能不是在这个路段啊。他说的是加油站附近啊。我们也正在寻找，如果看到的话，通过镜头看到这起事故，也会第一时间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比较理想。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荔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的15:34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还有海面的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晚间20点到明天的20点，全市阴，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有大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同时呢，在明天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明天下午14点前后呢，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的11点前后呢，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之间，24到29度之间。明天晚间的8点到15号晚间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转偏西风4到5级。

0: 惧风霜雨雪，直面危难险棘。 FM 一零零点八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1: 交通一零零八，认证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特别节目啊，风雨同路特别报道。我是主持人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如果呢您在路上通行遇到突发的情况，或者呢您有任何需要交通广播帮助解决的问题，随时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信息和我们进行交流。交通广播的全体编播人员将会竭诚地为大家服务。好的，刚刚呢是气象局最新发布的受到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13号，也就是今天夜间一直到14号，也就是明天白天，我市呢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庄河市和长海县的局部是有大暴雨的，降雨的同时将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需要防范短时的强降水可能会引起的城市积涝，还有地质灾害、深洪等一些次生的灾害。防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安全、农业生产、海上作业、危化企业等造成的不利影响。大连交通广播16点钟到19点钟启动3小时特别节目《风雨同路》特别报道，通过连线各路记者，联动各职能部门，具体了解全市各职能部门应对天气变化所制定的相关保障措施。期待您的持续关注。

以下时间呢，我们先来具体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首先是降雨的预报，那么今天的晚间的八点钟一直到14号，也就是明天的晚间八点钟，全市有大雨到暴雨，那大概是在30到80毫米。其中呢，中和市和长海县局部大暴雨，降雨量是100到200毫米。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中午。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是30到50毫米，局部可达60到80毫米。雷暴大风最大风力8到9级，以及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好，说一下这个大风的预报啊。那么今天的晚间八点钟，一直到明天的晚间八点钟，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较大。大连东部近海区、沿海地区东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那么明天上午呢，转偏北风6级，阵风最大7到8级。大连的西部、南部、近海以及沿海地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最大7到8级。那么明天早晨呢，将会转偏北风6级，阵风最大7到8级。内陆地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最大7级，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最大7级。相关的提醒啊，也和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降雨期间容易造成道路的湿滑，请注意交通安全，特别是在明天早高峰的时段，需要防范对道路和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家要提前的做好准备。那么同时呢，现在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需要加强比方说涉山涉海的景区的安全管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风力较大，请相关的部门也做好户外搭建物的加固、高空作业安全的防护、海上交通以及作业等相关方面的防风工作。需要防范大风对农业、海洋牧业、海上的旅游和海洋渔业安全带来的不利影响。一定要防范的是海风，尤其是在明天呢啊，明天和这个天文大潮叠加，可能会引起增水，还有呢涌浪以及海水倒灌。同时呢，咱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的记者赵渊博从市气象台获悉，那么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的影响，此次的降雨过程呢，主要集中在今天的明天和白天啊，今天的晚间和明天的白天，雨量是中到大雨，其中庄河、长海局部地区呢是大暴雨的天气，降雨量预计是在100到200毫米之间。受到其影响，届时呢陆地的阵风可达到7级，西部和南部的沿海阵风7到8级，东部的沿海风力更大，阵风可达8到9级。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24度。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梁军老师告诉我们说呢，此次的降水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大风，对强对流天气这样的情况之下，市民和相关的部门需要注意提前的防范。另外呢，由于此次的降水和前期的降水可能有重叠，会发生次生灾害，包括一些中小河流的水库强降水，可能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相关的部门都需要注意防范。另外呢，也预报一下，据悉呢，本周三开始将会迎来酷热难耐的三伏天，周三的天气呢将会是先晴后阴，那同时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之间，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

0: 多雨，这个季节多风又多雨，这座城市有我也有你，
1: 有你有我，
0: 无论风霜雪雨，亲情守护朝夕，我们交广人始终与您在一起。

0: 不惧风霜雨雪，直面危难险棘。 FM 一零零点八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1: 好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特别节目《风雨同路》特别报道，我是主持人苏林。我们看了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很多人都在问我的搭档这个浩哲啊。浩哲呢，今天有特别的任务啊，现在正在大凌云进行直播。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明天呢他会回到岗位当中，和我一起为大家服务啊。好的，那收到的信息包括呢像巨蟹的蝈蝈，还有呢像这个月光茶坊、大海神石水、小曲同学等等等等啊。感谢大家的关注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特别报道，也希望呢能够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降雨天气的情况，比方说降雨的预报、大风的预报相关的一些提醒。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航班方面的动态信息。同样的，这个信息来自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的记者赵渊博，从大连机场获悉，目前航班并未受到影响。重复一下，目前航班并未受到影响啊，机场方面呢也将会随时的做好预案，备战恶劣的气候天气。好，航班方面的动态信息将会随时的更新啊。稍后呢，大家如果想了解一手的消息的话，可以随时的锁定我们的交通广播，我们将会及时的为大家更新信息服务啊。再来了解一下铁路方面的消息啊。了解到呢，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大连多趟的始发列车临时做了调整。为了防范台风带来的行车安全隐患，铁路部门启动的是防汛的应急预案，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的计划。7月12号到15号，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大连站、大连北站开往北京、上海、广州、齐齐哈尔、满洲里、包头等多个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铁路方面呢，将会实时的研判气象路况，同步的更新车次的情况。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及时的通过12306这个平台查看列车的动态，合理的安排行程。列车停运可以按照对应的规则免费办理退票。好的，我们继续了解一下大连港客运方面的消息啊。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中远海运和客运有限公司将会取消13号下午大连到烟台、大连到威海的全部班期。后续的班期的恢复时间是待定的啊。我们再重复一下，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中远海运客运有限公司取消13号，也就是今天下午，大连到烟台、大连到威海所有的班期，后续的班期恢复的时间待定。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景区方面的消息啊。那么今天呢，陆续是有一些大连的景区景点发布了闭园的通知。比方说大黑山景区今天就是闭园的一个状态，具体的开放恢复时间将会视天气情况另行通知。还有大连横山公园也会在今天和明天临时闭园两天，恢复的情况呢也将会视天气情况另行通知啊。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星海广场的音乐喷泉，今天的19:30，星海广场的音乐喷泉表演暂停开放。景区呢相关的情况还在更新过程当中，那么景区景点仍旧呢也还有一些闭园的情况出现，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在闭园期间呢景区暂不接待游客，请一定不要擅自前往，请广大的游客及时调整一下出行的安排，以保证人身安全为主啊。

好的，您现在收听到的就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特别节目《风雨同路》特别报道。我们这个报道时间呢是从16点开始，一直到19点钟，这是3小时的特别节目啊。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17点钟到19点钟，我们的主持人阿豆和美玲将会继续为大家服务。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各路的记者，联动各职能部门，具体了解全市各职能部门应对天气变化所制定的相关保障措施。当然了，相关部门一些呢及时的信息更新，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滚动播出啊。关于这次市气象局最新发布的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的外围影响，那么最重要的是今天的夜间一直到明天的白天，我市将会有大雨到暴雨的情况。预计呢，这个大概的时间是在今天晚间的8点钟到明天的8点钟啊。全市大雨到暴雨的情况是30到80毫米，那么其中呢，中和市和长海县局部是有大暴雨的，降雨量可达到100到200毫米之间。主要降雨的时段呢，是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中午这一段时间啊。所以呢，提前我们要提醒大家，明天早间还有一个早高峰呢，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准备啊。而且降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的这个雨量是30到50毫米，局部可达60到80毫米，还有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是8到9级，还有雷电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提醒大家呢，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咱们今天和明天呢可能还有一些叠加的一些啊相关的天气情况，比方说因为和天文大潮的叠加引发的一些增水，还有涌浪和海水倒灌的情况，所以大家呢还要防范的是海风。

刚才呢也为大家了解了一下横帆方面的消息啊。目前最新的情况就是机场方面呢暂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所有的航班呢现在都是正常的，但是机场方面也已经做好了预案，备战恶劣气候天气。而铁路方面呢，其实已经是在7月12号到15号之间，大连站和大连北站开往北京、上海、广州、齐齐哈尔、满洲里、包头等多个方向的部分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了。铁路方面呢，也在实时的研判气象的路况，那么同时呢，同步更新车次的信息，大家及时关注12306平台查看列车的动态。如果确实遇到这个列车停运的情况的话，可以按照相应的规则免费办理退票的手续。再有就是刚才呢和大家已经分享过的大连港客运方面的消息，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中原海运客运有限公司取消了13号，也就是今天下午，大连到烟台、大连到威海的所有班期，后续的班期恢复时间呢要等待通知啊。最后我们强调的就是景区方面，因为呢现在也确实是我们的这个旅游旺季啊，特别理解大家整个的行程安排已经是非常的圆满了，但是遇到了突发情况的情况之下啊，大家呢还是一定要注意啊，不能擅自前往一些景区景点，一定要保证人身安全。比方说现在有一些景区景点已经开始闭园了，发布了闭园通知，包括呢像大黑山景区、衡山公园，还有呢星海广场的音乐喷泉，相关的情况呢还在持续的更新过程当中，还是希望大家呢一定注意自身的安全啊，希望能够理解。

0: 红路特别报道。
1: 这个季节多风多雨，
0: 这个季节多风又多雨，这座城市有我也有你，
1: 有你有我，
0: 无论风霜雪雨，亲情守护朝夕，我们交广人始终与您

0: 不惧风霜雨雪，直面危难险棘。 FM 100.8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1: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特别节目《风雨同路》特别报道，我是主持人苏林。为了确保大家的顺畅通行的，我们直播中心的值班记者李妮呢，也是汇总了一些我市的低洼路段啊。那么，如果遇到暴雨的情况，可能这些地方呢，可能会有这个积涝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如果有条件，尽量的提前避让一下。比方说，在中山区，请您关注的是港湾广场、中南路的迎宾路、中南路的山峦街、中山路的大商电器门前，还有疏港路的疏港路街这个港通桥。港通街桥下啊，我们再来看西港区。西港区呢，请您注意的是菜市街的兴业街，还有呢菜市街的云阳街，还有东关街的桥洞，还有八一路的转盘，以及长春路的连桥巷。再看一下沙河口区，沙河口区呢，请您关注的是中山路的会展路路口，还有高尔基路的太原街、高尔基路的平西街的路口、五一路的富静街、黄河路的西山街、黄河路的西南路、西南路香洲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呢就是红林路的暖山门前以及华北路的香宫街。跟景子区呢，请您关注的是华南路的沃尔玛门前，还有呢中华路华东路的桥下、迎客路的郭东街，还有华北路的香洲路、西北路的锦绣路、西北路的川岭路、大化桥洞以及南关岭桥洞、松江路的玉湖街、红旗西路的温家地铁站、201国道的马家桥洞、机场宾馆前，还有南林路和迎客路的交叉路口。高新园区呢，请您关注的是黄浦路的高能街、黄浦路万达门前，还有软件园路和红林路的交叉路口。金浦辖区呢，是在金港路的港兴大街，还有金马路开发区大剧院门口、铁山西路的东北六街、港兴大街铁路桥下、金东街的桥下，以及五一路的仙境桥的桥下、金水路的117中学的桥下。旅顺口区的五一路、友谊路，还有像这个世界和平公园，都需要大家注意啊。还有普兰店辖区里面，普兰店的西宫桥的桥洞下，以上这些路段呢，如果遇到暴雨的天气，低洼而且呢容易积水，还请大家一定要及时避让，以免通行受阻，造成人身危险和财产损失。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半点的路面通行的状况以及天气的情况，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进入到晚高峰时段，首先提醒各位，公交占用道已经开启，目前压力最为集中的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流量是非常大的，但是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今天下午呢，很多小学和中学有家长会，所以呢像79中联合路的79中附小门前路段家长会还没有结束，那么稍后散场之后这一段也会出现大流量的情况。那么之前提到的关于联合路长江路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是无法正常使用的，交警到现场之后已经疏导开了，并且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已经恢复正常工作，长江路联合路交汇处信号灯已经恢复正常工作了。此外我们通过大屏幕还看

0: 的状态。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但没有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另外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啊，如果某些路段有降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发布。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的15:34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海面的大风红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的20点一直到明天晚间的20点，全市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的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明天的下午14点钟左右啊，那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的11点前后呢，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的情况，大连气温24到29度之间，24到29度之间。那么明天的晚间8点到后天，也就是15号的晚间8点钟，全市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个季节多风又多雨，这座城市有我也有你，
1: 有你有我，
0: 无论风霜雪雨，亲情守护朝夕，我们交广人始

0: 不惧风霜雨雪，直面危难险棘。 FM 一零零点八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1: 好的，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特别节目《风雨同路》特别报道，我是主持人苏林。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如果您在路上通行的时候遇到突发情况，或者呢您有任何需要交通广播帮助解决的问题，随时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就是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信息和我们进行交流啊。交通广播的全体编播人员将会竭诚的为大家服务。通过我们的反复播报，大家已经知道了，市气象局已经发布了最新的信息，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的外围影响，那么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的白天，我市将会有大雨到暴雨。所以大连交通广播呢，16点钟到19点钟启动3小时的特别节目《风雨同路》特别报道，通过连线各路记者，联动各职能部门，具体了解全市各职能部门应对天气变化

0: 所制定的相关保障措施，期待您的持续关注。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城市管理局提示广大市民主动要避开的易涝风险区啊。出行前呢，提前请大家规划的就是主动避开易涝风险区的相关的情况。比方说，暴雨和大雨预警期间，非必要不驾车出行啊，尽量的选择公共的交通。需要出行的时候，一定确认要出行的时候，请提前查看气象的预报，实时的路况，来绕行低洼易涝的路段、下穿桥洞，还有呢地下的通道。以及呢，在出车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车辆，确认刹车、灯光、雨刮可以正常的工作，提前来关闭一下车辆的自动的启停功能。涉水熄毁之后呢，需要再次自动点火，极易造成发动机进水报废，所以呢，车内需要在通行的时候要提前的准备啊，要提前的关闭一下车辆的自动启停的功能。车内需要常备的是安全锤，还有破窗的工具，以备紧急的逃生使用。停车的时候呢，请远离低洼地带，切勿将车辆停放在桥下、低洼路口、排水不畅的路段，以避免车辆被暴雨淹没或者是涨水来淹没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途经低洼还有涝点位的时候，绝不要侥幸的硬闯。遇到积水，先停车细观察，慎判断水深超标，坚决绕行。抵达积水路段的时候，提前减速靠边停车，下车观察积水的深度、水流的速度，同时观察前车的通行状态，不盲目的凭视觉判断水深。我们说到有一个安全红线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积水高度超过轮胎一半的时候，大约30厘米，那或者这个水面呢没过了排气管、保险杠，立刻掉头绕行，严禁强行的通过。如果看到水面是浑浊的、有漩涡、井盖缺失、水流湍急的区域，无论水深水浅，一律要绕行。路面设有积水危险、严禁通行的这样的标志的时候，低洼点位严格的遵守警示要求，禁止通行。为了精准的防范城市的内涝风险，保障市民的安全，现在呢已经公布了81处的城市低洼易涝点的明细表，其中有29处为重点的点位，降雨期间呢将视情况对积水严重的区域实施封闭。封闭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行人进入到封闭区域，请勿擅自的拆除、翻越封闭的设施，不要在封闭的区域内周边停车、观望，还有拍照。好的，为了应对此次的台风八威有可能给我市带来的强降雨，全力做好防汛的工作，我市的城管，
1: 这座城市有我也有你，无论风霜雪雨，亲情守护朝夕，我们交广人始

0: 不惧风霜雨雪，直面危难险棘。 FM 100.8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1: 好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特别报道，风雨同路特别报道啊，我是主持人苏林。接下来我们连线的就是记者张仁，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啊。张仁你好。
2: 哎，你好苏林。那现在啊，外面呢可以说是风已至，但是雨未来哈、只是有这种毛毛雨的状态。那么尽管如此哈、我市城管部门已经是提前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呢，组织各地区呢对溢洪的地段、户外的广告、景区、浴场、游乐设施等重点的设施与场所，包括雨水井啊、排水管网的疏通、道路边坡挡土墙，还有城市内河岸堤啊等一些隐患排查以及整治的情况呢，开展了全面的督导检查。那么同步呢加固呢沿街的广告牌匾，修剪呢行道危险的树木，消除呢

0: 大风暴雨滋生灾害。那城管部门也是整合呢市政抢修啊、积水抢排、绿化清障、应急执法等多支力量，组织了44支呢应急队伍，各类保障呢及值守人员是2032名，全部呢提前呢下沉到辖区易涝片区来驻守待命，实行呢全员的24小时在岗。那全市啊157台的强排设备以及防汛的沙袋啊、挡土、挡水板啊、警示器材、救生装备以及应急的发电机也全部呢检修到位，就近存放。那保障呢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啊，随时调用哈。那刚刚呢，我们也了解到最新情况，就是部分的一些重点的易积水的路段呢，强排泵车呢是已经进驻待命。那强排水这个井盖啊，也已经全部打开，那并设置了警示的标志，一些路面啊、桥墩等啊，也是新市化了水位线，增设了警示的标牌。那部分地区呢，有排水工人呢，已经开展值班了哈。还在一些有条件的一些位置呢，设立了像家庭瞭望哨等等，那实行这个监测水情，严防呢积水的险情。那么此外呢，城管部门还实行了市级的分片区级包点包保责任制哈。降雨期间呢，下沉一线呢全程督导，那直奔易涝点位、泵站、地下空间等关键的一些区域现场呢来核查，包括人员的到岗情况、物资的预支、隐患的整改、值守落实等情况。那么现场协调呢解决跨区域的排水呀、设备的调配等一些难点的一些问题。那么此外呢，依托呢我市的视频的监控平台呢，那城管部门也是对全市的下穿的通道啊、低洼路段呢实时在线巡查，那实现呢雨情、积水和险情呢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调度、第一时间处置，以全方位呢前置部署，全力呢抵御呢台风暴雨的冲击，来保障呢城市运行安全和群众的这个出行安全。那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苏林。
1: 好的，感谢记者张然啊。好的，刚刚呢我们连线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的记者张然，具体了解了一下我市城管系统第一时间启动的专项应急机制，确实是紧紧围绕着排患啊、隐患的排查、人员的前置布防、还有物资设备的预置，那包括呢所有的这些举措呢都是压实预防的举措。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精准的防范城市的内涝风险呢，保障市民的安全呢，现在已经公布了81处的城市低洼易涝点的明细表，其中呢有29处为重点的点位。降雨期间呢，将视情况对积水严重区域实施封闭。那么如果有封闭的这样的一些区域的话，在封闭期间严禁一切车辆、行人进入到封闭区域，更加严禁大家擅自的拆除、翻越封闭设施，不要在封闭区域的周边停留，更不要观望，也不要拍照啊。好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特别节目《风雨同路》特别报道啊。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叫做时光之味，他说在高新万达2号门，现在信号灯不亮了，所以呢，他很担心稍后高峰期来的时候会有拥堵的情况。这条信息，我们的指挥中心的警官也能够同步的看到。此刻呢，已经在排查的过程当中了，感谢您的提醒。我们再来重复一下，高新万达2号门前现在呢信号灯出现了一点问题，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通行的时候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好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来自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各路记者和我们相关的一些情况的一些目前来说的相关的情况的总结啊。比如说航班方面，从大连机场获悉，目前航班并未受到影响，机场方面呢也将随时做好预案，备战恶劣气候的天气。而铁路方面呢，也是受到了这个相关的影响，那么已经是做出了一些调整。7月12号到15号，大连站、大连北站开往北京、上海、广州、齐齐哈尔、满洲里、包头等多个方向的 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铁路方面呢，实时研判气象的路况，同步更新车次信息。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及时通过12306平台查看列车的动态，合理的安排行程。而在列车停运的期间，可以按照相应的规则免费的办理退票。而大连港相关的信息是，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中原海运客运有限公司取消了13号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大连到烟台、大连到威海的所有班期，后续的班期恢复的时间待定啊。景区方面，大黑山景区、横山公园、星海广场喷泉暂时呢都是封闭的情况啊，都是停园、闭园，然后暂停开放的情况。而景区景点的相关的信息呢，仍在更新当中啊。提醒所有的游客，千万要注意安全，不能擅自前往啊。好，另外呢是最新的消息，为了有效的应对随时可能强势来袭的暴雨极端天气，切实的保障市民出行的安全和公共交通平稳的运行，大连交通集团针对公交、地铁运营等各类突发情况，全面强化防汛的保障措施，从严从细筑牢安全的运营的防线。公交领域强降雨期间呢，各线路严格的落实防汛保障措施，防汛人员全程的值守一低洼的积水路段，一旦水位超过了警戒线，第一时间提示驾驶员停靠到安全的高地，严防涉水的风险。同步呢，开展了全方位的安全隐患的排查，严格的检查充电设施的安全性能。智能的调度指挥中心将会强化实时的动态监控，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的处置，全力的守护咱们公交运营安全的有序。而在地铁方面呢，各路的线路优化的运力调配啊，全程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准备，足额的配备应急的车辆，各车站的值班员加密巡查的频次，实时的关注雨情和运营设备运行的状态，全线的网车站啊，全线网的车站提前的铺设防滑垫，规范设置小心地滑的警示标志，重点强化大客流疏导，重点乘客的服务等关键的环节，全力来保证恶劣天气之下地铁运营的安全顺畅。好的，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大家，暴雨大雨预警的期间啊，非必要不要驾车出行，尽量的选择公共的交通工具。如果确实要出行的话，请提前的查看气象预报，实时的路况，围绕低洼易涝路段一定要提前的绕行。交通广播将会随时的发布相关的资讯内容，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稍后呢，我们将会播放10分钟的专题，那么在17点钟的时候将会继续由我们的主持人美玲和阿豆为大家直播大连交通广播特别节目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2: 这个季节多风多雨，
3: 这个季节多风又多雨，这座城市有我也有你，无论风霜雪雨，亲情守护朝夕，我们交广人是

0: 那最近呢，后台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呀，说夏天到了，为了穿衣显瘦，试过无数的减肥方法，饿到头昏，却只减了2斤的水分。那一吃饭呢，哎，就反弹了。别着急啊，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一位瘦身魔法师，拥有15年瘦身行业经验的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0: 不瞒大家说，大家看不到他自己也是瘦瘦的啊。那么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很多人呢，在减肥的路上他就走了很多弯路呢？
1: 确实，我也见过很多人走过弯路哈，比如说像靠节食啊，饿到自己都低血糖了哈，还有疯狂运动可能也伤了膝盖，甚至乱吃药吃出了副作用。所以今天我很想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减肥的底层逻辑，就是真正的减肥从来不是和我们身体去对抗，而是要学会和它共赢。
0: 共赢，哎，您这话说的挺有意思啊。很多人啊就说我是胖人体质，我喝水就胖。所以呢，刚刚您说的这个共赢是什么意思？
1: 就是首先哈，我们要清楚

0: 减肥它的核心不是减重，而是减脂啊，脂肪的脂。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才能精准的减脂肪呢？其实方法也很简单哈，就是我们可以把脂肪比作一棵树，那树干呢就相当于我们的体质吧。比如说有的人是湿寒体质，有的是易胖体质啊。那树脂呢就是代谢，像比如每个人的基础代谢，有的人比较低呀、或者是内脏脂肪又有点超标哈。那树叶呢，它就是你的体重了。但是很多减肥方式它相当于只去减你的树叶，就是你的体重，那树叶掉了肯定它还会再长。而五点瘦身呢，我们是包括树叶树枝啊，我们是连根拔起，相当于哈、就这五点当中包括了你的个人体质，你的局部的体脂率，你的内脏脂肪，基础代谢，还有湿寒，这五个维度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哈，就是重新编了个程，重新启动。那去年呢，我们有接触到一位宝妈，她就是很典型的属于产后肥胖，就肚子一圈的肉肉都非常的松垮哈。她自己也有去试过像运动啊，加上去吃代餐减肥哈、她说也就坚持了有两周吧，就放弃了哈，坚持不了。那我们给她做了一个体质测评，就发现她其实属于脾虚湿阻型的肥胖啊，包括她平时手脚也比较冰凉，月经量也很少，那总是感觉很乏力。那这种体质呢，就相当于她身体里像有个水库一样，因为脾虚嘛，那脾是负责运化的。脾虚的人通常他的水液包括湿气他都代谢不掉，运化不掉，所以身体里的垃圾就会越积越多，最终呢就形成肥胖。那我们给他定制的方案呢，就是通过温度疗法先去去除他的湿寒问题，促进水液的一个代谢，再用靶向塑形技术去专门分解他腰围啊肚子上的这一圈的脂肪，同时帮他去提高基础代谢。那在他做了四次之后哈、他就很惊喜的发现他的腰围瘦了就有6公分，而且肚子就很明显的平下去了一些哈。然后他做了一个月的时候，体重掉了有15斤，
1: 一个月就掉了15斤。
0: 对，是，而且很关键呢，他的皮肤啊是很紧致的，现在是哈，因为当你的肉肉是紧致的，你的体型就会立马好看，就穿牛仔裤就立马会很有型啊。如果说你也是曾经比如说减肥失败过哈，不希望节食，没时间运动，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开放一个团购活动，一定大家要拼拼手速哈。
1: 所以你看啊，这个袁老师刚刚说到了一个月呢会让你瘦掉乃至于15斤。
0: 对，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团购的活动，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什么样的团购活动。
0: 就是原价呢在我们店里298元一次哈，是从来不打折的，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节目的时间才会开放这个团购价格，198元就可以做4次五点瘦身，只要打进电话就能参与啊！电话号我来说一下，84618813，84618813。那不方便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号哈 ，M84618813，前面是字母 M 加上电话84618813。
1: 你看刚刚呢，袁老师说到了这个五点瘦身呢，听起来很神奇，不用节食。也不用过多运动，你躺着就能瘦。
0: 对，是这样。
1: 所以我觉得啊，亲自感受效果才最佳。那今天呢，开放的这个团购价格刚刚说到了啊，原价是298元一次，那今天呢是198元可以做到4次，只要是在节目当中啊，您此刻听到节目的，赶紧拨打电话预约一个名额，因为我们只在节目当中开放。
0: 是的。
1: 电话呢再来说一下啊，84618813，84618813，如果您不方便。这个通电话来咨询的话，你也可以加微信打文字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微信号呢就是在电话号码前面加一个 M84618813。其实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呢也会关心说这种方式会不会有副作用。
0: 哎，五点瘦身其实我们的原则就是不伤身体，是健康瘦身。它会在不破坏我们身体一些水分啊、肌肉的前提下哈、只去减你的纯脂肪。比如说很多人担心说减肥后皮肤会不会松垮呀，那我们呢是边减边收紧，同时它可以增加你的胶原蛋白的一个增生。所以很多会员会反馈说，哎，瘦下来之后呢，自己的脸更小了，腰更细了，哎，穿衣服更加有曲线感了。但是呢，它不是松垮的瘦，它是很有胶原感的瘦啊。我们有一个会员赵先生哈，45岁，那是一位企业的高管，平时经常也是应酬啊、喝酒啊，就他当时的肚子哈，真的大的就像怀孕5个月的一个状态。然后去体检的时候，一看那个数据哈，3高当中占了2高，就他一开始也是不太相信说，哎，过来躺着就真的能瘦吗？试试看，做了2次5点瘦身哈，结果做完第2次跟我们说，哎，不知道是不是。

0: 自己心理作用哈，就总感觉自己的肚子渐小，而且呢他说平时走两步就很喘哈，但是今天他爬了五层楼就感觉还好，就是因为我们帮他加强了他内脏脂肪的一个代谢啊，让身体的负担小了，一次消耗掉的能量相当于他平时做五个小时的有氧运动的一个热量啊，所以现在他已经做了有两个月啊，肚子其实缩减的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因为以前的裤子都肥了都穿不了了，那体重上呢是减了有30斤，重要的是内脏脂肪啊下降了有4个级别。
1: 哎呦，这个是尤为重要啊，很多人呢就是想看效果，你看呢于洋老师啊介绍完了之后呢这个效果确实很明显，而且呢你算下来之后啊也比较划算，因为呢现在团购的价格呢是4次198元，仅限节目时间，还有5分钟的时间啊，想要告别呢节食饿肚子运动累半死，想今年夏天穿漂亮衣服自信出门，赶紧拨打电话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 M84618813 来进行报名。提醒大家啊，减肥呢是个技术活，选对方法比努力更加重要。那么电话再来说一下，84618813 84618813。更多人都在担心说这个五点瘦身怎么样能够避免反弹，
0: 因为我们五点瘦身要帮身体真正建立的是什么，就是你的易瘦系统。我们一位会员周姐啊，是一位教师，她平时她说没有什么时间活动啊，我们就发现她其实代谢减退型的一个肥胖，所以她5年的时间胖了就有30斤哈。那来做五点瘦身，我们帮她从140斤减到了110斤，那很神奇的是哈，她发现说现在瘦下来之后真的就不会胖啊。其实这就是因为我们通过加强代谢，帮他把基础代谢从一个乌龟的速度吧调到了他的一个正常的速度，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装了一台燃脂机，就吃进去的热量我们能够及时的消耗掉，你自然你是不容易胖的。还有一位呢是95后的一个小姑娘孟涵，她就属于长期久坐哈，就导致大腿啊屁股啊都特别胖哈，很典型的梨形身材。她说自己也吃过好多种的减肥药，有一次就吃的拉肚子哈，已经脱水到医院去了哈。我们在做五点瘦身的时候就针对他的淤堵部位，是帮他通过打通经络的循环，加上湿寒的一个调理，把这两个导致他肥胖这个源头先去帮他解决。所以4次之后他的腰围缩减了有5公分，大腿减了有2公分啊，就中段我们中焦腰和肚子臀围这个地方哈、啊、不那么淤堵了，同时呢他会有一定的曲线，所以就会让形体更加的好看。那其实很多梨形身材确实它有一部分是属于先天体质决定的，但是呢我们告诉你体质是有方法去改变的，所以改变我们肥胖的源头才能够让你一劳永逸，不容易反弹。但真正的减肥哈、啊、不是说一种任务哈、啊、而是把减肥当作爱自己的一种方式，所以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不节食也不遭罪的五点瘦身。
1: 明白了。那刚刚平台上有人也在问啊、说你看呢你们给出这个价格呢是198元做4次，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隐形消费
0: 啊、那我们在这承诺大家绝对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哈、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套路，就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效果。
1: 那既然呢你看在节目当中呢已经拿出了这样的一个诚意啊，今天呢参加团购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赠送？
0: 这样我们可以送给大家所有今天报名的顾客1对1的我们的金牌顾问的体质测评。
1: 哦，先测评。
0: 对，先测评，让您先对自己的肥胖的一个根源问题、体质问题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1: 明白了，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84618813来进行咨询。另外呢，可以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一次呢不到50块钱，2到4次呢就可以见效。你的体重、腰围、腿围、后背，那么大家享受的地方，那么都可以想办法帮助大家。电话记好了，84618813，84618813，赶紧拨打电话吧啊！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3: 进入到晚高峰的时段，首先来关注一下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大桥上仍然是大流量的状态，所以呢这一段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提升，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因为目前车辆的尾段是排队到了白云新村附近。另外在香炉大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也是车多，主要是直行通过广电去往白云新村方向。那么除此之外有这样几个路段暂时车流量密度也是比较大的，在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在世纪街长江路到鲁迅路的双向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一些。还有呢今天下午个别学校是有加

0: 长会，孩子们的家长会，家长会可能是陆续会结束了，像联合路啊、79中附小门前路的压力会比较大。除了今天，明天下午仍然会在1点钟有不同时段，2点钟、2点30分都有这个家长会，所以各学校周边路段会出现车辆比较多，排队等候的情况，也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心理的预期，耐心等待。另外看到在中山路的会展中心路段东行，通过富国街去往这个五一路方向等待左转的信号灯的周期时间也会相对较长一些。那么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所有高速公路都是开通，都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像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7级，阵风8-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4-29度。
8: 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9: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8: 1008畅快晚高峰。
10: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1: 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13: 不惧风霜雨雪，直面危难险急。 FM 100.8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7: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4: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4: 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很多朋友可能是这点啊，刚刚是从单位往家走，下班的路上啊，白天天好着呢，是不是有点风，但是没下雨，现在怎么开始下起雨了呢？这雨会下到多大？什么时候会停呢？我们连线一下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的记者赵渊博。赵渊博，你好。
7: 你好，渊博。
15: 美玲阿豆，晚上好。
14: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一个雨情情况，包括现在这个天气情况是否影响到整个航班的出行呢？
15: 好的，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室外的一个情况哈，因为我现在就在室外。现在和白天的这个天气其实已经有所变化了，这个已经开始下起了毛毛雨，而且风非常的大，能明显的感觉到现在的气温呢比早上也会冷一点。所以说如果有出行需求的市民呢，一定要在出行前做好一个准备哈。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此次降雨过程呢主要是集中在今天晚上8点一直到明天的白天， 那雨量呢是中到大雨，其中呢像庄河长海局部地区呢是大暴雨天气，降雨量呢预计是在100到200毫米。那所以说呢，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回家的这个朋友哈，也建议大家早点回去，避一避这个天气哈。那么受其影响呢，届时陆地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西部和南部沿海阵风呢是7到8级，东部沿海的风力会更大一些，阵风可能会达到8到9级。那市区的最高气温呢也会因为天气的影响有所回落，大概是在27到29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4度左右。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梁军呢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跟我们表示哈，此次的强降水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雷电大风等等。另外呢，由于此次强降水和前期的一个降水可能会有一个重叠，会发生一些次生灾害。包括呢，像另外呢，由于此次强降水和前期的一个降水可能会有一个重叠，会发生一些次生灾害。包括呢，像一些中小河流的水库可能会受强降水的影响，出现一些不利影响。因此呢，相关部门都要进行防范。另外呢，我们也从大连机场获悉，到目前为止航班起降并没有受到影响，那机场方面呢也会随时做好预案备战恶劣天气。
7: 好的，渊博，那么明天雨停之后未来的天气情况会怎么样呢？
15: 这个雨虽然大又急哈，但是好在明天白天基本的降雨就会结束，但是雨结束之后酷热难耐的三伏天明天就正式开始了。那么今年呢是为期40天整个的这个三伏天，冰层的天气也是先晴后阴，市区的最高气温会在29到30度，大家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另外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梁军呢也表示说，这个降水之后呢，在18号可能还会有一次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其他的时候呢，天气基本都是晴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和前期比和这两天比哈也会有个明显的回升，尤其是15号最高气温呢有望达到30度以上，那大家外出呢也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好的，邓美玲。
7: 好的，渊博，感谢。
6: 这个季节多风多雨，
13: 这个季节多风又多雨，这座城市有我也有你，无论风霜雪雨，亲情守护朝夕，我们交广人始终与您在一起。

0: Just you know。好的，我可能今天是刷了一整天的信息内容，正在关注这个八威台风啊，对于咱们全国各个城市造成的影响。你会发现，从今天开始，八威啊是斜风带雨北上，影响咱们大连了。
1: 是的，
0: 这狂风降雨持续来袭呀、啊，咱们大连市正在经历一场风雨的考验。从海岸巨浪翻涌到城市风雨的蔓延，每一位出行留守的大连市民都是格外的牵动人心呐、
1: 啊。嗯，没错，此刻呢，我们也开启了风雨同路的特别报道啊。实时为大家坚守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权威最及时的动态，陪大家平安度过本轮的风雨天气。
0: 同时我们也重点关注台风对于我们大连路面交通的全方位影响。目前我们大连市沿岸的海域风量是比较大的，部分的一些临海的路段路面上的漫水啊，包括设施受损啊，还有一些市区当中多条道路湿滑积水的情况。还有就是风力如果说比较大的话，对汽车出行是否造成相应的安全影响啊，将会为您实时的关注路上的情况，包括像一些拥堵的点位、积水路段，还有一些封闭路段的信息。
1: 风雨无情，冰城有爱。本轮台风影响期间啊，大连多部门全力的防汛值守，排查隐患，保障通行。我们也将全程传递一线的防控动态，传递城市的温暖力量。接下来呢，咱们也来看一看，关注一下最近这几天天气的走势怎么样。
0: 也帮您看一下哈，首先关注一下这场雨会下多久。目前我们看一下，是从今天晚间的20点开始到14号的20点，全市都是有大雨到暴雨的，会达到30到80毫米。其中像庄河市和长海县等地区是有局部大暴雨，降雨量会达到100到200毫米。
1: 降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啊，最大的这个小时雨量将达到30到50毫米，局部可以达到60到80毫米，并且伴有暴风啊，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会达到8到9级，还有这个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哈。所以说，你看得出来，今天的主要降雨时间。

0: 倒是在今天的晚间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希望很多有关部门一定要注意好相关的防范，包括咱们家啊，今天晚上下班回家把窗户关好了，还有就是把家里这个阳台那些花盆啊能收的稍微收一收，还有一些很可能容易大风引起一些风险一些这个隐患的物品，咱们及时要归纳收理一下。还有很多广告牌下面大家都不要行走了。
1: 是的，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出行前啊请带好雨具，不要在临时的建筑、树木、广告牌等容易倒塌的地方避雨，雨天路滑一定要开车慢行，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各种影响。
0: 当然了，您作为我们大连市民的一员，您也是一个播报员，如果说您遇到很多路上的情况突发点位的话，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或者在雨天遇到哪些暖心的事儿，您帮助了别人，别人帮助了你，同时也可以发送给我们。看到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发来打卡报道信息了，看到了李燕还有大元，哎呀这边一轮大家的身影啊，看大家的互动都说了哪些话题呢。哦，毛露露说他是在恒隆这边，说恒隆这边也下雨了。
1: 嗯，刚开始来的时候应该是正在下小毛毛雨啊。
0: 对，现在雨量到底如何呢？雨刮器你开到了几档呢？
1: 小曲同学来了，说暮色通勤周一晚，清音相伴路途安，愿君心周皆顺遂，夜夜安眠少烦忧。豆哥小妹我来打卡了啊，
0: 晚上好晚上好。再看一下大元发来的互动信息，大元是发了一张照片啊，哦，说的是什么呢？说那个豆哥小妹晚上好，周一来报道了，一早看到天气预报就知道今天呢要下雨了，直接决定在家休息。前两天节目就问呢，下雨最适合干嘛呢？
1: 嗯，
0: 我觉得啊必须得睡觉，顺便完成一个作业。就上周五豆哥和美玲的美照咱再 P 一下， P 个杀马特的造型，哎呀我的天哪， AI 所说真的帅呆了，
1: 哎呀
0: 服装得给我俩换了，
1: 这家还给我整个铆钉那个夹克啊。
0: 这个造型特别适合很多音乐节的现场，咱俩都不是在台下听音乐节，是在台上演的，
1: 这个范儿特别摇滚啊，我跟你讲啊，
0: 太帅了，
1: 感觉咱俩像一个乐队组合一样啊。
0: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天像大元一样啊，大元好像是个网约车司机是不是？
1: 嗯，
0: 啊，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哈，非必要的话也是尽量少出门啊，再就是如果是您真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好路上的交通安全和一些存在隐患的地方，你要注意好加强防范。
1: 哎，嗯，刘提到说咱大连真不错啊，这个每次啊都没有那么吓人，说你看看咱临近的城市沈阳，
0: 哎呀
1: 是不是特别值得关注啊？
0: 是是是，沈阳这场雨确实啊，很多朋友，这是大连的，这沈阳的朋友给我发了很多现场的照片和视频，真是没有想到啊！据说在沈阳这边，好影响真的非常大。今天好像全市工作包括上学都受到相关的影响了。嗯，而且其实跟您说，不仅在沈阳，在这个抚顺这边也发布了相关的提示，13号，也就今天和明天，全市都是停课的状态。
1: 嗯，受到台风巴威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啊，7月13号的5点到15号的8点啊，这个抚顺将出现大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天气啊。所以说，当地也是推出了一个通知啊，13号、14号，全市所有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全部停课。
0: 相信很多行业各行各业都是面对这个巴威的到来做好了相关的准备。今天我上班啊发现一个小小的细节，在我们单位门口这边就有我们的很多工作人员已经啊把这个沙袋啊放到很多门口这个地方了，就防止如果说雨水倒灌的话造成相关的影响。这是很多我们工作人员做的很多小小的细节，很暖心哈，看起来感觉也很安心。你想问问大家，您是做什么行业的？面对这场台风的到来，您做了哪些贡献呢？咱今天不分大小啊，说说您的大贡献和小贡献。我觉得大元这场就是贡献，是不是哈？贡献了什么呢？我在家待着，我不添乱，就是一场贡献了。
1: 也来关注一下辽宁发布的洪水橙色预警，受到强降水以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浑河、沈阳水文站7月13号的16点水位达到了39.08米啊，相应的流量达到了3700立方米每秒，那么高于橙色的预警标准，并持续上升。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的管理办法，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 辽宁省水文局将洪水的黄色预警升为橙色预警。
0: 嗯，所以如果说近期你有一些出行的计划的话，一定要了解好当地的一个天气和因为这台风受到相关的影响是否能够出行。另外跟您说一下，这是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说哈，提及了我省啊辽宁省当前的水情，包括雨情还有工情的相关情况。按照辽宁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过会商研判。

0: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13号15点开始啊，对于各市以及沈府示范区发布了橙色预警，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1: 其实呢，你看像13号的8点到14号的8点，像我们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啊，都会有这样的大到暴雨，像沈阳啊、鞍山的北部、抚顺、锦州，还有阜新的南部、辽阳铁岭、朝阳南部、盘锦北部，包括葫芦岛地区啊，等等等等，都会迎来大雨到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啊。
0: 嗯，其他部分地区是有小雨到中雨的，局部是有大雨的。上述地区啊，局部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度的天气。再来关注一下明天也是一个主要降雨时间段，从明天的上午的八点到后天的上午的八点，像沈阳的南部、鞍山中部、抚顺的北部、本溪的西部，还有辽阳铁岭南部地区，再就是沈府示范区是有大雨到暴雨，这雨还没下完呢，局部是有大暴雨，其他地方是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是有大雨，上述地区局部是伴有短时强降水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好，也来帮助您关注一下此刻高速的一些路况啊。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方向沈阳方向是双向通行。那么沈海高速炮台至李关路段因为降雨较大，路面湿滑，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限大件危化品摩托车，其他路段是每小时80公里，限大件摩托车。另外呢，像鹤大高速大连湾至庄河路段皮长庄盖高速疏港高速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不限车行。
0: 刚问大家哈，作为您平常啊，您不知道您是什么工作行业的，面对这样台风的到来，估计啊甭管是单位自己呀、还是咱本人自己呀，都做了很多相关的这些贡献啊、无论是大贡献还是小贡献，问问大家做了哪些贡献呢？一个大老粗说了，我是一个网络工程师，为了防范大雨，我只能选择在家办公，不给大伙儿添乱，这就是我最大的贡献了。
1: 哎呦，真是网络工程师啊，只要有网就能干活。
0: 哎，是啊，
1: 嗯，
0: 网可不能断呐。
1: 苏菲说了，趁雨没下大，赶紧回家猫着，但愿明天上班不受大影响。
0: 所以说，可能明天啊，咱出行需要提早一点点了啊。再来看一下杨洋的爆料说，杨洋说这边好像是沙岗子这边是现在下大了，
1: 嗯，
0: 大家可能雨刮器要更加开启节奏更强一点的这个档位了哈。
1: 是的，
0: 嗯，半老说怎么明天就停了。没完全停啊，这很可能每个地方的这个雨量情况不太一样，时刻做好准备就可以了。
1: 哎，应该今天是夜里是最大的啊。
0: 嗯，
1: 还有朋友提到说黄河路现在也开始下毛毛雨了啊。
0: 嗯，这是咱单位附近这边是不是？
1: 嗯，
0: 乐流在说哈，说这很可能大连这边啊情况还行，很多周边城市影响确实挺大的，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看一下与人为善发来的互动信息，发了一个视频。好像显示的是一个路口这边是有个交通事故的出现，没有说具体的点位呀，他好像是个行人，所以说希望与人为善给咱发了一个文字版的补充信息。哦，好像是一个发生车撞人的事故了。
1: 嗯，好，看到这个有行人倒在地上啊、
0: 但这个路口无法判断是哪个点位啊，附近交通造成一定的影响，希望与人为善给咱们来补充一下。

0: 好了，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您在哪里？现在路况怎么样？下雨了吗？欢迎大家跟我们说一说啊！那同时呢，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巴威有可能给我们是大连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全力做好防范工作。我市城管系统第一时间也是启动了专项的应急机制，围绕着隐患排查、人员前置防控，还有物资设备预置，市级的包管督导四大维度全面的压实防御措施。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张然来了解一下。你好，张然。
1: 哎，你好，阿豆。那可以说啊，城管部门也是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呢，也是组织了对各地区啊易涝的这个易洪的一些地段、户外广告，还有包括景区啊、浴场啊、游乐设施等重点的设施和场所，包括像这个雨水井啊、排水管网的疏通、道路呢边坡挡墙、还有城市内河岸堤等隐患排查及整治的情况呢，已经开始了全面的督导和检查。那么同步呢加固啊沿街的广告牌匾、修剪呢危险的行道树木，消除呢

0: 大风暴雨的次生隐患。那么城管部门呢也整合呢市政抢修、积水抢排、绿化清障、应急执法等多支力量，一共组建了44支应急的队伍。那各类呢保障及直属人员呢是2032名，全部呢提前呢下沉到辖区易涝的片区来驻点待命，实行呢24小时的在岗。全市呢157台强排设备以及防汛的沙袋、挡水板、警示器材、救生设备以及应急发电机啊，全部检修到位，那么就近存放，保障呢强降雨过程当中呢随时调运和使用。那么刚刚呢我们在经过一些易涝点位的时候也发现哈，像一些强排泵车呢就已经开始进场来这个待命了，排水井盖呢也都打开并设立的一些像一些警示的一些标识。那么一些路面呀、桥墩等新设化了这个水位线，那增设了警示的标牌，那部分的区域呢还有排水工人呢开展值班的情况下呢，还有在有条件的一些位置设立了一项一些这个家庭的瞭望岗，那么实时呢监测水情，严防呢积水的险情。此外呢城管部门呢还实行市级分片、区级包点、包保责任制，那么降雨期间呢也是下沉的一线呢全程督导，直奔这个易涝的点位、泵站、地下空间等关电的区域现场来核查，包括像人员的到岗情况、物资预制、隐患整改、值守落实等情况，那么现场来协调解决跨区域的排水设置、设备的调配等难点的问题。那么此外呢依托呢我市呢视频的监控平台啊，也是对全市的下穿的通道、低洼的路段实时在线的巡查，实现雨情、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调度、第一时间处置，以全方位的前置部署来全力抵御台风暴雨的冲击，保障呢城市运行安全和群众的出行安全。那么为了精准的防范城市啊内涝的风险，保障市民这个安全的出行，城管部门在今天下午还通过媒体也是发布了全市的81处城市低洼易涝点的明细表。那么降雨期间呢将视情况呢对积水严重的区域呢实施封闭，那封闭期间也是禁止一切车辆行人进入封闭区域，那大家呢不要擅自的拆除翻越这些封闭的设施，不要在呢封闭的区域呢周边来停留观望和拍照。那在这儿也是需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这个暴雨啊，尤其是大雨和暴雨期间呢，非必要呢大家就不要驾车出行了，尽量选择呢公共交通。如果说确实需要出行的话，应该是提前查看一下雨情啊，包括实时的路况啊，注意绕行一些低洼呢易涝的路段以及下穿像桥洞啊、地下通道等等。那么出车前呢也要检查车辆的像刹车呀、灯光啊、包括这个雨刷呢是否正常工作，那么车内应该常备好像安全锤呀、破窗工具等等。另外呢提前呢关闭车辆的自动的启停功能，涉水的过程当中如果车辆出现熄火的话呢也不要再二次点火哈。而且今天晚上大家停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哈，停车的时候也还是远离一些低洼的地带。对于积水路段呢，我们也在这也是提醒司机朋友要提前减速靠边停车，下车呢来观察积水的深度、水流的速度，同时观察呢前车的通行的一些状态，不要盲目的凭视觉来判断水深，特别是强调呢安全红线的标准，比如说这个积水深度超过轮胎的一半，大约是30厘米左右，或者是这个水面已经没过了像排气管啊、保险杠，就应该立即掉头，不要强行的通过了。另外有一些像这个水面浑浊、有漩涡、井盖缺失、水流湍急的一些区域，就是无论这个水啊是深是浅啊，都应该一律绕行。那么路面设有的像积水危险、禁止通行的这些警示标志的一些低洼的点位，提醒大家哈，也是一定要遵守警示要求，禁止驶入。
1: 嗯，好，谢谢张然。另外想问一下哈，今天的这个降雨时间段在今天晚间和明天可能是主要的降雨时间段，很多朋友会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你想问一下在我们城市当中的地铁和公交做了哪些防汛的这个准备呢？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0: 美玲，是这样的哈，为了有效的应对随时可能强势来袭的这个暴雨的极端天气呢，确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公共交通的平稳的运行，那大连交通集团呢针对公交地铁运营的各类突发情况也是全面强化防汛的保障措施，从严从细来筑牢安全的运营的防线。比如像公交方面呢，各线路的将严格的落实防汛保障的举措，那防汛人员也将全程的值守一些低洼的容易积水的路段，一旦呢这个水位呢超过警戒线的话，就会第一时间提示驾驶员呢停靠到安全的这个高地，严防啊涉水的风险。 那同步呢开展呢全方位的安全隐患排查，严格检查充电设施的安全性能。那智能调度中心呢也会强化实时的动态监控，确保呢突发情况呢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呢守护呢公交运营的安全有序。另外地铁方面呢各线路也会优化运力的调配，全程做好呢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准备，足额呢配备呢应急车辆。那各车站值班人员会加密巡查的频次，实时关注呢运设备的一些运行的状态。那全线网车站哈、也是提前哈、铺设像这个防滑垫等等，来规范设置小心地滑一些警示标志，重点呢强化呢大客流的疏导，重点乘客的服务等关键的环节，来全力保障呢恶劣天气情况下地铁运营的安全和顺畅。那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谢谢张然，谢谢，
2: 感谢，
3: 感谢。

0: 不惧风霜雨雪，直面危难险急。 FM 100.8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1: 我们关注一下路上通行的情况。
2: 好的，小美，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车流密度比较大的，除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是大流量之外，像中山路的会展中心路段东行方向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中山路会展中心路段东行，尤其是进入到富国街等待左转的信号周期时间相对较长一些。那么今天晚高峰当中的联合路，我们也看到在联合路七十九中附小门前路段的北行去往东点路方向，无论是黄河路、长江路还是鞍山路，平均都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在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那么我们也看到其实并没有事故，单纯流量比较高，过了四边三车道之后啊，车速就会提升了。西部大通道沿线目前看到的是西部大通道进入到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在下桥的位置也是一路缓行，看到踩刹车的这个红灯啊，车尾灯红通通的一片，所以这里由于是下桥的位置，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开通，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没有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7级，阵风8-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4-29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铁路出行提示。
2: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3: 主持人

0: 气变化，根据沿线风雨实时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及时更新车次变动信息。在此温馨提醒广大旅客，出行途中密切留意车站实时广播公告，也可通过12306官方平台查询列车最新运行动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避免耽误您的行程。好的，主持人。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5: 风暴潮灾害来了，该如何防范和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6: 风暴潮灾害主要和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天文潮，天文潮的高低对风暴潮灾害等级影响很大；二是风暴增水，就是台风引起风暴潮的强度，是灾害影响程度的决定性因素。警戒潮位是和当地堤防设施以及承灾体相关。警戒潮位分为四个等级，红、橙、黄、蓝，对应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当天文潮和风暴潮叠加，达到哪个警戒潮位时，即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风暴潮红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危险地带的学校和单位停课、停业，组织人员尽快安全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橙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妥善安排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老少妇孺要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室外危险电源，必要时组织低洼地区人员向高处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黄色预警区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排涝措施。风暴潮蓝色预警区域同样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妥善安置转移易被潮水淹没的室外物品，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7: 这个季节多风多雨，
8: 这个季节多风又多雨，这座城市有我也有你，无论风霜雪雨，亲情守护朝夕，我们交广人始终与您在一起。

0: 唱会晚高峰，好听又轻松。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
1: 大家好，我是阿豆。
0: 接下来咱们了解一下路上的情况啊，我们先了解一下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很多朋友关注的通行状况，包括很多朋友说了，哎呀，那明天早上出门能不能开车呀？路上情况到底会如何呢？这早间情况会不会感觉自驾出行很麻烦呢？我们连线一下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综合大队警官郑林警官。郑林警官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郑林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很多朋友非常担心呐、说今天晚上可能下班回家稳稳当当的，明天早上能不能开车出门，路上情况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跟咱们详细说一说好不好？
2: 对，因为近期很多地段都

出现了比如说下雨啊，会有积水啊，有地洼路段啊，那么像别的城市可能下的比较大，咱们这个城市可能来的比较晚，但是预计应该今天晚间会有一场暴雨哈。那么也提示大家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看来应该说是风平浪静，但不等于说夜间呀或者明天呀就能这个路段还是这么正常，因为突发的事件可能相对比较多，所以建议大家在出门之前一定要先观察天气，然后也观察路况。比如说这个，你住的这个路段，因为每个人住的路段不一样，你的这个路段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根据现场的情况选择开不开车出门。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是看到有积水甚至有排队的情况，那你就别硬冲了，因为我们发现就是以前吧有过这种情况，像有一些路段可能有一些短暂的涉水，但前面的车呢，他不知道水深，人家就不往里走了，可能就停在那儿，后边的车呢不知道什么情况，又不想排队。然后加大油门就去超车，结果呢，可能这个路段的水相对比较深，那么进入涉水路段以后，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车速控制的不平整啊，就是不这么稳，然后呢，再进水了以后呢，就导致直接就在水中起火了，所以这样对车的伤害也比较大，然后导致这个路段也就造成了拥堵。其实我们做了很多预案，然后包括信号灯的调试啊，哪怕坏了的抢修啊，包括。低洼路段，我们跟这个保险一直在判断啊，然后包括出现了如果拥堵情况，就是水位比较高的情况，我们会拉警戒带呀，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它雨如果是突然降的话，肯定要有一个反应的时间。首先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前方遇有排队，一定要跟着排队，咱别硬冲。其次呢，说如果看到交警，一定要听交警的指挥。交警呢，为什么通常会站在水里？他只是给大家一个水位的分析，你比如说，哎，他站在那儿，这个到这个小腿肚子这儿，那么大家可能分析，估计能到轮胎，能没过轮胎。那么，我选不选择进入不进入是根据个人的车型。那么像涉水路段，我们有一些什么建议呢？如果你觉得能渡，就是能过去的话是过，那么能过去是什么情况？建议如果在轮胎一半以下的水位，那么很就是说就可以通过。它就不会进入车里，但是如果是轮胎的1/3，那么这个水就很容易怎么样，就灌进咱们的驾驶室，所以就不建议进入了。所以咱们就是为什么交警站在水位当中，就是给大家一个水位的分析。有的时候他都到这个腰这儿，有的时候都到肚子这儿了，我都不建议大家进入了，因为上一次就有过这种情况，大家就硬往里冲，结果冲到中间发现，特别就是这个水位特别高，结果就过不去了，结果呢车就在这个水位当中就熄火了。这样的话，如果你再二次打火的话，对车也造成了伤害，而且人员很有可能就下不来门。为啥？这个门在水中它开不开，所以说就导致就怕有这个人员的有受伤被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当时只要是交警看到这个水里有车的话，都会先去看一眼车里有没有人。不建议大家如果在这个就是水位当中熄火了，然后就坐在车里这么等，一定要撤离到安全的路段，然后咱们再去救援呀，或者是选择把车推到一边啊，千万不要坐在车里等。另外就是还是再重申一遍，如果遇到涉水路段，一定要平稳、慢速、匀速的通过，千万不要狠踩油门。这样的话，一旦这个雨水就是倒灌到这个排气管呀，就会引发这个熄火，所以咱们这个技术可能没有那么好，所以不建议大家就是硬冲，一定要降速控距，然后还要什么亮尾，也就是说，其实正确的使用灯光啊，包括正确的操作呀，就能减少不必要的麻烦。那么还是给大家一些小常识，虽然说很简单，我们也常用，但是还是有建议，因为一下到雨特别大的时候，很多的司机就懵了，就习惯什么打大灯。远光灯，其实咱们用近光灯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远光灯，因为这个雨水一大以后，用远光灯它有一个折射的作用，就容易反到自己，就像雪里、雾里都是一样的，它有个折射的作用，就会刺眼，所以说千万不要用远光灯，开启双雾灯就可以，前后的雾灯就可以，然后不要盲目的开双闪警示灯，因为你开了双闪警示灯以后，后车就没法判断你的刹车和你的转向，不知道你的走向。这样就很不容易判断，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另外，还是拉大车距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你走到这个桥下、低洼路段容易积水，一定要慢一点。还有什么？就是，像我们大连就比较低洼的路段，相对是几个广场，包括桥下，还有上一次我们。

0: 有这个华南这个位置，所以说就是基本上在桥下的位置，相对可能东关街桥洞啊，就像这种地方，水位会可以突然的高或突然的低，所以说一定要慢，要走到这个路段，大家心里有点数，我先慢一点，注意观察以后再进去。另外呢，就是停车，像今天都知道明天有雨，尽量不要停在树下或者特别低洼的路段，然后防止还有广告牌，防止这些。大风啊，什么有坠物会砸到咱们的车，这是一些常识，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被忽略。另外呢，也请大家放心的什么，就是我们也做了很好的预案。我刚才给大家说了，无论是事故大队呀，还是秩序大队，就是我们各个部门，包括信号灯抢修的，我们都分了几组，包括金属啊，包括室内啊，都会有抢修。在如果有突发状况的话，我希望大家第一时间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8112123。也可以在就近跟就近的交警取得联系。那么还是说，咱们既然已经有预案了，在明天早间，如果还是下大雨的话，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就是，选择开车出行，能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咱们或者是不出行，那么就非要上班的，那肯定没有办法哈，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如果咱们手不行，就尽量别开车。如果开车，一定要还是那句话，拉大车距。一定要降速，然后正确的开启雾灯，还有什么？就是咱们室内的这个空调，然后把这个制冷 AC 打开，千万不要让这个玻璃上有雾霜啊，影响咱们视线。
1: 好的，感
2: 谢
1: 郑
2: 警
1: 官。
2: 谢
1: 谢
2: 郑警官，谢谢。郑警官跟咱们刚刚分享都是很多经验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今天晚间和明天白天的时候啊，在各个点位还有很多容易积水的路段，会发现很多我们警察的身影。有很多朋友说，您看着下着雨啊，咱们在车里，这警察们淋着雨，脚下踩在水里啊，如果真的心疼的话，遵守交通规则是对他们最大的告慰了。
3: 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满月庆典重磅开抢，7月17号到26号，单品满500减100上不封顶，满额抽红包，多件套购最高返4000元通用券，海信冷柜免费抽，速来选购。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大连交广最近的一个活动啊。最近呢，我们收到了广东玉石商会的正式邀请，我们的小旋风当家花旦紫萱即将动身，直奔广东的玉石集散地溯源，为大家溯源和田玉了。
1: 嗯，如果说您特别喜欢和田玉，可以好好关注关注啊。大家别以为和田玉源头是在新疆，其实啊，全球隔壁包括像新疆料、青海料都是汇集在这儿的啊。雕刻大师、群产业链是一手货源的，跳过中间商，给咱们粉丝炸头源啊，这个源头底价和这个福利了。想要选购高品质和田玉的朋友，现在马上搜索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玉啊，就是玉石的玉。
0: 嗯，
1: 加入咱们的粉丝群，能够领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还有限量捡漏款可以提前抢。群内会持续更新像原石实拍呀、稀缺高货呀，专场福利仅对粉丝群拍开放哦。另外，很多朋友这两天说了，这天气感觉哈、真的是感觉潮乎乎的啊。不太敢往脸上抹东西了，就怕抹得多呢、会堵毛孔，但抹得少呢就怕保养不够到位呀。但跟大家说一说哈，保养皮肤可一天都不能落下呀。特别最近如果很多朋友说啊，快到很多节日啦，想给很多女性挑选礼物的，不妨来这儿来看一看，送大牌美妆绝对不会出错的。
0: 哎，是的，说到大牌美妆啊，那今天真的给大家带来一款火了十几年的经典韩妆大牌好物，也是咱们商城回购榜口碑榜双双稳居前三的爆款美妆套盒啊，后天气丹水乳七套件，不用费心的搭配水乳精华，一套就能搞定基础的补水加上修护滋养，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将适配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女性啊，什么样的年纪都能养出细腻的好皮肤。
1: 礼盒里都有什么呢？包含了像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送给您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出门用还是比较方便的，10毫升的精华液，还有1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是有7件的啊，一套搞定全脸的护肤，不用费心的搭配了。跟您说一下，官网平常这么一套得将近2000多块钱，但咱们今天夏日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特惠，临期的老款清仓捡漏，登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滋润，到手一整套只要349。
0: 是的，效期是到2027年的10月，但是价格是真香啊！跨境之彩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大家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滋润两个字开始抢购吧。好了，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盛夏的阳光已经洒满了滨城，海风裹挟着欢乐的气息扑面而来。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奔赴一场属于大连的夏日狂欢。20正青春，快乐在启航。喜欢外出游玩的小伙伴可能已经关注到了，我们大连专属的主题公园大连海昌发现王国20周年庆典正式拉开了帷幕。长达51天的浪潮狂欢季，将用新地标、新玩法、新演绎点燃整个夏天的激情。如果你正计划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想为家人和朋友寻找一个释放压力的乐园，那么接下来的内容绝对不要错过哟。
1: 是的，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金石滩的海岸线，高达108米的摩天轮大连之眼已经于7月份正式迎客了。想象一下，当你坐进透明的轿厢，随着齿轮慢慢的转动，脚下的城市与山海逐渐铺展成一幅画卷，未来的黄海波光粼粼，连绵的群山如黛色屏风，远处的沙滩上孩子们正在追逐着浪花，情侣们依偎着拍照，360度的全景视野让每一帧都成为朋友圈的爆款。更浪漫的是，当夜幕降临，大连之眼化身观赏梦幻烟火秀的完美观景台，璀璨的烟火在夜空中绽放，与摩天轮的灯光交相辉映，仿佛伸手就能触到星星。而且这座新地标面向全龄层的游客免费开放，无论是带孩子的家庭还是追求浪漫的年轻人，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0: 是的，发现王国20周年庆典啊，今年同时更新了2台大型的设备。如果说大连之眼摩天轮是温柔的浪漫，那么全新升级的双塔太空梭极速双子星就是为勇敢者准备的心跳挑战。这台设备创新采用了双塔并行的模式，一侧如闪电般急速弹射升空，瞬间失重的感觉让尖叫冲破云霄。 另外一侧则缓缓攀升，让你在高空俯瞰园区的全景，感受暴风雨前的宁静。当两座塔体在顶端完成节奏的切换，又会以节奏不同的方式垂直下坠，一边是自由落体的刺激，一边是缓降观景的从容，双重体验一次解锁。据说啊，很多游客下来之后都说，哎呀，腿软了，但是还想再玩一次。如果你是追求极限的冒险家，那这里绝对是你的快乐老家了。
1: 白天玩累了别急，迪斯卡兰戏水节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清凉解暑套餐。从7月4号开始，这场戏水狂欢将连续51天席卷全园，横跨四大主题的夏日清凉动线，让你从入园就开始失声快乐。 NPC 天团手持水炮泡沫机穿梭在人群当中，他们会突然从转角冲出来，给你来一个措手不及的水花攻击。皮卡车、巡游车队沿着主干道缓缓驶过，车顶的烟炮机向两侧喷射出360度无死角的水幕，连路边的树叶都被洗得发亮。无论是好友互泼的嬉闹，还是家长带着孩子打水仗的温馨，这里的每一滴水都藏着多巴胺的快乐。哦，一定要记得穿上速干衣，带上防水手机袋，因为这场狂欢会让你彻底忘记夏天的炎热。
0: 当夕阳西下，夜幕笼罩园区，十几台大型的夜光彩车伴着乐曲徐徐驶来，演员们身着奇幻服饰穿插在彩车之间，星空邂逅，夜光巡游拉开了发现王国夜间演绎的序幕。巡游之后，发现王国还为游客准备了一份文化礼物，水上舞台情景剧《山海筑梦大连之夜》迎来了剧情焕新。这部剧目深度融合了大连的海边风情与现代舞台艺术，演员们身着融合了瑜伽元素的服饰，在水上舞台演绎着山海相连的城市故事。从古代渔民出海捕鱼的艰辛，到现代港口城市的繁荣，再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每一个场景都通过灯光、投影与实时道具的结合，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大连的山海人文魅力。当剧目高潮时，漫天烟花会从水面升起，与舞台上的表演形成天地呼应的震撼效果。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与大连历史的对话，让你在狂欢之余读懂这座城市的灵魂。
1: 几乎是无缝衔接，水上舞台的情景剧刚刚落幕，对面的 DTM 电音节就炸场开始。

今年的电音节全面升级，舞台舞美采用摩天轮加上硬核光影的设计，巨大的 LED 屏幕随着音乐节节奏，喷气枪与冷焰火特效同步开启，仿佛置身于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世界。更惊喜的是，每周末优乐俱乐部、布车俱乐部，还有每周的飞行艺人多方阵容组合轮番登场。无论您是电音爱好者，还是只想跟着节奏摇摆的气氛组，都能在这儿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灯光、烟花、喷气，这些无法在室内大展拳脚的氛围包装，在发现王国通通为您全部呈上，打造了一场场潮流户外电音趴。记住了，今晚的你不需要矜持，只需要跟着音乐把烦恼都甩到九霄云外。

那说到烟花，今年发现王国的限定版摩天轮无人机烟花大秀绝对是王炸的级别。7月11号起，每天晚上数百架无人机将常态化的升空，它们在空中组成各种图案，有时是百年有轨电车，有时是发现王国的热门 IP 酷乐蓝毛，甚至是辽宁舰航母。当无人机的观影与摩天轮的灯光、漫天的烟火联动时，强劲的音乐与空中的特效同频共振，构建出层次丰富的视听体验。有游客看完之后说，以前看烟花是仰望，现在是沉浸式包围，感觉啊自己成了童话里的主角。这场大秀在暑期每晚都有上演，记得提前打开手机相机，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毕竟这样的浪漫是发现王国这个夏天给予游客最大的浪漫。摩天轮灯光、无人机、梦幻烟火秀，三位一体。

0: 然，乐园的精彩不止于此。7月1号到8月15号，发现王国还开启了暑期抖音挑战赛，只要你在园区内拍摄创意短视频，添加话题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并且定位大连海昌发现王国主题公园，就有机会瓜分丰厚奖励。一等奖是30000元现金，总奖是高达100000元，全部以现金的形式回馈游客。拿起手机记录下你的尖叫、欢笑与奇妙记忆，让更多人看到大连夏日的活力吧。
1: 各位听友们，大连海昌发现王国的20周年不仅是乐园成长的里程碑，更是与大连城市共生共荣的新起点。20年来啊，它用创新的游乐设施、潮流的演艺活动、独特的滨海特色，丰富了大连的夏日文旅版图。而这个夏天，浪漫狂欢季将有51天的不间断狂欢，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因为一场相遇深深爱上这一座城市。如果你还在犹豫夏天去哪儿，不妨把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列入清单。登108米大连之眼，赏山海焰火，泡迪斯卡兰戏水节的清凉派对，还翻 DTM 电音节的彻夜狂欢，看摩天轮无人机烟火大秀的浪漫，品山海中梦大连之夜的文化韵味。这里有适合全家人的温馨，有属于年轻人的热血，有冒险者的刺激，也有文化爱好者的沉淀。
0: 最后提醒大家，7月11号开始，千架无人机每天晚上都会在夜空集结，记得提前规划行程，错峰出行哦。这个盛夏，让我们奔赴发现王国之约，在51天的浪潮狂欢里，把夏天过成一首热烈的诗吧。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儿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跟以前一样，还是好家暴啊，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好欧遇我的新的小伙伴
5: 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
6: 北京时间晚上6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各位晚上好，进入到晚高峰当中啊，目前是进入到晚高峰出行的峰值，像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交桥双叉的尾端，依然是排队到了东北路白金村上桥的位置。另外，疏港路沿线西行方向，疏港路西行在热电集团门前路段也是大流量，过了香一街大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那么之前呢提到关于秦建街和港湾街交汇处有车撞人的事故，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撤离了，但是港湾街进入到港湾广场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在整个中山辖区之内的中山广场环岛、上海路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车多，长江路、民主广场路等东行方向，另外在世纪街从鲁迅路去往民主广场方向等待信号周期都需要2组以上。高新园区车辆比较多的是广贤路、学子街、广贤路去往百合山庄方向、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路段的出市区方向、七贤岭方向、火炬路上、广贤路上和黄埔路的交汇处，尤其是火炬路目前在纳米大厦路段压力都比较大。此外呢，在黄河桥尤其是西山街进入到西南路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目前过了通信电缆厂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机场附近呢是迎客路、郭东街路段，目前呢是去往红岗路方向压力较大。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我们从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了解到，目前沈海高速公路炮台到李官降雨较大，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限制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那么其他的后沿到炮台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限制大件车和摩托车。贺大高速公路大连湾到庄河、提长高速公路、庄盖高速公路、大窑湾疏港高速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8: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10: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到明天的夜间，全市阴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7级，阵风8-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4-29度。
0: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3: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3: 1008畅快晚高峰。
13: 海
11: 浪灾害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当海浪达到一定波高后，国家海洋预报台会发布相应的海浪预警。
13: 那么海浪灾害来了，该如何防御呢？继续来了解。
14: 海浪根据受影响近海或者沿岸海域的有效波高大小，将预警等级分为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警报，影响危害程度逐级递增。海浪红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船上人员要转移至安全地带。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海浪橙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要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尽快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海浪黄色预警海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渔船立即停止作业，就近靠港避浪，养殖人员尽快撤离上岸，加固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易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视情况妥善安排海上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海浪蓝色预警海域要减少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易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15: 无惧风霜雨雪，直面危难险急。 FM 100.8 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12: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6: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互动。
16: 跟您关注一条相关的消息内容哈、大连市海洋预报台在今天上午的8点发布了海洋蓝色警报，说到今年第9号台风8微的影响，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黄海北部将会出现3米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大连东部沿海将会出现2米5到3米3的大浪，近岸的海域警报级别为蓝色。
12: 大连市海洋预报台7月13号8点发布的风暴潮黄色警报，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8微的影响，7月13号的上午至14号的早晨，大连沿海海域将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蒸水，大连市风暴潮的预警级别变成了黄色。
16: 我们连线一下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的记者李静，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李静您好。
17: 你好美玲阿豆，那受今年第九号台风8微影响，我市海域出现了大浪风暴潮天气过程，市海洋发展局已经在今天早上的8点将海洋自然灾害的预警监测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全面压实渔港渔船防台风防汛的各项举措，第一时间点对点通知所有海上作业渔船严格按指令要求回港避风，确保不漏一人不落一船，加大渔港的这个巡查频次，检查修缮渔港防台风防汛的设施，对我市3个存在防汛隐患的这个低洼渔港呢设置了警示牌，实施硬隔离，并派专人值守。那全市各渔港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工作人员不间断的巡回。

0: 巡检港区，动态整改各类的安全隐患。目前呢，我市各渔港的秩序井然，应急救援力量全部待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市海洋渔业行政执法队中山执法大队负责人万瑞清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那老虎滩渔港呢，100艘渔船现在已经全部在港防风，同时呢，要求渔民固定好船上的活动物品，检查排水设备，加大渔船的防风栏，在码头加装硬隔离措施，要求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码头，防止这个潮水保障造成防止潮水保障造成危险。后续呢，也将持续的关注天气的海况情况，根据应急预案做好相关的工作。好的，美玲阿豆。
1: 好的，感谢李静。
2: 这个季节多风多雨，
3: 这个季节多风又多雨，这座城市有我也有你，
4: 有你有我，
3: 无论风霜雪雨，亲情守护朝夕，我们交广人始终与您在一起。

0: 到平台很多朋友做出了很多相关的提醒啊。大元说了，我们大连的海边啊特别特别美，而且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在台风暴风的时候喜欢去海边看大自然的壮美和大浪滔天的奇观。但是在这儿提示一下，在台风的天气情况之下，远观就好啊，不要离海边太近。像海纳百川的雕塑公园，还有这个海边的这个地砖都已经被掀翻了，海边大浪都能把人给拍到海里，一定要注意好安全啊。
1: 哎呦，这天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0: 我觉得这个天气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保持一种敬畏的心态啊，对这个台风，但是也不用过于的恐慌，
1: 不用过于紧张。
0: 对对对，当然了，你看看刚问大家说了，您做了哪些贡献对这场台风的到来呢？无论大贡献还是小贡献啊，密州大海这是大贡献还是小贡献呢？
1: 哎，他说我的贡献就是拿一个塑料袋装了一袋沙子，谁要需要这个沙子喊我。
0: 哎呀，希望用不着这沙袋啊。
1: 哎，我今天看到这个杭州有一个新闻啊，说这个业主，一个小区的业主，为了防止这个洪水倒灌，然后呢，他们把小区的一些花土啊，周边的一些土用沙袋收集起来，挡住了这个地下车库的入口然后挽救了上千台的车辆。
0: 还真是这样，因为咱们看过很多周边城市，因为这个这个水位啊上涨之后啊，倒灌到车库里边去，那损失就不用说了哈。
1: 是啊，
0: 所以咱们希望大家，刚刚郑林警官也提示了嘛，今天晚上的时候把车停在高处真的很重要哈。另外咱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说说路上的情况。大鲨鱼爆料说啊，最新路上的情况是以前最容易拥堵的路段，现在发生两车相撞的事故，是追尾的事故，出入式方向在哪儿呢？春柳下小口这个位置，这样呢是右侧匝道口的第二排第三排车道，入市区方向春柳下小口这边这个位置啊。播报完毕，再见。这怎么再见了？大鲨鱼说走就走了。还有看到梁芳
1: 啊，梁芳提到说是西部通道这个地方啊，西南路转到西部通道出口啊，出去方向呢就是汇入西部通道的汇入口第二车道，有两车追尾了。
0: 今天好像追尾事故比较多哈，因为可能是因为路上比较湿滑，想刹车的时候刹不住了，或者视线造成影响。你看这儿一只小蚊子问了各位老司机们呐，帮我分析一下，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情况？
0: 一到下雨天车辆前那个风挡玻璃老起雾怎么办呢？
1: 有什么办法能快速消除呢？问问老司机。
0: 对，问问大家哈。那位小蚊子，你说清楚是外面起雾还是里边起雾呢？外面好办，外面你刮起一刮就好了，里边起雾，问各位老司机们啊，这是该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
1: 也来帮助一位朋友啊，
0: 你不能说一边开车一边擦呀。
1: 是啊，王浩提到说今天下午的两点啊，从海事大学打车到优豪斯，把一个黑色的钥匙包拉车上了，当时只有微信的支付记录，31元，收款人呢姓阮啊，他说我联系的方式是15998520386，15998520386。
0: 有没有司机朋友啊，就记得拉载过这样一名乘客的？你可以回身看看啊，或者这个副驾驶位置上看一看
1: 啊，
0: 有没有黑色钥匙包？另外，王浩可以详细说一说当时你坐在哪个位置了？副驾驶还是后排？后排左边是。

0: 右边呢，
1: 可以补充一些信息。
0: 对，这钥匙棒给别人没啥用，是吧？但是对于王浩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啊。
1: 嗯，
0: 希望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了解这个事儿，号码没记住，可以把微信平台通过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啊，咱帮您中间联络一下。
1: 小李哥提到说，想问一下二位主持人，明天、后天的航班和铁路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0: 确实有相关的影响啊，咱先说这个铁路方面啊，说到台风的影响，大连多趟始发列车有临时的调整，也跟大家说一说，说到台风的影响，在昨天开始到15号，大连站、大连北站发往向上海、北京、广州、齐齐哈尔还有满洲里、包头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都是有临时调整的。
1: 哎，据了解呢，为了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的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实时盯紧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预判风雨天气带来的行程影响，及时启动了防台防汛的应急预案，动态优化列车的开行计划。7月12号到15号，大连站、大连北站发往上海、北京、广州、齐齐哈尔、满洲里、包头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铁路部门也将持续的跟踪台风的路径和天气变化，根据沿线风雨的实时情况，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及时更新车次的变化信息。在此也提醒广大的旅客，出行期间请密切关注车站的广播公告，也可以拨打12306官方平台来查询列车的最新动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避免耽误行程。
0: 小李哥还在问关于这个机场啊，这航班的相关情况啊。国内机场在这个航班当中确实有取消的，12号当天的时候，航班就超过了取消1000架次，也涉及了很多关于咱们大连相关的航班，也跟您来详细看一看啊。比如说像这个大连飞往宁波的啊，包括像这个浦东飞往咱大连的，包括大连去往盐城和福州的，都受到过相关的影响。我们看到好像春秋航空这边是发布了相关的信息，春秋航空提示说了，可以通过线上办理，非自愿退改，退票免手续费，建议通过春秋的航空的微信小程序或者下载春航的 APP 自助进行办理。您可以下载一个什么非常准呢、或者航里纵横啊，了解一下您想飞往的城市航班是否造成相关的影响。另外，关注完铁路和这个航班啊，我们关注一下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刚提到说了，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是主要降雨时间段，很多朋友说了，真是不敢开车出去啊，就怕堵在道上，或者说因为这个降雨影响很多地方积水，怕车辆和自己都不安全，会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问问咱这边做好相关的准备了吗？跟您来详细看一看。
1: 为了有效地应对随时可能强势来袭的暴雨极端的天气，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公共交通的平稳运行，大连交通集团针对公交、地铁运营的各类突发情况，全面地强化了防汛保障措施，从严从细地筑牢安全运营防线。公交领域，强降雨期间，各站线严格落实防汛保障措施，防汛人员全程值守，以低洼积水路段，一旦水位超出警戒线，第一时间会提示驾驶员停靠至安全的高地，严防涉水的风险，同步开展全方位的安全隐患排查，严格检查充电设施的安全性能，智能调度指挥中心强化实时的动态监控，确保突发情况的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公交运营的安全有序。再来关注一下地铁方面，也是各线路优化了运力调配，全程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足额配备了应急车辆，各车站的值守加班人员加密巡查频次，实时关注雨情和运营设备的运行情况，全线网车站提前铺好防涉防滑，规范设置小心地滑的警示标志，重点强化大客流的疏导，重点乘客的乘客服务等关键环节，全力保障恶劣天气下地铁运营的安全通畅。好，也来关注一下大连港的客运方面啊，受大连天气的影响，中原海运客运有限公司取消了13号下午大连到烟台、大连至威海的所有班期，后续班机恢复时间待定。
2: 这个季节多风多雨，
3: 这个季节多风又多雨，这座城市有我也有你。无论风霜雪雨，亲情守护朝夕，我们交广人始终

0: 希望这是一场微风细雨啊。
1: 嗯，
0: 其实如果说哈，下着小细雨，风不是特别大，走在雨中还是格外的浪漫啊，另外一种感觉。
1: 每次我觉得大连都很幸运啊，嗯、就是啊，都说是有台风，但是都会擦边而过。
0: 有句话不说的好吗？任何什么风都干不过咱本地风啊，
1: 但是
0: 坐地风啊。
1: 即便如此，我们还要做足这个充分的准备才行啊。
0: 未雨绸缪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刚问到大家了，有一位这个朋友问了，说那个车窗起雾怎么办？一到下雨，他车窗起雾。
1: 嗯。
0: 各位老司机朋友们，给他支支招啊！咱们看看，很多朋友说了，一路有你。你说了那个老妹儿啊，你可以这样弄啊
1: 啊！
0: 汽车玻璃起雾，抹布上抹点洗洁剂，擦在玻璃上面就去除这雾气了。这是一路有你给咱发来一个小小的消息和内容啊。
1: 哦、
0: 这个好用，没有朋友用过。
1: 嗯，可以试一试啊。续提到高新万达桥这边啊，说两边啊都有点堵，希望能够支援一下。
0: 嗯，另外看一下开发区这边，无所畏惧爆料说，哎呀妈呀，开发区华润海中国这边，希望来个交警帮我们看一看。啊，邱交警的朋友和点位真的非常多呀。
1: 哎
0: ，L 提示个事，我觉得这个真的挺有必要的。说真的，求求了，下雨天过马路能不能不要这个闯红灯了？而且穿一身黑色真的太危险了。
1: 就是一到没有光的地方，或者说这个比较灯光比较昏暗的地方，
0: 嗯、
1: 你的身上那个颜色啊，衣服的颜色比较深，还没有反光条，
0: 嗯，
1: 就很难发现你。
0: 是，而且很多人在下雨的时候容易干嘛呢？帽子扣在脑袋上，低着头往前冲，
1: 嗯、
0: 真的很危险啊！
1: 是，
0: 特别像这个 L 在说，黑色的衣服在晚间的时候真的看不清啊！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
1: 还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啊，因为今天夜里可能会下大雨、刮大风。
0: 嗯，
1: 如果说您家的阳台呀、啊、是那种半包或没包的状态，
0: 现在好多那种第四代住宅嘛。
1: 啊、
0: 嗯，
1: 然后呢？阳台的上方摆了很多的花盆，
0: 嗯，
1: 一定要提前撤一撤啊，不要这个把花盆刮掉了啊，砸到人就不好了。
0: 对，包括像明天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像这海边的危险区域啊，是吧？别往跟前去了。很多朋友说，我要去感受一下海浪，大渊不再说了吗？
1: 嗯，
0: 看看这种壮阔的风景。就刚刚还真有朋友给咱发了一个现场的视频，说实话真的挺危险的。刚提到了这个花盆，这个大家都稍微收一收哈。还有就是有朋友问了，说这雨会下到多大？听说沈阳那边下冒烟了啊，咱大连会下很大吗？跟您报道了很多相关信息内容，确实会下不小，而且跟您说一下，一定要把车停在高处啊。如果真是要开车出门的话，开车的时候避开一些水阻的路段，停车的时候远离一些堤洼或者大树这样的区域，因为大树很可能因为这风来回刮，容易砸到这个树，砸到您车辆上啊。风孙磊呀、啊，你看人正经问你呢，他说那个风挡起雾那哥们，我告诉你一劳永逸的办法，直接把那个风挡给卸了，肯定不起雾。
1: 哎呀，
0: 让我想起了好像沈腾的某一部电影当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情节？就开始那个引擎盖铺在前面了、
1: 啊、
0: 后来风挡也都没有了，这车也是到了是开到终点了
1: 啊。你说的是飞驰人生电影
0: 片段、啊、对、哦、好像是啊，
1: 飞驰人生三。
0: 这不行啊，这风挡真的是很重要的，特别大风天啊，全靠它了呀。
1: 请问打扰，发了一个路况啊，说胜利路的联通公司这附近前面有一个救护车正在往前开啊。
0: 嗯，你说的是有事故情况，还是救护车这边是需要大家让一条生命通道呢？可不可以咱们详细更新一下信息内容呢？请勿打扰。嗯，别人说这个事我觉得挺靠谱，他说你可以这个玻璃起雾干嘛开空调，把空调啊吹向那个玻璃方向，是吧？都可以调嘛。
1: 嗯，
0: 吹脸呐、啊，吹那个腿呀、啊，吹手啊，吹玻璃都是可以调的。
1: 就首先咱要了解之后，外面，或者里面起雾的原因是啥？因为就是驾驶室和室外的温差不一样了。
0: 是，
1: 哎，所以说才会起雾。
0: 满江红提示说，可以用那个制冷除雾模式。制冷除雾模式是哪个按键？
1: 他说的应该
0: 就是
1: 扇形的那个
0: 啊、哦哦、，Max 那个档位吗？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那个档位啊？满江红可以晒一下你车里的这个功能按键长什么样吗？
1: 嗯，差不多先生说，阿豆小美，大连会有大暴雨吗？
0: 这刚刚提到了是吧、啊？对，是的，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是主要降雨时间段。
1: 哎，预测是八点之后。
0: 另外你，我朋友说沈阳下暴雨，朋友没吓你啊，你刚才把车停在高处啊。
1: 哎。
0: 刚问大家这样的一个暴雨天气台风来临做了哪些贡献呢？一生平安说，我负责在马路上拉客人，这很重要啊。
1: 关键是今天 还有客在外面走吗？
0: 也有啊，如果真是很多朋友说我都不出车了，那城市运行很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影响了。咱们要感谢还在为咱们城市运行保驾护航的所有司机朋友们，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啊！
1: 今天啊，想要晚上出去聚个餐啥的，是不是可以择日再出行？
0: 对，适当改变一下行程。啥朋友风雨无阻啊，顶风冒雨都得去啊，
1: 哎，
0: 是不是啊？大连说我这是新能源，新能源这个空调上中下都出风口，咱大连这种啊水汽比较重的时候，前风挡玻璃出风口就会有水汽的。我干嘛，他用一条厚毛巾把出风口给挡上了。然后呢吹侧面玻璃的那个出风口啊，那个口我给关了，只开中间的出风口就不起雾了。你这个空调风向管的位置好多呀，是吧？
1: 哎，
0: 这个上中下前中后的。
1: 楠楠也提到说，空调啊，打开外循环模式，打开制冷 AC 开关，可以有效的提前啊去除这个前风挡玻璃的雾啊。感谢热心的楠楠，给你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一起互动吧。

0: 说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方向，在鞍山路上方的位置有事故发生，那么事故呢交警到现场之后刚刚处理完毕，所以呢香炉的桥上北行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车辆比较多的还有西南路沿线熟食品交易中心，目前呢是去往黄河桥方向压力比较大。此外呢目前看到中山广场的环岛之内也是车多缓慢通行的路段，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幸福一家路段目前也是车行缓慢。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目前都是开通但都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外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7级，阵风8-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4-29度。
6: 救命啊！救命啊！
7: 有人漏水了！有人漏水了！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海港航班动态。
5: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连港的客运方面的情况。受大风天气的影响，中原海运客运有限公司取消了13号下午大连到烟台、大连到威海的所有航班，后续航班恢复时间待定。

0: 的幽默导航已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此刻呢，我们风雨同路的特别报道直播节目也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也帮您了解一下我们大连防汛，因为这场台风的到来，我们很多部门做了哪些相关准备呢？我们通过大连发布了解到哈，在我们城市各个点位当中哈，特别是有一些容易有这些这个溢涝的点位当中，很多防汛准备已经开始非常的到位了。先来看一下，这个是苏州北巷二号楼附近的桥洞这边，在现场记者看到了枪拍车全程待命的

0: 开始井盖是开启，并且设置了警示的标志，桥墩新施化的水位线，增设了警示标牌，工作人员呢在岗值守，高处啊是同步设立了家庭瞭望哨，实时监测水情，严防积水险情。
1: 可以说啊，这个黑石礁街道的苏州北巷二号楼附近的桥洞啊，是沙河口区重点的防汛隐患点位，属于是三面汇水的低洼区域，短时强降雨非常容易引发积水内涝。那么沙河口区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梁远远介绍，那么前区的市区两级市政部门已经通过改造管网、增设下水井等方式，大幅的提升了区域的排水流速。
0: 另外他还介绍说，针对了重点区域的防汛工作，他们创新了推行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统筹向南沙、黑石礁街道等抢险力量开展了联合巡查值守，实现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现场提前布设隔离设施，依据水位线科学研判汛情，如果说遇到了超井这个水位线的话，会立即实施硬隔离、封闭管控，禁止人车通行。降雨结束之后，将会快速清运防汛的这些设施，开展路面的保洁，实现防汛处置与城市运维无缝连接。因为我们看到了沙河口这边的防汛重点的部位和隐患一共是40处，包括像10处的低洼溢涝点、22处的边坡挡墙等。目前呢，10处重点的低洼点位已经全部落实了强排车辆，包括像定人、定车、定点、定责，22处隐患边坡挡墙、3处的桥涵隧道等一些重点的部位也安排了专人看守，设立了警示标志和隔离管控。同时呢，也已经对了全区的雨水井啊完成了清淤的疏通，打开井盖，设置了警示标志200余处。
1: 全区组建16支630余人的抢险队伍，配备了强排泵车10台、各类抢险运输车30台，并配发了防汛应急卫星电话和专业的对讲机，确保极端情况下的通讯通畅。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川岭路果蔬批发市场门前这个点位啊，这也是经常会积水的一个位置。那我们看到了现场设置了100米的防汛积水的警戒线，在现场呢，路段的东西侧两侧近100米区域设置了防汛积水的警戒线，现场部署了一台强排车辆、8个骏马以及2处爆闪警示装置，全天候做好了防汛值守。
1: 川岭路的地势啊，是属于是东西高中间低，属于是洼地，一旦遭遇短时的强降雨，那么西北路来不及排净的积水非常容易汇集到这个地方，造成路段的积水，形成内涝隐患，这是干井的区啊重点的防汛点位。
0: 再来看一下南关岭街道川岭路防汛点位负责人庞然介绍，当水位达到警戒线的时候，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联合街道抢险人员启用这个骏马，实施这个硬隔离的风控。交警同志呢将会远端疏导车流，区市政部门会动用排水车辆紧急强排，快速处置遇水这样的一个险情，保障行人和车辆的安全。
1: 同时呢，为了做好防汛工作，街道提前购置了3台抽水泵，关键点位实施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向周边的低洼区域居民家中发放了防汛沙袋，做好居家防汛准备。社区依托业主群实时推送雨情预警信息，方便居民的及时避险。
0: 另外我们全市4大维度全面压实防御举措，为了应对这次强降雨，全市城市管理系统第一时间启动了城市管理这个项的领域专项的应急机制，围绕向隐患排查、人员前置布防、还有物资设备预置、市级包管督导4大维度全面压实防御举措。
1: 在前期的工作的基础上，再次组织各地的区域对易爆洪的地段重点设施与场所雨井和这个排水管网的疏通，道路周边的坡挡和城市内河岸堤等隐患排查以及整治情况进行了全面的督导检查，同步加固了沿街广告路牌牌匾、修剪行道的这种危险树， 消除大风雨到来之后的次生隐患。
0: 嗯，再来看一下前置人员的物资，整合了市政抢修、积水的抢排，包括像绿化的清障、应急执法多支力量，组建了44支应急的队伍，各类保障以及值守人员是2032名，全部提前下沉到了各个辖区易涝的片区驻点待命，实行全员24小时在岗，全市157台强排设备以及防汛的沙袋、挡水板，包括像警示器材、救生装备，还有应急发电机，全部检修到位，就近存放，保障损失调运使用。
1: 同时实行市级分片、区级包点包责任制，降雨期间下沉一线全程督导，直奔易涝点位、泵站、地下空间等关键的区域，现场核查人员到岗，物资预置、隐患整治、值守落实情况，现场协调解决跨区域的排水、设备调配等难点问题。
0: 也依托视频监控平台，对于全市下穿的通道，包括像一些低洼路段，实施一些在线的巡查，实现雨情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调度、第一时间处置，以全方位前置部署全力抵御台风暴雨的冲击，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和群众的出行安全。
2: 这个季节多风多雨，
3: 这个季节多风又多雨，这座城市有我也有你，
4: 有你有我，
3: 无论风霜雪雨，亲情守护朝夕，我们交广人始终与您在一起。

0: 欢迎大家持续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给大家做以提醒啊。许先生说了，冒个泡哈，一直在听节目，听节目所有的人给咱们连线，晚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平安到家。感谢许先生，你要平安到家哟。
1: 哎，弟提到啊，说按我的分析呢，不知道起雾咋办的车主啊，一般呢都是车比较新啊，都带那语音功能，打开语音助手说打开前风挡除雾，剩下的咱就不用管了。
0: 哦，现在很多新能源真的是好高科技。
1: 哎呀，特别的智能。
0: 嗯，
1: 哎，如果不带语音功能怎么办呢？那么空调按钮上呢，能看出来，这个吹上吹下，还有看不出的吹哪儿的呢，就是除雾，拧过去，啊，别管它就行了，那正常就除了。
0: 他意思你就那些牛，你挨个扒楞一下，
1: 嗯，
0: 也不能瞎扒了哈。
1: 没有那个司机弹射功能哈。
0: 大家能不能就是给我们发一发啊？看，你看我就说嘛，有没有给咱发照片的？你这个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哈？郑春亮给咱发了个照片，他这车不知道是不是新能源？
1: 这触屏的肯定是了。
0: 好像是，而且他这个前风挡玻璃当中就有一个前字，意思你点这儿就吹这个玻璃的。
1: 哎，意思应该是还有后风挡的出雾，是不是？
0: 真是不能瞎触碰。今天我去看了很多新能源汽车，新阿董说，我说这个钮是干什么呢？
1: 嗯，
0: 我这是启动键吗？不，新能源不用启动键，你只要你上车踩上刹车再抬起来它就开始启动了。我这是干嘛？这是一键弹射功能。给我吓一跳。后来告诉我啊，它是不同的比如运动模式啊、舒适模式、驾驶模式的调整。
1: 哎，
0: 嗯，
1: 小美去试新能源，好有一笔，好有一笔啊。
0: 什么意思？
1: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0: 哎呀天哪，哎呀妈呀。这怎么这还有这功能呢？
1: 啥都好，
0: 幻灯片下来了。真好真好哈。
1: 哎，
0: 还有这个沙在说哈，今天正常出去啊，喝酒喝好再打车回家
1: 呗。哎呦喂，
0: 不能耽误人干活啊，就只这点活了。
1: 我跟你讲哈，
0: 意思了，这应该是咱们玩车车主或者是出租车司机。
1: 哦哦，
0: 意思你们出去玩没事，有我们拉你回家呢。
1: 嗯，
0: 你们都在外面呢，像大元这种司机都回家待着去了，别到时候想打车打不着怎么办啊。
1: 哎，咱今天晚上所有的运营车辆啊，
0: 嗯，
1: 咱想在外面拉活，八点之后大风雨来临之后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啊，注意交通安全还是很重要的。
1: 哎，
0: 希望大家不要把时间安排太晚了啊。
1: 嗯，
0: 另外关于车窗除雾这个是阿雷是有话说的，说玻璃里边抹点这个洗洁精，哎，刚刚跟那朋友好像叫一路什么那个朋友说的是一样的，说雾越大越好用，还是有，还有那个两侧的车窗后视镜也是非常好用的，抹匀一点就可以了。我刚买车的时候啊，心可盛了，买那种什么油膜剂什么东西，
1: 哎呦，
0: 就是一个管上面有个那种布，然后呢一喷，然后一擦，那玩意儿不好用啊，我觉得好像不太好用啊。
1: 等同于刷鞋那个小白神器。
0: 是啊。
1: 都是
0: 小文子说之前抖音刷说这雨天啊开制冷外循环，刚才试了一下前车窗还起雾呢，后来我跟你们说啊，一刮那个雨刮器才发现，哦，家人们是外面。
1: 嗯，
0: 感谢豆哥小美各位听众朋友的热心解答。你看小文子我就在说吗，你看你是里边还是外面，外面好解决啊。
1: 哎。

0: 你整半天，你看你外面起雾了呀，吓我们一跳，以为里边起雾了呢。
1: B 说以前呢下雨我车前挡也起雾，
0: 嗯，
1: 自从我开了 AC 之后啊，
0: AC 功能不就是那个空调的冷风功能吗？
1: 哎，是是是。
0: 那你夏天怎么开车呢呢 B？ 好奇了好奇了啊。
1: 飞光说千万不要这个卸风挡玻璃那位看门 啊，
0: 啊，
1: 容易把门拆了背着走。
0: 另外路上情况咱们看洪波的爆料，他说在红霞街这边，哦，锦霞街这边啊，和南松路路口有一辆路虎车在马路中间在这停着至少一个多小时了，车里也没有人儿，希望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啊。
1: 嗯
0: 嗯，
1: 好，
0: 锦霞北园这个位置，感谢提示。你说哈，车窗起雾好解决，甭管是外面起雾还是里边起雾，一刮不就醒了吗？
1: 是啊，
0: 但咱这个脸这门面呢，是不是？
1: 嗯，
0: 这也是咱的门面呢，车前风挡玻璃是门面，脸也是门面呢，
1: 你得伺候好。
0: 我这脸儿一到换季的时候也不舒服，
1: 你也不能抹洗涤剂呀。
0: 而且夏天怕什么，就怕很多护肤品呢太厚重，
1: 哎，
0: 容易闷痘，这两天只擦一个乳液了，
1: 关键还卡粉
0: 啊。 是就怕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很多朋友说现在天气哈还有点这个热嘛，就怕很多护肤品太厚重了，但您说天气丹这款护肤品绝对不会的，面霜质地虽然说看起来有点厚，但实际用下来发现一点都不油也不稠，非常的好推开。
1: 嗯，滋养液啊是水润的雾状哈，比普通的爽肤水要稍浓一点，上脸嗖一下就吃进去了啊。滋养乳呢像加了精华的牛奶，是润而不油，面霜薄薄一层就够锁水，不闷不黏，第二天起床呢这脸啊还是润的不油啊。整套都是加了高倍浓缩的营养成分，坚持用上一段时间，脸上啊都透着被滋养之后的光泽。夏天空调房里的这个皮肤干到起皮，普通护肤品啊根本扛不住，这一套这个化妆礼盒呢只要一抹就足够滋润，外油内干，暗沉粗糙，干纹细纹慢慢都改善了，真的是夏天也能够安心用起来的滋养好物啊。
0: 您可以对比一下价格，官网一套下来平时需要2000多块钱，但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临期的老款的清仓捡漏了，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滋润，到手只要349，这可是天气丹的经典礼盒啊，里边水乳啊面霜精华一共7件套都齐全了，虽然有效期是到27年的10月份的老款，但价格是真香啊，正品保证麦丁可以全程溯源的，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
1: 滋润
0: 开始下单吧。
2: 喂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接下来咱猜歌环节啊，猜一首跟天气有关的歌曲。
1: 哎，
0: 大家说啊，那我知道了，肯定是跟雨有关系的吧？还真是这样的。但这歌不，大家会不会唱啊？
1: 啊，
0: 这歌可有年头了。
1: 呵，
0: 啊，咱听听这个前奏哈，这歌您熟不熟悉？
1: 嗯，

0: 好听好听好听，
1: 嗯，
0: 多唱几句多唱几句。这首歌曲刚刚的声音是来自于异地异恩，
1: 哎，第一次听到你的歌声呢。
0: 这首歌曲大家熟悉吗？很多朋友好像已经猜出来了啊。大致大勇说哈，猜歌之前我就说嘛，今天指定能放首雨一直下。
1: 被你猜中了，
0: 你看看、
1: 啊、
0: 哎呀，在我心里安监控了是不是？是我还是你呀、啊？包括光啊，还有陈升啊，还有你这个名就叫哥是不是哈、啊？方块哥啊，包括猪猪啊，还有出发。Alex 说雨一直下吗？气氛挺融洽的呀。巨林在说哈，贝贝在说哈，包括云朵、李燕都已经猜对了，包括金大大。十九说、嗯、可别下了，咱们希望是一场普普通通的寻常雨啊。再次提示一下，在今天的晚间八点开始到明天的晚间八点是主要降雨时间段，大家一定要把车停在高处，注意好出行安全。

0: 同路，一路相伴，奔波的旅途总有风景，繁忙的生活总有温暖。
1: 今天的特别节目即将告一段落了，愿大家一路平安，顺利的抵达目的地。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接下来是为大家带来的大点儿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晚上七点整了。按理说这个点位当中大家都已经回到家中，但是今天天气比较特殊，受到台风的影响，那么目前降雨量比较大的是广电中心附近，路面上通过车灯的反照已经看到了路面非常的湿滑，所以呢整个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路交桥上仍然是大流量的状态。从东北六班新村上桥途经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一直缓行到疏港路上方，也就是香炉礁立交桥路段，过了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就会有所缓解了。另外几处呢是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在兰溪物业小区到西南路上方车多，另外黄河桥进入到通信建材厂方向，西南路进入到富民路去往马兰北街一直缓行到了兰园西街方向，包括在展望街进入到西南路去往通信建材厂方向。另外高新园区车辆比较多的目前在黄埔路腾飞园附近，黄埔路河口路段是出市区方向去往蔡达岭方向，广贤路徐子街去往百合山庄仍然需要两到三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红亭路大华锦绣华城市去往金柳路西部大通道方向车多。那么在中山辖区之内仍然有车辆缓行的是中山路青泥洼桥路段东行进入到友好广场，长江路大连站路段目前呢是东行去往民主广场方向车多。最后要关注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没有封闭啊，基本都是开通的。有限速的是沈海高速公路炮台到李官，降雨较大，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限制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那么后沿的炮台是限制每小时80公里通行限速，限制大件车、摩托车。贺大高速公路的大连湾到庄河、邳长高速、庄盖高速、疏港高速公路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关注气温24度到29度。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脚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脚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开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提醒您，行进的路上有什么突发路情，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因为今天呢，我们都在怎么着呢？等雨来啊！这个呢，现在这个小雨淅淅沥沥的。我上班的时候啊，是还在下。那此刻路面上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也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一声啊，让更多朋友来知道目前路面上的变化。很多朋友就说：“哎呀，就感觉晚上这要下大呀。”着急回家，哎，这是正常的啊，正确的。其实在路上，如果说您有关于路面上的变化，您都可以直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文字过来，让更多朋友知道此刻的情况。同时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也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说一下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个大概其的一个推荐也好，评估也好，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啊！节目进行期间呢，我们只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节目之外，找到大点也很简单，抖音搜索"大点说车"就可以了啊。正常偶尔呢，就是晚上会做一些这个抖音的直播。那这两天天不好，再让上周种种情况，这两天都没播，看看争取下周或者下下周，8月车展之前啊，咱们把这个抖音直播再到时候给捡起来啊。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抖音搜索一下"大点说车"。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老朋友了，每周一都会连线的，来自于大连厚颜国际汽车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啊。石头你好。
4: 你好大点儿。
3: 又到了周一了，跟石头来聊聊关于二手车的相关情况。首先第一个问题，今天马面应该不太好吧，这天都这样式的，应该没有人去车市的吧。
4: 我今天卖了两台车。
3: 哎呀，还不错。
4: 卖了一个马自达的 CX-5，卖了一个 H6、
3: 啊。哎呀，那这样来看的话，其实今天就二手车，车这个东西它也不存在这个说啊，天好了这个人就多了啊，天不好没有人逛了，该卖也卖，该买也买啊。
4: 像有的时候你看我这一般的，有时候下点小雨什么的，有些户外工作做不了了。他就有时间来吃吃溜达了
3: 啊，
4: 这种人群也比较多一些啊。
3: 明白，你看这就又长知识了，这是我没想到的一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咱总说好车，就5、6月份都不好嘛，7月份感觉稍稍反正也不咋地，但是比5、6月份能强点。现在还是这么个状态，是不是？
4: 你看我这半个月还算可以吧，比以前是差不少。但你我这半个月卖的是30不到40台车吧，到现在为止啊。
3: 但是跟以前是不行，但是说比之前前两天是前几个月啊一两个月还是好了不少的，我觉得哈。
4: 对比5、6月份那好了好一点啊。
3: 明白，所以各位呢可以针对一下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个买车卖车的时间。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说我是想买车，这车哐哐掉价，掉到啥时候是个头啊，是不是掉没掉到根儿呢？掉到根儿了消费者就敢买了。那目前你的感觉是掉到根儿了吗？
4: 那现在的话，正常是2、3万、3、4万车的话，基本上说价格都没说掉多少
3: 啊，就它不受影响。
4: 现在的车，不受影响，基本上现在10万以上车吧，还是有影响的。尤其，20-30万的 BBA 什么的，它这个 落差比较大一些。
3: 嗯，明白。所以说也得根据自己的一个购买的车型啊，最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判断啊。所以说各位可以了解一下目前的车型车辆上的一些最新变化啊，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的消息。立冬的问题，这是一辆2022年的昂科威 Plus 豪华版 1.5T 的 9AT。

0: 一匹动箱跑了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22年的昂科威 Plus， 嗯，
1: 那1.5T 的，
0: 对，1.5T 的，啊，你是 S 吧？
1: 哦、
0: 是不是？
1: 对，应该是 S， 应该，
0: 嗯，
1: 我估计应该是 S。要 Plus 的话，那么 Plus 大呀，车大的话
0: ，Plus 应该是2.0T 的。
1: 嗯，对对对，你像昂科威 S 的话，虽然有一台，咱给他多钱？给他是7万多，还有要8万左右，正常是市场这个行情。
0: 嗯，
1: 但是 Plus 的话，我估计，能稍微贵个，几千块钱，8000吧。但是 Plus 这款车特别大啊，一般人选择1.5T 就少一些，因为没有劲儿啊。
0: 啊，就怕它这个跑起来这个动力不足，是不是？
1: 对，拉不动，拉不动，对。
0: 嗯，明白，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其实这个跟这个冠道啊，包括哎 X5 2.0T、3.0T 的驾驶感受差距大吗？还是说其实城市开也开不出来？
1: 其实也差了不少，但是这东西。怎么讲？家用车的话，都不追求动力的话，就正常漂油开的话，反正也感觉不出来在室内啊。
0: 嗯，明白。根据自己情况做一个判断啊。看一下于洋的消息，这是一辆2016年的速腾，1.4T 的，公里数太大了啊！16年，咱说10年车跑了21万公里啊，稍微多了点。
1: 嗯，这里程偏大点。正常里程的话，这车市场卖的话，卖个3万5、6万没有问题。但是这个里程太大了，我估计能减去。得减去10000块钱，我就20000多块钱啊，25000块钱。
0: 对对，这个公里数大的这个少10000块钱，相当于是。
1: 对，而且还不太好卖啊。
0: 嗯，因为德系这个10万、20万，感觉都是坎儿啊，一步一个坎儿啊。
1: 确实，像这么大里程的话，一般的它是，你像咱们懂还可以啊，说开正常1.4T 的话也开不坏，其实，啊，无非说就是说变速箱啊、双离合或者是。说汽油泵什么简单的小毛病什么的，也没什么大毛病。
0: 嗯，
1: 但是消费者的话他就不这么认为了，不懂的不这么认为了，觉得里程大的话各方面的话他就不敢买了啊。
0: 对，而且本身现在说可选的车型啊、空间啊非常多，我如果预算紧，那我可以买一个宝来，我也没有必要买一个速腾，20万公里感觉性价比不是那么的高，就同样花一样的钱的话。
1: 确实，对。
0: 嗯，所以说这个你要卖的话，你得这个做好心理准备啊，一定是价格上，不会跟正常公里数的是一样。那二手车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一分价钱一分货，一车一块，一车一价。所以说，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其他朋友也是啊，可以在此刻发送文字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包括说这个有什么样的想法啊，甚至于说我现在开个这个车大部分都是置换嘛，我现在开这个车我想换个添多少钱，想整个什么样的车型啊，你这有没有必要啊，哎，或者说结合你公里数是电的还是油的呀，给您做的推荐都是可以的啊。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来看一下吴先生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4年的帕萨特380龙腾版啊，不到10000公里，原版原漆。哎呦，这车挺好啊！
1: 嗯，正常嘛，他这个车24年买的啊，不行，25年买的便宜。25年买的时候，咱粉丝有买的话，置换的话落地是15万多块钱。
0: 新车呀？
1: 清楚楚，因为，因为当时想买我的迈腾了没买，结果上这个 4S， 然后去置换了一个，有补贴嘛，到手的话15万多块钱。
0: 哦。
1: 他这个现在卖不过迈腾啊。正常现在市场上迈腾的话，24年的话，应该能卖到14.5万到15万之间。我估计他这个应该是便宜10000块钱呗，13.5万左右吧，市场一个卖价啊。
0: 哦，明白，13万多。他比迈腾的话，以前的时候北方可能认帕萨特多一点，南方认迈腾多一点啊，所以北方的迈腾的这个保值率会更好一点。现在还是这样的是吗？
1: 在。没差太多，因为以前那个款式可能是像现在这个迈腾跟帕萨特款式，基本上我感觉这个颜值方面的差不多少了，它不像以前差距有点大。现在的话，帕萨特只要是便宜一点啊，就有人选帕萨特啊。
0: 哦，明白了，就是不会像以前那么，就是说便宜1万，你谁跟钱有仇啊？那便宜1万都买便宜的，呵呵，是不是？
1: 对。现在把差距比以前能稍微小一点，感觉啊，大家的认可度也可以了。
0: 对，但是我感觉最近半来年一年，迈腾啊、帕萨特呀、啊、这种B 级轿车，尤其是纯油的 B 级轿车的关注度有点下去了点，是不是？
1: 下了不少，尤其是什么雅阁、凯美瑞、天籁什么的，几乎现在是 太惨淡了，二手车也刷涨，特别惨淡啊、哦。
0: 嗯。

0: 嗯，他说新车价格也是这个掉的比较猛啊，然后但是呢，掉好像也不太买了，这个意思。
1: 对，现在你说雅阁、英仕派什么新车12-3万，但是你看掉价，它卖的也不好啊。
0: 嗯，明白了，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所以说，您当时买的也不算贵，说实话，你当时买了24年已经不算贵了，但是现在呢，认可度啊各方面可能要稍微差一点，没办法。你为啥你想卖？你可能是你想换新能源了，但你想卖，你想换新能源，别人也想换新能源，所以这可能是目前的一个怎么说好呢？嗯，换消费的一个大的节点，都是一个从油车换到油电或者纯电的这么一个时间上感觉哈。
1: 嗯。那个新能源的话，我感觉突然之间吧，就像去年补贴之后，像今年突然之间就是一下就感觉这个爆发了的感觉。像以前正常我们接触这新能源
0: 就在哪儿卖，以前
1: 是保还比较保守，但现在通过去年置换，像今年的话就直接爆发了啊。
0: 做一个了解啊，所以看一下自己的想法。继续来看一下新境界的消息，2019年的50宏光 S 1.2排量的，58000公里能卖多少钱？5座的，它这个是那个小微面吗？
1: 嗯，对，面包。
0: 哦，
1: 嗯，我不是太精确，但是我感觉基本上2019年现在还能卖到10000大几圈吧。
0: 我卖的
1: 少的东西啊。
0: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就给您个大概参考。如果说您确实想出手，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做一个对接，都是 OK 的哈。宜达山楂这位朋友啊，这车有点太新了，我都没见过。25年的北京 B-40 增程，152公里续航啊，50000公里可是没少跑。B-40还有增程啊？
1: 啊，这个有，但是没接触过。
0: 嗯，
1: 咱卖的我卖过，柴油的，柴油都卖过，汽油我也卖过，正常就没卖过。正常，你像现在这个柴油版的话，我卖的时候，去年卖的是，13.5万，24年的卖了13.5万，我估计他这正常今天也能好卖吧，其实，但是这个价格
0: 就是不认，我觉得，
1: 对对，有优势点能好，有优势点，你比方比坦克啦，你像比一些正常越野车的，对不对？价格有点优势也能好卖。但是我估计赔太多的话，能不能接受我不知道啊。对，
0: 我这就是你公里数太大嘛，年限也近，本来的话呢，这个赔的就多，再让你这公里数一大，还得再掉个20000那种感觉。
1: 嗯，是这么回事。还能出去玩的，我估计吧，买这种车型
0: 你就别卖
1: 了，
0: 你就接着玩吧。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坦克300的混动的那种感觉？
1: 差不多。他这个，像正常讲的话，我前两天我遇了一个，但是我忘了当时给他多少钱了。有一台正常的这个 B-40，市场上要找这个车的话就少，他不能说哎，我就找这款车，有可能说他看看坦克，啊，看看这个什么别个越野车，突然之间看到你这个车了，他有可能选一选。但真正的我感觉是就找这个 B-40这正常的，我估计市场上几乎是没有啊。
0: 所以说，建议留着吧。吕震发来的消息啊，是一辆2015年的别克英朗，黑色的，72000公里，原本原漆，低配，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15年的1.5的英朗，72000公里。
1: 这玩意儿现在市场上车好的话，低配没有天窗，车好的话卖个15000左右吧。这个行情。
0: 15000左右，哎呀，这美系到这个也就到头了吧？你说15000，再往下了就是那个凯越了哈。凯越现在应该就是报废的水平了。
1: 凯越基本上有几千块钱了，差不多啊。
0: 英朗基本上也就属于这个到头的车型了啊。想换的话，我觉得抓紧。但是这个1-2万的车型呢，咱说实话，现在7月份，你8月份、9月份、10月份，也差不出来个几千块钱。要我说，是不是啊？
1: 对，这种车型在市场上，正常来讲还算好卖的，这12000块钱车能用住的话，买这种车型也可以啊。
0: 对，稳稳当当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跟车辆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 段，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下。

0: 一个评估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预算20万想买一台22年的途岳啊，那应该买不着吧？
1: 途岳
0: 啊，就是那个大进口大众途锐，不好意思，我的问题。
1: 途锐能买到，前几天有一台哪一年？买不到，20年左右，18、19，22年买不到，这嘛得20，我得22左右吧，差不多。
0: 22左右。
1: 嗯
0: 哦，
1: 22左右应该差不多能买到啊、哦。
0: 行，
1: 里程要好一点的，对。
0: 但是车源也很少吧？就是咱现在说的这个也是有点就是闲聊天啊。这个能买着这个年限的没车？
1: 你市场上就本身这个途锐这款车，你像从哪一年之后就少了？我像18改款是18年以后啊，这个途锐这款车就越来越少了啊。
0: 嗯。
1: 不管是新车也好，或者是二手车，新车不卖的话，二手车自然就少了。
0: 对，这就新车都不走量了，你二手车你他买，你新都买不着，你还拿二手车了，呵呵，这个意思哈。
1: 对，所以说一点点这个车型在市场上几乎就一点点就没了啊。
0: 嗯，是的，了解一下。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4年的雪佛兰克鲁兹，73000公里，大连本地一手，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14年的雪佛兰克鲁兹自动挡，7万多公里，公里数挺好，一万来块钱呗。
1: 嗯、对，你看克鲁兹，你不管是14、15、13的，16的，价格都差不多，都是在1万2块钱左右吧。啊，
0: 嗯，就是具体的话，看看这个美系车应该没有说老的车就修底盘啦什么，这个应该没啥问题，是不是？
1: 嗯，对，咱就是大伙不认了，油耗偏高啊，1.5还行，1.5的缺铝发动机还能省点油，你看1.6和1.8的特别费油。而且大伙也不认可这个车型了。
0: 嗯，明白，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都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有你真好是一辆25年的，这么新吗？今天都25年的比亚迪汉 EV 标续的，目前跑了10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照比现在新车打个7折到7.5折吧，我觉得1年7折7.5折可以吧。
1: 嗯，你看我那个，我前几天卖了一台24年的 EV， 我那个卖的是11万5。
0: 嗯，
1: 我前一个月前吧，11万5。我25年现在卖的话，也就差不多吧，就11万多左右吧，差不多这个成交价啊。
0: 嗯、对，是 EV 的价格，正常是 EV， 二手来讲的话是，哎，我想想，新车是 EV 贵，插混便宜，二手车也是吗？
1: 嗯，现在这个行情是因为。他这个焊这个车，不少干那个滴滴什么的，他有需求的，一般买这个 EV 也比较多啊。
0: 哦，所以说这个是单纯针对焊，还是说其他车型也是这样的呢？
1: 正常来讲的话，万一咱现在就是近期吧，这个纯电车现在卖的比较好。你看我这个基本上都每天都有找纯电的，因为电车本身在大连这边就少。混动多一些，所以说，客户多的话，你像电车少的话，就更不用求了啊。
0: 明白，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就是针对于目前的市场的调整变化啊，来确认自己该选择什么样的车。其实大伙都在找什么车，都在买什么车，有跟风的情况，但是这也是一种市场的一种表现。你看现在说油车买的人少了，基本上都关注这种插混或者纯电去了哈。
1: 嗯，这些新能源的车。大伙关注率挺高，
0: 对，我记得前一两年吧，也是我们聊天上节目，还是我在线下我忘了，就是聊到这个，比如说汉呐、啊、或者这种车型，有插混的，有纯电的，是你新车你纯电的贵，但是在二手车市场反过来了，插混的贵，就是更多消费者愿意买插混的，所以它价格会高一点，买纯电的少，所以你别看你新车纯电贵，你二手车还便宜呢，现在也有点反过来或者趋于正常了，是不是？
1: 嗯，对，大伙现在感觉都能接受了，比方说以前这个汉。续航500多的续航，啊，以前说跑200多，哎，这什么破车？不能要。但现在哎，行，大伙都这样事儿，那都一样，
0: 对，
1: 这么地吧，也得买啊。
0: 嗯，谁也不比谁强多少，我感觉是吧？
1: 对，不能接受了啊。
0: 嗯，是的。继续来看一下春江花月夜的消息啊，想问一下，这是一辆2018年的2.5顶配的奇骏。啊、你要这么说，你当时舍不得花20大几万买的呀？现在跑了11万公里，不算多。对于您这个车来讲，18年的奇骏2.5顶配，11万公里，现在还能卖多少钱？现在卖的就卖不上多少钱了。嗯，尤其2.5的还现在还不能多卖钱。
1: 对，2.5的大火一听，这排量就吓跑了。我这有一台，卖多长时间？卖4-5个月没卖出去的。我这是2016年的，他就是2018年，他款不一样。我这2016是老款的，我这卖个5万左右。他2018年的，现在市场上我估计11万里卖好能卖到6万，11万里能卖6万多呀，就这么样吧，6万块钱吧，差不多这个行情啊。
0: 而且还不好卖，可能是。
1: 2.5的现在属实这个排量不在优势的，现在
0: 是的啊，所以说这个您自己判断一下，最终再做一个选择，到底是卖呀还是不卖呀？没有办法啊，因为这么跟你讲吧，你就2018年的好一点的什么不跑不像样什么 CRV 二 V 四，也就比你贵个1-2万块钱，也没说贵特别多，是吧？
1: 嗯，对，现在像18的，对，像 CRV 如果是1.5T 新款的话，也就卖个7万来块钱啊。
0: 嗯，是的，也没说比你多特别多。这样你横向对比啊，奇骏是相对来讲比他俩稍差一点，但是你这这个排量确实是一下子也劝退不少人。你说以前说，哎呦，大排量是好事儿。你说，哎呦，同样奇骏又说好多年前了，说2018年的奇骏2.0的、2.5的，那2.5的肯定得比2.0的卖的贵。那我这大排量我有劲儿啊，现在又反过来了啊，现在我得买小排量的，我省油。
1: 嗯。是什么道理？
0: 嗯，明白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车要不报废啊，还行，能卖出钱吗？2013年帕萨特1.8T 御尊版，20万公里啊，太厉害了！2013年20万公里的帕萨特。
1: 嗯，这个的话就不太好整了。这个的话，你就是按的1万左右吧，这个价钱
0: 啊，那也行，那也比报废多点。
1: 嗯，他这个车如果大况好的话，他正常开的话，他肯定会比一些就是像小排量一些赛欧的，或者是这些小排量的车强一些。但是这个车的话，它这个维修成本的各方面故障率能高一点，它也有认的，有的是图便宜呗，他就花1万块钱买个帕萨特没迈腾开，不挺好的吗？
0: 嗯，
1: 他有懂车的话，他能接受这个里程啊。
0: 是的啊，继续来看一下 TCC 啊，是想买车6万预算，你看人第一目的省油。推荐什么油电混动的有合适的吗？10年以内的，2016年以内的6万，你不用10年呢，你直接卡罗拉双擎，你嫌不嫌它就是网约车的属性强一点？如果不嫌的话，直接6万块钱买到非常好的了。
1: 嗯，现在的话，你这6万块钱的市场上，我感觉只要你要求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基本上你看现在买个1.3T、1.5T 的车，油耗都不是很高，大约我们就在7个油左右呗，你像1.3T 的就6个油左右，1.5T 的7个油左右呗，平均油耗的话，选择性特别多，轿车 SUV， 特别多，尤其国产的说，
0: 你就挑几个你有的说，我们听一听。
1: 啊，我这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啊，我这有个吉利的星瑞混动的，
0: 嗯，
1: 啊比较不错的，像2013年的话，里程还少，2-3万公里吧。卖价的话应该是不到7万块钱，
0: 嗯，
1: 6万多块钱，
0: 你看年价都不用想着往这么10年以上，都是2-3年的车了。
1: 对，我个人感觉这个车的话，无论多大年龄啊，那这个车的话比较偏年轻人能喜欢，年轻人能非常喜欢这个车。
0: 嗯，
1: 颜值啊，配置啊，各方面油耗啊，都非常理想。
0: 明白，所以说你看，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不错的车型。另外的话，因为我看头像应该是女孩哈，就多说一嘴。如果说1年10000公里跑不上，我自认为没有必要为了买油混而买油混，可以买一个可能需要更漂亮一点的、空间更好的啊，就纯油的。刚才说一个1.3T、1.4T 的，它也不咋费油。
1: 对，看你自己的这个喜欢的什么东西吧，基本上反正。但你预算你已经够用了啊，已经买到很多车型了啊。
0: 嗯，是的啊，所以说你看一下自己的想法。另外我刚才想少哪儿哈，多说一嘴，昨天晚上跟朋友吃饭也聊到这个问题，说他也想换车，就是晚上跟我聊天嘛，都问点车的事儿，就是哎呀，我说你一年跑多少公里啊，你这个有预算，但是呢他对自己一年跑多少公里啊高速就是毫无概念。我说呀，这咋跟你聊，他说我就代表大部分人啊，就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一年跑多少公里。我说啊，也有这个可能性，所以那你要稍微算一算，比如说你上下班单位到家里的距离，然后乘一乘除一除，简单的估算一下，如果说我觉得不到10000公里的话，没有必要去非盯着这个油电混的，而且这个技术可能我觉得还在迭代啊，跑得少。你看之前我们记得评估过好几个那种的啊，2017年卡罗拉双擎，什么什么带天窗高配6万公里，你说那个钱你花哪了？当时买这车得花16-17万，你跑6万公里，你没必要啊，是不是？
1: 到最后的话，你看自己说，有些年轻人的话，他就喜欢说，哎，再感受一下啊，就像这个，就像那个手机一样，哎，这个出新款了，那你想感受感受，嗯，也有可能说，哎，就像感觉这个新能源是什么感觉的，这个也不排除啊。
0: 对，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直接一步到位干纯电，6万来块钱买个非常好的什么海豚，什么什么什么。秦 L 就之类的这种纯电车，我觉得也很好了，就不用就不往油上考虑，我直接一步到位干个电的。
1: 嗯，还有这个女士的小心愿什么的都不要
0: 啊，对对对对，这是包括领克，不是领克，几不像，哎呀，猛住领跑 A10 还是 A01 那种小车型，不也很好吗？6-7万块钱应该也买到了哈，二手的。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说这是两个思路，看一下您最终怎么选择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砍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上空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买车的话，说清楚您要花多少钱啊？这个买个什么方向的？比如说刚才那位朋友油混的，哎，多少钱？给您做推荐，结合您的需求给您多讲，没问题。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一个相关的评估。那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孩子呀。管什么洗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4: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们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节目正在进行，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只要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节目之外想要找到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包括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老朋友了，先介绍一下，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石头你好。
1: 你好，大
0: 姐。嗯，刚才有朋友在平台上问哈，说是不是那个在某音上的那个石头？对，就是那个人啊，就是石头评车，咱们大连的这个车商，在这个某音呢、某手都能搜得到，所以各位自己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哈。正常来讲的话，是一个月得播20多天、30多天的。今天直播吗？天不好，别播了吧。
1: 得直播。
0: 对是吧？一会儿可下大雨呢，还说。
1: 嗯，行，不耽误。
0: 你看这努力的人哈，所以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晚上可以看看这个，就是大家带没有事儿，对不对啊？看看石头的家的车呀，现在车型一般集中在什么价位上？然后库存多不多呀？
1: 你现在下来有80几台车吧？一般的10万以内的车居多一些，20万以里的车有个10几台吧。
0: 基本上就是国别呢，国产的多还是什么合资的多？
1: 我正常国产合资是1/1，正常是你像 SUV 4台，轿车4台，差不多。
0: 好的，了解一下啊。所以各位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看到往事随风是8万块钱预算，想买 CRV 1.5T 的，对，肯定买到 1.5T 新款的，就是2018年改款之后的，是不是？
1: 对，按预算的话，现在能买到。实在就能买个1920的吧，市场是这个成交价钱啊。
0: 19年、20年的 CRV， 然后这问多了它公里数的，这个咱哪敢保证啊？咱不知道上线车主开多少啊。首先这个车得有，比如说举个例子，石头手里有一个啊，我有一个19年的，跑6万公里啊，就是6万公里。那有个20年可能跑了8万公里啊，8万公里，所以这个没法给您去确定啊。但肯定不是说，我说我不想买那种大公里数的，没问题，你可以不买大公里数，这个预算完全可以买到正常1年1万公里左右的车型，是不是这么说？
1: 像你看最近你看，日系车正常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好卖的，现在来看也是。你像上个月吧，我就几台，加了3台，荣放2台，你看这个月就没了，我就又新收了一个那个皓影，然后预算超了点，21年的高配的，卖个9万来块钱。

0: 数挺少，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但它是个老款呐、啊，是新年限近，但它是老款。
1: 对，你像2019年的话，它那是两款，它如果是这是1.6的话，肯定是老款的，因为1.2、1.6的没有新款的。
0: 嗯，
1: 正常它这个车市场上1.6这排量还有认的，一般年龄偏大的他不愿买这个代替的，宁愿买自吸的。正常我估计这个车市场上现在卖好的话，也能卖到4万左右，4万出头，4万左右吧啊。
0: 嗯，4万多块钱啊，所以说你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如果是2019年1.2T的，能多多少呢？
1: 新款的话能卖到带个天窗，能卖到45000吧，45000左右吧。
0: 45000左右啊，了解一下，看一下 AUV 的消息。2017年的传奇 GS8 跑了83000公里，没有大事故，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车型有点淘汰了 ，GS8 这个车型。嗯、
1: 对，再一个它这个油耗确实偏高一点。其实市场上现在2017年呢，现在还能卖到。4万多，4万5左右能卖
0: 的
1: 啊，
0: 4万5左右啊，行，比 H 六多，17年 H 六咱说也就3万来块钱了吧，
1: 嗯，2017年呢卖不上3万多了啊，
0: 哦，那可以啊，那这个价格我觉得就算是相当高了，它是剩的公里数小是吧？
1: 嗯，对，再一个它这个大七座大型 SUV 了，
0: 嗯，
1: 开起来也，我感觉开起来不错啊，现在8款车我开过。看起来感觉非常不错。
0: 嗯，行，了解一下啊，这个价格看看能不能接受。奢望的消息啊，这是我看捋一捋啊，手里有一台2018年的 Mini Cooper 1.5T 3门版，50000公里有喷漆啊，又贴了改色啊，想换一台奔驰 C Coupe 双开门那款啊，就是这个也是3门版的车型，小女孩的车。2020年左右大概得添多少钱？捋一捋啊！第一件事儿，2018年 Mini Cooper 1.5T 3门版，50000公里有喷漆，这个能卖多少钱？首先，嗯，
1: 正常 Cooper 的话，2018年我估计的话，市场卖个车好的卖个5万多吧，5.6应该是吧？
0: 哦，行，5万来块钱，
1: 我估计，
0: 嗯，
1: 大约。
0: 但是这个 C Cooper 双开门那个没见过呀，没数。
1: 嗯，对，我之前我好多年前卖过一台啊，那现在好久没接触过这个车型，
0: 对，
1: 不管老款的话，老款还不好卖，新款的还少。
0: 嗯，对，你说买2020年的肯定是新款的，好像那个时候4S店都不咋卖这个车了，可能都不怎么进了。
1: 对，这个车型本身市场就少啊。
0: 对，所以这个看看你能不能接受了啊？就是你旧车卖没问题，但你找这个车型可能不那么好找。但是我说我想找个小跑，那我觉得按照跑的思路去市场里转一转，可能会有方向。但是我就要找这个，嗯，不好办感觉。
1: 嗯，不是，这个车型应该是全国你看一看，全国的这个网站上你找一找啊。
0: 对，而且，因为它少，所以它价格还不会像你想那种便宜个不像个样，还不至于。是不是啊？你少可能找的人多，嗯，3天5天可能也有这种情况，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嗯，所以说这个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22年的奔驰 GLC， 50000公里，哎，公里数挺好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22年的奔驰 GLC， 嗯，
1: 现在行情市场卖的话，应该能卖到车好卖到20左右吧。嗯，
0: 20左右是不是啊？
1: 嗯，对对。
0: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啊。那就算是涨点的时候，我感觉之前 GLC 好像比这个稍微能低一点还是怎么的，感觉可能不过20的感觉，就在4、5月份比较艰难的时候。
1: 嗯，对，差不多。它正常，我卖了一台，就在妈，我是几个月前，3个月前呢，我卖了一个2021年的，3月份吧，我算算卖了2021年卖了21。3月份左右吧，现在下了不少。
0: 嗯、
1: 你看22年的话，按3月份行情来讲的话，是在23左右。现在的话20左右，降个2-3万块钱吧。
0: 2-3万块钱，你看看，这就是行情的这个最新的进展和波动啊！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啊。总之，反正现在的 BBA 的车型，尤其是以前感觉咱不说遥不可及吧，但是感觉挺贵的，什么 GLC 啦、X3啦，啊，什么奔驰 E 啦，这些整体来看的话，应该对比今年上半年下滑个15%，应该是有了哈。
1: 嗯，但是现在这种车型，像20几万的车型。就价格真是随时在变的，
0: 嗯，
1: 你像，以前的话，这种车型，像我们有的时候，比方说，大连这边卖的慢的话，我们都可以往外地去批发一下。现在外地也不要了，导致于现在全国这个车型价格直线下滑， 一个月就有可能。

0: 那差个一两万块钱、2、3万块钱有可能啊。
1: 对，你看以前说我车当年多少多少钱买，现在是什么？他不要，我不要，连你自己都不要了，你还指望他说他多保值啊？这个意思对不对？
0: 对，对，你像现在我正常收小车，就像我收轩逸5、6万、4、5万，轩逸就是，正常问，啊，老问来问去之后，一个月降3000、5000的，这个都是这很正常的现象。
1: 嗯，明白。所以说这就是目前的一个价格的变化的一个情况，跟各位呢做一个分享。我们从某些车型上找到一些值得展开的点，跟各位呢去做一个小分享，来了解一下最近的变化啊。碧林的消息，20年的哈弗 F7。2.0T 10万公里有喷漆，能卖多少钱？你这车型和排量全是槽点啊，都不是卖点呢、啊。F 七认的人就少，还整个2.0T 的。
0: 对，现在优势。我今天收了个1.5T 的，我这个是6万公里1.5T 的 I 版啊、我这是34000收的，你这个是2.0T 10万公里，我估计收的话也得在。3左右吧，也差不多3万来块钱吧。卖的话，我估计能卖个3万45啊，市场一个行情啊，差不多啊、
1: 这个公里数也不太占优势，忘说你这公里数了，从车型排量、公里数都不太占优势。
0: 对，但是怎么讲？3万多块钱买一个这个 F 七这款车型，我感觉还是值得的啊。
1: 对，年限相对近呐、啊，你3万多你买一只六，你可买不到20年的。
0: 对，所以说它这种车型，反正市场上就奔这个钱来的。说我在市场买，就像买个30万的 SUV 买什么？这个车也可以选择啊。
1: 嗯，是的。明天发来的消息说，联合路长江路路口一辆工程车刮了有轨电车的电车线，停在路中间了。目前呢是影响交通的，提醒各位啊，在联合路与长江路路口有一辆工程车刮到了有轨电车的电车线啊。继续来刷新，这位朋友啊，想买一台哈弗二代大狗的混动版本啊，大概得花多少钱？
0: 正常市场上现在买7.5万到7.85万左右，你找一找，7.5万到8万吧，8万能买个理想的，我感觉买个23年吧，23年的这个，潮酷 Plus 在8万到8.5万之间随便挑，在7.5万到8万之间的话，你可以找一找，有可能里程偏大一点，或者有点喷漆什么的，换个小换件什么的，就7.5万你找一找，有可能也能买到啊，
1: 不算便宜哈。
0: 这个混动的话，你看混动的话，去年。新能源去年混动卖不过油车，但今年的话，这个油车就卖不过混动了，啊，价格混动这个就绿牌的话，价格上涨了今年啊。
1: 哦，你看看啊，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哈、啊，这也是应该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一点，我觉得是哈、啊，觉得这个价格还涨上去点了，属于是。
0: 就是你看以前的话，那个绿牌新能源的话，肯定是卖不过油车的，但现在通过。去年加今年这个磨合，哎，这个绿牌车现在价格比这个油车啊贵了点啊。
1: 是的，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节目还有最后10来分钟的时间，您有关于二手车的事儿想问的、想聊的都可以来说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哦，这老点的2012年啊 ，Mini 的。One 啊，就叫 Mini One 那个车型啊 ，Mini One 18万公里，哎呀，这种车也是年限不沾，公里数不沾，都不太好卖，看着就不太好卖。
0: 对，这玩意的话，这玩意就怎么讲，就是我估计就是10000来块钱啊，就是喜欢，而且就是不怎么开的，他凑这个手里这点钱，我估计也能买10000多块钱，不超2万块钱。啊，就是10000多块钱能买啊。
1: 对，就是肯定买来不会作为家里的这个重要的代步车辆，但是呢，当个玩具，没事开两天玩玩那种感觉。
0: 对，他也说也不在乎说去车漏点油啥的，也不跑长途，就搁家放着看一看，就喜欢就看一看，
1: 哎，
0: 也不贵，就买着玩了啊。
1: 可能说家里自己撑个小院儿，画面都出来，家里撑个小院儿，哎，买个10000多，可能自己没事改不改吧，啊，给外观改改，内饰改改，还拍拍短视频啥的，这可能这个画面出来了，这种感觉的哈。
0: 对，像现在的话，很多人感觉这个情绪价值说，哎，放。放着放着，我照个像什么的，
1: 哎，情绪价值对
0: 来了。对，
1: 你说你1-2万，你说咱买一个家里的唯一一台代步车，你买它，也有这样人，但我觉得少。
0: 他这种毕竟里程太大了，有的时候，咱说实话，你本身买这种车型，一般的女的居多一些，说接孩子上学，你哪坏哪了或怎么地，毛病多，
1: 对，
0: 上
1: 火。
0: 对。 对，是。
1: 方块这位朋友啊，说比亚迪汉23年的

0: 就应该是要买哈。说610续航纯电的 EV 的啊，现在卖的话应该是多少钱呢？就是能买到的话，23年的汉 EV， 嗯，
1: 23年现在市场买，你怎么地得花，怎么地得9万5到10万吧，应该能买到啊。像这个里程的少一点能贵一点，里程大能便宜一点，大约嘛行情这个行情啊。
0: 嗯，对，就是10万上下。那具体的话就是，车就老新了，公里数老少了，就再贵点啊。公里数多点，狼狈一点，那可能这个钱就少点，是吧？
1: 就，嗯，对。前几天有一个跑了23年跑了9万多公里啊，他们是84收的嘛。我有点就嫌里程大，我就没收。毕竟速度是840收的，23年的啊，
0: 嗯，是的，了解一下啊。大茬周好像之前跟我们互动过，我不知道是没听到还是怎么，给你重新讲一遍啊。第一件事，20年的高尔夫7.5，1.4T 的，跑了9万公里，公里数稍微大一点。20年1.4T 高尔夫跑9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嗯，
1: 现在就里程的话，市场卖的话，就我们卖的话，应该，靠6万左右吧，但是。不说太好卖啊，因为这个里程这个放的不是太好卖，但市场是一个行情，你像5万左右买不着，就是20年的呀，
0: 嗯，
1: 6万左右上下，但是不太好出手啊。
0: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咱想置换，想换一个23年以后的 Q5， 大概要加多少钱？为什么卡在23年呢？你我记得 Q5 是22年就改款了吧，就灯就那块就变了那个，是不是？
1: 嗯，你像这，你像正常现在 Q5 行情其实也是特别合适了，现在你23的，你看你 GLC 23的卖个20几20。现在23 Q5的话，现在不过20了呗，
0: 十大几，
1: 不过20了啊。对，十大几的话，你看添个，十几万个，11-12万呗，12-13万吧，基本上能换一台啊。
0: 嗯，所以说你看看这个换法，相当于把你高尔夫一卖，首付就出来了，然后直接办个贷款就完事了。
1: 嗯，这也可以，而且现在利息。还挺低的，特别合适的啊。
0: 啊，或者说，哎，兜里有钱，那就添个，相当于刚才说添个12-13万，那基本就够了，就直接拿下了。
1: 对
0: 啊，看您自己的选择，大茶粥啊，这个事儿已经给您说明白说透了。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9年的雷克萨斯 ES200卓越，跑了10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哎呀，对于雷克萨斯来讲，19年跑10万公里，你算多的了。对于 ES200的车主来讲，就一般都开的很少，
1: 也不少。像雷克萨斯，你看现在车型不仅是。都说 BBA 呀、啊，就这个大师他们掉价都挺厉害的。去年你这个车的话，卖到去年你这个车的话，应该在13.5万到14万。去年，今年的话，我估计啊，10万不到11万吧，啊，10万多。因为昨天前天有一台7万公里的18年的10万零5千，你这个19年的10万公里，我估计差不多。肯定超不了11的，给这个行情啊。
0: 嗯，行，你了解一下啊，这个价格我觉得给的非常准。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刚才说网约车来了，2022年的雷凌，21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我默认为你是双擎哈，因为大概率应该是干活哈。嗯，
1: 正常来讲的话，现在双擎里程正常的话，带个天窗，22年的话就能卖到6万块钱。正常里程跑个5-7-8万的，
0: 嗯
1: 啊，都能接受的。啊，这个天窗6万6万12市场成交价，但你这个大你这么大里程的话，我估计，像正常来讲的话，就差一万都不止啊，就是按差1万块钱吧，就是在市场上就在5万左右吧，差不多啊。
0: 5万来块钱，你看一下这个能不能接受了，好不好啊？这么一个，咱说是行情也好，或者事情也好，你开的都已经给它开回来了，非常合适呀。
1: 对。
0: 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20年的途观330，5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年的途观 L 对，
1: 途观呐，探岳呀，荣放 CRV， 这行情这是啊，这真是挺吓人的。正常你这个车现在的行情应该在8万5吧？啊，8万5到9万5左右吧。
0: 嗯，
1: 这个市场一个卖价啊，正常收车价的话，我估计现在来收的话，要过八就费劲了啊。
0: 过八都费劲了是吧？
1: 嗯，对，你像去年20年的话，怎么地卖到10万？去年，你今年你看差个1-2万块钱啊。
0: 哎呀，你要不提去年，我觉得还行。提完去年，我就有点难受了。就是本来可能我这车也在卖与不卖之间，然后你早到去年卖好了呀，没事儿。去年买车，不对，去年不光你卖的便宜，卖的贵。你买车有个补贴还能便宜呢，今年补贴都少了。
1: 嗯，所以说你现在全国这个车商的话，他赔钱怎么赔的？就是说这个车现在就是一两个月一掉价。如果说你，就是说你走得慢的话，你得赔钱的，周期长就得赔。

0: 钱，导致于现在很多说商家都不干了，都黄了，这是事实。你像我现在也有好多，就停一个月俩月，就看这车就挣不着钱，就赔钱了。
1: 嗯，
0: 这个大伙现在这个行情，有的时候也掌握不住啊。不收车吧，你还干不了。你二手车，你车商你不收车，你怎么弄啊？收车还不敢收，一收就容易赔，一收就容易赔。啊，是这么情况，现在
1: 就是现在非常尴尬，就是干了就得赔钱，不干的话也赔，反正是就停着赔，是吧？
0: 是这么情况啊。
1: 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哈，所以可能现在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哎，我该买你该买，因为你有需求，包括说这个价格波动其实对影响不大，已经基本上影响完了。那现在基本上我觉得就好太多了啊，所以看各位自己的需求啊。小雨同学发来消息说，东快路的出市方向过完广电中心拥堵啊，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东快路出市方向从广电中心过来就开始有拥堵了，有知道朋友可以来说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啊，是有事故还是什么样的情况。来看一下赵继萌发来的消息，20年的时代雅阁 1.5T 豪华105000公里，稍微多点啊，六年跑105000，稍微多点，而且还是纯油的雅阁，还不是混动。
0: 哦，就是里程会偏大点。你看我这一台，我这他妈卖多长时间了？二月份收的吧，卖5个月了。我这车是九万多收的，现在市场上应该在8万来块钱吧？啊，就是我这一台现在卖的话，我9万多收的，现在我卖的话就卖8万左右。那你这个车10万公里，我那是7万公里，我估计你这个车现在收车价的话，就应该在7万多，都不哪去，能卖个7万5到7万大几千吧，市场一个成交价啊。
1: 嗯，是的，你看这个有理有据，就是人家自己手里有他这个得，首先是已经赔钱了，9万收，现在得卖8万了啊，先赔1万块啊，你这个公里数上也不是比人家更好或者怎么着，那你就得比人家再低一点，就这么个情况，对不对？
0: 是啊，对，
1: 就是这么一个参考。二手车价格怎么来的？就是这个一笔出来的啊。继续来刷新啊。绿园生鲜补充了，说是四车追尾，那就是刚才提到的在东快路出市方向在广电中心门前这个位置啊，说是拥堵比较严重，那是不是因为有一起四车的追尾事故？提醒各位啊，这雨已经下起来了吗？这我现在一直在直播间，我这看不着外边哈，这现在雨量如何啊？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在保证安全情况下，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声啊。杨毅的消息啊，五万公里左右，年限近一点，车况好一点的黑色油混黄路放啊，得多少钱？另外，油电混的电池寿命得多少公里或者多少年？好，第一个问题先解决。黄路放年限近一点的，现在也二手车也可以了，我觉得比新车现在你可能时间长了，差着点距离了哈，比新车能省点钱了，现在才说。
0: 现在省不少。正常的话，你看我卖了一个2023年的最高配旗舰版的，我卖的是22，里程少2万公里的。正常，你现在市场上你买个年限近的5万公里，你这个里程有点大了啊。正常来讲的话，你这里程要求不高，市场应该17-18万，18左右，就是买到非常不错的了。你这个要求的话啊，
1: 是的。所以说你看一下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价格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在纠结说油混这个电池寿命啊，你打过车吧，打过卡罗拉双擎吧，你问问人家司机师傅啊，你说你的电池换没换过啊，怎么地，没啥事儿，要我说是不是稳稳当当开。
0: 对，正常来讲的话，我看了7-8万、10万、6-10万的话基本上都没大问题，但是我就遇过这个雷克萨斯那个小 CT200 啊，我卖过一台，它有这个电池那个有坏的，但是他换片，一个片是2000多、1000多、2000多，有换那个电池，那个什么刀片电池什么的，他有换过这个的。但是你像丰田说混动2.5的，或者是卡罗拉1.8的话，我还真没听说谁这东西坏了，我还真没听说啊。
1: 行，所以说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就是不用太担心啊。这个说跑多长时间怎么地，然后这个车型的话呢，我感觉还是挺畅销的吧，皇冠陆放这个车型。
0: 现在的话像。你花个20万左右的车型的话，市场上我觉得还是选择性的特别多一些。你比方就像说 BBA 来讲，或者是说新能源来讲，就很多很多供你选择，也没有说什么车特别突出，也没有说什么车特别不好卖。本身丰田品牌的话在这放的，卖的现在也一般吧，一般啊、
1: 哦。一般化，行，反正现在就是除了新能源啊，然后其次就是绿牌插混啊，再就油混，可能说卖的还好点，那油车的都没个看了，是不是啊？
0: 你像现在的话，你钱越多的话，你买车就不好买，因为选择性太多了。哪怕你就说，我就想买个2万、3万的车哈，还好选一点。

0: 为什么说本身市场这个车型就不是很多，用得住的话也不太多。你看你买个20万车的话，这车型简直是眼花缭乱的，特别多，这就不好选车嘛。
1: 嗯，好的，了解一下啊。来看一下，流动人士提醒一条路情，在黄河路与黄河街交叉口交通事故，把栏杆都撞倒了。目前交警和拖车都已经赶到了现场了。王玉康提到的是在三叉口这个地方交通事故，但是我通过你的照片，确实没有办法判断这是哪个三叉口。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再以文字的形式更加详细的描述一下这个您所在的位置的情况啊。浪子也发来消息说，我在高原区没下雨，但是有大雾啊，所以说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安全永远是离家最近的路啊。今天的直播也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石头，等会儿是你视频直播是不是？
0: 嗯，对，我九点直播
1: 呀，不八点吗？
0: 八点
1: 对，九点下播了都啊。各位感兴趣可以到抖音搜索一下这个石头评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这个时间再聊好吗？
0: 嗯，再见。
1: 嗯，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继续跟各位聊聊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情况。看到王玉康补充了，是在华南广场的高架桥下边三大口有一起交通事故，提醒各位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大雨或暴雨，局部大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的中午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4到29度。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抗日山歌飞荡地，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4: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3: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3: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一天不一样的一天啊，哈哈，大连的天气。其实赶上大连这样的天儿，我觉得也实属难得。如果在路上的大家一定注意路面湿滑，大家小心慢行，我们都平安回家。今天的你过得好吗？不管好与不好，我们都要努力的生活，努力的工作，因为努力才是最值得依赖的，对吗？所以无论你在做什么，即将要做什么，我都想祝你顺利。 OK， 今儿的节目开始了，一起听歌的时间到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在平台留言就 OK 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OK， 今天晚上的开场，我们听谭咏麟谭校长的歌好吗？谭咏麟的一首《朋友》送给所有此刻在收音机旁守候和我们一起听歌的朋友，特别的送给辛巴，还有今天直播的时候遇到好多好多的朋友，谢谢大家的陪伴。今天晚上开场本来想听一首《暴风女神》，可是我没找到，哈哈。来吧，这首歌能不能替代一下？也是我想说的话，最舒服的关系就是我们不讨好，就这样每天自在的生活，相处不累，处久了又不相厌，身边人来人往，我们最终还是我们。

好的关系会让你觉得一直非常的舒服。很多关系不是老的好，也不是新的好，而是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还真切的觉得对方挺好，这才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和掏心窝子的关系。谢谢彼此的陪伴，谢谢你和我一起听歌。

嗨，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在这里，我们彼此陪伴，一起听歌。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吧。问候你，今是周一吗？周一快乐。节目开始的时候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样极端的天气大家一定要做好安全的准备，比如我们要远离海边啊，危险这样的一些区域是比较危险的，大家一定不要亲海，保证自己的安全。还有呢，就是家里面露台啊、阳台，尤其是高层的朋友，家住在高层的朋友，露台、阳台摆放的花盆之类的物品，您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把它收回到室内。还有，我想对路面上的朋友说，雨天驾驶一定慢一点，安全第一位的。雨天的时候，路面非常湿滑，车速一定要慢，视

线受阻，刹车的距离都会变长的，所以路面呢可能还会有比如积水啊、打滑这样的情况发生。慢一点，咱们能够稳稳地通过每一个路口才是要紧的。另外呢，还要注意一下，保持车距，别跟的前车跟得太近，遇到突发情况呢，有更多的反应的时间，对不对？一天驾驶的安全感，从来靠的就是这一份慢。大家小心慢行，我们都平安回家。OK， 问候收音机前的大家。我看看谁的荧光棒准备好了，哈哈，谭咏麟的开场曲，新版已经早早的在等待了，哈哈。OK， 大连小胖说，今天周一又下起了绵绵细雨，听说今晚有台风，大家早点回家。想点播一首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把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浪子消息收到了，他说，哎呀，今儿有台风啊，我刚才还跟大点说呢，你给谢卓带个班吧。既然来了咱就嗨起来。我是劳模，我必须得在啊，我得陪着大家伙在路上，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间。晚上好大涛哥。小许说，风雨满城周一晚，清辉相伴度长夜，愿君静守心安处，心周岁岁皆平安。今晚想点播一首听闻远方有你。晚上好红哥，想听一首数字人生。爽姐姐来了，哎呀，今天看到你了。她说今儿放什么听什么，静静的听你的节目就好，比心。晚上好十万个不为什么，春日暖阳，一米阳光，王者荣耀，曲先生，金大大，孙鹤，孙姐，孙姐说周日看到我的抖音更新了，骑上心爱的小摩托了，那叫一个酷。今天又见到直播了，开心快乐，比心。来吧，下一首歌我们先来听这首比较应景的一首歌，风雨无阻，周华健。快快乐乐说，风雨交加的夜晚依旧守候在收音机前，等待这个温柔的声音出现，这首《

中华舰风雨无阻，风也好雨也罢，我们早就已经习惯在风雨当中前行了。我们的工作不会因为天气而中断，我们的热情自然也不会因为环境而减退，对不对？风雨无阻，它不是一种义务，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一种决心。加油朋友。晚上好，各位，北京时间20:17，继续问候大家。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十万个不为什么，他说谢卓，我是来自山东寿光的遥远的朋友，问候你。他说想点播一首《这辈子有你就足够》，送给在学府东郡幼儿园工作的老婆李建平，愿他每天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快乐。我的天，祝李建平快乐，每天都会像小朋友一样，想笑就笑，想闹就闹，每一天都热热闹闹，活得开心。哥们儿，这歌我没有，你原谅我。春日暖阳说，你浪了一天回来干活了，你看看是不是。我说我一定准时准点出现在这儿，我怎么能缺席呢。一米阳光说，又到了听歌唠嗑，然后唠嗑顺带听歌的时间段了。我怎么觉得哪儿不太对味儿呢。许先生说，雨淋湿了这座城市，也淋湿了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有人等烟雨，有人怪雨急，雨只是下着，并不在意谁的心情。总要淋一场雨才知道伞的意义，总要失去些什么才懂得拥有的重量。 Yes， 都是人生的大道理，大道至简。孙赫说想听一首周深的《和光同尘》。 OK，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每一天节目当中的互动的信息非常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原谅我行不行。今天晚上9点下节目，我会复盘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与天同行。吕胖胖说，好久都没听玉芬的节目了，昨天看玉芬的抖音，小车骑得不错，小歌唱得挺好。我又出去浪了。他说大概知道谢胖胖我在什么位置活动了是吗，想听一首玉芬儿。行，你等我找一找。心想事成说，虽然谭校长已经正式退休了，但是他的歌每一首都是经典，开场这首歌就更不用说了，谭咏麟朋友永远的经典。林长新说，谢老抠，白天不能辜负我的诚意。谢谢见面朋友，他说我要必须见到你，如自己所我在这儿真没有，我太难了。晚上好杨一爸爸，我在这儿真没有，我太难了。晚上好杨一爸爸，晚上好余生，他说大威驾到，大家都注意安全。对，今天晚上比较复杂，天气比较复杂，路面上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有很多的地方是有积水的，大家行到这里的情况这里的时候一定多注意瞭望，所以一定放慢车速。没回家的朋友早一点回家，不知道现在外面是什么样的情况，交通广播也和大家及时的关注路况，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希望我们都平安回家。明天说今天天气不好，来一首摇滚吧，指南针乐队的《无法逃脱》，精神一下，一会儿我找找。来下一首歌，周深《和光同尘》，他的歌啊总是非常温柔，听这四个字儿，和光同尘，好像唱的是每一个普通人的英雄主义，对不对？我记得小的时候，包括上大学的时候，也总是被家长被老师教导，我们要追光成为光，好像我们不活成太阳，不活成光，不站在顶峰，这一生就不值一提。可是一遍一遍的焦虑，一遍一遍的审视自己之后，我发现不够优秀，不够耀眼，活得平凡，甚至有一些琐碎，那又怎么样呢？

0: 就强。既然改变不了这样的现状，咱就改变自己。未来的已经在奔跑，向你奔跑的路上了。好好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珍视有彼此的时间；放手的时候，潇洒一点，洒脱一点，于人于己都是一种幸福。OK， 好久不见了，哥们儿。他说坐在窗边喝着茶，用收音机听你的节目，开心，比心。平常心说照顾照顾老同志吧，不易呀、啊。我也是老同志，你照顾照顾我，我也不容易啊。晚上好，路。他说谢老板，今天上午你没掉海里啊？哎，我一定是非常保护好我自己的安全的。提醒大家，咱千万别往危险的地方去啊。说到这儿来吧，
1: 这个季节多风多雨，这个季节多风又多雨，这座城市有我也有你，有你有我，无论风霜雪雨，亲情守护朝夕，我们交广人始终与您在一起。

我们先来看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长江路之前，长江路联合路的路口有一辆工程车，挂到电车电缆了，导致了长江路东行正常，没有办法通行。目前呢，之前是只能借助反向车道缓慢的行驶，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恢复了。长江路联合路的路口之前发生的一辆工程车挂到电车电缆的情况，现在这个路口已经可以正常的通行了。交通广播和大家一块儿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九号台风巴威。今年呢，第九号台风巴威呢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在明天白天将会途经山东半岛，移入黄北海黄海北部的海面，在15号后天以后会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到台风的残涡与冷空气共同的影响，那大连呢将会出现风雨的天气。据气象部门的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呢庄河市和长海县局部大暴雨，降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发生城市内涝、山洪还有滑坡、泥石流等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是比较大的。特别的提醒大家，我们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呢，庄河市、瓦房店市、长海县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其他地区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也请社会公众，请所有的朋友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掌握预警信息，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做好自我防范。比如说呢，我们不要前往山区啊、河谷啊、滨海啊、临水地区游玩，还有一定要远离低洼易涝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生的区域，有进水风险的地下空间等等这样的危险区域，我们都远离一下。还有就是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要按照要求及时的转移，迅速的转移到低洼的地段停放的车辆。另外室外的人员务必要远离金属物体、电线杆还有变压器等等电力设施，以防触电。另外要远离各类的危旧住房，包括厂房、工棚还有临时的建筑，比如说像脚手架之类。另外市政公用的设施，像路灯啊等等这样的要远离，还有树木、广告牌都要远离。严禁在水库以及河道游泳、垂钓、捕鱼，严禁擅自乘船出海等等，一定要确保我们自身的安全。如果发生险情，请您记得拨打应急的救援电话110或119，希望大家

0: 一切平安。来吧，玉芬，这歌久等了。
1: 你让彪哥好伤心，你狠狠地把我撂倒，撂倒在红尘。其实彪哥的车里就想拉你一人，带你吹着风啊风，看看云啊云。
0: 玉芬啊，玉芬
2: 啊，我都
0: 那年夏天说，风来听风，雨来听雨，人生百味，随意就好。 Yes。

哎，明天你好。刚才我看到一条消息，林说今天天气不好，晚上回家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说我儿子想送给你一首歌，明天你好，祝福他谢卓阿姨工作顺利，平安喜乐。谢谢小朋友，我每天好开心，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每天都能收到小朋友的问候，这种问候它不一样啊。

海滨小镇说：“谢卓，你骑车唱的是什么歌？那歌不是我唱的，原唱是谭咏麟，是一个女生，女生在台球厅里面唱的。我觉得把这歌唱挺火。”飘雨说：“谢老板，风里雨里海边等你，大家开车出行注意安全，加油 ！Yes， 晚上好，星河骏马。”王威说：“风雨无情人有情，美女真是行。”对，哪有美女不行的呀？饭盒美食蔡真应，主持直播最性情，月光快递大家庭，快乐人生齐共赢。哎呀，我说都不会话了，开心就完了，哥们儿。谭谭，欢迎谭谭，你来啦。 Miss 吴说，就是说，他说你挺看好那个人吧，他今天累完了，你快安慰安慰他，你快告诉他，想要走铺满鲜花的路，就要自己一点。

点的铺路，不管过程如何艰辛，那毕竟是暂时的，熬过去一切都是最好的。哎呀，我来补几句，我再来补一刀。所以说努力努力努力着努力着，前面就曙光你就看见了。努力，人生一定要努力，总要把事儿做到极致。如果觉得最近运气差一点，事情没做好，那你就要比别人多努力多坚持一点，然后就会豁然开朗。因为努力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可以选择自己随遇而安的生活，让自己活得舒服，更有底气，有很多的选择权和主动权。所以一直努力吧，哥们儿，你想要的东西要自己给自己，加油。晚上好，慈悲了。春雨说白色小电车吗？谢老板，对，我有一辆白色的小电车，我的小摩托也是白色的。坤坤还问我，他说今天星海的浪浪不浪？太浪了，大家这会儿可千万别去那么浪的海边浪了，不适合，安全第一条。今天晚上大家咱都早点回家，都早点回家。法彻说今天啊是自己第一次经历人生的给孩子开家长会，想象不太一样。他说没有对学生的批评，家长的指点，家长也没有想回家揍孩子的冲动，哈哈，他说都是褒奖哈，太棒了，太好了，不用挨揍了。明浩说我在石城岛啥也不点，就是个听，妥了。哎呀，孙姐提醒我钉钉打没打卡，我忘了，我忘打卡了，这可咋整？大家要帮我作证啊！李佳说：“下雨天和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最配了，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而现在喜欢的是，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

不能说的秘密，什么才是不能说的秘密呢？好像不能说的秘密跟雨天真的绝配啊。或许命运的签只让我们遇见，琴键落下是跨时空的信签，而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拼命想挽回的是你的从前。周杰伦，必须是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啊！有朋友跟我说晚安了，晚安，快快乐乐，路面湿滑，注意安全，明天见。小曲，注意安全，早点回家，明天见。 OK。 铁血担心说怎么天天忘打卡，定个闹钟吧，我全靠大家伙提醒我，怎么办啊？胖大圆不是说吗，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第一句问候语就是你打卡了吗？思雨说月光宝盒真性情，下雨天来听到你欢欢喜喜心情棒。哦耶。朱韵诗说我每天都在认真的听你的歌曲，听你的表达，听你的祝福，只是最近不愿意说话了。他说自己平时用语言治愈了很多人，可是最近呢情绪不太好，可能需要自愈一下，就是想告诉你我一直都在，从没离开。收到。人生没有万全，我们不用事事完美，尽力就好，所以要允许自己疲惫难过，暂时的摆烂，偶尔脆弱一下，这一点都不丢人。情绪也没有好坏，它好像是我们内心的信号灯一样，确认是哪一种情绪就好了。不开心咱就把自己努力的调成开心的状态，如果开心就让它持续的时间久一点。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对吗？很努力很努力的在生活，在支撑生活了，所以不要苛责自己，多给自己一点包容和温柔，希望你赶快好起来，朋友。晚安海滨小镇。说今天点播的歌心里拔凉拔凉的，哥们儿我真没有这首歌，回家我找找然后补充上。晚安红红的小宝马，晚安慧华。吴斯特说今儿台风要来了，外面雨天路滑，早点回家，安全回家。 OK， 所以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雨天的时候特殊的情况比较复杂，大家一定注意行人行车的安全，一定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海边临水的地区游玩，远离低洼的易内涝的地区，地质性灾害易发生的地区，有进水风险的地下空间等等，我们都要远离。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请您按照要求及时的转移，另外呢也要迅速的转移一下低洼地段停放的车辆。还有如果你还在室外的人员务必要远离金属物体、电线杆、变压器等等这样的电力的设施，以防触电。另外我们要远离各类的危旧的住房、厂房、工棚、临时的建筑，还有市政公用的设施、树木啊、广告牌啊、路灯啊等等。严禁在水库以及河道游泳、垂钓、捕鱼，严禁擅自撑船出海，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如果遇到危险的情况，请您及时拨打应急救援电话110或119，希望大家一切顺意，一切平安。明明说今天的歌又听得差不多了，雨天路滑，大家下班注意安全，晚安明明。OK， 来吧。今天晚上我要下节目了，9点钟之前的关门曲，嘿嘿，这首歌好像是送给我的，哈哈，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点歌的朋友是林，明天你好，祝大家工作顺利，平安喜乐。

想说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也是到了这个年纪这个岁数以后，才越来越发现情绪稳定很重要，有一个稳定的情绪顶顶要紧，每一天都是奋斗的起点，也都是全新的开始。希望今夜之后我们一切无恙，依然可以拥有一份积极的心态和稳定的情绪。祝你开心朋友，我们明天见好吗？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0: 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明天14点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11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9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66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此刻的外面还在下着雨，所以呢提醒依旧在行车驾驶的朋友，记得降低车速，保持车距，如果遇到积水千万别硬闯，该绕就绕。大连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孙燕姿《雨天》。

雨天开车慢一点稳一点，家就在前面。雨天开车视线差一点，小心就多一分。雨再大总会停，路再滑慢点走。雨天的路啊，慢就是快。

北京时间21: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事事如意，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来打卡了。欢迎皮黄小宝森。大涛哥说民主广场打卡报道。雨佳说某个雨天嘴里呢莫名哼起谁能体谅我的雨天，然后就去搜了这首歌，正好应景了，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的喜欢上了雨天这首歌。他说孙燕姿啊真的是我喜欢的歌手之一，这不巧了吗？其实今天选这首歌呢，也是因为我今天也是无意间哼起了这句。时间长了，做月光快递节目时间长了，和大家呢就是这么的心有灵犀。有的时候经常有朋友说我今天就想听谁谁谁的歌，或者说我今天就想听哪首歌，太巧了月如就放了。洋洋说来听歌了，想点一首老大 DJ 版慢慢回家。对，雨天啊咱们开车千万别着急，下雨天的这个路况比较

复杂，视线呢可能也不佳，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小心驾驶，保持车距。大连交通广播祝大家出行平安。曲先生说晚上好，月如想来一首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伴你到地久天长，他说晚风吹开窗的时候刚好等到今晚的月光快递，把藏了一天的小情绪都交给旋律，寄去远方。晚上好啊月如，晚上好大家。快快乐乐说风雨交加的夜晚依旧是风雨无阻的守在收音机前，等待这个温柔的声音出现。他说晚上好月如，想听一首苏星杰的等一场大雨。你好难说，主播主播，今天我想听李荣浩的不遗憾。小许同学说雨声敲打着夜色，晚风带着凉意，漫长雨夜感谢电波治愈心绪，愿长夜安宁，身心无恙，开启温柔顺遂的新一周。他说晚上好啊月如，今天呢想听一首永斌唱的再也没有。

到了一定年纪呢，会发现人生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当剩下的东西越来越少，留下来的东西才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如果说忘记是过程，那么不遗憾就是最终的答案。李荣浩，不遗憾。点歌的朋友是李浩南。

当中呢，总会有一种看开了的那种坦然。人生嘛，本来就是没有完美的，各有各的遗憾，各有各的坚持，各有各的活法。所以说，珍惜当下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继续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麦田和远方。曲先生说：“三克油啊，正在收听，感谢月如。”U R My Eyes 说：“月如是懂听众的心声的。”时间长了，和大家之间呢都建立起了深厚的默契，还有深厚的感情。欢迎平儿。堂堂正正说：“九点下班又见月如 ，Hello 啊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大头哥问说：“有没有这首《长大成人》？”他说：“有就点，没有就拉倒。”我一会儿找找哈，刚刚我在我这儿找的好像是没有，我一会儿上别人那儿找找。外面此刻呢，不知道是不是还在下雨哈，因为我是一个多小时之前的时候呢，外面就已经开始下雨了，所以呢提醒大家，下雨天路况呢可能会比较复杂，视线不佳，提醒大家小心驾驶，保持车距。路面上有任何的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取得互动交流。大连交通广播祝大家出行平安。接下来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他说想点一首苏星杰的《等一场大雨》。

雨冲不走所有的念想，有些如果还是会像雨后的积水，浅浅的反着光。S Coke 说：“巧了，月如，我昨天的点播的那首《依然在一起》，今天能再放一遍吗？因为昨天没听到。”这首歌来自马天宇，《依然在一起》。

小曲同学说，月如啊，现在呢外面不仅是风雨交加，还有部分地区呢开始下雾了，所以在这呢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平安到家。没错，雨天路滑，大家呢一定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合理的使用灯光，谨慎驾驶，遇到积水的路段呢千万别硬闯，祝大家都能够平安到家。Carnival 说，晚上好月如，想听一首其实雨也没多大这首 BGM 最近在网上特别的火。

0: 没有多难，没有遗憾，祝我们永远都有向上的力量，永远都有破局的勇气。风雨总会停，相信我们这些平凡普通人呢，也能够逆风生长。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明天14点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11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9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来北京时间21:4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微醺说想点一首费玉清的《小楼昨夜又东风》，下雨的夜，感谢月如带来的温暖。糖果说晚上好啊，月如坐着聆听你的节目，想点一首孙浩的《回不去的温柔》。洛堆，这是一位第一次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新朋友，他说晚上好月如，我呢在防汛点位值守，今天是第一次点歌，有点小激动。他说我是来自西藏的一名藏族同胞，来大连呢工作快一年了，有点想家，想点

赖飞。抱歉朋友，我没有找到这首歌曲。今天我想为你点一首《孤勇者》，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的平安抵达呢，背后都有无数人的坚守，而陈奕迅的这首《孤勇者》，我想在这儿献给刚刚点歌的这位朋友洛堆，以及献给所有在风雨当中守护我们安全的人。当然了，也愿每一位依旧行车在路上的朋友都能够平安到家。雨天路滑，再次提醒大家合理的使用灯光，谨慎驾驶，敬畏风雨，敬畏生命。

柔的重量会被留在回忆当中很久很久。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孙浩的《回不去的温柔》，点歌的朋友是糖果。

在节目最后的这段时间呢，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提示。目前呢，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那么也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掌握预警信息，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做好自我防范，不前往山区、河谷、滨海、临水地区游玩，远离低洼易涝区、地质灾害易发区、有进水风险的地下空间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按要求及时转移，迅速转移低洼地段停放的车辆。室外人员务必远离金属物体、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以防触电。远离各类危旧住房、厂房、工棚、临时建筑、市政公用设施、树木、广告牌。严禁在水库及河道游泳、垂钓、捕鱼，严禁擅自乘船出海，确保自身安全。如果发生险情，请拨打应急救援电话110或119。怪小兔说，刚刚这首歌是电视剧《一仆二主》的片尾曲，这音乐里啊都是电视剧的回忆。快快乐乐说晚安月如了，路面湿滑，注意安全，明天见。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这两天的出门尽量避开大树、广告牌、积水路段，停车远离低洼或大树等，居家关好门窗，阳台的花盆啊、杂物啊提前收纳好，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风雨天慢行。

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够平安到家。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用周华健的这首《风雨无阻》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人生路上难免风雨，但是心中有方向，脚下就有力量。雨天出行，再次提醒大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谨慎驾驶，愿大家风雨无阻，平安到家。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

0: 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医中药按照最早从三皇五帝出现这个疗法到应用，它已经7000年了。按照轩辕氏撰写的《黄帝内经》的时间来计算，大约有4000多年，将近5000年。这个过程很漫长，中医有了今天的成就，不是一朝一夕、稀里糊涂就有了这么高的地位。中医作为一个靠着经验来治疗疾病的手段，需要一大批人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去领悟、去实践、去验证它。一个方子从开始出现到最后成为一代名方，那可不是今天研究开发明天就能够成为名方名药，没有一步登天的事儿。历朝历代都是一样，过去在宫廷里那些御医虽然看着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很多角色汇集到一起，成百上千个御医拿着朝廷俸禄，享受着高级别的待遇。宫廷里上到最高人物，下到丫头婢女、小太监、打杂的，谁有病了都得是这些御医来给治疗。过去太医院大夫也分级别，不是去了都是高级郎中，也分3、6、9等。我们家族谱里就有好几个在朝廷里当过郎中的，具体是高级郎中还是中级低级的没有记载过，只是有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在哪个御医队伍里边来服务。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上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家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有个规律， 都是上辈儿往下传，很少有转行的。这可能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您做熟悉的事儿最容易成功。一旦改行了，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就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重打鼓另开张。一切从陌生到熟悉到精进，这个很难。如果每天耳濡目染，天天见到，那就可以说光是看都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至少延续本来就会的，会省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一点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例子，有的一家子都是从事医学的，爷爷那辈儿当大夫，儿子也是大夫，孙子辈儿也是，还有的做生意，爷爷是生意人，儿子也是，孙子也是，这个不奇怪，这叫传承。茅台酒天下闻名，从来没断过传承，如果断了那就不存在了。一瓶子酒从投料到出厂要经历30道工序，165个工艺环节，5年时间造沙、制曲、采曲、装仓、翻仓，9次蒸煮，原料必须是红缨子高粱，别的不行。一道道关口不那么简单，而我们的胡家老高也没差到哪儿去。前些天我讲过很详细，药材第一道投料，地道药材，药劲儿大，一次一次熬制、蒸煮、低高凝固、打粉，重新熬制，100次工序才凝聚成一口油汪汪、黄中带褐色、带黑色、带金色的老膏。说它是老膏，除了方剂配伍年头多、年头长，光是到我这儿就100多年以外，仍然是制作过程的老道、老方法，新方法不行啊。包括您在生活中去中医院开中药方子，拿中药回家自己用药壶熬制，添多少水，熬多久，熬出几碗药汤子，都有说道。可是很多时候，有的中医院有了设备，用电的熬药机给你熬，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熬出来的药清汤清水，颜色只能是淡黄的。我告诉您，这种熬制方法根本没有把药材里所有的药性熬出来，按照我的理解，只能熬出来一半的药性，剩下的都扔了，用一半扔一半，白瞎了那么多的中药材了。所以有些人用中药治疗觉得效果不是很好，说我用了很多副中药也没啥大起色，因此对中医中药产生了误解，觉得不治病。其实内在因素在这里呢，不是方子不好，也不是药不好，是熬药过程把好东西没有弄出来。当然了，这里面也有药材质量问题的因素，毕竟您抓中药的途径不一样，特等药材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大医院，二等药材在小医院，3等4等都在哪儿，我就不说了。说到这儿，我也提醒您一下，以后有老中医给您开方子了，要想方设法买点纯正的药材，然后别图省事儿，一包一包的中药您拿回家自己用药壶自己慢慢熬。

慢工出巧匠啊，熬得越久药力越大，而且药性一点不丢，都长点心眼吧，别图省事儿，省省有窟窿的，省了费，费了省，这是相对应的。人对某些事儿能够从不知道到知道再到明白清清楚楚，需要经验和经历，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肯定是要被蒙蔽的。道听途说不行，一定要自己有见解有定力，不然就容易受骗。48年我20几岁还年轻，看新闻纸，我们那个时候把报纸叫做新闻纸，新民报登的新闻说有个叫杨妹的女子9年不吃饭活得好好的，当时很轰动。我老父亲当时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天上既无绝食鸟，地上也无离水鱼，劝君休作飞飞翔，辟谷长生不可期，一切都是扯淡。我老父亲说的，天上哪有什么鸟不吃粮食能活下去，不可能，地上也没有任何鱼能够离开水还活着，所以劝大家别做非分之想啦，辟谷还能够长生不老，那是骗人的。后来这个杨妹9年不吃饭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这个新闻是假的。我们生命体这个肉身不是神仙，它是现实存在的，一切生命存活都要靠着能量，这是维持生命必须的物质，这是基础科学。当时是特殊时期，缺粮食，国民党搞得物价暴涨，经济崩溃，他说有人不吃饭就能活着，这是编造谎言骗老百姓的，背离了科学。传说中有人证明说这个人吃了一种叫茨菇的东西，只有小便而没有大便，杨妹不食越来传得越神乎其神。当时有医学家说这杨妹身体里含有叶绿素，接受太阳能就可以活着。还有一位老中医说他吃的茨菇是灵芝草，越传越神乎，后来被炒作的更加神话了。这个杨妹穿过的旗袍都发展到很多人花高价去买，还有的向这个杨妹求婚。据说当时上海有个小学生说家里6口人只有他爸爸干活挣钱很劳苦，能不能把杨妹不吃饭的这个诀窍告诉他，他们家就不会挨饿了。最后谣言揭穿了，杨妹牙疼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发现这个杨妹牙齿缝里头有食物残渣，还有坚果碎片、叶绿素和肉类的纤维组织，这说明他一直在偷吃食物。谣言被揭穿了以后，大家才明白这个事情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哪有什么不吃饭还能活着的事儿呢？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别做梦，要面对现实，有病不假。那么治病，不要相信那些什么药，吃了当天咋样咋样，一个月治好，2月治愈，那都是扯淡。10几年的病，几十年的病，3、5天一个月2月能治好。

你信了，你就是傻子。反正我是不信，不现实。再好的药也得有个疗程吧，3个月一疗程，小疗程，6个月大疗程，这个时间谁也跑不了，躲不开，谁的药也不是灵丹妙药，那玩意儿不存在。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用了，真的3-2天就能见效，不奇怪。这不是说我们胡家老高有多神奇，这里面真实原因，一是特别对症，对症了，本源疗法开始展现它的能量了，真的是立竿见影，当天见效。第二，可能是您的吸收能力超强，胃好，肠道好，别人吸收一半，一大半，您可能完全吸收了，这是2大原因。至于其他的，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您就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说，谁都做不到。咱们不管多大岁数，要学会用智慧去生活，用实际经验去做事儿，别冲动，也别被动。过去可能您都冲动过，听节目、广告节目，这个药那个疗法的挺老多，讲的说的可好了，天花乱坠啊，死的都说活了，价格也便宜，1个月1-200块钱的药费，而且举了很多例子，这个好了那个好了，把您吸引了，觉得跟我的路子也很对啊，而且很便宜，买点吃吃，好吧，买，一次就是2个月、3个月的药，拿回家了，吃，一天没啥变化，一周没啥起色，1个月没啥感觉，咋回事啊？自己脑袋瓜子里头画魂，越吃越没效果，还不如吃点胡萝卜，吃点大白菜叶子，既然没作用，扔旁边，偶尔的看见了，还闹心，花钱买的，吃了没有用，扔了可惜了，怎么办？先放着吧。这个情况很普遍，我也曾经去过很多患者家里做家访，多数患者家里，这个仪器，那个药物，很多种，堆在床头柜上，堆在炕头上，一盒子一盒子了，各种包装都挺精美，都挺好看，还有好多的保健品那一类的，说明书就是提高免疫力，别的啥都没有，人家一说治这个治那个就信了，死贵死贵的，您可能都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钱。我去这样的家庭，我忍不住开玩笑，我问他买的这些药、这些保健品效果咋样？这一问都很尴尬，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往旁边拐弯，换话题。看到这样，我就不再问了，不能追根问底儿啊，到此为止吧。再问就是问用了我们胡家老高怎么样了。而且我首先跟他们阐明观点，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别藏着掖着，就实话实说。他们有的表示非常有效，也有的不说，用自己的动作给我看，原来手拿不住筷子的，给我拿筷子让我看，走不了路的

0: 下床走几步给我看。原来脑血栓后遗症不会说话，他们给我唠嗑，有的还给我唱歌，这个情况很多啊。其实最后都是认可老高的疗效，这都是变化呀。治病就是一个从逆转、转变、转化，最后是康复这么一个过程，没别的，一切都要以肢体的语言来说话，肢体的证明，这是最好的证明，比啥都有说服力。任何华丽的语言都没有肢体的说服力劲头大。就像有一位用胡家老高七个月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西青区杨柳青雅阁园的人，56岁，突出压迫神经，不能走路，从床上下来地只能站着，一步不敢迈。他爱人说他整天的咬牙切齿，就是疼的。咨询我说，胡大伯，我用您的老高来治疗行吧？我说为啥不行啊？但是时间不能少，做好准备，按照一年时间来。他说一年半也行，两年也行，能治好多久都行。用了七个多月跟我说，胡大伯，我咋样咋样了，你们胡家老高真行。我说你是说真话了吧？他说真的，一点不掺假。我说我过几天去你们那儿办事，顺便看看你。他说来吧，胡大伯，我给您准备吃的，来一桌子海鲜。我说我不吃那玩意儿，就整点粗茶淡饭，凉拌土豆丝儿一定要有，炒花生仁一定要有。他还说那有啥意思，那哪是招待贵客的饭菜啊。我说我就得意这口啊。后来我去了他们家，他当时正在厨房忙活着呢，看我来了小跑着接我。我一看，我说你这都跟运动员似的，你说你原来连走路都不敢，谁信呢？他说胡大伯，我咋还能自己糟蹋自己呢？过去真不敢走，一步都不敢，您看我现在这情况，不用再说用的好不好了吧。我说这倒是啊，情况我都看到了。我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我走，他们赶忙拿出一袋木耳，他说这是他儿子从长白山拿回来的东北野生木耳，毛茸茸的非常好，要送给我。我说我拿着，我不拿你们心里也不舒服，其实我拿了我心里也不舒服。这是干啥呢？大夫就是治病的，治好了你花钱买药，我给你治疗，两不欠，还送我土特产，心里受之有愧啊，还不得不收下。人家好心好意，盛情难却，我只能收下了。回来以后心有不安，按照地址我给寄过去两瓶胡家老高。没几天他打电话就说一句，他说大伯，我不想说啥了，您老这是不想亏欠任何人。他说的对啊，没说错，我这辈子就遵循老父亲的叮嘱，也可以说是家训吧，不亏心，不愧对，不做损阴丧德的事儿，对得起良心，做有良知的人，这叫人间正道，是沧桑。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心安理得， 这个年岁了，一切都明白了，不做糊涂事，不当糊涂人，一心一意凭借胡家老高去给别人治病，治好了，心愿也就达成了。总之一句话，有传承的都是好的，能传承时间越久的一定是更好的。好的配方，好的药材，好的剂型，胡家老高不是最好，只能算是挺好。话不能说太满太大，好不好用了才有发言权。治病也要讲缘分，您用了胡家老高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来了，同时我觉得也是您的康复机会来了。好了，不多说了，我得接听听众们的电话了，我听听大家有啥事儿跟我说。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你好，胡老。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我跟找到知心的人了。
0: 嗯，
5: 我是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哎，我在没吃药以前呢，
0: 啊，
5: 病老了。那个第一个是骨头坏死，现在定性了。
0: 嗯。
5: 嗯，第二个就是胃口，胃口就是年轻的时候。
0: 啊，
5: 就吃那个双龙孽汤，吃那个吃胃出血
0: 啊、
5: 现在胃口也不行，大

0: 练不成形。
1: 嗯。
0: 哎，再有就是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膝盖滑膜炎，本来要手术，我没手术。
1: 你看看这么些病，给您带来多大的痛苦，
0: 哎、
1: 是吧？
0: 花些冤枉钱呐！
1: 啊，
0: 就是你找的好大夫。
1: 哎，
0: 我就可以找着你了，胡老。感谢咱家的胡老高。
1: 嗯，好，您就应当感谢胡家老高，给您这么好的幸福，
0: 哎、
1: 是吧？
0: 嗯、对对对对。完了以后，现在就是我吃药吃了三个多月吧。
1: 哦，
0: 给我改变了不少。
1: 嗯，
0: 我这十二月份还把那个胆结石、胆囊拿去了。
1: 哦，
0: 完了以后，我现在有什么改变了？就是这个膝盖这个滑膜炎呢，
1: 啊，
0: 不怎么疼了。
1: 哦，
0: 这就这个骨头啊疼啊能扛住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以前我都拄棍儿啊，胡老。
1: 嗯嗯嗯嗯。
0: 完了，这就是那个大便呢，成型了。
1: 嗯，
0: 现在再说拉那个香蕉便。
1: 啊，你看看，正常了，
0: 现在
1: 了是吧？
0: 哎呀，我吃这个药吃的太感谢，我都默默的这感谢你，哎呀妈，遇着胡老这个大夫了。
1: 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胡老，你给我带了福音了。感谢不尽呐、啊，对吧、
1: 哎？
0: 我感谢，我都眼泪我都止不住了。
1: 好，
0: 我这么些病啊，我遇到你这个好大夫了，这我说的我也是我的幸运呐、啊。
1: 对，老朋友，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哎，啊，嗯，对，我
1: 这个好的信息让大家听到都为您高兴，
0: 对对
1: 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对、嗯，我这个脚以前呢老是凉的，
1: 嗯，
0: 现在也有一口气儿了。
1: 你看看，
0: 你看。
1: 血脉周流了，是不是？
0: 哎，对了对了，也不感谢你们胡老
1: 哈、啊，您别客气，
0: 感谢你的胡家老高。
1: 嗯，这是您的福分啊、
0: 嗯。头一回啊，我不信呢。
1: 嗯，
0: 我叫这些电视啦和这个手机上，叫这熊的，我都没有信心了。
1: 嗯，
0: 啊、不买了，我就这么能熬吧。
1: 哈哈，
0: 哎，完了以后，大姑姐就告我，
1: 嗯，
0: 说什么呢？那个这个我听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手机上啊挺好的，
1: 嗯，
0: 这股骨头，哎，我说拿刀吧姐，我不想买了。哎呀，
1: 嗯，
0: 你要不想买，我给你钱，
1: 嗯，
0: 我给你4000块钱，你买。
1: 哈、啊，您看看，
0: 哎，
1: 当时您没有信心、
0: 嗯、
1: 啊，经过家里这个鼓励，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他得到这么好的啊，这个效果太好了。
0: 对对、哎，
1: 那么为什么用胡家老高，他就有这种效果呢？
0: 嗯，
1: 他这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通过气血能量精髓的这种作用啊，所以使得您健康恢复起来了，让您
0: 能回归本源。
1: 没错。嗯，这就是本源疗法呀。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嗯。
1: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是不是啊？
0: 哎，
1: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您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作用、
0: 嗯、哎呀，谢谢你了胡老。
1: 好，您别客气。
0: 在那么百忙之中的和我俩通电话。
1: 嗯嗯。
0: 再就是个我和你反映一个你的学生叫杨洋。
1: 哦，
0: 哎呀，他挺负责任的
1: 啊。好，
0: 哎，经常打电话问大姨，
1: 嗯，
0: 这药吃的怎么样。
1: 嗯嗯嗯。
0: 哎，还有哪地方不懂的我来问我。
1: 你看看、
0: 哎、我问那个胡老。
1: 啊、
0: 哎，你这个杨洋这个学生这不错。
1: 对，
0: 哎
1: 哎，我这些学生都是非常仁义的对待大家呀。
0: 哎，好，
1: 好的，就这样啊。
0: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说到这儿。
0: 好，谢谢胡教授。
1: 好，别客气。
0: 再见，再见。
1: 再会，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

0: 把这个患者啊带来的您家传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0: 哎，这种大爱的精神吧，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这胡家老膏啊，真是救了我呀，让我受益匪浅啊！哎呀，我得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哎，胡老，我跟您啊汇报汇报我这个用这胡家老膏啊前前后后的身体的变化啊。
1: 哎，好的。
0: 我用胡家老膏啊有这七八个月了。
1: 嗯，
0: 我最早的时候啊就是头晕，早上刷牙的时候啊会咳嗽啊、下痰啊，慢慢的干点体力活啊，比如拖个地啊啥的，拿点什么东西啊，就会感觉这个哎呀呼吸啊有点沉，喘气儿啊有点费劲儿
1: 啊。
0: 但是我到医院啊化验了个血啊，做了个检查啊，验血的时候啊这生化还算正常。这白细胞呢是 12.63, 稍微超出那个正常范围一点点吧。哎，当时也没在意，但是查出来啊血压高，我就开始吃那个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啊还算可以吧。
1: 啊，
0: 这不是又过了两三个月吧，我早上起来啊不刻意的咳嗽。有时候上个厕所的时候啊都会习惯性的咳嗽。
1: 啊，
0: 有时候啊是那个痰啊是黑色的，有时候是感觉啊这个胸部啊隐隐的作痛。我有一胸是啊我这个抽烟啊这个烟龄也30多年了吧。
1: 啊，
0: 哎，不会是得了啥不好的病了吧？哎，越想越害怕。
1: 啊，
0: 哎呀，老伴儿啊，这不是逼着我赶快上医院是做个检查吧？
1: 啊，
0: 结果出来啊，不是那个坏病。啊，我这心啊，这块就大石头就终于是落地了。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夫说我这个肺吧，不太乐观吧。
1: 啊。
0: 再发展下去啊，就变成了慢性的肺病了。
1: 嗯，
0: 那时候啊，就要像高血压一样长期的坚持服药了。
1: 嗯，
0: 哎，不然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呀、咳嗽加重呀、痰量增多呀。哎呀，我一想这不完了，我爸这个身体就不好，从50多岁啊开始就用药啊，最后这个肝脏呀、肾脏呀，全部吃坏了。
1: 你看看，
0: 老临走的时候啊，你说他早老醉了
1: 啊啊啊！所以这个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是一种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
1: 您讲。
0: 我越想啊，这越上火，我越想啊，越不知道该咋办了。哎，这时候我就听到胡老您这讲座了，您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我听着吧特别有道理，我要是通过这胡家老膏啊把这个身体的本源找回来啊，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啊，就再也不用吃那些对身体有副作用的药了。
1: 您说的没错，
0: 您说这
1: 啊，就是
0: 何而不为呢？啊，这不是我马上就订购了胡家老膏了。当时啊我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哎呀一天一个变化啊，睡觉啊是比以前好了，睡得也踏实了。以前睡觉啊老是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
1: 啊。
0: 有时候啊你说隔壁人家开个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啊也能把我惊醒。
1: 你看看，
0: 你看再想睡的时候啊，你说翻过来翻过去才能睡着呢。啊，现在比以前呢强得多了。
1: 你看看，
0: 而且以前呢睡觉的时候啊，嗓子啊老像有痰，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现在也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我每天啊早起第一件事儿啊，就是先上这个卫生间，闲得咳嗽这么几声，然后开始就咳痰。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回早起啊偶尔咳嗽这么一声。
1: 你看
0: 也不外外、
1: 好的多快呀、
0: 对对对，你说也不外外咳痰了， 说明我这个肺部的功能也改善了，是吧？

0: 时候啊。
1: 哦，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也不疼了，也不憋气了。
0: 嗯，
1: 感觉啊，生生也有力气了，能干活了。
0: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
1: 哦，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哎，不一样
0: 了啊！
1: 哎，
0: 嗯。
1: 再就是胡老，我和您说一件让我最高兴的事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也好了。
0: 你看看
1: 啊，
0: 不仅一种问题解决了，好多的疾病的状况都通过咱们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啊？
1: 对，你看，就是
0: 啊，
1: 我现在的血压也好了。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身体比以前好了不少，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0: 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哎呀，当然以后啊，我就把这降压药停了，血压呢一直啊，非常的平稳，就这个水平，哎呀，这回啊，我其他的啥药也不就吃了，再也不害怕这个药的副作用了。胡老啊，我现在
0: 的
1: 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胡老。
0: 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是您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多好，您高兴，您的家里的所有人也为您高兴吧，老朋友啊。
1: 你看这每天啊两口高啊，真是越活越年轻啊，这都是因为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没错，
1: 让我有了生活的质量啊，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哎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全家也太感谢你了。
0: 好，您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这种结局是咱们使用胡家老高以后它激发起来了，就回归了本源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情况都完全激活起来了，所以咱们的体力各方面都好了。另外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病根，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咱们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是必然的。而且胡家老高他不是治一种病，他治很多的疾病，过去咱们治疗起来得用多少药，而且这些药哪个能完全都能解决，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咱达不到咱们理想的目的，现在您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了，太好了，老朋友啊，我为您高兴啊。
1: 哎呀，谢谢您啊。
0: 咱们坚持用啊，您会得到更好的这个效果。
1: 那太谢谢您了啊。
0: 好，别客气，
1: 有啥事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0: 好的，今天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嘞，
0: 经常咱们联系。
1: 好嘞，
0: 好的，好，再
1: 见，
0: 这位老朋友，
1: 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啊。
0: 您好啊。
3: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0: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3: 哎， 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你报告好消息来了。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啊。
3: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了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0: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
3: 是
0: 医生啊。
3: 是
0: 是，您说的啊。
3: 嗯，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您鞠个躬，谢谢你，
0: 哎、
3: 胡老师。
0: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3: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0: 就是，
3: 我今年都87岁了。
0: 哦，87岁的老大姐、
3: 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
0: 没错，
3: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呀，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吧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0: 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10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剪那个胡，那条手冻的呀。都那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0: 啊，我理解。
3: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的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0: 我
3: 这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的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点也不行，硬点也不行，凉点也不行，热点也不行，牙口才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0: 就是、
3: 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80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0: 不那样，咱们寿命还在后头，还能
3: 很长。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了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人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0: 啊！
3: 我吃了。3、4天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感觉那个身上吧，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0: 血脉粥就开了。

0: 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
1: 啊、
0: 我就感觉呀、啊、这看来是能对症了、
1: 嗯、
0: 哎，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
1: 嗯、
0: 哎，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
1: 啊、
0: 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
1: 啊、
0: 因为那个疼痛有时候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
1: 嗯嗯嗯。
0: 哎，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
1: 嗯、
0: 哎，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了、
1: 啊、
0: 慢慢的还有规律了，哎，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
1: 嗯、
0: 也顺溜了，我就觉得、
1: 哎、
0: 真的这个真是我又遇到好药了，
1: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嗯、啊
0: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10个月了，胡老师、
1: 嗯、
0: 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10岁都多，
1: 您看看
0: 人家那个
1: 变化多快，
0: 在那个广场，嗯、
1: 啊，
0: 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
1: 啊、
0: 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
1: 啊，
0: 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 啊,
1: 啊,
0: 啊头发啊，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
1: 啊、
0: 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
1: 好、啊、
0: 你怎么修行来的啊，都夸我、嗯、
1: 太好了、
0: 哎、
1: 这个变化太大了、
0: 啊、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那、
1: 嗯、
0: 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
1: 啊啊啊、
0: 嗯，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
1: 嗯，
0: 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1: 就是、
0: 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
1: 就是、
0: 那脸上的褶子、
1: 啊、
0: 过去啊哎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嗯，
1: 您看
0: 哎呀我
1: 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可不是嘛，哎，我有今天呐、
1: 啊，
0: 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
1: 啊、
0: 我得感谢你呀、啊，真的。嗯，
1: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0: 是是
1: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0: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1: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谢谢老师。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再见。
1: 再见。好，再会。
0: 哎，好的。哎，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

0: 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六瓶磷虾油赠送六瓶磷虾油，购买十二瓶磷虾油赠送十二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这孟飞老师真的是没有想到得到了这么多听众朋友的大力的支持，尤其是对孟飞老师这个节目啊很认同。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代表节目组，对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真心的说一声谢谢，也谢谢大家的理解和认同。那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好东西，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呀立体疗法当中的一环，就是这个磷虾油。那这个磷虾油啊一经讲出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啊很感兴趣。确实啊，大家想想啊，我们身上啊只要是年纪大了，就相当于一个机器一样，这么多年的机器啊，我们机动车上的机器还拆下来，是不是抹抹黄油啊，换换机油啊，是不是？可是我们身体用了几十年，基本上啊很少很少有人保养，甚至有些人呢连体检都没有做过。你不像有些单位啊，他这个工作的时候啊还有一些体检，包括有一些大城市啊，这社区里面呢每一年也会对这些老人家有一个免费的体检。可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家是农村的，是不是？这个村子里面啊搞这个体检呢，无非就是测测血压啊、血糖、心电图，实际上身体当中很多大问题或者是潜在的风险呢查不到。那你说这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大不大呢？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么多年以来就不可能这个零件不出问题？那最多的一个地方出问题的它就是血管啊，是不是？你看，要不然怎么说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类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致残率是最高的，它在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普遍现象。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在我们中心来做这个慢病康复救治的这些人里面，那更是如此了。哎，尤其是这个血管方面出现问题的人占到了80%以上，所以啊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来给解决。孟飞老师一直说了，说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两个大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啊，就是你不用再担心一个人在家里面突然之间出现危险，这个手机没在手边，连打个120的机会都没有。在我们中心里啊，白天你身上是带一个，晚上是带两个生命体征监测器。我们有控制室，我们有报警中心，你只要身上的任何一个生命体征出现变化，我们的报警器马上响。哎，这就保证了我们在3分钟之内就能够进行任何危险的一个急救，这命绝对是保得住的，放心，一点事儿没有。第二个就是什么，我们做的第二个保证就是，只要是老年慢性病的，不是在突发期，你打个比方你突发心梗了，你说送到我们中心那不行，你一定要到医院去，要不然做支架，要不然溶栓。哎，你等度过了这个危险期了，过上一个月，你到时候你再送到我们中心来，那就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收了。无论你是各种老年性慢性病的，只要说你这个病此时此刻是稳定的，那送到我们中心都能给你让你有变化，让你有效果，让你有改善。无论是生命体征啊，还是身上检测的这些数值啊，都会有变化，就是我们这个立体疗法起到的效果。也就是说，只要来了，一，命绝对没问题，第二个，这个病一定能够给你减轻。你看血管的问题当中，那咱们说扩管也好啊，溶栓也好啊，包括说让这个血管啊弹性恢复啊，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尤其是说在血管的软化方面，我们这么多年啊一直用的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淋下油。你看这昨天啊还有这个前天呢，这两天的时间我们这个电话呀就一直没停过。这里面呢两个原因，第一个也就是说现在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身体的健康是越来越重视，第二呢也是感觉到呀这孟非老师说的有道理，认为确实就是这么回事。你说我们治病啊，还是那句话，血管的通，活血化瘀的这个化瘀，咱们都有方法。可是如果想让这个血管软化逆转，确实有点难。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论是查找文献，还是说我们的临床经验，那什么东西做的又安全，来的又稳定啊，又好呢？其实就是这个以油化油，用到油里面的这个欧米伽三。那这类的东西啊有多少种呢？孟非老师也跟你们说了，一共啊有15种是最好的，10种是植物类的油，你包括这个亚麻籽油啊、橡胶籽油啊、牡丹籽油啊、山茶油啊等等啊，这10种是陆地上面生的植物的油，还有5种呢是海洋动物里面的油。那如果要是挑出来一个第一的，那不用问，一定是磷虾油。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给我们患者软化血管啊，还是说恢复血管的弹性啊，哎，用到的都是磷虾油。为什么说我们不选择那十种植物油呢？因为其中啊就有一个最大的核心问题在哪里，这植物的油里面也含有欧米伽三，它也能够软化血管，可是它的这个穿透力啊不够，它只能穿透你血管的一半，也就换句话来讲，你治了一半能不能有效呢？有效的，给你血管软化还来得快呢，但是它只能软化血管的内皮。我们血管是个整体的，不只有血管的内皮，还有血管的外皮啊，是不是？那你软化一半不行啊，就证明一个，它的穿透力还是不够的。哎，那不信的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今天呢我就教给你们一个办法，你们就去验证一下，你看看是这个磷虾油穿透力强还是别的油穿透力强。如果说这个磷虾油这次你吃到了，你抢占到了每天150个人的名额，你抢占到了其中的名额了，你等你拿到手了，你就可以在家检查几个东西。第一呢，你检查我们这个产品上面有没有优颜诺这三个字儿，只要有优颜诺这三个字儿，那就不用问了，这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的功能型的、功效型的这些东西，包括药品，我们都是要定制的。这么多年以来，这三个字就在我们中心出院的所有的患者心里面就是金字招牌，免检产品，只要带这三个字，100%的放心。你回去了，第一个事儿，你检查一下，看看这个磷虾油上面有没有优颜诺这三个字。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三个字优颜诺啊，不是说我们中心叫优颜诺，我们是把这三个字当成我们的一个定向的品牌，哎，只是内部供应给我们中心里的患者的，这个东西是不对外的，外面你是买不到的，这三个字就是个标签，这三个字就代表是我们中心找到国内最顶尖或者说技术最好的企业来加工的，100%的正品，100%的含量充足。即你回家一定要检查盒子上面或者是瓶子上面有没有这三个字啊，这三个字代表着正品。那第二个，这个磷虾油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好多次了，它不是说什么造宇宙飞船、造原子弹，它要技术含量，它也不是什么造手机、造电脑、造芯片，要高科技，它不要的，这个东西要的就一个事儿，它只要纯度，只要含量。你只要把这个东西里面真有这个磷虾油，同时呢它的纯度和含量又达标，那就行了。现在啊这个企业里面定制这个也是分两种，一种是60粒的，一种是100粒的。它这个60粒和100粒啊，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粒数不一样，实际上里面含有这个欧米伽三，含有这个磷脂和虾青素的总量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又有60粒到100粒的区别？大家听好啊，每一批次里面的磷虾油里面的欧米伽3和磷脂
还有这个虾青素的纯度。

是不一样的，因为每年的温度都会有变化，所以呢，这个里面的浓度也会有变化。那如果说浓度高的，就生产60粒一瓶的，一天2粒，一个月；如果是浓度低的，就多生产40粒。这样的情况下，总量是不变。可是我们单位啊，有这么个严格要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只要浓度高的，哪怕你是浓度低的，你多上来40粒，总量一样，我们也不要。我们必须要保证质量，保证纯度，保证规格。哎，我们永远生产60粒一瓶的，一天吃2粒，60粒吃一个月。这是第一个啊，这就是区别了。刚才告诉你们检查有没有铀盐诺。第二个呢，不就说到了吗？就是纯度，我们这个60粒的你要分清，一定是60粒的。如果说外面那种一瓶里放100粒、200粒的，我们不管，我们只要60粒的。你第二个看这个啊，第三个标签上面盒子那个瓶上面有三个字250，这不是骂人的，你们可别误会啊，这是纯度，这是浓度，这是我们固定的标识。我告诉大家啊，大家听好，每个人每天吃的量刚好是2粒，这个纯度和浓度就刚好够你用，我们是有科学配比的，你就放心，这是你检查的第二点。那第三个，大家再听好了，第三个你要检查的，检查什么呢？检查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随着瓶子和离加油给你邮寄过去一个质检报告。这个质检报告就是明确的标识了这个瓶子里面每一粒里面每一批次里面的这个纯度。你放心啊，这个东西是做不了假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是完全放心的。我们单位里面这个质检报告随着产品一起拿到你手里，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对照。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就想检查一下，没问题，你可以拿着这个磷虾油去任何一个质检单位去检查，看看里面这个纯度和给我们给你的这个质检报告一样不一样。那如果说跟这个质检报告差的10万8千里，那我告诉你，那就证明这是假的。如果是假的怎么办？大家听好啊，孟非老师承诺假一赔十，你无论你拿多少，假一赔十，孟非老师就有这个底气。好了，这几点你做了核心的对应了之后，就证明没问题了啊，这是真的。然后为什么说我说我们这里面15种油一定要选择磷虾油呢？就是因为磷虾油的高渗透性，植物的这里面含有的欧米伽三、磷脂，还有这虾青素啊，它只能穿透一半，它血管内皮软化了没问题，可是有些时候啊，这外皮还是硬的，那就区别来了。磷虾油的穿透力要比这个植物类的油脂穿透力的要强得多得多。首先是以油化油，第二个就拿这个油啊来滋润、滋养、软化我们的血管，就把我们血管这个硬化呀给解决了。你看，所有的心脑血管病、血管类疾病、血栓、斑块类的病都叫血管病，而所有的血管病的根儿就在血管，血管病的根源就是血管的硬化。那你说我们要不要软化血管啊？我一直跟大家说，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些药方，活血化瘀啊、溶栓通络呀、一等一，就是因为我们老祖宗那个时候不知道有这个血管硬化这个词儿。如果那个年代要是有这个技术，了解到血管硬化了，那早就有药方了。可惜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到近现代，就中医里面、藏医里面没有软化血管的东西，那咱们必须拿舶来品，拿这个油脂类的。国外的技术好啊，咱们中国也能够生产了，不就行了吗？是不是？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你别管用什么东西，你能够把血管软化了，哎，起到了一个给健康打基础、盖地基的事儿，那就是好事儿，是不是？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你怎么就能够证明你这个磷虾油它的穿透力就一定一定比我们植物的这些油来得好啊？那我告诉大家，这里面有一个小实验，今天啊，孟非老师就教给你，让你们知道一下怎么做。同时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方法呀，不只适用于我们这个磷虾油，你包括任何油，你都能拿这个做实验。那怎么做这个小实验呢？怎么验证一下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咱们年纪大了呀，
是不是手上啊

脸上啊，长这个老年斑呢，是不是？那我告诉你老年斑是什么东西啊？老年斑实际上就是身体里面的过氧化脂质物。这种过氧化脂质物啊，有的时候是在脏器里面，多了之后就往哪儿走啊？就往肌肉里面走，再多了之后啊，就出现哪儿个？就到了皮肤上了。实际上你皮肤能看到老年斑，那身体里面的老年斑呢就不知道有多少了。这个东西它是补啊、顶啊、凝结啊、成块啊，我告诉你，这是坏东西，这不是好东西啊。而这个脂质斑块是氧化了的脂质斑块，实际上这个东西啊，它的核心是油，脂肪嘛，是脂肪的被氧化了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一多了，我告诉你，对身体的影响就大了，皮肤表面就出来了。这个东西啊，在皮肤表面只是影响美观，可是我告诉你，是身体多了，你这个皮肤表面才多的。那怎么做呢？你听好，第一个小实验，你就拿这个磷虾油啊，一粒一粒的，你把它拿剪刀剪开，把这个油脂啊挤出来一点，然后呢，你就涂在你的手上啊，或者是涂在你的脸上，你就等。多长时间呢？这个跟大家说可不是一分钟两分钟啊，这个不行啊，这个要慢慢来，咱们这是外部渗透，然后你就等吧。等多长时间呢？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到两个月以后，这个第一个小实验就可以了。这种老年斑它都会开始慢慢的变淡，如果你本身这个老年斑就不大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这个很小的老年斑甚至能抹没了。哎，你是特别重特别深那个老年斑，颜色也给你变淡，这就是什么啊？这就是以油化油啊。咱们这个磷虾油里面欧米伽3渗透进你这个皮肤表面的老年斑，就是这个脂质斑块里面去了，把里面的这一块过氧化脂质斑块慢慢的给化开了，穿透力强，就像穿过血管内皮和外皮是一样的，穿进去了，把这个东西啊慢慢的给软化了，软化之后被身体一点点吸收了，你这个斑颜色就小了，就轻了，就淡了。这个要时间啊，哪个地方都能抹。你说这个实验做出来达到这样的结果，你说你高兴不高兴？老了老了还漂亮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这是第一个。那我再给你说一个第二个，你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尤其是爱美的啊阿姨们呢？你看是不是眼角这个皱纹比较多呀？还有一些呀眼皮那个皱纹啊特别特别的多。有人说年纪大了这皱纹多点少点能咋样呢？没关系。可是你发现没有，很多老人家那个眼皮耷拉下来了，他眼睛啊就剩一个缝了，有的时候看东西他还得往下看，那这哪行啊？咱们这个不是要美观，咱们这个是要皮肤有弹性。哎，你看血管内皮外皮合到一起就跟胶皮管一样，那你说眼皮是不是也是有弹性的皮儿啊？那怎么来呢？我告诉你，把这磷虾油啊你往眼皮上抹，你往眼角上抹，你抹吧，你抹着抹着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油润光滑，慢慢慢慢的这个弹性啊就恢复了。你如果说你要是往胶皮上抹，那种老化的胶皮上抹都管事儿。我跟你说，你往眼角还往眼皮上你就抹吧，抹什么就抹这个挤开的磷虾油。哎，不过你白天别抹啊，除非你在家不出门。一般什么时候抹呢？下午啊不出去了，或者晚上了，你拿这个磷虾油你就往那个上眼皮上抹，下眼皮没关系啊，上眼皮上抹，眼角这抹，抹多长时间呢？一粒儿，听好了，一粒儿的那个油啊能用上一天甚至是两天，你放冰箱里都可以嘛，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慢慢抹，一天抹上个三四次四五次，那一粒儿啊够够的。哎呀，你也别心疼，你算算吧，这个价格你拿到手里面才50块钱一瓶，是不是？一天才1块多钱，还是两粒儿，你这一粒儿才几毛钱，你有啥舍不得的，是不是？你如果说眼皮耷拉的厉害的，一点弹性都没有的，你就抹。我跟你说你抹吧，时间长一点，一两个月之后，你明显能感觉到你这眼皮抬得高了，你是不是看东西的视野都好多了，是不是？这是第二个小实验。那第三个小实验我跟你说一下啊，皮肤，你如果你感觉你哪个地方的皮肤特别干巴的，那你就抹这个磷虾油。我跟你说啊，这人身上啊

0: 血管里的血栓呢就跟胶皮一样硬硬的，那你年纪大了，身上这个皮肤啊又干，有的呢还掉皮，还有一些也发硬了。咱们这个磷虾油啊里面的我们的这种物质叫欧米伽三，能够穿透血管内皮，能够穿透外皮吗？是不是你抹吧，你哪个地方发干发涩发痒的皮肤，你往上抹一抹，时间一久了，皮肤有弹性有光泽，哎，穿透力强，渗透力好。你说这几个小实验你回去你就自己试，我告诉你谁试谁知道，效果特别的好。这回大家听清楚了吧，为什么它能够把血管软化，为什么能够逆转动脉硬化，为什么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弹性，就是血管怎么硬的，就是因为血管里面这一些东西啊变硬了。什么东西硬？血管里面的这些纤维组织和油在里面渗进去了，哎，存到里面去了，一点点存的。那我告诉你，欧米伽3就能够深度的渗透，磷虾油就能够渗透到你血管里面，把你里面这个地方融化。那你告诉我，血管一融化，是不是就相当于把胶皮完全化开一样啊？把血管里面内层的东西、外层的东西、里面的杂质让血管变硬的这些东西全都给它化开，那你告诉我你的血管软不软？必然会变软，血管一变软，动脉硬化就逆转了，动脉硬化一逆转，你告诉我你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是严重了还是减轻了？那一定是减轻了，这种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叫打地基啊？你这个时候你再吃一些活血的药、化瘀的药、补气的药，你告诉我这词儿叫不叫事半功倍？叫不叫基础越好房子越牢？叫不叫这个抗震能力越强房子越安全？那咱们这磷虾油就是特殊膳食，就是起到内部调节，就是起到修复血管的作用，唯一的一个就是软化血管，你就放心用。你血管什么时候软化，哎，你再吃一些治疗血管病的药，效果就越好了。这两个方法教会大家，你回去了之后等到你收到这个磷虾油你就试验吧，是不是？听好了，病程比较短，病症比较轻的12个月一年足够了。但是你有人说我多吃行不行？不行，一天就2粒，不要多吃，你吃一瓶都没害处，就是吃多了浪费，吸收不了，吸收不上你说你就排出去了，浪费了嘛，对吧？你要是说的想慢慢的彻底把这个血管逆转一下的，2年足够了。有人说我钱多我吃10年，那是你的事儿。正常情况下就2年了，除非说特别特别严重的啊，就已经快瘫痪的，那你吃个3年4年我不管你。但是正常孟非老师说了就是2年足够，足够啊。有三高的，有血管问题的，你就2年的量足够，足够你用了，是不是？这回孟非老师说的清楚吧，你就检查这几个事儿。咱们呢一共是5天的时间，哎，这5天的时间前2天持续火爆，这个事儿啊是我没想到的。所以啊你这次拿到了之后，一天两粒儿，别多吃也别少吃。不过你如果你今天忘了，那你就忘了，别补啊，别说我明天吃4粒儿，那个不用，你今天忘了就忘了吧，是不是？或者你到睡觉之前吃，给它补回来也算数。你说这样血管一软化，基础的这些所有的血管病都减轻负担了。从那往后啊，只要你吃上这个磷虾油，吃上1年到2年，你这个时候的血管慢慢改变的越来越健康的时候，你治别的病都快。今天是第3天，在座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您赶快打电话。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是第3天啊，咱们这个机会啊不多了，还剩2天的时间了。2天时间之后，咱们这个磷虾油的优惠福利就结束了，换句话来讲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啊它真不一定再有了。因为你看，你拿上一份就是1年的，拿上2份就是2年的，那你说你家里都有了，是不是？这孟非老师再跟您说， 您家

面都够了呀，是不是也不需要了？可能这个磷虾油这个事儿，咱们这一两年之内啊，就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是不是？即使那个时候再有，那也一定是原价，就是一瓶是一瓶，你买一瓶100，买12瓶就是1200，就是绝对是这个样子了。这一次啊，是第一次，也是福利的政策。你看，你记清楚啊，这个正常价100块钱一瓶，咱们呢一次性拿上6瓶，就是600块钱，600块钱6瓶，多给你拿6瓶，你到手就是12瓶，这样的话一年的量足够了，是不是？600块钱吃一年，一个月呀、才50块钱，对吧？2年才1200，你在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啊，即使你买到了，你也不知道真假呀，对不对？咱们这个出厂就带质检，瓶子上还带这个优颜诺这3个字儿，那100%是正品啊，定制款，带质检的，含量呢瓶子上有，一目了然，保证了品质。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要是自己去检测，你发现这个出厂上的质检和你做的检测结果是不一样的，那就证明是假的嘛，假一赔十，10倍赔偿，让你吃着呀绝对没有后顾之忧，你就放心吃，你就安心吃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啊，一定要嘱咐一下啊，这个事儿孟非老师要嘱咐，如果说这里面有哪些听众朋友吃到了这个磷虾油，吃了几天之后发现呢这个小便有点变红了啊，有的是浅红，有的颜色呢微微发红，无论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吃上磷虾油，前几天还没红，刚吃上了过一阵变红了，那我告诉你好事，千万别害怕。不止你要不害怕，你还要给孟非老师鼓掌，哎，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就行了。我不说了吗，只要你有小便变红，就证明你比别人身上的自由基多，这自由基啊是专门攻击细胞的，这自由基就是让人加速衰老的，很多病都跟自由基有关。而要想抗自由基啊，有很多东西，磷虾油当中就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只要一排除自由基，它自然自由基和虾青素一结合就会变红，这个时候小便变红就证明你通过小便排的形式就把这自由基啊给排出来了，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对不对？我告诉你这是好事，不只是好事，你还要谢谢孟非老师，你还要给孟非老师啊鼓个掌。因为什么？因为我用磷虾油帮助你把身体当中你不知道的多的这个自由基给排出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对吧？另外如果说还有个别的人呢，这个用了磷虾油之后眼屎增多了，哎，也是好事。有人说这不是上火了吗？不是的，你要是上火了呀，嘴干，鼻子里干，眼睛干，这是上火了，你眼屎多了那可不一定是上火呀。我告诉你眼屎多了是咋回事，是因为你用了之后啊，你这个眼睛里的毛细血管是最细的，眼睛里的血管不止多还细，哪里的血管都没有眼睛里的血管细。这个时候啊，你吃了磷虾油，那你说最细的血管是不是里面有脏东西啊？这个时候它只要一软化，这血管一变软，血管就有弹性，它挤压，这一挤压那个分泌物就出来了，都挤到了晚上，分泌物一出来往眼角这挤，哎，眼屎就出来了，是不是？换句话来讲，你要是吃磷虾油，最先一个地方有改变的就是小便和眼睛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是最快，甚至有些人呢用上磷虾油一两个月，这眼睛就舒服了，有啥感觉呢？看东西清楚了，明亮了，眼睛上的红血丝少了，不只是眼睛红血丝少了，你不信你把你的眼睛扒开你看看，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呢，那眼睛里面呢，那眼球上面呢，甚至都有灰的血丝，或者是黑的血丝，还有紫的血丝，你们告诉我那是不是血管硬化的表现？那在眼白上都看得见了，是不是啊？那是血管硬化，甚至有的细的血管都堵上了，要不然说眼睛岁数大了眼花呀，眼干呐，看不清东西啊，模糊啊，全身上下的血管，眼睛的血管最细，你说这个地方容不容易堵？最容易堵啊，你告诉我用上一个多月两个月，你眼睛舒服了，清楚了，明亮了，眼睛上这个血丝少了，这不就证明把眼睛上的血管变软了吗？
咱不。

能说用了磷虾油吃了之后眼睛就恢复健康了，那是不对的。磷虾油不是神药，不是仙丹，不是太上老君那个炼丹炉里出来的，是不是？咱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神药来用，它就是特殊膳食，就是良心工艺。只要你把它保证里面的纯度，就不可能没作用。但是呢，就是有那么多黑心商家，他为了利润，他为了挣钱呢，是不是？那他就把这里面纯度低，甚至都没有。所以为啥我们不在外面采集呀？我们都去厂子里面直接拿呀？我们是看着它生产，保证了纯度，保证了质量的，是不是？那在这里啊，还有说小便和眼睛这一块来得快，还有哪一块来得稍微快一点，四五个月有感觉的，就是那种血脂啊和血压不是特别高的。什么叫不是特别高呢？你看啊，我们的以血压为例啊，血压我们知道这个正常的高压是在90到140毫米汞柱之间，我们正常的低压是在60到90毫米汞柱之间。那只要你的血压过了140，高压过140，低压过90，这就可以判定为高血压了，是不是？什么叫不是特别高呢？就是140、150，这是高压，低压就是90到100的啊，就是比正常高压高一点，这叫轻的，是不是？不是特别高的，那这类的来得快，哎，效果来得快。因为什么？你知道啊，血压高，它本身就是血管的弹性降低，还是血管病，对吧？那弹性降低一定是硬度增加呀，本身它的硬度其实还不严重，那这个时候呢，血压就显得不是特别高。那这样的人吃，我告诉你，作用来得快。这样的人呢，更要坚持吃，而且呢，长期吃。你吃多久？2年。有些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病症轻的1年，病症严重的2年，还有一个说年纪轻的1年，年纪大的2年。那为啥说高血压轻的你反倒用2年呢？我告诉你，正因为你这高血压初期压力不是特别高，你还有逆转的可能。你支撑2年吧，让你的血管至少恢复10岁。我跟你说都有可能的，弹性越好，血压越降。哎，基础越好，我们身上的病好的就越快，是不是？我们血管弹性越高，那不就心脏和脑血管的中风、心梗、偏瘫的风险都变小了吗？你告诉我，你说你是不是用了最小的成本，花了最少的钱，解决了以后大的风险？那你说这点钱该花不该花呀？1年才600，2年才1200，真梗一次，那多少钱够啊？是不是？这不就等于花小钱解决了大问题吗？那孟非老师说这句话，你们说对还是不对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啊，病越轻的时候越好解决，病越重了花钱多遭罪，治好了还难。小事的时候早解决，别不重视。还是那句话啊，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呐，是不是？你非要等到躺在床上起不来的时候，你别说吃磷虾油啊，是不是？你吃什么油，那个时候都晚了。到那个时候，所有的药用到你身上，效果是微乎其微。到了医院去住院，医院都不一定有什么办法了。你说到那个时候再后悔，有啥用啊？晚了不是？人呢，什么药都有的卖。这么多年了，收音机前的都是长辈为主。你们告诉孟非这个晚辈，你们说是不是什么药都有的卖？唯独有一个药你买不到，啥药？后悔药。你到那个时候再后悔晚了。有些人告诉你，你要不注意你脑梗了，没事儿，我有医保，结果真梗了，瘫痪那天，你再后悔晚了，是不是啊？你只能躺在床上，别人喂你吃，别人喂你喝，翻个身都翻不了。甚至家庭条件不好的呀，哎呀，孩子还没时间照顾你的，你就自己在屋待着吧，待一上午，尿到床上，拉到床上，孩子回来收拾，是不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到那个时候遭那个罪，你再去后悔，谁也救不了你，是不是啊？所以越是小问题越要高度重视，越高度重视，越早的干预，越早的逆转，反而说咱们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那不就是血管吗？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不都是血管的问题吗？我们只要把血管的弹性恢复了，治疗这些病
咱不能说

手拿把掐，但是咱们最起码来讲省事儿啊，也省钱呢，是不是？咱们就离遭罪是不是就远了呀？咱们年纪大了，图的是啥？是不是吃喝正常，上下楼正常，咱们能够生活自理，不给别人添麻烦呢？那你想想啊，孩子上班，老伴年龄也大了，对吧？甚至有些人是一个人自己孤零零的单人住，你说你头个疼脑个热的，走个路不方便的，甚至你做个饭都费劲儿的，你要再严重了，你自己咋照顾自己啊？如果说家里真有那个条件，那保姆不早请了吗？咱们看看身边吧，有多少个家庭请得起保姆的，是不是？你就说别人不说，就以孟非老师来说，这我爸我妈在家里面，他们都不请保姆啊，是不是？按理来说，是生活能自理都没什么大问题。那你说，真要是经济条件好，请个保姆，是不是让他们也能减轻一点啊？你们知不知道现在请个保姆多难呐？你们知不知道现在请个保姆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我就一直奉劝大家一句话，你们这个钱呐，花到刀刃上啊，是吧？你们可千万不要把这个钱花到医院去。我不是说医院不好，医院是救死扶伤的，你到医院那个钱它就不是钱，你到医院了之后那个钱它就跟纸一样，而且现在这个医院里面花的这个钱呐，跟流水一样，有些时候甚至连一片药都没有开的时候，各种检测几千块钱就花下去了。这不是说什么贵，你不知道的，那很多医院里的检测仪器一开机就几百块钱，这不是说医院多要你钱，是成本就在这摆着呢。现在是仪器越先进，医院越大，花钱越贵，这不是说个例，这全国都如此，也不是说中国这样，全世界都一样。医疗条件越先进，检测的方式就越多，检测越多，这个压力啊，都到老百姓身上了。为什么说现在看病难、看病贵呀？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那咱们把身体的基础打好了，血管弹性恢复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比任何都强？你算算吧，600块钱一年，一年才600，一个月才50，你这点钱你都舍不得，那你对你自己健康真的是太不重视了，对不对呀？是不是？尤其是你要干什么呢？一定要认清这3个字啊！优言诺，这个定制款，再有一个，孟非老师一直跟你们说，正品不一定贵，对吧？哎，不买贵的，只买最合适的。我们这优言诺这3个字就是金字招牌，对吧？你看，6瓶600块钱，给你多拿6瓶，你到手是12瓶，是不是？你要拿12瓶，1200，你再多给你拿12瓶，到手就24瓶，24瓶2年的量。那就足够你用了啊，你就足够吃了，最多2年。如果是你自己用，最多给你批2年的，一天就150个名额，最多给一个人2年的，不多给你拿，限量啊，这一定限量，要不然我怕别人想要没有那么多。除非说你跟你老伴2个人都要吃的，那你打一个电话，那最多给你批4年，是不是？要不然不允许，要不然是不可以的啊，这个绝对不可以。那大家记住了啊，治慢性病就是这个样子，各种方法都要用。大家记住，慢性病啊，治病它不是吃一种药啊，不是一种方法，不是说你一个东西用了之后就一劳永逸了。你记着，急症啊好解决，一旦是慢性病来了，那你就得慢慢治，你不能急呀，是不是？你给他时间呢，对不对呀？那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是什么？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立体的治疗方法。哎，这立体的治疗方法，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已经陆陆续续的给你们讲了，我再给你们学一学啊。你看，来到我们中心住院的，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各种指标出来了，我们给他安排房间，然后就开始给他做这个治疗方案。那首先不用问，第一个一定是饮食控制，就是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哪个还必须吃，哪个还要多吃的。这个事儿给他列出来。吃饭的时候，他在餐厅里面是专门有人按照他那个标号来给他打饭的。那在这儿，孟非老师也跟你们说了，你们在家呀就要做到一点跟这个类似的，就是什么？就是爱吃的东西少吃点，不爱吃的也少吃点。咱们讲究什么？营养均衡。一定记住了，少油少盐，这2个是越少越好。第3个，

对吧？鱼啊，鸡肉啊，是不是红肉啊，这类的吃一点，还要吃呢。肉你不吃都不行，别吃肥的就可以了。在家里其实能够做到饮食控制的。那再有第二个就是烟酒，这一点啊，孟非老师要跟你们说清楚。你看，现在这个抽烟喝酒的呀，孩子们是越来越少了。现在中国控烟的这个力度啊很强，各个公共场所里面他不让抽烟呢，是不是？尤其现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啊，青少年吸烟的这个数字越来越低。你看现在很多大学里面，包括也是啊，这个抽烟的都很少很少了，这是好事啊，是不是？大家记住，抽烟喝酒啊都不是好习惯，是吧？但是呢，现在很多老同志，绝大多数的，尤其是男的啊，绝大多数都抽烟喝酒。那到了北方，你看孟非老师就是正宗的东北人。这个南方和北方啊还有区别呢，北方女的抽烟的多，南方女的抽烟的就少了，是不是？但是呢，男的南北抽烟的都不少。哎，这是老烟民了啊。那一般到医院一住院，烟酒都给你戒了，这个是没办法的。你住院抢救期间，让你抽烟也不合适，加重病情。可是呢，一旦病症一控制了，一回家了，哎呀，这烟酒马上捡起来了。孩子就说呀：“你就喝吧，啊，你就喝吧，早晚喝出事。那烟你就抽吧，那肺都抽黑了。”这话说的对不对呢？对。可是啊，就不能一刀切，什么意思？你千万不要一下子就把这个烟和酒彻底戒掉，这不行啊，因为烟和酒都有成瘾性。你一旦说把烟和酒戒了之后，人身体的激素和内分泌马上就紊乱。你发现没有？很多人一戒烟长胖，他为什么？嘴停不住，他要吃东西替代。第二个，很多人呢，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这孟非老师有经验，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突然之间把烟和酒一下子戒掉，容易出大病，这是真事，不跟你们开玩笑。怎么办呢？慢慢的戒，一点一点的戒，能少一点是一点。原先你一天喝4两酒，你改成3.5两，过上一个月你改3两，你还喝着点，但是呢量再戒，哎，过上几个月喝2两，再过几个月，是不是一天就喝1两解解馋，是不是？再过几个月一天喝那么一小口意思一下，你这酒才能慢慢来，你这个难受就轻。烟也是如此，你原先一天抽一盒，你现在你改成一天少抽一根两根，是不是？过上一个月再少抽一根两根，你慢点减，你千万不能马上戒啊。这孟非老师的忠告，这么多年见的这个案例啊太多了，所以啊，烟酒不要立马戒断，给他个时间，一点点减少啊。这是我们立体疗法前两种。第三个，那就属于什么特膳，这一类的特膳呢，基本上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你看这个解毒的海棠茶，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你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用的很多特殊膳食啊，还有药食同源的。你包括有枸杞原浆啊，包括这个黄精啊，作为滋补的呀，这都有。包括这个山药粉啊，对了，说到山药粉，给你们多说两句。山药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啊，就是你们买这个山药啊，不咋地，你们买的都是菜山药。真正的那种铁棍山药啊不多，外面买的也不多，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定制的，就这个山药就没定制。为啥？这个东西不贵，我们在外面啊，真正的铁棍山药的那种，你就看配料表就行了，这个纯度上无所谓，你要纯度低的多喝两包，纯度高的你就正常喝，这个东西也没人掺假，它那里面都是吃的。这个我们单位中心是几乎不定制啊，几乎不定制，有的时候买我们就看那个配料表或者看厂子，感觉哪个好的我们就采购点，这东西是唯独不定制的。但是像枸杞啊、黄精啊、天麻呀、海棠啊、磷虾油啊，我们都是定制的，这是必须定制，就山药不定制。包括我们到湖北恩施，我们有那个药茶呀，都是定制的，那必须是带我们优颜诺这三个字，因为那些太容易作假了，它那个一旦纯度不够不行。哎，唯独山药有意思，就是你多点吃少点吃没事儿，那个东西它想掺假都少，即使做了假的，我跟你说个有意思的啊，你就像这个天麻黄精，它这东西贵，它掺假的，它拿别的往里掺，但是山药掺假，它我给你笑着说吧，这个我都见过啊，怎么说，它山药掺假，它是拿别的地方的山药代替铁棍山药，也就是说它假的

0: 它里面也是山药，只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多吃点就行了。但是你要真正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那效果更好一点。这个假山药有意思的，这个真的铁棍山药啊，它一定是里面是真的铁棍山药粉，量多。然后假的那种呢，它也不能说真假，它假的那种啊，它是什么？它里面也有铁棍山药粉，然后再加别的地方的山药粉，反正是这一罐里头，它都是山药粉，只是产地不一样。这个东西按正理来讲，它就不叫假，明白了吧？这是唯独我们中心不定制的这么个山药。等以后吧，以后我看看我们那边有的时候采购，就是外面挑好厂家，这个不定制啊，这个不带标，有好厂家的，到时候我给你们说一说，谁需要的，这东西便宜，我偷着跟你们说吧。这个山药啊，那整罐的都几十块钱，可便宜了，而且都是好的。这个东西是唯独没人造假的。你看特膳还不只是这些，还有别的呢，很多特膳在我们中心都有。你发现没有啊？控制好饮食，控制好烟酒，然后这些解毒的海棠啊，解决血管软化的磷虾油啊，是不是？滋补的这个黄精、枸杞、山药啊，是不是？然后那个调整血液的药茶呀，包括这个疏通血管的天麻呀，我们这些都是作为特膳来给用的。也就是说，连当药吃，再当食物吃，药食同源，这个就叫打基础。包括海棠、磷虾油，实际上都是在做打基础的事儿啊。我们先把毒解了，是不是身体压力减轻了？我们把毒解了，用海棠解了毒之后，是不是我们细胞的空隙就出来了？对吧？毒素排得越多，身体越轻松。那再有一个，那我们这个磷虾油也是如此啊，它是给你血管上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对吧？血管上给你变软了，动脉硬化给你减轻了，都是长时间的。我不跟你们说了吗？海棠你也用的时间长一点，这个没问题的。但是这次估计不行了。海棠前两天还有听众给我打电话说：“孟非老师，说我能不能再拿点啊？”我说：“没了。”这个当时啊，他打的说订的少了，那真是有点对不起啊，因为他不是时时有啊，那你只能说以后咱们想办法，但是这办法呀，还不一定那么好想，明白了吧？所以这次你们记住了，你可千万别认为说我吃2年磷虾油啊，我也计划吃2年，我先拿1年的，等到明年再说或者怎么样。那万一明年没有了，或者以后都没有了，你再拿，你找不到啊。因为说外面有卖磷虾油的，可是它没有这个样的，咱们是定制款，含量高，带标签，带检测的，是不是？你拿到家，你拿这个泡沫、胶皮。你都能做实验的，这才是正品。正品不贵，你可能到外面买的正品200块钱一瓶，也吃一个月。你说你亏不亏？对吧？你到时候花4倍的价格了。你在孟非老师这里，这个是我们中心给的福利，才有这个价格，明白了吧？这是说到第三点，立体疗法啊，膳食和药食同源。第四个，我们中心的仪器多呀，对吧？我们什么中频静电、高频静电、毫米波，是不是？甚至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给患者用的那个床啊，我们都是定制的。我们屋里面正常一个人是睡一张1米5的床，然后在他边上还给摆一张床，这个床是他们花钱的。这是什么床？是一个我们中心专门单独开模的，我们定制款的这一个床。一个床啊，10种功能。这个床啊，我告诉你，第一个远红外，第二个红光蓝光，第三个穿透性按摩，第四个加热，第五个排毒，第六个它那个经络的疏通，第七个啊身体当中脊柱的一个按摩，第八个单独的点穴，第九个我们这里面还有艾灸，然后它还有滚动的熏出，一共是10大功能。我跟你说，这个床啊，一个床都2-3万块钱，差不多快3万块钱了，在我们中心里面，是不是所有的方法都给用上了？所以说，你们记住，还是孟非说的那句话，一个病啊，不是说你吃一种药就好了。为什么在我们中心，就是我们能保证它一定有效果。你看看，咱别说吃药啊，到现在还没吃药呢，你告诉我都几个了，各种仪器，各种康复训练，各种按摩床，啥都来了，再加上各种药食同源的，再加上戒烟限酒的，再加上这个饮食控制的，这才4步啊，我们还有第5步呢，是不是？第5步物理疗法，我们有开经络的，啊，点穴的，有刮痧的，有挑毛的，这都是外部解决的。你像孟非老师， 这个很多人可能没见过那种开经络啊，它这个开经络跟那个盲人按摩里面是不一样的。这个开经络呀，你是要把身体当中所有的经脉走一圈，他手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刮板，这个刮板啊有意思，有的呢是牛角的，有的呢是那个塑料的。牛角的那种啊，你就要找经络把它通，但是那种塑料的那种啊带电。现在这机器先进了，那种开经络是带电的，然后脚底下踩上电，你拿上这个带电的这个刮板，这刮板中间呢有一个探头，是金属的，连到你身上就通电了。你这样的情况下判断哪个病，就在你对应的经络和穴位上刮，刮完了之后啊，你那个出病的那条经络上面就会有图像，有纹儿，有的人呢就会起红点儿，不是说鼓起来那个，就变成红色的了，一个点儿一个点儿的。还有的人呢，开经络的时候啊，就那个相应的位置上或者是经络上就出花，有的像小梅花，有的呢三个点儿的那种花，什么样的形状都有，还有的呢就是一长条的红。这个经络只要一开，找准病灶了，然后啊就开始点穴了。孟非老师这一块做的还挺好，你知道吧？在我们中心里面，反正我是现在都早都不上手了啊。从到了这个西藏，这差不多有10年了，我很少给人开经络，除非说这个人病症比较特殊的啊，这个时候我给他们开一开。现在都交给我的学生给他们去做了。但是如果说你经络开得好，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时候你再用上一些其他的办法，那有的时候真是一两天，那效果就特别的明显。那你告诉我，你说你家里面是不是就没有啊？我教你啊，孟非老师现在不是火车司机吗？带着你们奔向100岁吗？拿算盘，那算盘这不带珠吗？你放到身上怼着顶啊，转圈，效果可好了，知道吗？你也能看到有些地方出来不一样的花纹，知道了吧？这是物理疗法，然后就药物了。药物就两大原则：第一个解决阴阳，第二个解决气血，最后一个就是心理疏导、心理干预。让我们的患者呀积极乐观，想得开，没烦恼。你看哪个100岁的老人家天天长吁短叹的？你看七大立体疗法、饮食控制啊、烟酒限量、膳食药食同源，然后呢康复仪器，然后物理疗法开经络，然后药物治疗，最后心理疏导。大家听听，你说到我们这儿能没效吗？是不是？它一定有效啊！那没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关系。孟非老师把每一个能够替代的方式和方法，以后节目里都给讲，大家说好不好嘞？对吧？今天第3天，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个600块钱6瓶的藜夏油，然后呢多给你拿6瓶，一年的量，吃2年的量，你就是拿12瓶，1200，然后再给你多拿12瓶。今天第3天了啊，150份，你打晚了，这电话就没了。然后呢，今天我一看呢，这时间也不短了，咱们这样。现在呢，我看看时间也方便，这两天呢电话接得多，我再接两个。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聊两句，也算聊两句心里话，然后把这个把他的问题啊问一问，好不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好。
2: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您说。
2: 哎，孟非老师，我真的太开心、太高兴了啊！
0: 啊，
2: 孟非老师，我
0: 哎，
2: 可是你的粉丝啊！
0: 啊，你是
2: 你看这
0: 忠实
2: 个
0: 粉丝是吧？
2: 忠实粉丝，
0: 哎，
2: 这个刺梨我也领到了，
0: 啊，那你看
2: 解
0: 你
2: 毒
0: 听得
2: 海
0: 懂，
2: 棠茶我
0: 啊，
2: 也喝上了。
0: 哎呀，这真是粉丝，一定是铁杆粉丝，
2: 哎，是，这
0: 啊，
2: 次你说的这个磷虾油啊，
0: 哎，
2: 我必须得用，一定得用。
0: 哦，好好，给您订上。
2: 哎，好，我跟你说，我今年61了啊，就是除了我这关节差一点，剩下的其他方面都挺好的。
0: 这不挺好的吗？那你
2: 哎，
0: 用它
2: 这不，
0: 干啥呀？
2: 我听你讲课了，你说这个血管跟人同寿命，你
0: 对，
2: 说我没啥毛病，也没三高，也没心脏病，我要是用上这个磷虾油， 是不是能让我更显年轻一些呀？
0: 那是对的，你这个是对的。对，但你这个身体又好，基本上三高也没有，心脑血管没有，这不挺好吗？六十来岁，哎，我得叫大姐。是这样啊，你这个保养好啊，那你这个身体要是这个状态下，我跟你说，大姐100岁绝对没问题。你要说是让你年轻，你吃吧，你真事儿，你吃上一年，你这血管更年轻。那你血管要是年轻了，不硬化了，这你说你是不是外表看着也会更年轻啊？绝对没问题。它不只是磷虾油能软化血管啊，它里面还有这个虾青素抗氧化，真能年轻。你可以吃，可以吃。
2: 哎呀，孟非老师啊，那可真的太好了！你看，我就喜欢听你讲课，你讲的太好了，而且都是实用的，能用得上的，特别好。
0: 那有用就好，我就怕你用不上的。
2: 那我就用2年，又不贵，吃2年的，那帮我定2年。
0: 一年不就够了吗？
2: 定2年吧。
0: 定2年呢？你的意思就是年轻成50岁、40岁是吧？
2: 对对对。
0: 行，我帮你定上2年，那就你这身体本身好，然后呢，你那海棠接着喝，这个磷虾油再用上，一定让你更年轻，身体更好，咱以后不出病，咱一点病不，咱活100岁，好不好？
2: 哎，好，谢谢孟非老师啊。
0: 哎，好嘞，好好好，那给你定上2年。
2: 嗯。哎，好，谢谢。
0: 还有，再见。
1: 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是由郑伯辰和徐国强翻译的。老徐是我朋友，他翻译完送我一本，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三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在家里撑伞不长个儿，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还有一种说法是，不能在饭碗里插筷子，一插筷子准倒霉。有那种淘气的孩子，拿着筷子往饭碗里一插，就跟插香似的，咱们要是看见了，赶紧就得制止，因为这事儿最不吉利。在古代的法场上，犯人吃的最后一顿饭叫倒头饭，倒头饭就是把筷子立起来，跟香炉似的，这是专门给死去的人吃的，活人不能吃。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渊源，咱们现在才有这个忌讳，宁可打孩子两巴掌，让孩子长记性，下回他就不这么做了。北京话倒霉孩子就这么来的。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这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努力就会成功，就相当于吃药就好病，花钱看病病就能好。其实任何人生病 都是努力去治的，竭尽全力去治。有的人家甚至倾家荡产去治病的，但是真正能治好的只占少数，治不好占大多数。即使是用胡适老高去治病，那也不可能治一个就保一个，不现实，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很不忍心，我都会安慰病人，我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家老膏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把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了，但是对于家属来说是减负，减轻负担。胡家的老膏几乎适于任何人群任何病，因为我们熬老膏时候连着熬50天，已经把毒性成分熬没了。胡家老膏是食品级的药，它是药，能治病不假，但是它的安全级别是食品级，只要能喝水就能喝胡家老膏。但是有些人有些病，说实话吃胡家老膏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办？吃吧，想吃就吃，他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省下钱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才上小学就不睡觉了，10来岁半夜12点不睡觉，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12点，最晚11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咋办呢？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积液，脑积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积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积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高考状元里头没有一个是半夜不睡觉，天天熬到了12点才考上状元，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都是先掌握了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 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

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呀。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是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啦。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啥时候把人伺候没了，算是到头了。但心里又舍不得，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轻省的事儿啊。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5岁，中间有3次复发，3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早就见圣人去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
再加上用胡家老高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七八年没赶上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觉睡着这个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家雅芝妹子随叫随醒，老郑只要一吱声，他就第一时间醒来，就给翻个身，还揉一揉，搓一搓，搓一阵子以后过血了就不麻了。像这种情况一晚上最少也得有两三回吧。得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然后血压还高，一堵在那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条件反射。高血压实际在给你保命，它是好心，我们都把它当成坏病去治了。所以郑孝顺在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也没少吃降癌药，医生说不降不行，血压太高有风险，必须用降压药给它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错呢？没错，血压过高确实容易复发脑梗，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人得脑梗错不在血压，在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是系统出问题了，不是血压出问题了。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统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锅炉时看见锅炉上有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了，你能赖这个压力表吗？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不到病根儿。这就是开窍的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得脑梗就是这样，很盲目的治，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发生在次年冬天，在夜里。自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因为总得醒，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她都知道。郑孝顺平时睡觉爱打呼，但是那天晚上雅芝妹子就听到她的呼声很奇怪，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还挺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了一下老郑，没有反应，她又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她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就害怕了，大声喊老郑，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及时。到医院一看，脑梗二犯，
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

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啊。郑孝顺要是再晚来医院十分钟，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这次能活着算是奇迹。而且医生也说，下次再得脑梗，基本上就活不了了。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郑干脆站不起来了，就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受不了，爱发脾气。雅芝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照顾了6年，这期间呢、啊，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6年，也就是去年端午节前后啊，雪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这老妹子王亚芝，她突然也查出来有脑梗。这个脑梗啊，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雅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吃力，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去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安养院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走投无路的老人才进到这里来。老两口选择到这儿，可能就是想静静地等待着那个结果吧。王雅芝后来跟我聊天说，胡老，我都没成想我这个病能好，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反倒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到安养院没多久，第3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他没想到老伴也能得这个病，老伴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上火再加上内疚，就第3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啊，送的也及时，又抢救回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就跟植物人没啥区别，话不会说了，手脚也不好使，就眼睛能睁开，别人说话他能听懂，自己说不了话，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两个老人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绝望归绝望，这个时候王雅芝仍然惦记着他老伴，他特意嘱咐值班护士说，一定要把他的床放在丈夫左边，因为他左手不好使，右手能动，这样的话他一伸手就能够到丈夫。他有时候半夜醒来就伸着食指去试试丈夫的鼻息，一试喘着气儿呢，他就心里踏实。郑孝顺自从第3次脑梗以后，很奇怪，晚上不打呼了。不打呼，王雅芝反而更紧张，他就总得拿手指头去试，一晚上试好几回。以前是自己有能耐，半夜起来帮老伴翻身，现在自己倒了，仍然惦记着老伴，手指能动，就用手试试老伴喘不喘气，挺无奈的。但是这份感情

真是直疼直热，让人看了心头一暖，同时又替他俩难过。好在去年九月份，老两口第一次用上了胡家老膏，儿子给买的。说实话，买的时候家里人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么多年用药用了很多，效果都一样，有点麻木了。但是因为咱们是膏方，老郑喝着好，一天喝三口，也不用水送，咕噜一下就进去了，全都能吸收，换成其他的药丸和药片，吃着就费劲。就这么的，王雅芝也迁就着老伴儿，俩人一起用。刚喝没三瓶的时候，王雅芝先见的效果，因为他病得轻，他觉得手脚有劲儿了。以前自己虽然挪蹭挪蹭能走，但走得散脚，走得吃力，现在突然就感觉有劲儿了，没那么吃力了。病床护士也说他脸色好了，腰杆也直了不少。后来喝到第七瓶的时候，雅芝妹子就给我来电话了，她说：胡老，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老伴能说话了。我说好啊，比我预想的要快。雅芝妹子很激动，她说：胡老，您知道老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呀？第一句话就说了两个字，睡吧。她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呢？当天晚上的时候，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我就用手指头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一会儿没控制住，又试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老伴儿扑哧一声竟然笑了。王雅芝说，紧接着老伴儿就跟我说出了那两个字，睡吧。听到这两个字以后，心里真是暖和也踏实。王雅芝已经大半年没听到老伴说话了，听到这两个字从老郑的嘴里钻出来，他觉得就跟做梦似的，太开心了。我说开心就好，这就是见到效果了。万事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现在这老两口已经从安养院里头出来了。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吉利，不想在里边待了。雅芝妹子啥事儿都听老郑的，说行，依你，咱们回家。如果能自理，当然是家里舒服。现在王雅芝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没留后遗症。老郑头拄着拐也能往前趟几步了，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活到90够一够100不成问题，这可不是撒谎啊，这是实话。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用咱们胡家老膏能治，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不了了，即使不告诉

0: 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好了，就讲这么多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啊。
2: 哎，胡老，能跟你通上话，我感到特别荣幸啊。
0: 哈哈。
2: 你看你每天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而且把这么好的药送到我们患者手上，哎呀，让我们这个病啊逐步的改善。真的，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我真心的谢谢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吧？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 啊，就是想把我的用药情况跟你说说，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的，您请讲吧。
2: 你看我这不有糖尿病吗？这糖尿病都20年了啊。
0: 啊。
2: 自打得了糖尿病之后，这降糖药跟胰岛素就从来没有离过手，没间断过
0: 啊。
2: 但是呢，这血糖还是不稳定。
0: 嗯，
2: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2016年7月份的时候
0: 啊，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就觉得我这看东西它发暗。
0: 嗯，
2: 有一次大白天的啊，我看着这屋里边就黑。我让老伴儿开灯，哎，我老伴儿就跟我说了，说外边大太阳这么壮，你开什么灯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看着这屋里边特别黑，看什么都黑。这我老伴儿就说坏了，那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去医院吧。
0: 哎，
2: 这就赶紧到医院了。这到医院一查啊，说是这个糖尿病并发到眼睛上了
0: 啊，
2: 说这俩眼都有白内障的。
0: 哦，
2: 当时这个右眼比较厉害，
0: 嗯，
2: 结果这大夫就找我老伴商量啊，
0: 嗯，
2: 说第二天做手术，说先做这个右眼睛，这个右眼比较重啊，
0: 啊，
2: 咱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让做、
0: 啊、
2: 咱就做呗，
0: 嗯，
2: 结果下了手术台之后啊，验这个右眼的视力，结果还是看不清，
0: 嗯，
2: 哎呦，这回不但是看不清东西了。而且看什么还一片红，
0: 嗯，
2: 我就赶紧找大夫，我说你这手术不但不成功，你怎么还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治瞎了？
0: 哈哈，啊，这说明是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2: 当然是，人家大夫就跟我说了，
0: 啊，
2: 说我们这个手术做的挺成功，你这是眼底有问题了，
0: 嗯，
2: 你赶紧去查一个眼底吧。
0: 嗯。
2: 哎呦，我又赶紧去查眼底了，这一检查是眼底出血，
0: 嗯，
2: 说还有这么什么视网膜脱落，
0: 视网膜脱离，嗯，
2: 哎，大夫说打硅油现在也打不了，得2个月之后才能打，
0: 啊，
2: 说你刚做完手术必须得间隔2个月，
0: 是这样，
2: 哎呀，没办法，这只能回家呗，
0: 嗯，
2: 然后过了2个月啊，我又去医院。这个主治大夫跟这个主任给我做了一次会诊，
0: 嗯嗯嗯，
2: 啊，然后他们告诉我了，说是因为我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嗯，做这个手术呢，说第一个是有风险，
0: 嗯，
2: 第二一个他说即便你把这个手术做了，那恢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0: 就是，
2: 嗯，哎呀，我听他们这么说。那我就还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吗？那我就不做了
0: 啊！
2: 这不是后来跟家里人一商量，这手术也没做，
0: 啊，
2: 就回家了。
0: 嗯，
2: 你说这回来之后，这不等于一个眼睛几乎就是瞎了，看不见的，
0: 失明的状态，对，很重要，
2: 哎，
0: 说明
2: 就是另外一个眼睛呢，白花花的看上去啥也看不清。
0: 啊啊！
2: 我当时我心里边就合计啊，我要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还强点，这一做完这眼睛就看不清的，哎呦我就上火呀，这火一下就上来了。
0: 哎，您这个着急还是值得咱们忧虑的了，是不是老朋友？
2: 啊，真是那么回事儿。这晚上也睡不着觉了，成天寻思这点事儿了。
0: 嗯，
2: 这后来这我无意中啊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胡家老高，他是传承100多年的老高，老百姓又这么认可他，既能做到治病又能养生，这可是双重作用啊。我当时就想啊，这药肯定管用，结果我听了3天的课啊，我就把药买回来了。我记得我吃了10天左右，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顺着眼角就有那个黏糊糊的分泌物往外排，排了好几天呢。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头那个雾少了。这眼睛看东西啊
0: 有很大的变化，很多的
2: 改变。哎，是比以前就觉着清楚一点了。
0: 啊，
2: 哎呦我这一看呢这效果挺好，这不就又接着吃嘛。这连续吃了3个月啊，分泌物没有了，现在。
0: 您看看，
2: 眼前那个白雾也没有了，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能看清楚了。你看现在我在屋里边看这个家具、电视柜吧什么的，看清楚了。
0: 您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2: 有的时候看电视，连电视上那个那个字儿我也能看见了。真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2: 哎，是。你说没吃这药的时候吧，就是一个字儿黑，啥也看不着。你看现在就是被罩上那个图案那个颜色都能分清了。
0: 你看多好啊，说明视力有很大的改变的，是不是？
2: 哎，就是啊，这视力比以前也提高了。另外我这个右眼啊，就是做手术做坏的那个眼睛，以前我就觉着这眼皮啊都是耷了的，不愿意睁眼。你就你想睁眼，这眼皮跟那个没劲似的，它抬不上去。哎，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这个右眼能往上移了，这个眼球能露出来了。
0: 你看多好，不仅视力有所改善，而且这个眼睛的动力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啊？
2: 哎，是。另外胡老还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我这个血糖啊，你看以前吧，就是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勉强这算是可以吧，凑合。但是呢这个降糖药一直也不敢少吃一顿都不行。可是自打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后啊，这胰岛素不打了
0: 啊，
2: 到现在这降糖药不每天吃了，几乎就是一周吃一次。
0: 这个效果多明显呢，是不是？
2: 哎，是。
0: 您得到真正治疗的这种作用了，起到效果了，这是我也为您高兴的啊。您说是不是？
2: 我这不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然后你再给我瞧瞧。
0: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2: 哎，
0: 咱们人体啊，所以得毛病，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自己的本源不好。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这个人体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能力啊。您比如说，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属于本源啊。这些本源如果您失掉了，就说他这种内在的能力没有了，那一切都不会好了。像您刚才提到糖尿病20多年，而且这次得了明显的这个眼睛的问题。那么咱们如果找着这个原因，那就能够解决了。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病根，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使得这一个阶段这个药物咱能得到这么效果，这也是必然的，也是您很幸运的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

0: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0: 我是吉林的那个听众，我今年69岁，
1: 啊，
0: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1: 好好好，
0: 也是老高的受益者，
1: 嗯，
0: 我现在就跟你讲讲我身体的状况，好吗？
1: 哎，好的，
0: 哎，胡老，
1: 嗯，
0: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三班倒，
1: 哦，
0: 就把这个睡觉倒乱了。就是一直睡眠不好，这么多年了，就是从退休到现在，就是始终就是睡不好觉，天天
1: 啊，
0: 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天天也打不起精神来，脸色也不好看，完了呢，心动过缓，心跳就是可慢了，没有精神头，每天都是这样事儿，能有将近30多年了，就困扰着我这个睡觉不好。另外呢，我在12年呢得过腔梗，我以前血压低，突然间得腔梗，那年就是半夜前就是血压高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血压就高了。高了以后就是打120，就直接上医院了，到医院血压就将近200，完就收我住院了。住院以后，在那块住了一段，打完针回家来了，就开始吃。以前我血压是低的，后来通过这次有毛病了，就开始吃降压药。吃降压药，长效的、短效的，这么吃着，反正就这么控制着。这是我这也睡不好觉啊，每天晚上睡一会儿就醒了，后半夜就醒，2-3点钟。无意中吧，我睡不好觉，我就整个半导体就听广播，无意中就听你讲课了，你知道吧？听着你讲课，哎，我就听进去了，听了也，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受骗呢，我听了一阵子，后来我就给400打电话。打电话，哎，对，你那个于老师挺好的，有个于慧老师，他接电话，我跟他讲我这种情况，他就说你用上这个吧，我说我都听胡老讲课讲好多天了，他说你用用试试吧，就说回归本源，就这么说，要想身体好必须得回归本源，我一听反正有道理，
1: 对，
0: 那于老师特别热情啊，总给我打电话，我就开始把老高用上了。我是7月30号用上的，吃上2个多月胡老，我这个睡眠呢就变好，血压呢也一天天的就正常了。我现在我跟你说，血压正常不用吃降压药了，我现在用3个多月了，睡眠的时候呢，现在就是晚上10点多钟上床睡觉，入睡的快。你一觉能揉到后半夜4-5点钟也不起夜，
1: 多好啊，是吧？
0: 特别特别好，我真非常感谢胡老，把这么好的药献给这老百姓。真的，我这是还从来我就走老多弯路，吃老多药了都没有这个效果好。我现在晚上起夜就一次，以前是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天天就这样事儿。给我困扰这么多年，天天心情也不好。另外我眼睛也不好，眼睛不离很多，就像一串串的那个点点。从哪用上这个老膏呢，我这个眼睛现在也见好。现在小点点也少了，可清晰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0: 非常非常好。这个老膏我用的是真用对了。我选择选对了，
1: 没错，
0: 我是心跳现在也正常，也不心动过缓了。
1: 多好，
0: 这些方面改善挺好。
1: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呢您也把这个您自己的这种好的感受分享给我了，也分享了咱们广大的听众，所以通过了您的反馈，咱们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种慢性疾病都有巨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是是，
1: 而且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啊。我对您有一个要求，就是效补更方，继续治疗下去，是吧？目的就是让咱们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了，好吗？我希望您继续巩固
0: 谢谢胡老，
1: 你会得到更健康的效果，好吗？
0: 好好好，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
3: 胡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是咱们一个老朋友了。
1: 哦，好。
3: 哎，你看你家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讲的太好了。
1: 啊。
3: 哎，我是非常爱听，我是可以说我每天
1: 啊
3: 都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是不管是在干什么事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到你讲课的时间。哎，我都会放下其他事，我都累赘的来收听。
1: 感谢您这种精神。
3: 哎，
1: 好。
3: 哎，可以说通过你的讲解，我也是领悟了很多。虽然说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但是这个通过每天就这么不间断的收听，哎，我也是悟到了这个回归本源的这个意思了。
1: 啊。
3: 哎，你看它能恢复你身体的这个各项机能的核心。对咱们心脏啊，还有肝脏啊，什么肾脏啊，进行这么调理，进行能量补给的一个药吧。
1: 对，
3: 哎，我听的也是啊，你讲的太对了。它不但说能治病，同时也是说治生病环境的一个药。
1: 嗯嗯嗯。
3: 下面啊，我想跟胡老师，我说跟你汇报一下我服用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收获的情况吧。
1: 嗯。
3: 哎，我也是，一个是我想跟你说说，也想，让胡老师啊，能够再给我指点指点。
1: 好的，您请讲吧。啊，我再听您的讲的话，好吧？
3: 哎，我今年我68岁了。
1: 哦。
3: 我看着听你广播也差不多得有5年了。
1: 是吧？那么长时间。咱真正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3: 可不是啊。
1: 好，也非
3: 常感谢。你看我用的胡家老高也差不多得2年了，这都。
1: 嗯嗯嗯。
3: 哎呦，可以说是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1: 啊。
3: 哎，你看胡老，我是也是退休以后我得的高血压。
1: 嗯。
3: 哎，也都好多年了。另外，我这也还有眼病。
1: 嗯，
3: 我这个两个眼睛啊有白内障，这白内障也都没治好。
1: 嗯，
3: 哎，看东西不清楚模糊，而且还经常头晕，脑袋还胀。
1: 嗯，
3: 浑身没劲儿。哎，有几次都差点都要了我的命，都是。
1: 嗯嗯，
3: 那血压最高达到这180到200都是。
1: 哦，
3: 那低压
1: 这么严重的高血压。嗯，
3: 对，那60。嗯，低压也60到110都是不稳定，忽高忽低的也是。
1: 嗯嗯。
3: 哎，那个时候也是大把大把的吃西药，整天就是这么迷迷糊糊的。平时啊也活动量也不敢大了，都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为我这病也是。
1: 那可不是吧。嗯。
3: 哎，后来这不是我和你结缘以后，我从听广播到实践，我也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哎，你看我这后3年，我感觉是越来越清醒了
1: 啊！
3: 哎，就感觉越来越轻松了，都。
1: 嗯嗯。
3: 哎，这个你看，胡老，你讲的这个回归本源，
1: 啊，
3: 这医学文化也是分享真实的案例，包括生活当中啊，
1: 嗯，
3: 这些疾病的知识，什么医学文化的精髓，哎，你看，使我后来我把那个心态调整好了以后。
1: 啊，
3: 我就坚持喝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3: 哎，你看我开始喝的时候，我头几天还没什么感觉，
1: 嗯，
3: 哎，我喝了20多天以后，哎，你别说，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啊，
3: 我就感觉这心情平稳了，哎，他就不憋不堵了，哎，慢慢的呢，那血压也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3: 高压达到这么140。再也没有说升到180还是200那样
1: 啊，这就降下来了啊。
3: 对，降下来了。
1: 嗯，
3: 哎，低压也正常了
1: 啊。
3: 哎，到后来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就感觉浑身轻松。哎呀，我心里也是特别平静，
1: 嗯，
3: 感觉喘气儿啊也睡了。哎，
1: 嗯，
3: 身上也有劲儿了，感觉都。
1: 哎，
3: 那脑袋呢就感觉也舒服了。
1: 嗯嗯。
3: 哎，你现在脑鸣啊，也没有了，也听不到响了，
1: 啊，
3: 哎呦，这20多天，你说这效果多好啊！
1: 嗯嗯，
3: 那、哎、这不是这个我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就感觉到什么呢？这身体年轻态了。
1: 嗯嗯，
3: 哎，就像你总说的，这回归本源、啊，一切重新开始了一样。
1: 您这说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
3: 哎、
1: 啊。
3: 对，所以说我这么坚持不懈的这么喝下去，每天喝两口，一直喝到现在，我就发现这些好多小毛病啊都好了、
1: 嗯、
3: 哎，那眼睛肺为症啊，那小虫子黑点啊也都没有了。
1: 你看
3: 像我过
1: 多快，
3: 我、
1: 嗯、
3: 对对，我过去你说一到冬天，那我那手脚就裂裂的，那血口子可疼了。
1: 嗯，
3: 哎，我现在好了，也不裂口了，那皮肤啊也滑溜了，哎，你说我多高兴啊！现在，
1: 我也为您高兴啊！确实，咱们胡家老膏有这样非常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3: 可以说也多亏了你的大爱，心系百姓，推广这个胡家老膏，也让我受益了，算是。
1: 嗯，
3: 哎，我现在我受益了，我对他也是很有信心。
1: 啊、
3: 我这不是听你讲课时啊，你讲的最好，讲的太实在了。
1: 啊，
3: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啊、太有用了。哎，我得谢谢你、胡老。
1: 哎呀，
3: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像你一样将近90的人，却能像年轻人一样、
1: 啊、
3: 有年轻的心态，硬朗的身体。
1: 嗯嗯，
3: 哎，我也希望我也能够没病没灾的这么坚持活下去，活到99岁。
1: 哎，没有问题，只要您坚持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讲究治病要讲缘分，
3: 是是，
1: 一切该来的都会来了，因为机缘到了，听我的就没有错。您选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咱们一句话，胡家老膏是什么？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回归本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认识到，你也体会到了，这就
3: 是
1: 抓住咱们的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嘛，您说对不 对,
3: 是，对，
1: 本是什么？
3: 是
1: 根呐、啊，源是浇的水，所以枯树发芽为什么它就是啊，周而复始的来回归的，是不是？人要活着啊，依靠咱本源，本源就是能量，咱本源有了，它的能量就强了，这是必然的。所以本源的衰减就会让咱们衰老、生病的。反之，回归本源就让您身体是越来越强，身体康复的是越来越好。啊，谁来主宰他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主宰了，这是胡家老膏激发了咱们的生命了，也呈现他的独有的这种状态，回归了本源，展示了咱们的旺盛的这种精力。胡家老膏就是生命的源泉呐、啊，您说对不对？
3: 对对对，确实是，
1: 也是生活的动力。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来激发它的活力啊，所以您选用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继续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圆满的这个效果，更好的效果啊。
3: 对对对，我现在也是非常有信心。
1: 哎
3: 哎，另外胡老师 啊，我也编了一个顺口溜，我想念给你听 啊，编的也不好，
1: 哎、好
3: 你也别见怪
1: 啊，别说这个，好，您讲吧。
3: 好嘞，那胡老你听着啊，
1: 哎，
3: 名医胡老真伟大，医学文化传天下，回归本源真叫好，身体年轻永不老，胡家老膏握在手，健康生活给我走。哎，这是我编的胡老。
1: 好，太好了，感谢您，这也是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啊？只要咱们回归了本源、
3: 哎、
1: 您就会健康， 您就会长寿啊。

0: 那好的，胡老，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在这里也祝福你这个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哎，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知道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
2: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0: 续带你是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大连、旅顺、进步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青岛阴天有小雨到中雨，17点前后转多云。长海、庄河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旅顺23到28度，进步新区24到28度，瓦房店22到27度，普兰店23到29度，庄河22到27度，长海22到27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夜里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闫红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间还好啊，市区之内现在就是下的毛毛雨啊。这场雨呢？究竟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最新的这个降雨实况。是从昨天的早上8点开始，我市部分地区呢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昨天的早上8点到今天早间的5点，最新的一个统计啊，累计50毫米以上降雨出现在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和庄河市。那么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34.6毫米。最大降水量是108.3毫米，是出现在庄河市步云山乡下坎屯儿。那么整点一小时最大降水量是34.3毫米，出现在庄河市荣花山镇扶阳村。那么今天早间的2点到5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19.4毫米，最大的降雨量是60.8毫米，都是出现在普兰店区连山街道。另外呢，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5点，大连近海沿岸及内陆出现7到9级的阵风，最大风力是23.0米每秒，也就是9级风。那么今天的早间5点到晚上8点，全市呢还是有中雨到大雨，就是15到50毫米，这样的一个量级。其中的庄河、长海局部暴雨50到100毫米，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雨量是20到40毫米，还有雷暴大风，最大风力8到9级，还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那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在今天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1点。那么预计呢，未来一直到早上8点，全市降雨量是5到20毫米，其中金浦新区东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庄河市和长海县局部降雨量是20到40毫米。市区之内还好一些哈，还好一些。

在今天早间的凌晨啊2:32，大连市气象台发布了一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也就是这么推算的话，一直到早上的8:30啊，正好大家的上班期间，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区市内啊，部分街道将会出现40到60毫米的降水，最大1小时雨强达到30毫米。如果说啊，最大1小时能达到30毫米的话呢，就是达到了昨天，就是全市最大的降水量是34.3毫米，庄河市莲花山镇富阳村接近这个量级了啊。目前五一广场周围还没下吧啊，如果说外面的这个天气出现了紧急的变化，包括路面上的突发状况，欢迎大家呢发送信息过来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小旭同学说，清晨细雨绵绵，温柔开启周二，愿雨天也有好心情，周二早安。你看，就是他这一句细雨绵绵啊，就整个这个紧张度就缓解了不少啊，就云淡风轻的啊，细雨绵绵很浪漫是吧？但我们面对的这个天气，有可能啊，这个也是疾风骤雨的。但是还好，暂时我们还没有面对这一切啊。当然，已经出门的朋友，希望这个开车啊要保持合理的车距，注意车速，然后呢，安安全全的把车开到一个地势相对较高的安全的地方啊。啊，另外呢，未来几天的天气我们展望一下啊。明天8点到后天8点，没有雨了，这个雨总算过去啊。晴有时多云，刮的是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4到5级。明天的温度就比较高了啊，最高达到31度，最低呢跟今天一样24度。行，再坚持这一天，尤其是这一上午啊。好，到了明天呢就是入伏了嘛，所以明天的这个温度确实很应景啊，直接达到31度。另外呢，从明天开始到周六，我市呢是在晴和多云之间来转换，气温呢也比较高啊，最高气温呢29到31度，最低气温呢23到24度。所以说呢，这场雨过后，接下来入伏了，大家呢要多补水啊，以免中暑啊。David 说好的大暴雨呢，室内没下呀，钻石湾奥莱地下停车场早都关了啊。刚才我也说的这个很具体了啊。

这场雨啊，究竟是截止到现在的一个最新情况啊？最大的降水量，是在庄河市蒲云山乡下坎屯整点一小时，就是下的比较急的地方哈、啊。是34.3毫米，是在庄河市莲花山镇扶阳村。所以，既然室内没有出现大暴雨，我们就别招他惹他了，好吧？他能不下就不下吧啊！大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啊！啊，另外呢，在昨天晚间，市防止也是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提醒啊，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是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今天的白天呢，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那么在明天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台风残涡与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将出现风雨天气。那么按照昨天晚间的预报呢，是昨天的夜间到今天的夜间，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庄河市长海县局部大暴雨，降雨期间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大。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的庄河市瓦房店市长海县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其他地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那么也请大家呢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掌握预警信息，减少不必要外出，注意做好自我防范。那么首先呢是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滨海、临水地区游玩。第二是远离低洼易涝区、地质灾害易发区、有进水风险的地下空间等危险区域。第三是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按要求及时转移。第四，迅速转移低洼地段停放的车辆。第五，室外人员务必远离金属物体、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以防触电。第六，远离各类未旧住房、厂房、工棚、临时建筑，比方说脚手架等啊，还有市政公用设施，比方说路灯等，还有呢树木、广告牌。第七，严禁在水库及河道游泳、垂钓、捕鱼。第八，严禁擅自乘船出海等，确保自身安全。那么如果发生险情，可以拨打应急救援电话110或119。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央视的报道。如何防御海浪灾害，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
1: 灾害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当海浪达到一定波高后，国家海洋预报台会发布相应的海浪预警。
2: 那么海浪灾害来了，该如何防御呢？继续来了解。
3: 海浪根据受影响近海或者沿岸海域的有效波高大小，将预警等级分为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警报，影响危害程度逐级递增。海浪红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船上人员要转移至安全地带。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海浪橙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要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尽快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海浪黄色预警海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渔船立即停止作业，就近靠港避浪，养殖人员尽快撤离上岸，加固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易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视情况妥善安排海上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海浪蓝色预警海域要减少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易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4: 这个季节多风多雨，
5: 这个季节多风又多雨，这座城市有我也有你，无论风霜雪雨，亲情守护朝夕，我们交广人始终与您在一起。

好的，我们听到来自于 Landy 温岚的《蓝色雨》。其实雨天呢，思绪总是很复杂哈。这首歌也是唱的恋人已经走远，而自己还困在原地的这种心境啊。你心境可以困在这儿，但是你的车千万别困在这儿啊，安全是第一位的。早间的6:20，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大家早安，我是阳光。市区之内，目前，天气是否，还是这个细雨绵绵啊？是不是没有变化？那么北三市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如果能够听到的话。来报一声平安啊，希望今天早间大家都能够顺利的抵达单位。另外呢，你把车停好啊，不要停到那种涉水路段啊，低洼路段。近期啊，我是降雨比较频繁，路面湿滑，视线呢也比较受影响，所以行车风险增加。那么给大家做一下提醒啊，那么雨天行车，基本功就是减速、控距、亮尾，因为这个雨天道路湿滑呢，制动距离比干燥路面要长，一定要降低车速，保持好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呢容易侧滑失控。另外呢，这个降雨导致能见度降低，应该合理使用灯光。还有呢，就是高速公路啊，积水路段容易引发呢水滑的现象，那么就是轮胎和路面呢有一层水，导致车辆的滑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保持镇定，握好你的方向盘，握紧了，这个放松加速踏板，一定不要刹车，这个急刹啊，以免发生侧滑和造成这个甩尾事故啊。另外呢，经过专业的测试，雨天的路面湿滑条件下呢，车辆制动距离较干燥路面是明显的延长，时速呢这个4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增加大概半个车身，你要是达到80的话呢，增加大概一个车身啊。所以说呢，大家控制好车速啊，留足这个制动的余量啊。还有呢，就是部分驾驶人呢，为了避让积水啊，习惯让单侧车轮压水，另外一侧保持干燥路面啊。这种做法呢反而危险，因为左右的这个车轮呢附着力不均啊，很是容易引发侧滑、甩尾甚至失控。所以大家呢要听交警的啊，交警方面也是提醒说，雨天出行安全第一，请务必谨慎驾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遇积水提前松油备刹，避免急打方向、猛踩刹车，务必全程规范正确使用安全带。

好，看到巧克力曲奇说呢，今天瓦房店正常上学啊。向云端反映说，瓦房店福州城镇，正在下着中雨，外面雨正在下啊。啊，但是对这个交通出行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影响，是吧？那就好，平稳就好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情况。那么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呢，赛事余下场次的执法裁判员的名单啊已经确定了。亚足联再次裁判员当中呢，就澳大利亚籍的

裁判员法扎尼还有约旦籍裁判员马哈德迈是保留了执法资格，所以意味着呢，我们中国籍的裁判组的三名成员马宁、傅明、朱飞已经完成了本届赛事的执法任务这个已经回国了这三人呢在这届世界杯的分工呢是比较的明确马宁呢担任主裁或者是第四官员，周飞呢是担任助理裁判，傅明呢是以视频比赛官员身份参与赛事工作的那么这也是中国籍裁判员的首次集体亮相世界杯。三人当中呢，相对来讲马宁的世界杯执法履历呢最丰富一点因为呢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他也参加了，所以连续两届入围了世界杯的裁判员阵容也是中国裁判界首位达成这一成就的国际级主裁判所以也是国际足联对他的这个执法水准大赛的抗压能力判罚的稳定性也比较认可这经过长期观察的结果马宁呢在美国迈阿密现场观摩了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那么一天之后呢，有关本届杯赛的半决赛到决赛各场次裁判员的阵容确定的消息爆出尽管呢说没有马宁的名字但是他和两位同胞已经出色完成了相关场次的执法任务。其实长期以来不仅是我们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缺失世界杯其实中国裁判员也很少出现在这样的舞台上那么本届世界杯呢三名中国裁判集体亮相确实是一个新的突破那么本届赛事呢他们三人曾在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队的小组赛同场执法，那么也是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单一国家裁判包揽三大核心执法岗位的记录。那么傅明呢更是总共完成了七场的赛事执法，覆盖全部三类视频比赛官员岗位还成为首位站上世界杯淘汰赛舞台的中国籍视频裁判。这也是希望嘛三位中国籍裁判再接再厉精进业务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在这个国内的赛场执法的时候要真正的做到公平公正。我们相信他们既然已经获得了国际足联的这个认可了从业务水平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接下来还出现了重大错漏判，还出现难度极大等等这些问题那么真的是让人不禁怀疑，这是你的态度，是你的立场，是你的倾向性的问题，而并不是你的业务能力的问题了因为你的业务能力已经是被这个官方这个权威机构认可的嘛而且也经历了大场面，所以希望接下来的失误能够少一点再少一点真正的保障我们国内赛场的赛事公平淼说今早从体育新城到玉华市场，东联路简直都疯了，不开转向，车速至少要80到100，整个身刺的全是水。我想问问转向灯是年卡还是月卡不，你说是什么情况？是都这个字是好多车都这样不是他们是玩冲浪的吗？再说那也没水呀，着什么急呀？怕待会儿下雨这个大家一定要慢行刚才已经提醒过了，这个雨天制动距离的确是不一样的你要是时速40公里每小时，对吧？你这个制动还增加大概半个车身，你要是跑到80，你增加大概一个车身，你到时候踩刹车都来不及远，现在有什么路段不能通行吗？有积水，目前没有得到消息待会儿，这个大家呢也可以查询一下这个新闻大连这个大连发布等等这些微信公众号，昨天呢有一个通知，就是关于积水路段，41处的这个容易涉水的路段那么大家去看一下，对照一下就尽量是避让一共是81处不是自己设，41处是这个景区景点81处城市的低洼易涝点昨天的大连发布
就有这样的推送啊。

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啊。全市是81处低洼易涝点。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也是比较的应景啊，来自于周杰伦，雨下一整夜。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啊，是那个条主干路界通行状态。其实大家都很关注说，经过这一场雨之后呢，现在市内的通行状态怎么样，有没有低洼的水阻路段。那现在可以非常明确告诉大家啊，目前大连市区的之内是没有低洼水阻路段的。目前来看，大连市区之内是没有低洼水阻路段的。而且今天呢，全市中小学的学生已经是进入居家学习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整体在早高峰出行的车辆在数量上就会有一定的下降，包括在通行的状态当中，也有很多朋友选择了公交出行，那整体其实路面通行的状态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善。现在有一个低洼水阻呢，是在普兰电视的四公桥附近，这个路段呢，相信普兰电视的朋友应该都不太陌生了，大家绕行走一下就好。另外，很多朋友也关注高速公路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沈海高速公路、土阳高速公路的大连管段是限速80，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贺达高速公路的庄盖部分也是由于路面湿滑，限速80，摩托车限制通行。其他的管段内目前开通的状态都是比较平稳的。另外呢，在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但提示各位啊，滨海路沿线呢，由于上下坡的起伏比较大，而且路面湿滑的话，对于通行的状态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安全系数上肯定是没有干爽的路面那么有保证，所以大家有条件的话，其实绕行一下也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稍后我们再会。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大连、旅顺、进步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阴天有小雨到中雨，17点前后转多云，长海、庄河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旅顺23到28度，进步新区24到28度，瓦房店22到27度，普兰店23到29度，庄河22到27度，长海22到27度。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

0: 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1: 早间的6:3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电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可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6:30，大连市气象台呢最新更新的一项这个雨情的实况预报。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是从昨天的8点开始，我市呢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从昨天的8点到今天早间的6点，累计50毫米以上的降雨呢，是出现在了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和庄河市。啊，这些地区呢，这个雨量相对大一点啊。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40.1毫米，最大降水量133.4毫米，是出现在庄河市步云山乡下坎屯儿。那么整点一小时的最大降水量是41.7毫米，是在庄河市步云山乡的崔店村。啊，这个比我们上个时段啊半小时之前的这个报道要更新了一下啊。一小时最大降水量是在庄河市步云山乡的崔店村了啊。那么过去的3个小时，就是3点到6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9.5毫米，最大降雨量是78.7毫米。是在庄河市荣花山镇栅树村。那么大风是这样的，从昨天的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6点，大连近海沿岸内陆出现了7到9级的阵风。另外呢，今天早间6点到晚上的8点，全市呢有中雨到大雨，10到45毫米，其中庄河、长海县局部暴雨50到100毫米的量级啊。那么降雨期间呢，还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是20到40毫米，雷暴大风，最大风力8到9级，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主要的降雨时段是今天的早上5点到中午的11点。啊，目前的6:41，市区之内。应该还没有这个雨量增大的迹象是吧？构思说下了一宿补水喷雾，绵绵细雨嘛，就市区内这个雨下的没有那么大啊，不是凌晨你出去了吗？啊，有那么小吗？今天早间此时此刻这个雨量应该是像毛毛雨一样啊，但是在大家这个深睡眠当中。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雨量应该没有这么小吧？啊，那么预计未来3个小时，就是一直到9点啊，全市的降雨量是5到20毫米，其中呢，金浦新区东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庄河市和长海县等地局部降雨量是20到40毫米。哎，就是说呢，雨量稍微大一点的，并不是在市区之内了，啊。好，当然了，虽然说，接下来这个市区之内啊，这个雨量没有那么大，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啊。那么昨天呢，我市也是公布了81处城市低洼易涝这个地区的这个明细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新闻大连啊大连发布啊，都有这样的新闻推送啊，就制作成了一个表格，大家呢去对照一下啊，这些路段尽量去避让及绕行啊。那么降雨期间呢，将视情况，对积水严重区域要实施封闭。封闭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行人进入封闭区域，切勿擅自拆除、翻越封闭设施，不要在封闭区域周边停留、观望、拍照。另外呢，出行之前提前规划，主动避开易涝风险区、暴雨、大雨。预警期间呢，非必要不驾车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确需出行的，提前查看天气预警实时路况，通过导航绕行低洼。易涝路段、下穿桥洞、地下通道，这个千万别去尝试啊！另外呢，出行前啊，检查车辆，确认你的刹车、灯光、雨刮可以正常的工作，提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是下大雨的时候啊，有车辆自动启停功能的车，你一定要上车之前先给它关了啊！导致二次熄火的话，这个你要是发动机进水就报废了啊！

0: 下车，观察一下这个积水的深度、水流速度，同时呢观察前车的通行状态，不盲目凭视觉判断水深。这个安全红线是标准是这样的啊，积水高度呢超过轮胎一半，大概30厘米，或呢水这个没过了你的排气管、保险杠，就别走了啊，赶紧掉头绕行，千万不要硬闯。另外呢，水面浑浊、有漩涡、井盖缺失、水流湍急的区域，无论水深水浅啊，一律是要绕行的啊。那么路面呢设有积水危险、禁止通行、警示标志的低洼点位，要严格遵守警示要求，禁止驶入。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关于遇到强降雨天气的这个应对应该如何避险。
1: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2: 这个季节多风多雨，
3: 这个季节多风又多雨，这座城市有我也有你，
2: 有你有我，
3: 无论风霜雪雨，亲情守护朝夕，我们交广人始终与您在一起。

好，目前呢正是暑期的旅游旺季，所以咱们的市民啊还有游客朋友一定要远离海边及沿岸，绝不围观巨浪，一定要保护自身的安全。另外呢，恶劣天气呢尽量减少外出啊，尽量室内游玩啊，时刻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不要因为侥幸心理冒险出行。那么今天呢，其实八位对我市的影响是逐步的减弱的啊，明天就正式入伏了，明天没有雨了啊，这个天气也非常的应景。明天一直到礼拜六，我市的晴和多云之间来转换，气温升高，明天的最高气温31度，也是本周的最高温啊。市区的气温呢这几天就是29到31度，最低的23、24度。

另外呢，今天我市的41家涉山涉水涉海的 A 级景区呢，将会暂停营业一天。后续呢，要是天气情况动态调整。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啊，如果是有外地来临游玩的朋友，还是让他们了解一下啊，市区之内，包括这个其他的去市县的一些这个主要的景点啊，你像市区之内，像老虎滩海洋公园啊、棒槌岛宾馆景区啊、老码头景区啊、森林动物园、大连武术文化博物馆、大连西郊国家森林公园、大连金龙寺森林公园、夏家河海滨浴场景区，还有大连英歌市植物园、大连横山北普陀主题文化公园、白玉山景区、东鸡冠山景区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在今天要暂停营业一天啊。如果说今天这个雨啊相对要小一点啊，那么在中午前后，可能这个天气呢稍微稳定稳定，大家呢我也建议哈，可以提前去咨询一下这个景区啊，打一个电话啊，询问一下啊。

0: 是不是有动态调整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大连市和文化旅游局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呢，如果你想去哪个景区景点啊，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公众号。他们肯定如果说有调整会发布相关的消息。就什么意思呢？就千万别跑空了。今天比如说就奔着什么金日滩去了。有一些这个景区你进不去。所以这就比较麻烦啊。这个事情大家了解一下，也通知一下你的朋友啊。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中超联赛。接下来是本周六晚上的7:35，大连英博海发将会呢坐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本场比赛的门票呢将会在今天的中午11:58正式开售。就是得掐表嘛，别错过了啊。定个闹钟或者定一个提醒啊，11:58。购票渠道是这样。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或者是票星球啊，或者是票星球的 APP 都可以啊。这也好久没有主场比赛了，所以大家也都是叫迷了魔来的，哈哈，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还想去长沙了啊。但山东泰山是一支强队啊，我们在主场一定要打起120分的这个精神啊，放低姿态，是吧？这个以更加务实的，更加一个谨慎的打法去面对强敌啊。其实，在世界杯，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这个阿根廷，阿根廷在半决赛打瑞士怎么打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的这个低位防守，就让瑞士就是围攻成什么样了？但是依然，我就抱团，我就打你反击，我就不露头，你打吧，你就控球吧，我就交出控球权。所以强如阿根廷，世界杯卫冕冠军，依然选择这样一个打法啊。所以我们呢，还是不要大举压上贸然进攻啊。过去的几场比赛呢，血淋淋的教训啊，希望本场比赛我们能够找准自身定位啊。其实没什么可丢人的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踢球啊，就是你控球率高，不是什么哎呀了大不起的事儿啊。然后呢，你稳固防守啊，缩回来，然后呢打转换打反击，哎，其实这个球踢的也蛮漂亮的啊，观赏性也很强，要大开大合啊。所以说呢，这个确实这个足球的这个比赛的这些内容啊，还有一些技战术方面实时的变化啊，就作为球迷，我们肯定也是要与时俱进的啊，也是要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的啊。另外呢，世界杯方面啊，接下来啊真的要考虑扩军了，因为这届世界杯呢48支球队似乎呢也没有对观赏性呢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昨天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说呢，现在呢他们将在2030年前这个世界杯之前啊，讨论是否将世界杯的参赛队伍要进一步扩军到64支球队。当然了，这对于中国队来讲一定是好事，再增加12支球队，那么亚洲区至少也多获得一个名额嘛。虽然这种几率呢对中国队来讲也十分渺茫，但是不能说没有机会啊。那么2030年世界杯呢，也是由3个国家举办，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但是呢2030年世界杯是世界杯的百年庆典，所以为了庆祝这一盛会，前3场比赛呢很有意思哈，前3场比赛是分别在3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这么个情况啊，就是前3场，后面呢都回到这个主办国了啊。今天早间我看了一个数据啊，很有意思啊。梅西的这个走路的距离啊，他的一场走路的距离能达到5公里以上。 就是真足坛步行者呀。啊，那么本届世界杯至今只有他啊，这个作为前锋单场比赛走路距离能达到5公里以上，这来这玩徒步了啊。那么在世界杯当中呢，一名前锋单场比赛的步行距离达到5公里以上的情况只有2次啊，就今年世界杯，5.2公里和5.3公里全都是梅西。梅西呢对阵福德角打满120分钟，和对阵瑞士也是打满120分钟啊。当然了，这个他虽然说把他当成了一个徒步大会啊，但是并没有耽误人家进球。本届世界杯梅西已经打入8球，并列射入榜第一。而且人家在这个步行者的两场比赛当中啊，人家和福德角人家进了一球，对瑞士送出了一则助攻啊，所以还是很厉害的啊。这足球啊，不是说谁高控球率啊，谁这个跑得多，谁跑得猛，这个还是有科学的方法的啊。对于比赛的观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阿根廷和英格兰的半决赛，阿根廷呢申请穿客场球衣，因为之前呢两场比赛对阵英格兰穿这个藏蓝色的客场球衣全部取胜啊。那么据我的了解，西班牙对阵法国队的比赛，西班牙也会身穿白色的客场球衣啊。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周星驰导演的电影《功夫女足》。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28:25的最新统计啊，票房已经超过了5.8亿元。那今天这个票房肯定就是突破6亿了啊。根据最新的预测，该片的总票房已经上调至25.05亿元，所以非常的拧巴啊。一面呢是口碑的两极分化的巨大争议啊，一面呢是这个票房的节节攀升。影片的质量好像对票房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啊。我更新一下豆瓣，看看这部影片的评分啊有没有持续的下降。看来大家都很给星爷面子啊，目前的豆瓣评分依然是6.6分。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中原海运的最新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教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杨红光，稍后呢是由高峰和子轩继续带来的下一档节目《领先早高峰》。我们今天分享到最后一支歌，这也是啊，我在歌单当中啊，放置了好几个月的歌，非常应景的一首歌。今天呢，终于有机会把它播出来了，来自于 Elva 萧亚轩的《窗外的天气》。今天呢依然是有雨啊，大家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明天早间6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动我们关注是那个条主干路线，很多朋友都关注现在的通行状态。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区的方向，像卢家高架到广电中心这一部分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另外就是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春柳部分的双向车辆密度稍高，但整体来讲其实通行质量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了。因为很多的单位今天可能是居家办公，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啊，今天是进入到在居家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其实今天路面上能够体现出来的车流量密度是有限的，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一个呢就是注意路面湿滑，然后小心慢行，另外一个就是并道超车的时候，这个转向灯和您并道超车的动作，包括瞭望的这些前哨动作都要做好。高速公路呢目前是有一些限速的，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土阳高速是路面湿滑，限速80，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鹤大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和庄盖高速限速80，摩托车限制通行。目前呢大连市内是没有低洼水阻路段的，部分信号灯呢是有一些故障问题，那现场也有交警给大家进行一个指挥调流，按照交警指挥来走就好。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阴，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多云。长海、庄河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晚上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晚上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下午将会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转西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6: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6，伴随着动感的音乐，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2: 我是子轩。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那么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都可以。
0: 哎，所以说你看今天节目一开篇呢，听着如此振奋人心的这个动感的节奏啊，感觉就是任他风吹雨打，仍然胜似闲庭信步啊！
2: 我仍纹丝不动啊！小曲同学啊，说到的是细雨落清晨，清风拂心事，万物温柔皆可期。早上好，朋友们，周二快乐，打卡打卡喽！
0: 哎。还有呢，你看啊，不穿裤裤还说，我此刻呢就在墨尔本，
2: 哇哦，
0: 听着这首歌曲，就是你们的开场音乐，感觉非常的开心，
2: 振奋，对不对？
0: 啊，
2: 好，再来看一下啊，明哥910说了，东快路进入到姚家地铁站的匝道，这个汛期的警示啊，写明的是积水路段。但是呢，你会发现今天早上并没有水呀。
0: 嗯，
2: 地面湿滑，小心慢行，提醒大家要正确使用转向灯，双手把住了方向盘，文明驾驶，你是最棒的。
0: 哎，就是说到这个积水低洼，嗯，啊，易风险路段，
2: 是
0: 昨天呢各大媒体都已经集中发布了咱们的一些有关部门给大家整理的，全市一共有981处低洼水组易出现呢这种积水易涝风险点。
2: 是的，
0: 其中呢有一些地方是标黄的，可能有些人不太明白，
2: 嗯，
0: 这个标黄的区域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是重点关注区域。
0: 对，就是重点风险路段。
2: 哎，
0: 但是没有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出现的这种啊城市的这种
2: 高段位积水
0: 啊，或者是内涝，
2: 嗯
0: 啊，那为什么？因为在这之前，咱们确实做好了充分的这种应对措施和准备。
2: 嗯，
0: 咱们的像市政啊，还有这个排水部门呢，把一些下水井啊，还有一些排水管网，都做了一次大雨来临之前的集中的清淤工作。
2: 是的，
0: 啊，
2: 而且我昨天还看到好多社区志愿者们哈，
0: 嗯，
2: 也是就在这些点位当中驻守，
0: 嗯，
2: 就是万一有情况的话，立即进行清理。
0: 哎。还有这边拨开云雾说，高尔基路与太原街交汇处，高尔基路与太原街交汇处啊，这个红绿灯坏了，
2: 嗯
0: 啊，说再不来呢，这个估计啊就要堵车了，也是呼吁交警能不能到现场来指挥疏导一下，是吧？
2: 是的，
0: 嗯。
2: 大海全是水差说了哈，早上好，早上好，朋友们，这个雨天呢路非常的滑，
0: 嗯，
2: 大家开车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哎。还有这二哥说，这台风完事儿了吗？啊，还没有完全呢。
2: 是
0: 啊，过去，这风险点，
2: 嗯，
0: 那我们可以呢，在战略上一定要重视它，
2: 嗯，
0: 啊，战术上我们可以忽视它。但是现在啊，嗯，这个台风啊，或者说啊，这个暴风雨啊，你看在咱们主城区，
2: 哎，
0: 应该说没有形成什么明显的降雨，
2: 嗯，
0: 或者是这个低洼水组的路段
2: 是，
0: 但并不是说这个雨就没有下。
2: 对
0: 啊，一般呢，像每一次大雨。

0: 来临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呢进行一个数据的统计。
1: 嗯，
0: 我记得像庄河、像塔岭啊等等，就这些地方，每一次下大雨的时候，就这个地方就是降水肯定量是最大的，
1: 都下冒烟了啊。
0: 嗯，
1: 左轮还说了哈，旋风组合早上好
0: 啊，
1: 你俩接没接到居家办公的通知呢？
0: 就算是大家都接到了居家办公的通知，
1: 嗯，
0: 那就更需要我们啊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了，
1: 是
0: 吧？是
1: 的。还有告诉的发现说，今天的路上哈车少得可怜呢，
0: 嗯，
1: 雨也没有，车也没有，
0: 哎，
1: 大连本地的风可以呀。
0: 虽然路街上没有那么多的人和车，
1: 是的，
0: 但是我相信在我们电波的另外一端，
1: 嗯，
0: 熟悉的你们依然守候在我们声音的旁边，是吧？
1: 是人头攒动的。
0: 如果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甭管呢是 FM 的收音机还是通过网络端啊，给我们个信号，是吧？
1: 是，扣个一，朋友们。
0: 哎，还有这晨晨说，听这 BGM 有点英国夺冠的意思呢，
1: 就是特别好听。因为今天早上好多人就发现哈，
0: 啊，
1: 你们背景音乐换了，
0: 对，
1: 到底是什么歌？怎么这么好听，嗯，这么激昂的旋律呢？
0: 就像这个剑魄也说，背景音乐实在太给力了，
1: 嗯，
0: 给人一种无限的动力。
1: 是的，
0: 太好听了，
1: 太太
0: 好听
1: 啊！
0: 你们就多听一点。
1: 还有啊，月光茶坊还说了，我呢是在青铜峡来问候教授和子轩呢，
0: 谢谢。
1: 说这里也下雨了，
0: 嗯，
1: 我入住的酒店还因为雷雨下半夜两点造成停电了呢。
0: 你看，
1: 目前正在抢修。你们都说这家叫什么事儿啊，
0: 嗯？
1: 快回来吧，月光茶坊。
0: 嗯，远了不说，
1: 哎，
0: 就说离咱们很近的沈阳，
1: 嗯，
0: 大家刷短视频都看到了，
1: 看到了。
0: 哎呀，我的天哪，这真是在城市里面啊，人间百态呀。
1: 对呀，
0: 啊，有人呢，这个车呀，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
1: 有自行车飘起来的，有人在里面游泳的，
0: 家用电器都被冲走了，
1: 是的。
0: 然后有人在大雨里面的游泳的，
1: 嗯，
0: 划这个皮划艇的，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骑那个叫什么冲浪板呢，
1: 哦，
0: 啊，站在上面之后啊。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松弛感，
1: 嗯，
0: 但是能感受到呢这场暴雨带来的给城市的这些人群啊带来的这个一些影响，
1: 是
0: 还有财产的损失。然后我也看到很多人呢确实采取了一些小方法的应对措施，
1: 嗯，
0: 比如说
1: 堆沙袋是吗？
0: 比如说，
1: 嗯，
0: 就是呢拉来一些砖头，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往前开往后开的之后呢把这个车就垫高了，整个车身呢就是四个轮子。直接呢是压在了这个四轮砖头上面，把车身抬高了能有50公分。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就太聪明了哈。
1: 哦，人才呀，都是
0: 这么多人都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啊，振彤姐啊，还有呢维尼川少啊，毛毛等等，大家的信息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1: 好，还有啊，川少告诉我们说啊，昨天晚上哈，咱们不是在节目里边刚讲完说80后集体染黄毛这事儿吗？
0: 嗯，
1: 很叛逆。然后我刷某音的时候就刷到了，咱大连就有某发廊
0: 啊，
1: 免费给70后和80后染黄毛。
0: 真的呀，啊，太有爱心了，是不是？拿着身份证，只要证明你是70后和80后，然后你给这个头发染颜色，人家就免费给你操作，是吗？
1: 哎呀，这可太暖了，
0: 必须给一个
1: 蓝
0: 灯的
1: 提示，正能量。
0: 对。你这说的我差点说成黄灯底子啊。小南还说，巧了，咱们医务工作者也应了那句话，地球不爆炸谁也别放假啊。
1: 确实啊，小南我估计也没有接到要放假的通知，毕竟是医务工作者，
0: 那肯定的，
1: 冲锋在前的一线工作者啊，
0: 这都是属于特殊行业，
1: 是
0: 啊，什么公安啦、交警了、医务工作者了，
1: 嗯
0: 啊，还有咱们的新闻工作者了，
1: 对
0: 吧？还有这个人间理想还说，这是刚出了歼四沟隧道，那说的应该是旅顺的中部通道，然后入市区方向就是从旅顺来往咱们市内的主城区方向。
1: 嗯，
0: 现在
1: 图片在这儿，
0: 雨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呢有
1: 大
0: 雾，
1: 下大雾，
0: 就是现在这个天呢就是啊雨，然后呢大风还有大雾。
1: 嗯，哎呀，剑魄说了哈，教授啊，
0: 嗯
1: 嗯，这个歌名告我一下呗，因为我觉得这歌哈它有魔力呀，
0: 是吧？
1: 是，你看把雨都给顶走了，
0: 威力这么大吗？
1: 这风这雨也顶不住这歌啊。
0: 哎，还有这个米妮黑骑士说，听咱们的这个节目啊，除了你们三位主持人小旋风组合以外
1: 啊，
0: 还有很多咱们经常参与互动节目的这些听众，仿佛呢和你们一起就组成了一个班级的大家庭。
1: 嗯，
0: 像小许同学 啊，经常呢是早安帖、问候帖。
1: 小曲同学是吧？
0: 啊，经常呢就是啊语文课代表
1: 啊。
0: 说
1: 老高呢？
0: 说我像班主任。
1: 我呢就像是生活委员
0: 啊。
1: 你说的真对。
0: 就管大家的吃喝拉撒是吧？
1: 就是生活当中的方方便便嘛。
0: 嗯，那小林应该是学习委员了。
1: 都给安排上啊。嗯，房还说了，在家呢是边做饭边听着广播，还有于轩轩姥姥刚才也说了，365天天天都在收音机旁守护着我们。
0: 哎，还有这个王乾说、出租车也不放假呀，
1: 确实啊，
0: 哎，确实。好嘞，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也首先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
1: 嗯，领先提。

0: 这时候我们看到呢 GM 也发来消息说，红雨路和逸林街交叉路口，红雨路和逸林街交叉路口啊，这是接连两个红绿灯现在也不亮了。嗯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哈。那么本轮油价计价周期开局的时候走势是向好的，当初呢是预估会下调幅度接近每吨200块钱，折合每升大跌近2毛，很多车主都盼望着说在6月份之后我们迎来的能是油价的4连降，
0: 具体就看本周五了啊。
1: 是的，
0: 不过短短数日呢，受到中东地缘局势的影响呢，国际原油价格强势的拉升，那么在周期内的降价预估啊，现在是持续收窄，目前已经由跌转涨了。当前呢，汽柴油预估上调的幅度呢，每吨仅仅为10元，还没有突破每吨50元的调整红线，所以本轮的油价暂时处于搁浅的状态。具体还要看呢这几天的走势变化。
1: 嗯，那么提醒大家关注后续走势，未来几天呢国际原油价格呢是持续高位运行，继续上涨，突破了调价门槛的话，那么在7月17号的24点钟，咱们也有可能国内油价迎来小幅上调，大家呢可以按需合理进行加油。
0: 哎，另外这个小男孩说，我记得前两年吧，也是下大雨的时候，金三角那个地方那积水都老深了。
1: 哎呦，
0: 我今天呢都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啊，感觉是不是这台风的威力啊也不行啊，不是说台风不行，就是现在呢咱们也在啊
1: 有准备之仗，
0: 城市啊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1: 是的，
0: 包括现在这个排水井啊打开之后呢，如何进行警示标志，
1: 嗯，
0: 除了有那个支杆儿，
1: 嗯，
0: 对不对？上面有个小圆盘写着一个井字儿，
1: 看到了，井盖也都是给打开的。
0: 对，然后呢，这个晚间的时候上面还有警示灯的标志，
1: 嗯，
0: 就提醒车辆和行人这个地方下方有排水井，
1: 是
0: 一定要小心谨慎的通过这样一个危险的区域啊。
1: 哎，我发现你对生活观察的是真仔细啊。
0: 那必须的呀，就生活你观察越仔细，你发现生活会越加精彩一些。蓝者群还说，社区的工作者那也是风雨无阻、啊、
1: 确实是哈。嗯，我觉得今天应该把一组蓝灯的士正能量都送给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们。
0: 哎，还有这个赵爷说，刚才呢我算听明白了，老高你这是属于支持英格兰吗？
1: 啥时候你支持英格兰了？
0: 你是咋听出来我支持英格兰的？
1: 我咋没听出那个音儿呢？
0: 对，紫萱离我这么近都没听出来呢。啊，
1: 是后知后觉了吗？
0: 其实现在进入到四强的，
1: 哎，
0: 对吧？法国呀，英格兰呐，阿根廷啊，西班牙呀，对吧？我觉得都无所谓，我支持的是功夫女足。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哈。这位医生平安还说了，我呢是开网约车的司机，我去年啊一年一天都没有给自己放过假呢。
0: 嗯，
1: 真兢兢业业啊，勤勤恳恳。还有洛洛说，今天车挺少的，感觉完全不堵车，真挺好的。
0: 哎，
1: 因为有相当大一部分人群是没有出动的。
0: 还有小凯说，不是说台风不行，
1: 嗯，
0: 是我们大连是块风水宝地。
1: 哎，这么说我爱听。
0: 你说的一点都对。
1: 是
0: 啊，除了风水宝地，更主要的是咱大连人心齐泰山一样。
1: 嗯，
0: 你看看这个草莓就是属于特别有心，
1: 嗯，
0: 给我们传来一张图片，这上面写着非紧急避难人员，哎，有一些特殊的群体，
1: 对，
0: 看看哪些行业都是属于越是在紧急关头越是要发挥行业特点的这些人群。
1: 嗯，
0: 有教授。

0: 师，
1: 有警察，
0: 有护士，
1: 有消防员，
0: 还有的就是咱们
1: 军人，
0: 哎，可爱的子弟兵。
1: 嗯，
0: 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呢近期的天气变化，进入到我们的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今天的早高峰的出行啊，天气绝对是重中之重，大家都要密切关注的内容。
1: 嗯，
0: 受到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和这个水汽输送的影响呢，那么今天白天咱们大连全域仍然是有大雨到暴雨的，大家千万不要忽视。
1: 是的，
0: 降雨量呢普遍是在30到80毫米，庄河市、长海县局部将会出现大暴雨，累计降雨量可以达到100到200毫米，降雨过程呢会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后。
1: 是的，那么降雨时间段呢还伴有多重的强对流天气，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可以达30到50毫米，局部极值可以达60到80毫米，同时呢还有雷暴大风、密集雷电，最大风力达到8到9级。那么目前大连市气象台、自然资源局也是连续发布了多层级的预警，暴雨还有强对流蓝色预警，庄河、澄海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市区、金浦新区等多地的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0: 你像今天咱们有一些城市周边的景区景点都已经接到通知了，
1: 是关闭的，
0: 是关闭暂停营业的。
1: 嗯
0: 啊，什么时候能够呢恢复正常的开放，大家呢可以密切来关注一下，或者和景区景点取得及时的这种信息的沟通。
1: 对的
0: 啊，
1: 还有哈、啊、这个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他说你看我现在啊我都把皮划艇给绑车上了。
0: 嗯，
1: 你这准备工作做的哈、
0: 嗯、
1: 也是挺到位的。
0: 你看这个博西，哎，说昨天下午4点钟啊，在白鸽湾就有一处啊低洼地带，然后呢，甘井子交警大队，这个咱们的警察挨个通知车主啊，就尽快的把车挪走，防止车辆被淹。特别感谢咱们的民警同志哈，
1: 哎，
0: 颁发蓝灯的是正能量。
1: 是的。
0: 是不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呀、
1: 啊、关键这事儿哈特别暖心。以前我一收到交警大队啊警察给发来的信息呀、啊或者接到他们电话呀，我就心一咯噔，是不是要扣钱儿？但是你说接到这个信息让我去主动挪车啊，因为有这个暴风雨来临，你说那一瞬间你得多暖和啊。
0: 你是不是经常做亏心事儿啊？
1: 没有啊，我不怕鬼敲门啊。
0: 那你老心虚啥的？
1: 不，就是一看到穿制服的或者一接到这样电话，内心自然不自然的他就颤悠，
0: 就害怕，是吧？
1: 就害怕。
0: 就小的时候呢，就不管犯没犯错误，一看见老师之后呢就腿嘚瑟，是吧？
1: 是的，别人只要一喊我大名我就觉得我又做错事了
0: 啊。但是我和你就截然不一样
1: 啊，
0: 我现在但凡我看见警察心里面充满的就是满满的安全感。
1: 这区别这么大吗？
0: 那必须的。你看这个往事随风就说了、哎呀，这个音乐我已经搜到了。
1: 哎呦，
0: 你搜到的是我们这个歌曲或者说 BGM 啊，我们这个曲库列单当中的第二首了。
1: 嗯，
0: 第一首已经过去了。
1: 还有小白问了大家说，那么我们今天可以走海底隧道吗？
0: 嗯，
1: 可以走啊，目前没有收到说海底隧道封闭的消息啊。
0: 哎，既然大家呢都是非常关注这个台风，咱们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关于台风的相关的知识。
1: 是
0: 因为很多听众也好奇这个台风啊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1: 对
0: 啊，我们简单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
0: 台风呢诞生于热带高温的洋面，它是从海上来的，海水呢表层温度呢需要持续高于26.5摄氏度，这个时候呢大量的海水蒸发升腾啊，然后就形成了这种暖湿气流。
1: 哦，
0: 然后呢在地转偏向力作用之下它就开始旋转了，
1: 嗯，
0: 就开始聚拢了，哎，就抱团合群了，就形成了巨型的低压气旋，哎，然后就裹挟着巨量的水汽一路的北上，这也就是本次大连降雨量大来势迅猛的根本的原因呢。
1: 嗯，但是目前的台风巴威哈是持续北上不断衰弱，但是啊告诉大家，新的一股台风海神虽然说已经生成，但是目前距离我国还是比较遥远的，短期不会影响我国近海，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恐慌，重点来做好本轮的一个残余的降雨防范工作就可以了。
0: 对啊，这不要以为说这波还没

0: 结束呢，怎么新的一波又来了呢？因为每年到了这个季节，
1: 就是、
0: 它就是这样式儿的。
1: 嗯啊，那任贤齐不是有首歌吗？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不息。
0: 还有这个伟伟说啊，我现在呢是在沈阳酒店里面听着广播。
1: 哦，
0: 昨天中午呢从大连开车到沈阳，哎呀，昨天中午我就看到那个有视频报道。就是在高速上啊，快到沈阳的时候，那高速上啊，那个水啊，直接是漫灌横过来了啊，
1: 就像发河一样，是吧？
0: 对，然后呢，整个是这个流淌的过水的这个面积呢，这水流就是横穿高速啊，这个路面，我一看那个积水的深度大概也得在至少得有10公分吧。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伟伟这种情况，昨天你去沈阳的时候走高速啊，有没有赶上？这看着确实挺吓人的。
1: 我觉得那种情况也特别考验大家的驾驶技术啊。
0: 对，满心欢喜还说我这车呢是新能源比亚迪的。
1: 嗯，
0: 我不知道怎么开启 FM， 现在呢我用的都是啊这个车身自带的流量。
1: 嗯
0: 啊，想用 FM。
1: 哎，你要不然你就启动一下那个语音。
0: 嗯，
1: 你用语音沟通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啊。
0: 人机来交互一下。
1: 嗯，
0: 新能源的车呢就是有很少的一段时间，就刚出来那阵儿，然后呢它只有这种模块式的。这种的网络流量，
1: 对，
0: 它没有这个 FM 传统的收音机的模块。
1: 嗯，
0: 但是一看这种情况，咱们国家比如说中宣部啊，还有这个网信办呢、啊、还有工信局啊等等啊，这些立马就联名出台了，说禁止新能源车拒绝安装这种 FM 的传统的这种收音机模式。
1: 嗯
0: 啊，就是你有这个流量可以，但是基础你必须有基本的 FM 的收音机的功能。后来呢，就是到现在，咱们出厂的所有的新能源车辆，肯定都会有基本的 FM 的收音机功能了。
1: 好的
0: 啊，
1: 好。然后伟伟说，就是昨天大连到沈阳走高速啊，我没有积水。
0: 嗯，
1: 说那个视频是不是因为我和视频是反方向来的呀？
0: 嗯，
1: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视觉差呢？
0: 你就是那个时间段你没赶上。
1: 嗯，
0: 我看到视频里啊，不是说这个高速哪个方向，我觉得。不管是去往沈阳方向、
1: 哦、
0: 还是从沈阳来往大连方向，
1: 嗯，
0: 那是属于那个水直接是横着就冲过高速路面，
1: 估计就是那个时间段。
0: 嗯
1: 嗯，
0: 雨来的特别大特别急哈。
1: 对的。嗯、
0: 啊、好，那稍后的时间呢，咱们也打开今天我们的话题菜单，来确定一下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好嘞，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详细就来聊聊这个八威北上。
1: 嗯，
0: 因为昨天呢，就为了应对这种特殊的这种极端天气，
1: 是
0: 啊，你看我们的大连云 APP，
1: 嗯，
0: 啊，也进行了这种的特别节目的直播，
1: 是，
0: 名字就叫做八威北上，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浩哲，还有呢，主持人王玉共同来担纲主持，连线了我们各路记者呀，
1: 对的，
0: 是吧？
1: 嗯，
0: 那么现在新的台风海神也已经生成了。所以我们要最近一段时间啊，要严密的关注气象的变化，要筑牢全域汛期的安全防线。
1: 是的，那么我们说到台风哈，就应该读懂北上台风。虽然说目前啊，台风八威是风弱雨猛，那么科学防范避险知识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下。
0: 嗯，
1: 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会儿在节目当中认认真真的去倾听，认认真真的去学习一下。
0: 哎，还有就是一到这种特殊天气啊，你看节目当中我们满满的都是干货，
1: 是的，
0: 都是一些知识点。一些小窍门啊，一些小技巧。你比如说风雨这种特殊天气里面，那我们如何来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呢？哎，现在咱们大连交警也发布了雨天行车的安全提示。
1: 嗯，
0: 比如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先要减速，然后怎么来控制你和前车之间的车距，还有亮尾是啥意思，你知道吗？
1: 亮灯呗。
0: 哎，就是要适当的时机要点亮你的后尾灯和刹车灯，也就是轻点刹车，
1: 嗯，
0: 是警示后方车辆。有的时候你看啊，不是说你不追别人尾，那么老司机还会做到不被别人追尾。
1: 嗯，这应该要好好学一学啊。
0: 哎，
1: 风雨路上我们要守着规矩，平安抵达每一行程。
0: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了新能源车，车上的收音机的这种出厂的功能设置，
1: 是
0: 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再来和大家聊一聊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现在已经确认了，就是不让卖了燃油车。嗯，海南现在已经定档在2030年全面停止销售燃油新车了。
1: 哟，这个政策属于海南先行哈。
0: 嗯，
1: 那会不会陆陆续续的全国也会开启一个交通低碳转型呢？
0: 啊，备不住啊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蓝牙耳机。
1: 是的，
0: 现在在生活当中已经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啊。蓝牙耳机据说呢，你要是戴的时间长了，容易得甲状腺结节。
1: 嗯，
0: 这个到底是真的吗？经过研究发现，确实还有一定的关联。
1: 但是哈，大家也不要过于担心。
0: 嗯，
1: 因为这个有关联，它并不等于说就会治病
0: 啊，就是理论上。
1: 对对对，所以说啊，也不要把科学提醒给自己呢，就是内心比较焦虑，
0: 嗯，
1: 恐吓自己，下成了健康恐慌。
0: 对，理性看待数码产品，要讲究科学，养护我们的甲状腺的健康。
1: 是的，
0: 就好像说吃什么东西会导致什么什么疾病，
1: 喝凉水你都会塞牙缝
0: 啊，这你说那有点夸张。我讲究科学呢，你给我打个比方。我们说的是吃什么东西会导致什么疾病，
1: 嗯
0: 啊，确实在理论上会有这样一个连带关系。
1: 但是你就不吃了吗？
0: 不是说，但你得吃到一个什么样的量级，你才会导致，对吧？
1: 哦，
0: 所以你平时你摄入到那个量，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
1: 嗯，
0: 哎，我们说的是这样一个科学的理论啊。
1: 是的。
0: 还有呢，继续来讲一讲央视曝光家电直播测评的一个骗局。
1: 嗯，就是好多扫地机器人啊都在一起。
0: 嗯嗯，
1: 你会发现，哎呀，怎么这个品牌那么好用，那个品牌真是特别垃圾啊。
0: 啊，
1: 其实呢，有的时候是伪造了效果。
0: 对，
1: 关停竞品。
0: 嗯，
1: 你看它是在那全体一起同时去吸地
0: 啊，
1: 那家靠的全是演技啊。
0: 就是你把其他品牌的功能调到最低。
1: 是的，
0: 把你这个品牌想要展示想要突出的，你给它的功能能力调到最强。
1: 对的，
0: 这一下子不就显出来了吗？
1: 嗯，显示我就比他们好。
0: 你这不是属于捧高踩低吗？哎，有的时候啊全靠演技。就好比啊，就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细节。
1: 嗯，
0: 大家去到一些售楼处看一些样板间的时候，买房的时候，你就发现为什么样板间同样的户型，当初你看人家样板间为什么空间就那么大呢？
1: 是啊，为什么呢？
0: 因为它床小。它那个床你看上去是双人床，但是和正规的咱们家庭摆的那个双人床的尺寸肯定不一样。
1: 我们家是2米乘2米2的床。
0: 得呀。 所以你看样板间里面他指定不会给你摆就是足尺寸足规格那么大的床，他都是小一圈儿，这样的话那就显得这个空间里面
1: 大了，
0: 比较大，
1: 明白了，
0: 这都是套路啊。好嘞，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7: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满月庆典重磅开抢，7月17号到26号，单品满500减100上不封顶，满额抽红包，多件套购最高返4000元通用券，海信冷柜免费抽，速来选购。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7:30，目前我们看到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上车辆移动的速度是有明显下降的，各位稍微留意啊，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往上走。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东北桥上，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主要架在了内部的内侧的两排机动车道，行经的时候稍微留意，基本问题也不算是特别的明显。香洲路目前进入香炉交高架，香一街在香炉交接部分东行线的方向，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的入市方向，西北路的入市在锦绣路的路口位置，东联路呢从金三角开始一直到益达世纪城部分的南行入市区方向，西快路石门山隧道的入隧道口，包括红陵路上桥匝道汇流口以及兰溪文苑这三个点位略微有一点点车辆滞缓，但整体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可控的一个状态了。其他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的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目前呢高一管段的所有高速大连高一管段的高速公路是限速80开通，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高二管段的贺达高速和庄盖高速限速80，摩托车限制通行。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077-5677。
3: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阴天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多云。长海、庄河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晚上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晚上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下午将会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转西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0: 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满月庆典重磅开抢，7月17号到26号，单品满500减100上不封顶，满额抽红包，多件套购最高返4000元通用券，海信冷柜免费抽，速来选购。
7: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
8: 这里是 FM 101.8，
7: 大连交通广播。
9: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7: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9: 领先走高峰，
7: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7:3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领先我们的生活每一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弥勒说了，海南啊，这不是不让销售燃油车了吗？
0: 嗯，
1: 那它的燃油销量会慢慢的减少，你看它的各大就是各种大桥还有市政道路的养路费，
0: 嗯，
1: 那这家谁来出呢？
0: 你说你这心操的哈，
1: 都操到海南去了。
0: 确实有一些先行的政策呢，都是从海南首先要落地来进行试点，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包括呢，海南我们知道它高速是不收费的，已经没有了高速之间的那种关卡收费站，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它的高速通行费全都已经打到燃油里了。
1: 嗯，
0: 那你说现在这个油，如果燃油车辆要是到了2030年开始啊停止销售，停止销售，但是已经销售过的，它经过市场啊使用啊淘汰，是不是还得十几年的时间吧？
1: 是啊，
0: 是吧？
1: 嗯。
0: 还有这个在路上还说，这一大早上让咱俩可笑死了，就是子轩和老高，咱俩在一块儿的这个搭档，化学反应是属于快乐因子，
1: 希望大家喜欢啊。还有小八戒说了，我看了那个样板间的那个床哈，
0: 嗯，
1: 是1.5米乘1.8米的双人床，
0: 是吧？
1: 哎，但是你说咱自己家买的，那不就2米乘？

0: 两米三的双人床了吗？
1: 同样的屋子里面，你放的床大小不一样，你显得空间能一样吗？
0: 是呗，所以你就感觉这怎么我装出来的跟我当年看样板间的就完全不一样呢？
1: 对，就是现在呢，看到很多哈，哎，你比如说这个卖家秀，
0: 嗯，
1: 他给你秀完之后你觉得挺好，
0: 对，
1: 你买，但回到家之后你就发现就不一样。你像衣服也是一样啊，哎，你看你怎么回来之后你穿你就穿不出来在直播间里面他穿那个感觉
0: 是
1: 啊。然后呢，像生活的一些洗涤用品之类的，
0: 嗯，
1: 发现呢你花多少钱你就买不到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他展示的那一瓶呢。
0: 对的呀，他展示的那个就是清洁效果特别好。
1: 所以什么事儿咱们必须得较个真儿，
0: 是
1: 这个事儿呢，咱就得自己去看一看。
0: 嗯，
1: 你比如说像一些贵重的一些珠宝类的、宝石类的，是不是就得自己去看一看，到这个原产地，咱们叫溯源嘛。
0: 嗯，
1: 对吧？
0: 眼见为实。
1: 哎，最近咱们交通广播呢，就收到了广东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
0: 嗯，
1: 所以我们小旋风，我们要派出这个旋儿。
0: 派出我
1: 轩，这个轩，
0: 哎
1: 哎。当家花旦，昨天说当家花旦，怎么有人还不服呢？
0: 人说了，你就是拍出当家的
1: 啊，当家的
0: 能叫蛋呢？
1: 当家花旦苏轩即将要动身了，
0: 对的
1: 啊，要前往广东啊，
0: 嗯，
1: 直奔广东玉石集散地，帮着大家去溯源，为大家溯源啥呢？和
0: 田
1: 玉，
0: 对
1: 人说你溯源和田玉上广东，是不是走反了？
0: 不是的，你就好多人就觉得哈，说这个和田玉我不得去新疆吗？
1: 嗯，
0: 不是，我这会儿去到的这个地方哈，是有全球鄂毕新疆料还有青海料全部都汇聚在此。
1: 嗯，
0: 哎，雕刻大师，全产业链，这就是一手货源。
1: 嗯，
0: 咱是跳过了中间商，给
1: 中间商
0: 、嗯、给咱们粉丝啊炸源头的底价福利。
1: 嗯。所以想选购高品质和田玉的朋友，你要说你买那个原石你到新疆是吧，
0: 嗯，
1: 但是加工还有雕刻做好的这个工艺，那你就得到广东了。
0: 是的，
1: 现在呢马上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在对话栏里面回复一个字啊，玉，
0: 是的，
1: 就是王家一点啊，玉，然后加入到粉丝群，还能够领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
0: 嗯，
1: 就是现在一分钱没花呢，先把这300元的优惠券包先拿到手。
0: 是的，
1: 还有限量的捡漏款，提前来抢。群内持续来更新的原石这种实拍，还有稀缺高货专场福利，仅对咱们交通广播的粉丝朋友开放啊！
0: 是的，大家可以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边呢回复一个字儿“玉”，然后添加了福利官来进群。子轩呢也会在群里边跟大家实时互动，帮大家来挑选心仪的高品质和田玉。
1: 嗯，除了玉以外，看看今天我们的小卖部里面啊上架的有啥。
0: 科颜氏的果冻面霜非常适合夏天使用哦。啊、
1: 科颜氏，
0: 对的，
1: 就是一开始我不认识这个品牌的时候，我就对他们家这个专柜特别好奇，
0: 像实验室，
1: 对，穿个白大褂
0: ，
1: 然后呢弄一副这个骷髅，
0: 对，
1: 在那儿摆着，我说啥品牌？咋这吓人呢？
0: 吓人倒怪的哈。
1: 哎
0: 哎，其实说到这个科颜氏啊，女生们肯定了解的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哎，老药房起家的170多年的这种老牌护肤品，
1: 嗯，
0: 哎，纯天然植萃经方，就植物配方是圈住了无数忠实的顾客，口碑都是一直在线的。
1: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呢，就是果冻清爽面霜。专门是为了夏天打造的，妥妥的，像这个皮肤出油比较多的，
0: 嗯
1: 啊，你用这个
0: 油皮儿，
1: 对，通透的这个啫喱果冻的质感，上脸之后呢，自带一种的冰冰凉凉的清凉感啊，然后呢，你这一抹就化水了，
0: 嗯，
1: 吸收速度也特别快。这个科颜氏哈，我用过他们家的这个产品
0: 哦，
1: 啊，就是男士的有一些洁面呢，或者说呢保湿乳啊，科颜氏的也确实销量比较好，
0: 嗯
1: 啊，不管是男士女士，它有不同的产品，
0: 对的，
1: 哎，它是无油温和的配方，不含酒精，还有香精，任何的这种致痘的成分，既能够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
0: 嗯，
1: 又能够调节皮脂，减少出油，它是属于在空调房里面，或者说你闷热的户外，都能够稳住我们的皮肤的本身的质地，
0: 是
1: 啊，坚持用的话呢，能够收敛粗大的毛孔，改善呢外油内干，就整个夏天你的皮肤要用它之后，肯定都是干净透亮。啊，就是如果你怕那种厚重闷肤的朋友，你选它就没错。
0: 是的，咱说实话哈，这款面霜啊，真的就是保湿面霜里边的标志性存在了。你平时呢，如果你在某宝官方旗舰

0: 哎，就是让那个子萱在现场帮你去看，
1: 嗯，
0: 帮你去选，
1: 嗯，
0: 哎，帮你去选择，
1: 是的，
0: 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哎。
1: 好，来关注墨染离心发来的路面消息，说镇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在大华紫月府的指示牌下方，是有辆单车事故的，
0: 嗯，
1: 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请途经车辆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0: 哎，镇联路啊，入市区。
1: 嗯，一览众山小说，老高啊，
0: 啊，
1: 你派子萱去啊，真是正确的选择。
0: 咋说呢？
1: 那南方那个雨呀，那个风呀，
0: 啊，
1: 你派子萱去行，他敦实还安全。
0: 嗯，
1: 你要派小林去，那一点小风刮跑了，你那得多担心呢。老高，你把你真实的想法你说一说，你这为啥就派我去了？原因是啥？
0: 就是我一看到你啊，我就想起来《功夫女足》当中那个守门员呢，那个金钟罩。就特别踏实，你知道吗？
1: 我得铁布衫去，
0: 嗯，
1: 是吗？
0: 而且我觉着和田玉和子萱的这种呢，
1: 嗯，
0: 国色天香的气质非常的契合。
1: 你再夸夸，
0: 嗯，
1: 你再夸会儿，没事儿，
0: 没词儿了。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哈，难得糊涂还说了，想问一问有没有那种纯纯的，就是纯银的男女首饰呢？
0: 嗯。也可以去看一看哈，让子萱去看一看，帮大家选一选。
1: 好嘞，你先加群啊，发送一个字玉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
0: 哎，另外今天呢，咱们这个节目也得是帮大家来持续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像特殊的这种天气的应对措施，
1: 嗯
0: 啊，尤其是这个台风八位，
1: 是
0: 啊，这次确实给咱们国家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1: 嗯，威力很大的。
0: 7月13号这一天呢，中央气象台也持续监测了台风的动态啊，当前呢，台风八位深入内陆北上，全新的台风海神现在又形成了，也于这个7月13号这天上午呢，在西北太平洋形成。双重气象动态现在也是牵动了多地的防灾工作呀。
1: 是的，就在13号，也就是昨天早上的8点钟，台风巴威中心位于安徽的宿州泗县，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是向北偏东东北方向行进，但是呢，逐步是在强度减弱的过程当中。
0: 对，那么明天也就是，哎呀，这是今天了。
1: 今天，
0: 14号，今天白天呢，将会途经山东半岛，进入到黄海北部。
1: 也就是说，今天为什么雨不能停啊？
0: 对，今天离咱们就越来越近了。
1: 是。
0: 明天就是15号，将会彻底转变为温带气旋。
1: 嗯。
0: 威力呢降低了。
1: 是的。
0: 受到呢它这个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像从昨天开始，到今天。
1: 嗯，
0: 然后呢，安徽、江苏、山东、山西、东北大范围都会带来降雨，甚至是强降雨、暴雨风险突出。
1: 是的，气象台呢是昨天就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消息，从昨天下午的2点钟到今天下午的2点钟，辽宁、吉林、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的。
0: 嗯，
1: 那么辽东北部还有吉东南部是有局部的特大暴雨。
0: 嗯，
1: 降雨量呢可以达到250到350毫米。此前水利部还有气象局已经是联合发布了山洪红色预警。
0: 哎，
1: 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还有安徽南部极易爆发山洪，山区、河谷等区域要严防哈这个滑坡还有泥石流等带来的次生灾害。
0: 同时呢，气象专家也介绍，这个巴威的残余环流呢，它还会持续的影响东北，然后呢，今天和明天两天，那么本轮的大范围的强降雨呢，才会逐渐的收尾。
1: 是的，
0: 就过了明天，这波基本上才算过去。
1: 对的。
0: 同时呢，沿海区域啊需要警惕大风，还有海上航运啊，近海养殖，还有海上作业平台要及时的停工避险。总之呢，就是靠山的防止山体滑坡，
1: 是
0: 泥石流。
1: 嗯，
0: 靠海的要防止海边的巨浪。昨天呢，就我们的记者呢去拍了那个视频。
1: 嗯，
0: 在高新园区海边
1: 七贤岭公园那块，
0: 对吧？那是雕塑公园。
1: 嗯
0: 啊，那个地方由于这个海浪特别大，把这个岸边啊那个水泥啊包括方砖都给掀翻了。
1: 对呀。
0: 嗯，
1: 昨天那金石滩你还没看呢。
0: 嗯，
1: 就是金石滩我们不是有一块就是那叫沙滩文化节，新运过来的一些沙子吗？
0: 啊，
1: 细沙呀。
0: 嗯，
1: 全卷的敲黄的到岸上啊。
0: 希望再给冲回来哈。
1: 对，
0: 那都不少钱买的呢。
1: 别带走。嗯，
0: 除了巴威以

0: 外呢，今年的第十一号台风海神，在昨天上午也生成了。
1: 嗯，
0: 中心呢，距关岛西偏南大约是930公里，那么中心风力能达到8级，将会缓慢的向西北方向移动。短期强度呢，它还是稳定的。预报显示呢，这个台风短期内不会影响我国的近海。
1: 嗯，
0: 所以大家无需过度的担忧啊。
1: 是，那么当前江淮还有东北多地呢，是防汛还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都同步开展了。那么各地也需要紧盯雨情，减少山区出行，做好农田还有低洼区域的排涝防护，牢住汛期安全防线呢。
0: 嗯，这边我们看到诗琪给我们的平台发来消息说，光明路现在啊，就是在进入隧道的时候，入市区方向最左侧的车道上有两台车追尾了。
1: 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哈。然后爽姐姐也在这个位置，就是去往市区方向，入市区方向啊，光明路隧道出口处30米左右呢，左侧通道有两车发生了相撞的交通事故，刚刚发生的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子飞鱼说，哎，我都打算今天上午哈，如果说下大暴雨，我就请假搁家呢。我这一觉醒来发现风也没有，雨也没有，这又得去上班了，但是有大雾啊，朋友。
0: 确实。
1: 还是要注意路面行驶的安全。
0: 这边黎鑫也看到了海底隧道的这起事故是吧？
1: 嗯，
0: 他说的是在光明路隧道和海底隧道中间那个位置啊。
1: 哎，这怎么又是按中间车道了呢？
0: 这是不是新增的一起事故啊？
1: 是啊，说有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途经车辆的提前避让啊。
0: 这应该是又一起，因为之前说的是在左侧，
1: 嗯，
0: 这个是在中间车道，
1: 对，
0: 而且是在两条隧道的中间那个区域。
1: 有没有可能路面非常的湿滑，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
0: 嗯
1: 嗯。
0: 所以这个雨天呢，驾车啊，它是有这个实用技巧的，
1: 是的，
0: 对吧？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给大家啊普及一下啊一些避险的指南，比如说如何来判断涉水风险，它是有一个必要条件的。
1: 嗯
0: 啊，
1: 首先如果说这个车辆哈途经到了这个积水路段，
0: 嗯，
1: 这个积水高度啊是高过轮胎一半的，
0: 嗯，
1: 哎，这个淹没了排气管，你是坚决禁止通行这个路段，
0: 对，
1: 不要走啊。
0: 如果路面这个水流比较湍急，
1: 嗯，
0: 然后水体又比较浑浊，
1: 嗯
0: 啊，你看上比如说有这个像子轩说的有这个黄色的这种泥沙，
1: 是
0: 啊，它容易出现漩涡，
1: 对的，
0: 然后井盖缺失外翻，还有呢，无论这个积水深浅，你都要立刻掉头啊，选择绕行，杜绝这种侥幸的涉水。
1: 嗯，
0: 就是当有其他车辆在水中的时候，你要看那个参照物。
1: 嗯，
0: 怎么来判断？如果其他车辆，比如说大型的公交车，相对安全一些，它在涉水的时候，你要看。你不是说公交车那个轮胎一半，他那个轮胎一半到你这儿有可能是整个轮胎。
1: 你这小马过河的状态呀。
0: 对。
1: 嗯。
0: 得学会判断。
1: 我在网上还看到了说那个陆巡那个车，
0: 嗯，
1: 就像开着那个船一样从那个水流湍急的过程当中这么样过来。
0: 那前方的水浪就会冲到前风挡上。
1: 嗯。
0: 啊，这个水流就会非常非常的高位。
1: 不建议大家都把自己当陆巡那么开啊。
0: 嗯。那么居家防范措施还有应急物资如何储备呢？
1: 嗯，
0: 像遇到一些比较大型的暴风雨，大家呢不是接到了居家办公的这样的通知吗？
1: 嗯，
0: 提前的要紧固好咱们的门窗。
1: 是，
0: 咱们也看到了前段时间在湖北遇到的那种的暴风，
1: 嗯，
0: 对吧？有很多家里的那个落地啊、门窗啊，就大扇门窗，由于强大的吸力，直接整扇窗户就给掀翻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提前紧固门窗，要清理阳台的花盆。
1: 哎，我想说这个阳台上的花盆现在好多是第四代那个住宅区嘛哈，
0: 嗯，
1: 还有第五代住宅区。
0: 嗯，
1: 这个阳台区域呢就好多人喜欢养些花花草草。
0: 哎，
1: 但是如果
0: 有绿植
1: 这种天气的话，一定要安置好这些花花草草，
0: 要固定好。
1: 是的，
0: 还有像一些广告牌，
1: 嗯
0: 啊，一些产权单位都应该固定好。
1: 对，
0: 临时的搭建物也应该固定好，
1: 嗯，
0: 防范这种高空的坠物。
1: 对的，
0: 家中呢要常备家用电器手电筒嘛，
1: 嗯，还有大功率的充电宝嘛，
0: 对，还有瓶装的饮用水，
1: 嗯，
0: 压缩的干粮，哎，你们家有没有压缩饼干？
1: 有，就是巨难吃。
0: 哎，我觉得那口味还可以啊， 就是现在呢，压缩饼干哈、啊、有各种口味的，像葱油的了之类的、
1: 那也不敌直接吃点葱油干虾强啊。
0: 这不是应急吗？
1: 也是、
0: 啊。还有应急的雨具。低洼的像一楼住户提前要垫高你们家的那个门槛啊啊，然后呢切断低洼区域电源，防范雨水倒灌。有一些这个像地下车库，我就看到了有一些小区那些业主啊，开始啊大家就行动起来，
1: 自发的，
0: 对，就防止这车库里面的一些车辆呢，
1: 对，进水咋整啊？
0: 被这个水倒灌之后呢，淹了泡了怎么办？就开始呢，这个防洪堤
1: 是
0: 用那个沙袋，沙袋不够用了怎么办？就把那个女士冬天穿的那个棉裤。然后不是连裤的那种吗？里面灌上沙子，像一字马一样的趴在那个地方。你别说，这是谁想出来的这个招啊？
1: 你就是高手在民间吗？
0: 就是生活当中这些应品，有的时候真的能够颠覆你的想象，
1: 是
0: 还有剑走偏锋的一些啊应急的用途。
1: 对，也确实是很好用啊。
0: 哎，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如果说车辆涉水，被困的一些求救方式。如果说咱的这个车辆哈、车辆是涉水，它就熄火了，你就记住了一点，绝对不能够二次点火启动发动机呀。
0: 如果发现路面上有积水了，为了防止这个车辆它自己熄火，
1: 对，
0: 有车辆发动机启停功能的，一定首先把那个启停功能给它关闭了，防止呢你一踩刹车停下说自己噗一下就熄火了。
1: 对对对，
0: 哎，
1: 是，
0: 所以水位还没有漫过车窗啊，第一时间你这个时候可以解锁车门来撤离、
1: 对的，
0: 一定要离开。那个时候就不要再心疼你的车了，
1: 你不要在那趴窝了，
0: 命比车值钱。
1: 是的，
0: 所以看到这个水位如果快速上涨了，你的车门车窗无法打开了，这个时候呢要使用车载的安全锤来敲击车窗的四个边角，然后破窗逃生。
1: 是的，
0: 如果被困后啊，感觉这个水位上涨速度还不是很快，你有充分的时间，你也可以拨打110、119来及时的报警求助。
1: 但是你要到就是很精准的说明你的路段、或者是周边的标志性建筑。
0: 对，
1: 哎，等待专业救援。
0: 哎，
1: 这个标志性建筑你一定要给它完善好。你别说我这点有红绿灯，我这点有棵大树，我这点有哪个饭店，它有可能是连锁的。所以标志性建筑一定要掌握好。
0: 所以有些人啊，越是着急越是语无伦次，是不是？
1: 是。
0: 这什么音乐？
2: 姑娘说走走走，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
1: 这是很奇怪的雨天。
0: 其实这是一首歌，名字叫做很扯的雨天。